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可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歌曲，就是咱台中市吴太太来点播美空烟笑的这首歌，叫做流马燃的。龙马展影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在你台中呢，啊，咱就为我太太所点播哈。这是我你所唱的这首你的歌曲《龙马战影》。今嘛要来加进行的，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仁、
2: 甲小弟钟天君，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先困的服务。联播国电台拜到拜六，咱这个下早时啊，就是8点到10点。啊，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 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 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89.3， 台中万春风电台 FM89.5， 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2.3， 高雄快乐电台 FM97.5。以上参加电台呢，下来跟做着这个联合的报上。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到咱俱乐部的粉丝呢，又话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了，感谢。

0: 哎，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6年7月16号，今仔日是礼拜四，哈、哦。啊，今日整个台湾依然是受到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啊，这各地拢有可能出现着局部阵雨或者是雷雨，哈、哦。因为北部呢，啊，甲各山区啊，拢有可能出现着这个局部大雨的机会。旧历行到6月初3，啊，若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西北部才差不多27度到34度吼。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甲看新闻。
1: 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甲看这个台北市市长的选情啊。11月28日已经特别来投票吼啊，要来吼啊做一个输赢啊。即马已经是7月16日啊，吼、哦、7月16日啦吼，后手剩也无几个月。啊，目前全台湾的各地的选情啦吼，敢那亲像吼热袂起来安尼啦。啊，但是若无着八卦。诶，一挂负面诶新闻哦，报甲变变去。啊，咱今仔日有看到这个《自由时报》有来报到一篇吼、哦，新辟谣，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吼、哦，伫本个月的20日呢，啊，要甲坐坐诶国会诶议员，要去到外国来做访问啦。来一篇，咱来甲听看嘛。啊，当然随行。真侪吼，啊，民意代表吼，即咱我呐来甲报予大家听，看有啥物人会来啊，对新辟谣对美国去做访问。你讲年底九合一的大选啊，见会，伫台湾敢那亲像烧袂烟嘛？啊，烧袂热呢，即马特别甲烧向对海外出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新辟谣昨昏有来宣布7月20日呢，要展开为期8天的美国的访问。啊，这次有三大目标啦，打算要来到洛杉矶啊、华盛顿，包括纽约等地，要来调查海外后援会啦。啊，嘛针对吼极端的气候，包括交通安全等议题，要来推动吼无限城的交流。啊，同时要来深化吼国会啊政党外交扩大，愈外台湾人的支持的力量。新北洋昨昏啊，甲着竞选总部总干事吴思瑶，包括吼啊政策组的召集人啊陈佩如。来召开一场访问美国的记者会，陈佩如伊表示咧讲啊，伊讲团队经过了2个外月的筹备，已经接收到来自日本啦、东南亚啦、美洲、欧洲等啊各地的代表主动要来串联积极吼，要来调组全球的竞选奥运会啦。吴思瑶伊说明咧讲，讲这条路呢有三大目标啦。啊，包括成立并且串联海外奥运会，推动城市外交，包括吼政党甲国会外交，立法院院长啊，歹势讲唔对吼，立法院啦，民进党团诶，即个宗教吼啊，蔡其昌呢，包括台语啦吼啊，即、這个议会联谊会会长王定武，拢会做伙吼去到美国来深化台湾美国嘅合作。宣布这方面，吴思瑶有个美国啦，是海外奥运会的第一站啦。啊，这座路将会来拜访洛杉矶啦，啊，这个华盛顿啦，包括纽约啦，包括吼、哦、洛杉矶啊，要来成立吼、哦、美西奥运总会。目前啦、啊，美西已经有12个所在进行，伫咧州州，另外伫纽约啦，成立了吼、哦、美东奥运总会。串联啊，华盛顿啊，各有芝加哥，各有休斯顿等地，新辟谣有定要伫华府对台湾的同乡会发表公开的谈话啦。啊，来说明了吼啊，伊即回参选台北市吼、啊、的市政的理念， 针对着城市外交新辟容，伊表示咧讲讲含台北市过往所谓的乡城论坛比起来呢，伊主张无限城啦。这个无限制，讲一定爱加对一个城市的无限城的理念，加民主国家更加多的城市建立更加多多元的合作关系。拓展城市外交，这座路将会甲美国吼啊各城市展开了具体的交流主题啦。当然是包括针对着热岛效应、甲降温啦，包括交通零死亡的环境啦、环境卫生的整治啦，包括产业人才等面向。媒体有去问着访问美国的战机啦，啊，美国吼啊，这个会面的战机。新辟容伊回答咧，讲讲国会外交相关的行程正伫咧安排当中，最主要是尊重蔡机场的规划甲安排，家己食的吼，佮较注意注重伫即个市政相关的拜会甲交流啦。另外，即个印太战略吼，地口执行长石板明夫日前去予中国人安尼甲偷袭金呢，引起了中国强会跨国呢镇压的疑虑啦。新辟容伊表示咧，讲讲家己去予中国咧做头号的通缉分子啦，包括台独的这个顽固分子，但是台湾人绝对袂因为安尼来通缉，也是用军头帽要甲咱拍咱来屈服。伊应该讲的话，即句话伊拢袂让啦，袂减少啦。新辟容伊讲讲中国少想要借这个方式，予人吼点酒酒唔敢讲话，而且上好的赢局啦。的方式，你就是走向国际啦。伊愈袂瘾和我讲话，啊，我得讲较济；伊愈无想要和我去交流，啊，我得交流搁较济。伊无想要和台湾比代表呢，啊，我得和台湾走出这个全世界。伊无想要看到台北走向全世界国际，啊，我得和台北走向国际。这就是台湾人的信念甲骨气。来，听众朋友，台北市的选前拍来告真嘛？刚好在那当时民进党要来提名新辟容参选的那段期间，有一些较热的新闻报道以外来慢慢就冷去了，现在来开始就报道这个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他负面的新闻消息啦，什么黑白放风台架啦，什么鸟鼠啦，一大堆啦，不然就什么起凉亭啊、臭球啊、当当塞塞，有的没有的，无得迄个释广阳啊，因即对吼无啊囝的新闻消息，加一寡吼乌历史啦、负面的即个新闻报道，拢差不多伫遮。你当说，咱讲实在，以前的选举毋是安尼啊，以前的选举差不多伫即个时阵吼，那就我印象当中呢。十一月要登票，七月这个时阵，就差不多讲哦，啊，今仔日水票温啊，有啥物落来哦？哈，市民特别来哦，哦，来，哦，这场无来听也袂使，啊，边啊要落来哦，哦，一定爱来听一下，无来听也袂使
0: 啊，
1: 你啦。
0: 啊，即马就免安尼啊，即马你、那
1: 個。啊，以前闹呢，滚滚即马看电视啊。
0: 啊，即马看网络、看电视拢直播啊。
1: 啊，但是问题直播，问题迄个网络直播遐，咱来讲政论型的节目啦，卖讲直播，因为直播你都翕无两分钟就无去啊嘛。嗯，
0: 正论型的就是对头，不搞我叫直播啦。
1: 哦，啊，迄嘛看到
0: 袂新闻的片段啦，
2: 看到就没有捞伊啊。
1: 看到嘛袂新鲜啊，去到现场有，人那上少年家囡仔，伊甘愿一张票买过来，万去听演唱会啊，伊袂瘾看电视啊。
0: 无啊，你伫厝内，咱哪加房哪看直播啊？
1: 什么人咧加房？你当作加房，你做新鲜代志。
2: 那
1: 是拄到那新闻搞的，其他咧去去当
0: 其他咧去。好嘛，其他点。
1: 那加房是多好当搞的。也是多当结婚那段日日日子咧趣味，你当着真正永远拢趣味用。啊，当然，咱会当伫现场看，佮会当看含一挂朋友熟悉啦、交流啦。以前台南也无同款事，无同款一对呢。有一个南都电台，有一个南都电台，拄打成立的时阵吼，伊也借南都电台放上讲啊，今仔去水票温呐啦，法国饭店头前啦，啊是讲吼啊，台南公园啦，啊是讲吼迄个中立堂遐有诶，迄个中林台啦，体育场中林台呀。开始吼啊，有啥物人要来演讲啦，啥物来遐办造势大会啦。啊，当然，迄当时有政论节目嘛，大家口气底下开讲嘛，哦，啊，大家就听着讲，哇，这个，哦，猫咪人186个声啦，啊，这什么人的声，哦，当当塞塞，哦，啊，要去呢，哦，行，来，讲嘛呢，哦，演练了。 啊，当然即卖慢慢慢慢开始无啊迄个啦。尤其个有正论性的节目，啊，正论性的节目唔是歹看好看，问题是大家咧看拢迄几下啊，已经看卡，已经对因新鲜感无去啊，你知无啊？哦，啊，无去了后时阵，自然力量就袂叻起来。啊，这袂叻起来，当然选举。选举尤其这个候选人了，对，恁来去想办法，落地方接起来啊。因为要选的人不是我呐，那是我的话，我得想办法吼。啊，要安那落地方接起来，迄个恁家去想啊，我嘛想无啦。啊，就大概是安尼啦。啊，无是安怎样啊？这场的选举，民进党开始讲新辟谣，要来吼啊，摸民进党的箭炮，要来箭台北市中这场的选举，拄啊好迄段期间，哦，媒体安尼报个正烈，来开始就冷去啊。啊！你若讲冷气的话，你若讲即马拢报上万安好诶，咱有当时也感受着讲，你新辟谣选前伫咧拍选前，无够无够迄个啥物啊？无够骨力咯？唔是报着上万安嘛拢负面诶啊！啊，偏偏新辟谣即地段无被放大来报道，是伊论述无吸引遮个媒体，啊是媒体条个甲领导，这咱都唔知道，因为咱唔是台北人嘛。咱咧听众朋友做者台北个呀、啊，啊，因你慢慢无咧讲即地啊，你慢慢是咧讲遐，就是咧讲遐，啊，无咧讲哦，阮即嘛台北市个选前吼，啊，选甲安怎样啊，啊，拢无咧，啊，就代表入袂起来。
0: 对，即物件其实都拢一定安尼啦，一段时间了后有无吼？啊，你若无新鲜个物件出来，也是讲无啥物特殊个状况，即差不多物件一定有段时间了，一定降温个嘛。哦，这是足正常的代志。咱人若发热了，一段时间了，一定会退温啦。你做你放心，一定会退烧。
2: 哦，啊，永远烧了，还退温。
0: 无可能永远烧，因为你若挑起了，嘛是退烧啊。
1: 但是你个讲，我度假咧比咧迄个烟笑话啊，逐年万一甲要害去啊。
0: 烟笑话是安那？你敢看？
1: 啊，因嘛无退温去啊。我最近佫看到上新的一场烟笑话，啥物办？你唔知影？有呐。有啊，即卖人拢住伫美国呢，听讲伊伫高雄要办演唱会呢，讲哦，又个大家开始个得个
0: 抢票啊，
1: 得个咧抢票，佮热起来，你注意讲伊当时要伫对台要办哪呢啊？
0: 有演唱会差伫倒哩，咁样演唱会人是少年啊去做诶，啊那无是咱较早怀念型诶去做诶，你若讲有啊来讲，这应该就是咱即做较早怀念型诶去做了，对。
1: 往事只能回味。
0: 啊，小哥要来听一下，讲回忆，较早咧听这条歌诶时阵。咱拄仔咧创啥货，啊是迄个时阵啥物情景，迄种回忆性的，哦回忆性的。啊，你若是种少年啊，迄个歌反正伊就未起来底，就是要头壳淡仔汗，啊人淡仔摇安尼就对啊，啊然后出来拍打拍打安尼，
2: 笑啥听无？
0: 对，足爽安尼就对啊。演唱会也吸引人，外景就像第一舞台好
1: 看。啊，我知影。哎，以后的政论演讲会就对啦，我爱收门票，就立起来
0: 啊。有啊，
1: 啊一张爱收两万三万。
0: 啊，台湾都发生过啊，你袂记啊？嗯，啊，卖十个啊，
1: 我
0: 专门叫来办演唱会。
1: 我是讲政论，政论节目嘛，政。
0: 我就是讲
1: 演讲场啦。
0: 对啦，我是讲国民票，伊准备要选的是，伊不是我那办一个演唱会，
1: 小气蛋啊，
0: 买票买到对
1: 面。你要唱歌红听啦。
0: 有啦有啦，
2: 这是穷钱
0: 啊！本来就是大妈钱，大妈爱钱，哦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这。所有嘅卖力主要原因是即卖人唔免惊出门啊，唔是卖力啦，唔免惊出门啊，对啊。无你甲看咱咧开放口音嘅时阵，十个十通内底交通到拢咧讲政治啊，无敢大概是零点几通，伫个所在含咱讲一寡细流嘅啊。哦，啊咱较早以前做哪个你会记啊？咱上早以前开始打造这部嘅时阵，大家听这么卡长面，拢在讲写流的呢。
2: 对啦，
0: 一个比一个较搞多嘞，啊，都特别搞抓抓了，
2: 较好笑。确实是安尼
0: 听。哎呀，迄个上三节啊出棚，迄就是咱做节目，我对听众也听来。我这个真好笑的物件。
2: 确实是啊，节目做
0: 哇哇破的嘛。啊，这嘛不是，这嘛你看你可以面啊人，大家都拢安尼，哇，台湾这边好势，台湾人就爱团结啦，就爱那个团结啥啦。我咧就听出句，我就砸了，你敢知啊？我咧做啥问讲？啊是要个团结啥？我都无得乌伊啊，无要叫我安怎？对不对？啊是要叫我把迄个选票跳掉？啊是要叫我把这个投票数弄弄我歹？啊你别通去掠伊关啊咧？是要个团结啥？对不对？咱都无得乌伊，啊你嘛来政治人，你家己较怕咩？我举一个来讲，蒋委啊是不是定一条迄个什么死人法？讲了什么民族团结，什么瓦格有诶无诶？哦，啊你嘛有，主要因为这个法。这莫名其妙一个法，佫无底限呢。 啊，这个发出来了后呢，就出现。
2: 无特别掠你，你掠台独的人。
0: 对，不是台独哦，这包括外国人都拢有可能牵涉到哦。对，你若讲中国的歹话啦，还是哪样动作？哎，伊这个物件，什么来阿伯了，生出一股叫做啥？叫做跨境镇压。上面叫做跨境镇压石板民族者，哦，这个归类为跨境镇压。
1: 川北管辖，
0: 川北管辖是阿伯。这个法阿美的有叫做川北管辖，好的有啊，川北管辖什么时候开始出来？嗯，就是阵迄个了做缅甸掠到，迄个了做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啊，咱台湾要讨人，中非啊也要遐人，啊，迄内面有几个啊，中国啊确实有影，但是多数是台湾人，结果川北管辖村落，全部送去中国去，啊，但是迄边咱台湾人无人受气，大家拢讲送去中国好，
2: 嘿嘿嘿，回这
0: 台，因为拢诈骗集团的你咧，啊诈骗集团来咱台湾太领导的呀，啊中国唔是啊，中国对诈骗集团足凶的呀，我说的台湾从安尼二三个三过，规期上涨好贵，咱这也不咧出个歹人个呀，惨败关系迄阵就出来啊，哦，我即摆一个叫做跨境镇压，咱的总统罗清标，咱有讲过嘛，伊有三种嘛，第一就是提醒嘛，第二就是预防嘛，对嘛，第三就是管制嘛。我就咧问讲，咱咧管制是安那管制？政府话拢无人讲，干那讲管制？你要哪管制？来，咱来看卖啊。美国参议员谁提？提讲安那？这个就做啥？如果那是跨境镇压伫美国发生了，对，
2: 当关十年。
0: 这个人抓到，给当关到十年，这就是管制啊。这美国人看了这个就讲啊。我的政府你看看看你阿爸你爸就在这里你看看意思
2: 对了、
0: 所以我们这应该照你说是台湾先提出来美国才说哎呦哟、台湾你怎么这样做我们还不行、应该这样不知道
1: 问题是、
0: 问题是我们政府就跟他说反制、我长官会说话不要让他反制
1: 问题在那个台湾现在这条法律都没在两立啊国民党和国党绝对不让你过啊我的感觉是这样
0: 美国这个话未立，但是是议员已经提啊，啊，咱的立委无人帮提啊，你都立立未了，你都甲提了，互伊去动嘛，
1: 互伊去动啊咧，
0: 系啦，你都甲提出来，互伊啊，无你都用行，都用台，都用行政命令落嘛，行政令唔系咱立法呢，我再个，咱有足侪差关是叫做行政法呢，我足侪差关行政，这拢会当用啊，是不是？啊，美国讲咱关十档。台湾是杀出我们出战吗？
2: 哦，你这总统好啊，歪你啦！
0: 杀出我们出战有个问题，
2: 人就要出战嘛。
0: 人讲啊，先按马去站落啊，站到阮规个东门路拢塌掉咧，无得站啊。哦，东门出战，其实这我们啊，我们出战，我们其实这句话是错，我想做直接甲台报告者，一两分钟啊就。所谓我们出战，其实不是。我们是啥哩？咁来，听众，比如咱电脑查着，我们是古早天主咧行迄个门叫我们。
2: 天主，掠出我们出战。
0: 嘿，啊，迄是天主咧行的门叫我们，那有可能是皇帝咧行路遐底下咧斩人的人头咧？
2: 对啊。
0: 所以唔是我们啊，也是如果伊留来了，就代表讲这是皇帝的管理要斩你就对啦。佮讲我们啊，其实。
2: 这个意思是皇帝当。
0: 我要站就站嘛，所以拖出我们，意思就是讲皇帝站嘛啦。啊，即嘛咱迄个古料拢当作讲就是我们遐咧站，其实我们四周围就像咱即嘛博爱特区咁款，迄是特区啊。迄个未使底下
2: 乌白头。你讲太冷
0: 哦。哎，啊，佮底下太冷，佮底下站无可能。伊是倒位呢？其实是伫咧我们出来了后，诶，五公里嘅所在，偏向东边遐有一个菜市啊口。在那个市口那里站的我说他看过啊土工中心就在那里站下头脚落下在我头前我跟他抬到回去
2: 我跟他抬到
0: 回去我跟他抬到回去我跟他抬到回去我跟他抬到回去我跟他抬到回
2: 去你这个哦你是在特色道理就是
1: 没有不然我本来说现在教授会抬死人
0: 我跟他就对了哎呦惊死个路上十几刀
2: 来来进攻过来
0: 多谢你的提醒阿平他说你进攻过来

0: Leo。
1: 哎，
2: 喂 ，Leo。哎，
1: 哎
2: 哎，
1: 你
2: 陈律师哈？
1: 啊，你
2: 啊，你好，你好，这姚玲跟阿星啊。
1: 啊，
0: 我这台湾南区的，
2: 台湾南区的波。
1: 哎呦，
2: 哟，哦哟，不敢不敢，嘿嘿，啊，你诶，食那产品啊呐，嘿。
1: 我
2: 来听二十几年了。哦，
1: 二十
2: 几年啊，感
1: 谢。以前捌电视站无听啦。
2: 好、哦，
0: 是是。
1: 啊，最近像啊，下晡时啊三点就闲闲。
2: 好、嗯、好、嗯。
1: 倒来也未困哩，啊，就罔听。
2: 啊，是是。
1: 我想那呢，我都是差不多清明哦。
2: 系。
1: 嗯，四月份就算清明哈、哦。
2: 系系系。
1: 我三月底就受伤啦，我都讲什么这时间来拖行
2: 路。啊，把
0: 我给受伤
2: 讲你的状况，
0: 是啊，那受伤啊那。
1: 嘿啦嘿啦。啊，到我那忽然间辛苦吼，拢肿啦，啊，都直直热，规样苦叫我红记记哦。
0: 清明，嗯。
1: 哎呀，唔知什么原因，唔知啦。
2: 啊
1: 啊！台北，我实话我住三重嘛，吼。
0: 哦。
1: 啊，台北咧大诊病嘛，拢去看嘛。
2: 哦，是。
1: 啊，看拢无效啦，都直直热，规样苦，啊，对头，甲脚底拢规样苦，热到拢红记。
2: 嗯嗯。
1: 嗯，给我阿家啦，
2: 哎，
1: 家住啦，
0: 是是，
1: 差不多要十分钟的医生哦。
0: 哦，
2: 阿狗讲是什么原因？
1: 讲原因你都蛮未好讲嘛，都已经查未出来。
2: 哦，
1: 就阿说什么什么有几方面，哦，抽血啦、验尿啦，什么拢种种拢就做过。
0: 阿妈不是吃的贵病的物件吗？
1: 哈，
0: 咁是吃的什么贵病的物件？
1: 哎呀。查无，
0: 反正就是查无原因了，对。
2: 拢查无原因
1: 了。伊当面啊，我想我阿婆大，已经啊，即托哥话话前，我来叫，今日过来叫人管嘛。
2: 哦，是是。
1: 都散了。
2: 哎。
1: 啊，你话想我无办法嘛？那你已经七个月啊，啊，我到即卖已经得要十个月啊。
2: 哦哦哦。
1: 已经七个月啊，啊，佫袂好，七八个月啊，佫袂好。
2: 哦。
1: 啊，都话无代志，你石头山，我平时听人咧见证吼。
0: 是。
1: 哎，讲是。身体状况较好，
2: 哦、
1: 我就转机器赶紧挂来只，
2: 哎、
1: 很快呢，
2: 啊嘞，好、
1: 哦，很紧嘞，三四天吼、
2: 哦，啊，
1: 嗯，我三四天就感觉对头壳胀嘞，
2: 哎，
1: 我胀啊叫个呢，头壳皮拢疼，
0: 哦哦哦，
1: 啊对不胀嘛，啊胀嘛，所在摇了，我规硬起去哦，规个拢硬起去哦，
0: 是是，
1: 哎，那什么，哎，医生嘛讲未出来嘞，
2: 哎哎哎，
1: 你讲这药剂检查无问题啦，
2: 哦，
1: 不要讲血路循环。
0: 哦、啊！你自从开始吃迄个喜多山了，当然变难啦。
2: 啊，差偌久的时间？迄、那个，
1: 三四天就两三天就对他个都袂得得
2: 救。哦，就开始反应哎。
0: 哦，迄、那个叫、那個、好转反应啦、啊、吼、
2: 哦。啊，差不多偌久的时间？安尼差偌久的时间？
1: 就偌久呀？
2: 无安尼嚼，安尼嚼，差偌久的时间？
1: 哦，我就讲对对清明都是。
2: 不是不是
0: 不是，我开始吃喜多山的时阵。
2: 吃喜多山了后啊，向阳蛇安尼个开始聊起，啊聊偌久改善落来？
1: 我等我两三天就开始就好啊。
2: 哦，两三天就对啦。哦，安尼好转两三
1: 天。开始未一直聊啊。
2: 哦，特别。
1: 起码一两年都吃三罐啊。
2: 哦哦哦。哦，主要是迄个聊的问题了，对啦。啊，人拢未感觉艰苦啦，吼。
1: 啊，唔是话聊，我一泡一泡，硬硬规样去硬记记啦。
2: 哦，哎，毒素咧，甲你滴出来。
1: 我讲阿西伊也无效。
2: 哦。
1: 中医看有吃嘛无效
2: 啊。啊啊，今嘛状况啊，今嘛。
1: 今嘛是平安。
2: 啊，你真好，真好。
1: 脚骨有卡盘，哦啊，伊较早有水气高。
0: 嗯嗯嗯。
2: 哦。
0: 啊，今嘛未过叫啊，然后吼。
1: 我今仔个叫啊。
2: 哦，感谢感谢感谢！
0: 我是讲你即卖一直涨的涨的，应该是袂涨啊吧？是
1: 啊，
0: 那
1: 涨
0: 未
1: 啊？
0: 哦未啊！
2: 哦，安尼食个伊讲
1: 伊。啊，我用过迄阵啊，剩七八个月前啊，
2: 哦，了解了解。
1: 我一大早
2: 哦哦呢。哦，陈老师啦，啊，咱住倒位啊？陈老师住。
1: 哇！
2: 嘿。
1: 我三重啦。
2: 三重埔。
0: 三重埔。
1: 我加讲一句啊，
2: 哈。啊好。
1: 未
2: 超过
1: 时间。
2: 啊，那
1: 肯定啦。你二十几年前捌伫哎嗯六十号边边啊办？嗯，这怪又后尾你记得冇？
2: 啊，诶，记住，
0: 有啦，无二十几单啦，
2: 哎，
0: 加贵啊，加贵钱啦，
1: 十八单，十八单，
0: 哎，哦，
1: 张平姑娘叫我们老阿公，就感觉，
2: 好嘞，好，
0: 安尼好吼，
2: 好，陈老师，感谢你啦，
0: 多谢，
2: 时间安尼，好，
0: 好，多谢，
2: 再讲到小宝哈，好，好，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1: 我拢话敢讲，我细个中个就无后尾，就是食你个。
2: 哦，
1: 为啷个他呢？你唔能你学别只，
0: 安尼好，
2: 好上重要哈。
1: 唔知啊，前头只讲好啦，好。
2: 感谢，感谢你啊，大律师，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1: 好，
2: 系。
0: 0800-0500-6668吼，这个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吼。咱拄只啊，这个新北市沙尘暴吼，这个陈女士吼，伊有来讲啊，真清楚吼，伊个身骨都莫名其妙啊，断啊摇呢，讲对清明就开始一摇啊。啊！你摇的过程当中，唔是放骨才好摇呢。咱人若摇的时阵，你一定爱找医生啊，食药啊。啊，叫讲唔再去看几个医生啊。啊，药蛮在食偌济去，啊，就是无效，嘛是继续疗，嘛是继续疗。啊，了个唔知吼，经过偌久，伊讲过了个月后的代志啊啦。佮开始吼来食咱的圣山喜多山两罐，起先叫两罐，啊，食无几工，伊就发现着讲吼，迄个效果就出来啊。哦，迄个好个了出来吼，所以咱青山喜多山吼，伊这纯天然、机能性诶，这个食品对咱内底诶，这个北来就对啊啦吼啊，包括一寡吼拉散有诶无咧排毒吼，将这个拉散排出去吼，有真好诶，这个有真好功效，吼有真好诶，这个功效就对啊啦吼啊，所以伊差不多食两罐，伊就发现就讲，哎呦，无像以前讲安尼叫我很难感觉，慢慢即马拢好啊，啊而且吼，佮会甲咱斗小报吼，然后朋友。脑病有啥物状况的话就对啦，伊嘛拢原来敢到小白吼。咱圣山喜多山伊最主要原料就是吼，咱深海即个红卡深裂起来，而即个提炼出来即个甲壳质甲壳素，伊最主要是咧吼，清白了，清咱北来拉散，咱北来有拉散有无好的物件吼，会当个清掉，活化咱有嘅细胞，增强免疫力，增强抵抗力。圣山喜多山，0800-0500-6668。八，感谢啊！0800-0500-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啦，咱有提供真济的精品啊，要来做清洁。那每十罐的朋友，这回你也当个经14寸，将咱台湾这一只沸腾的电风一台，你别经孟特娇、法兰绒、博坦那几领，5000块、6000块这种的用钱，你别个经一支32公分平底的铅顶，要个经圣山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健30粒，拢总可以。啊，是要甲经过7、6、7手工纯棉一薄薄一领，嘛拢会当。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5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啦，咱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清送。咱买5罐的朋友呢，你也当甲经一支保温瓶入地用呢，入烧入冷炸出炸你买啉拢有呢。你要甲经燕窝嘞啊一打，经白沙湾起过一条，经檀香的芳泽一打。你要经目子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完成。0800-0500-6668，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日语的歌曲。这首歌歌风三基主所来演唱的，叫做《苦行路一道》。乌盘之熟，乌盘之熟的。

0: 好嘞，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这个现场，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在时啊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都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继续，咱再来个进行节目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咱们来个看一篇伫咱台南市的农业局了。这个台南市的农业局呢，即马吼咧推广一种行销的方式，因为咱台南嘛是算一个农业县市啦，咱台南嘛是算一个农业大县啦。啊，当然有足侪即个啊，这些人伊以前吼栽种出来的蔬菜、水果啦，包括饲的即个鸡啊啦、鸭啦、吼猪啊啦，加一寡物件啦，有可能就是委托吼所谓的即个搬箱去买卖啦，巷口哦去买卖啦，即咱较落，即咱较外行较无知影。啊，但是有当时啊，即咧买卖的过程当中，唔是像咱咧讲的安尼，遮尔那顺遂呢？有当时啊，巷口吼，伊会甲你调介绍呢。伊甲你讲，啊，你即回穿的薄啦，看着也无足水啦，啊，酸啊，迄嘛无介好看呢。吼、哦，啊，即人个捧个酸，迄一粒都爱吼黄金红色的，啊，一粒安尼，互你看着安尼皮安尼，安尼金金骨金骨吼，迄、那个捧个酸看起来唔正好食。我阿得甲你调人调调这，安尼调东调西调调的，变成讲原本一斤的蛋卖外多外，单甲你六加，互你感觉讲连成本都叫咩吼倒了去，倒塌出去安尼。所以伫这款的情形之下，咱台南市的市政府农业局呢，起码要来加调吼啊，咱的市农会共同要来起做。一件这个啊买卖的通道啦，伊个名叫做台南农贺啦吼，小农产品媒合平台，昨昏已经开始上线咧买卖啊。听众朋友，你若会向用网络，你只要这几日甲拍出嚟，你甲讲哦，我鸡巴啥物鸡要买几斤哦，啊猪巴要买几斤，你是买吼肉素吧？啊，是买吼啊，这个猪头皮啊，椰子肉要控肉色的吼，啊是讲腿裤，啊是讲我今仔日想要食猪尾啊，啊你想要食猪心、猪腹内、猪肝、猪肠啊，要灌大肠烟钱呢？哦，欢呼呼的，伊就甲你素食送来到恁家，包括蔬菜、水果嘛是拢安尼呢，你唔免总去到菜市啊。吼、哦，唔免到中医到菜市啊！啊，这最主要是要帮助农民来做这种工作呢，因为咱都只有讲过啊嘛吼、哦。你有当时啊，讲这的物件栽种出来了，要交巷口啊，巷口给你调价的啦，给你微难一下，让你原本的介绍，但卖个真好，单不加吼，介绍拢卖去啦吼。昨昏上山集结了台南市在地优质的农特产品啦、啊。予咱的消费者透过网络，就当轻轻松松买到咱在地特产、新鲜的农产品，支持咱台南的这个在地的农业啦吼，来挺优质的小农。农业局这个农产行行销行销科的科长啦，帮秋勇伊就安尼讲呢。伊讲吼，市政府新设的网络平台，帮助咱的农民拓展行销啦。和消费者食了会当安心，和农民会当得到合理的收益啦。台南农贺小农产品吼，媒合平台唔定是买物件的好所在，一个网站啦，更加会当串联农民消费者的重要的桥梁。希望会当协助在地优质的农产品拓展更加多的生意的机会啦。台南农贺各部平台贩卖小农的产品，因此呢，排除了吼农会啊 因厝内底啊，排毒浪费的产品，片面排客掉，这个小农平台吼，集中了台南市各地的小农真心所栽培出来优质的农产品，当然包括当大出的水果、蔬菜啦，啊是讲加工过的食品啦，啊等等啦，包括鱼肉啦，包括鸡肉、鸭肉、猪肉、羊肉、牛肉，东东西西，各行拢总有就对啊啦。希望有小农的支持的效果，消费者会当直接吼啊上网络向着小农来购买。听众朋友，台南农好这几年你甲拍起哩，上网络你哪会样用呢？啊，当然你若未样用的话吼，咱甲查一控诉台南市农业局的电话甲敲起面问问讲啊，这边安那卖卖卖？啊，当然。听众朋友，你若用输赢的话，你会感觉讲这足方便呐、啊。啊，你若袂用输赢的话，你就感觉讲哇，跟上网络变平啊，有诶无？开起甲要死，用惯习就是安尼。啊，你若无用惯习，你就永远你就感觉讲吼遐烦呐。啊，那感觉讲你都无啥想要用这种方式去买买，啊，你就走菜市啊，哦，走菜市啊去买就是安尼。啊，无就超级市场安尼念念，就这两条路，这几条路互你拣啦吼。啊，当然，这就是咧帮助咱这一寡吼小农吼啊，唔免讲为着要交一个行口啊，去学行口安尼起落东起落西，咱捌做实过，有咧交这个行口的人，大家拢知影。这有当时啊，行口介绍会甲你落啊吼，啊，你也感觉讲我安尼吼无啥赚着，还是赚安尼会了本钱，安那东东西西吼，这是一种方式啦啊。咱拄啊有讲过，有想要做啊，这种的买卖的朋友，你直接就是台南农好网络，你甲拍去，啊，直接去啊，甲订回安尼。
0: 今嘛，其实都足侪做实的话，这少年啊，等于回乡做实了，今嘛拢使用网络嘛，啊，伊无经过大卖，也无经过大盘，哎呦，对，伊就直接家己的农产品包装好了，翕一下相的，啊，然后呢，放去你网络，啊，有诶，搁做甲家己拍出品牌出来呢，拢未向抽伊。拢未用丢去了，对，用迄个家己修行，啊，家己就伫网络面，讲我那卖了真好，即马一寡小农经济就是安尼啦。哦，啊，有个人就从后来讲的啊，你若卖去要提起个大卖，还是要去哦，去哦，人替你经销的话有，人家去低价销无代志，你就讲丢啊。啊，所以即马少年啊，作者你网络甲拍开，其实类似像这种，哎、啊，这是算作靠一个，靠比较靠一个组织性，啊，有个小农单打独斗。那我那卖到对面去呢，卖到拢无货呢。
2: 这么大行生意，我拢会当做。
0: 拢会当网络大行个，我拢会当做掉来。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咧网络若好，会晓用伊就是好啊。啊，网络你若会晓用，特别用对歹，啊，伊就歹啊，搞我懂，就是安尼尔。哦，
1: 但是你的品质爱样高啦，你的品质若高了无好，网络要甲你毁掉嘛，一个手呢。
0: 嘛是一个手对啊，吼。好来，感谢，进一个广告，随个得等下，感谢来。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的洪氏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现在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诚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洪氏时代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诚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看板，的看板，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洪氏时代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在吃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建议心在咧甲吃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叫头高位，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击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互你的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诚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不简单哈、哦。只要你家吃看嘛，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哦。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信诚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058668，0800-0058668。

0: 好嘞，感谢啊！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00688哈。
1: 啊，咱拄只有讲到咱台南市农业局啦，要来帮助咱在地的农民哈啊，来开一条这个买卖的通路，和咱好做生意。这叫做台南小农吼，啊，咱拄只有讲啊，真清楚啊。听众朋友，咱也感觉讲，哇，这个天气真热呢。去到吼啊，外口买一挂菜吼，东东西西足费气，足麻烦啦吼。咱买当个试这条路去个吼，行看卖，吼去个行看卖。啊，那拄当啊未响的话就对啊啦。咱直接袂当个卡台南市政府的农业局的电话去咪敢问。啊，那厝公有囡仔的话，你帮忙囡仔处理一下，哎，唔免。唔免啊，偌久的时间就会啊！我咧想政府要规划这种物件，做买卖应该袂互你做麻烦啦。
0: 嗯，
1: 啊，你得吼啊，家己吼操作了熟手的话，你拄当开始你免买甲讲哦，啊，我得要买一只猪，要当来抬猪倒羊，要来吼娶新妇。咱吼拄当开始的时阵买挂就好，先用这个试探性的，
0: 嗯，
1: 看安尼买卖。的过程当中介绍咱的下卖，哦，啊，这个物件有够鲜，无新鲜度有够不？都当开始几刀啊是用安尼，啊，那感觉讲哎，袂歹呢，哦，咱即摆吼订单就讲啊，你甲我请一只牛来，哦，啊，请两只猪来安尼吼，啊，拢甲太太，我吼冷冻库顶，冷冻库冰起来吼，我当吼食面食日食要规半冬的规年的拢会冻安尼。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6: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5: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6: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5: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6: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口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0: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葫芦菜一件中的好康来咯，
1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班也当领到3万块。
1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17: 详情请洽0800-777-888 0800-777-888。
16: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速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8: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气花喙齿若要够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花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治疗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卖又搁登来节目现场啦吼。咱伫即个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赶快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做位来欣赏这首的歌曲，是咱高雄市林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吼啊，甲阿星合唱的这首歌。感谢恁的鼓励。

0: 好嘞，感谢啊，咱哥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个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好嘞，感谢，继续跟大家进行节目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咱要来个看这篇，这是发生伫彰化这里的新竹市啦。这讲伫这个新竹吼，有一间这个阳明交通大学内底的一名这个教授啦，啊，为着财产问题啊，走去吼，因大细先的开的一间音乐教授，佮兼卖家己的家己行去啊。前前后后吼，讲伫几秒钟的时间，堵一二十刀、二三十刀，将因大细先的安尼算埋西啊啦。那对因某安尼叫做算埋西啊，娃娃个肚死。啊，当然一个新闻报出来了后，学校内底的学生囡仔就感觉讲，哦，啊，这平常时咧教学都真好啊。是一名这个好老师啊，包括迄间音乐教室的厝边头尾，大家嘛认为讲，嗯，啊，这个来拢安尼看着彬彬有礼呢，啊，会含人吼啊打招呼，会含人开讲，奈突然间发生着这件代志，互人真惊吓。啊，当然一个去甲了解吼，虽然啦，因某啦。包括吼，因某的小妹就是去和伊台是迄个阿公娶的某啦。

0: 对这件代志拢点啾啾，包括因妈妈，就是因某的妈妈啦，简单讲就是因丈母妈，拢点啾啾，拢无做任何的回应。但是对这个报纸新闻报道的过程当中，咱量级大约啊，会当了解这个案件是讲因为吼、哦、妈妈咧分财产啦，啊，和这个啊教授因某分了较少安尼啦。啊，好开音乐起行，开音乐教室吼，这个音乐分了较济安尼啦。啊，所以同啊吼，产生了吼纠纷，唔甘愿啦。啊，唔甘愿了来，就发生即种危险的代志吼。这当然报纸是安尼报，啊，详细是毋是安尼无，咱嘛无肯定了解。结果咱今仔去看到一篇上新的报道，咧讲讲这个人。是像咱想的讲，遐里那温顺，遐里那吼高义的一个人呢？来，这篇是吼啊，新定啦，阳明交通大学内底的东叔教授所讲的话就对啦。你讲新定真出名的一间音乐教室发生了吼啊，去荷兰，头家去荷兰，安尼也得个都市，这个案件会当讲，和这个全台湾的人拢真惊吓，拢会想讲，哇，做一个老师教授，哪会也得去都市一个人啦、啊？你若讲去传话去讲咩啦？啊，都拳头舞底下咧蹦两棍啊，安尼都听下落呢？哦，一个详细个注意个知影呢？讲哦，佮为着财产也得去都市人这上恐怖吧？当然，随着这个案情深入去甲做了解涉嫌啊，来台西人的42岁的阳明交通大学的这名教授，听你讲讲这个人私底下吼，足怪癖的，足怪癖吼，含人足奇怪，足无同的啦。讲含伊平常时吼，伫学校啦，哦，迄、那个啊，有学术吼。挂伫伊个身躯顶，迄种个光环就对啊啦，形成了吼强烈的反差的对比。其实这个人的个性，讲平常是足高撇哦，迄、那个性足高撇。对于正了解内底的同事、老师啦，你讲啦，讲吼即卖的时势呢，拢一个人一支手机啊呢，伊唔定无咧用智慧型的手机啊。连一般手机啊，伊都无咧夹咧，伊无咧夹这个物件，无咧用迄个物件咧。而且最近这几年来，拢安尼点啾啾，无话无句，根本吼，礼拜下好咧上班呐、啊，咧教学的过程当中含同事，根本等于就是无咧互动啊啦。根据啊，对于了解的人士有来讲出讲，这个姓林的查甫人，虽然互人吼真认真啦，哦，介好读册啦。哦啊，又个是吼、哦，介个教学的一名，这个学霸的教授啦。伫阳明交通大学吼、哦、啊，伫只教学嘛已经有15年啊，但是最近这几年来吼，吼、哦、迄、那个个性唔知是安怎，变加愈来吼、哦、愈奇怪，愈高偏呢。啊，伫学校内底就对啊啦，敢那亲像边缘人呢，安尼也无人，也无要含人吼开讲啦，爱涉足啊，打招呼拢全无。互人真不可思议的，就是讲伫即马的时势，每一个人凊彩毛一支智慧型的手机啊，伫遐咧耍手机啊，看遮看遐啦，伊竟然唔定连一支智慧型的手机啊都无意外啦，连一般卡电的手机啊，伊都拢无咧用。这种会当讲含世界脱节，这种即孤僻吼啊的个性呢，是唔是介意啦？伫这里吼，完全无丢毒、无对话，安尼15秒钟的内底吼，啊，伫这个15秒钟的内底吼，起笑吼，杀人5分钟就对啦。简单讲这段伊的意思，讲去找麦西啊，大细先底下咧对话啦。对话无15秒钟，就见面就硬嘟嘟5分钟，这种这里那残忍的暴行，有关无啦？这已经吼、哦，真做鉴定吼，伫咧厘清的关键。姓林的这名教授啊，杀人的手段，互人感觉讲真残酷、真冷淡，互人吼、哦、会惊呢。伊伫这里的下晡，姓林的教授啦，对吼、哦、啊，伊学校的教职员的宿舍啊，都 啊，车开的来到新德市的音乐教室遮啦，啊，将车停伫附近的公园，一停车过啊了后，伊就开始一直行，一直行。啊，当然，迄个监视器有翕到伊行路的姿势呢。迄、那个行路的姿势，无予人感受到讲伊要去杀人迄种吼啊，行家吼做形象，迄、那个歹人的家啊，迄种的步呢，嘛是真正常的路，安尼一直行就对啊啦。看袂出讲有啥物各样啦。当我行入去店内，就甲伊卖西啊，就是姓纪的这名头家，就开始伫遐咧对话啊，才15秒钟尔，完全拢看袂出讲吼，来特别发生啥物代志啊？见面15秒钟了后呢，就对伊的身躯顶拍一卡吼啊，包包啊内面抽出一支长30公分的刀啊，就按着伊卖西啊，就甲剁落啊啦。当然，因妹仔啊，被堵了后呢，唔是亲生嘛，是因某的小妹吼，因妹仔啊吼，安尼痛苦一直伫啊咧抵抗，无偌久就倒伫涂骹无力啦嘛。姓林的嫌官甚至啊，佮佮站起来了后，佮吼一直佮佮堵，一直佮佮堵呢，佮佮抬呢。迄、那个规个现场，互人看得真惊吓，残暴的行为足足吼，拄啊好抬5分钟啦。一直到警方赶到的时阵，才被辩护来停下来。学术界的精英辩护领衔的杀手呢，和阳明交通大学内底的同仁同事感觉真惊吓。学校内底知情的人士有讲，讲姓林的查甫人虽然伫电机学院来做教授教学真侪年啊，但是最近这几年来，伊到那亲像活伫家己封闭的世界内底就对啊啦，真少甲吼啊研究室的同事啦、教授伫遐咧活动，平常时点酒酒无话无句，完全吼无人知影讲伊内心的世界是咧想啥物，连吼啊连伊就对啊啦，无智慧型的手机啊，这种怪癖嘛，互人感觉讲真不可思议啦。这原来伊的个性是安尼哦，啊，这都等于秘书跟他讲有啥物款的心来书，伊等于厝唔在家，某讲袂啊是安怎，有啥物款的心来书。
1: 我觉得是某小妹
2: 的翁，
1: 的翁，伊算大先生的啦，
0: 大先生的啦，
2: 大先生，迄个先是倒一个
0: 先。蛮在，
1: 讲大先生的。
2: 啊，单门的是啥？单门，
1: 啊，这是单门。
0: 啊，单门和大先生，
1: 感官就是
2: 有个感官，哎，有个感官，
1: 感官意思。
2: 假多，你看，等小妹翁就对啦。
1: 小妹翁，因某小妹翁，
2: 小妹翁啦，其实这我那这个亲情，我那算较远淡薄啊啦。
1: 哦对啦，迄无关的啦，迄无关的啦。
2: 我知啊，其实
0: 是迄个某啦，某啦，某是亲姊妹啊，
2: 某的小妹嘛，就亲姊妹。
1: 某小妹，按迄个无关的
2: 啊。对对对，啊，某小妹，咱就叫姨啊，姨，迄个啥，说，迄个啥，唔是说姨啊，迄个是。迄、那个小姨子啊，就是啊，
0: 北京记咧讲诶，咱
2: 北京讲小姨子，
1: 啊，咱台语讲姨啊，
0: 咱讲姨啊啦，
2: 姨啊，
1: 我某小妹就是姨啊，系啊，姨啊，翁就是，伊就是，就是无关诶啦。
2: 安尼，迄个啊叫姨丈，唔得着，
0: 姨丈是囡仔咧叫诶啦。
2: 啊，这是这个人听伊讲啦，吼，讲伊咧教车时阵，佫袂歹呢，讲教学生啊，互动佫真好安尼啦。哦，啊，足侪老足侪学生啊，都拢讲这个教授做人真好就对啦吼。啊，而且呢，这个，这个来讲，这到尾啊，即摆代志发生了后吼，啊，讲讲啊，看，哎，唔对咧，这个性看得都怪怪咧，吼、哦。你讲到将时为止，讲无要用迄种来做啥咧？迄咱所谓的智慧型的手机啊，讲啊个用迄个古早传统型的手机啊。
0: 无啦，连古早传统型伊嘛无啦。
2: 哦，这有够奇啊！
1: 哦，这个老师呢？
2: 系啊，啊这个足奇啊！吼，就说这种个性已经小可淡薄啊怪怪安尼啦吼。啊，都当然这代志都发生啊。啊，即摆因迄间音乐教室吼，听伊讲是即个做全台湾第一间呢。
1: 好呢。
2: 对，已经经营50几档啊，听讲50几档前在咧做音乐教室啊，你来瞧看嘛，卖乐器啦，啊，教人乐学乐器，用得啥物种种啊咧。这算无简单啦！哦，应该是愈做愈好啊，对啊。结果唔知是安那做啊，无济何在？食落好啦！啊，这警察刀啊，这个都调枪嘛。警察要甲你啊，叫刀啊放来，伊无爱嘛。哦。啊，无爱警察怎对伊个脚就甲扣落啊？嗯嗯。啊，伊就稳落啊，稳落了，稳来挨呢，唔是袂好挨挨球啊？你对啊？
1: 调枪够袂挨？
2: 迄调枪的挨的拢安那？你敢知？跌骨头啊！ 掉骨头，还活疼，还活哀的，哀到几家己。
1: 掉青骨，掉皮肉，嘛嘛。
2: 掉皮肉，我来哀，但是未哀到迄种声出来就对个啦。哎呀，掉掉骨头，迄种拍了，拢骨头拢断去，还无得吹气啊，还活疼。我这个，这都唔知是安那，读册读到济，但是咱袂讲话，你个上一个土工中心来讲，咱嘛不感觉意外。册读到济，无要做人的一堆。哦，对唔对？迄也无啥，土工中心就是一个原本啊。你较无想讲要搁打电话来公司讲想要来做做梦啊？你奶奶恁爸问啊，关个骷髅包放出来，直接让我念掉去。
1: 这么刘伟呢？
2: 嗯，刘伟足大呢，刘伟足大呢。
1: 这么
2: 对，嗯嗯，来经济部有地票，真正袂歹。嗯，这四中国啊，有一个机车的品牌啊，讲叫做张雪啊。
1: 啥？
2: 张雪机车啦。
1: 张雪机车，
2: 张雪机车啦。张雪，张就是工厂张的张，雪就是下雪的雪。在中国这间叫做张雪机车吼，哦，听伊讲销售量讲未歹安尼了，对吼。啊，卖甲对真侪国家去，哦，啊，重型的，哦，啊，轻型的，啊，甲迄个特别大只，拢有在做。啊，即卖讲竟然想要来咱台湾卖安尼啦。
1: 哎、啊，
2: 想要卖来台湾，安尼就对啦。吼，讲卖台湾设股店安尼啦。啊，这张雪机车是哪叫做张雪机车呢？因为迄当时叫张雪啦。哦。啊，所以人咧问讲，迄阵当咧创业的时候，人咧问讲，哎，啊，咱机车嘛是号一个名，你看啦。啊，这张雪当时就讲，反正当然就是用我的名号落啊。哦。这表示我品质挂保证啊。哦。啊，所以就叫做张雪机车安尼啦。啊，即马张雪机车咧讲想要来台湾遮吼。啊，来卖这个的机车，啊，想要跟咱台湾的一挂同机的迄个车做合作安尼啦。这个消息吼，未歹。这个代志吼，简单讲就是讲，这个伊都还未正式开迄个宣布啊，啥？咱经济部就听着风声。嗯。经济部一声随着甲这个张雪机车讲，我甲你讲啊，阮台湾国到这时禁止中国机车进入无？禁止哦。你就算甲跳线来台湾，再去租。有哪拢禁止哦？嗯，你车顶未使有任何中国嘅物件，你顶面对，这是阮嘅规定啦。迄、那个张雪怎恁阿见呢？啊，经济部惊伊听无，你讲，哎，中国人你知影有时爱听无啦，所以哦，所以经济部佮讲，你那是违反规定哦，我相当会当2500万给你发落哦，而且要求你撤资哦，扣销你，你嘛怎么算哦？啊，张雪讲。我咧，啊，你问蛮好啦，吼，这就去啦，袂当设古店，啊，袂当嘿。我感觉经济部做这個，咱来个拍无啊。
1: 开嘛未啊咧？
2: 哎，对，就卖好别来就对。
1: 卖好别来。
2: 中国机车他袂讲，伊个阵都较俗淡薄啊，伊也俗袂济啦。嗯。所以咱台湾即卖的机车一直咧格格介绍，因为啊啦济啊嘛。嗯。啊二手的弹出来啊济啊嘛。嗯。我看早迄阵打开红迄个时阵哦，都贵啊。嗯。迄阵都贵啊。啊，即嘛无啊，即嘛二手诶，规四季拢是啊，未徛一档都未徛啊，啊
1: 未。哎，大些，但最即嘛拢嘛徛好多摆。
2: 有啦，啊，咱咧重型机车，咱讲真诶，有足侪拢安那，你讲那贷款啦。嗯。啊，贷款吼，少年人都安尼理咧，我讲这贷款才是足恐怖诶。嗯。你咧讲5000块就当砍两期啊。嗯。但是伊无算着后边迄三档纳未钱，迄利息钱加起来偌侪钱。
1: 哦，对啦。
2: 啊，无啊，5000块，讲啊，我看到个是大人讲，唔免啦，甲朋友借都有啊。我咧肯定会笑到，讲嘿嘿，三个月车都用刀一样，拿袂出来啊。哦，所以咱经济部甲这个张雪机车特殊甲呛声讲，你敢卖卖看卖啊？你若讲卖来，我来去发2500万，而且要求你随贴租安尼啊。啊，所以这张雪机车可能卖卖，但是要甲经济部恶劣是讲，我那偷偷啊，经济部讲，我细声讲，你拢莫甲别人讲。哦啊，若无经济，无算闹亏。
1: 啥？
2: 哎，我是想讲。
1: 你讲啥？
2: 中国个另外一个品牌，叫做 CF Moto。
1: 有例外哦。
2: CF Moto 用水火炸到要来咱台湾啦。
1: 安尼哦。
2: 对台北一直到屏东，拢总有古店。包括阮台南哦。
1: 拢总有古店。
2: 嘿，阮台南有三间咧卖哦。
1: 安尼哦。
2: 嘿，叫做 CF Moto。伊个中国名叫做啥呢？中国名叫做春风机车。哦，春风，
1: 春风，春风，
2: 春风，春风，春天咧吹个风，叫做春风。嗯，这种机车唱我足久啊。
1: 啊，你现在唱我唔知啊。
2: 哎，经济部你可能唔知块，还是低调啊。哎，还是有啥物物件，卡咪拖不打过。啊，无你张雪一声就甲讲未使，好啊，拍波啊。
1: 我是阿北京的啦。
2: 啊，但是死的摩托，
1: 你别咧卖啊！
2: 死的无啦，死的摩托即马都明都伫台湾，规死鬼拢会当问到死的摩托车。
1: 都咧卖啊！
2: 系啊，啊咧中国的啊，
1: 系啊，
2: 就是传统机车啊，传统机车，这是中国我算有名的。啊来台湾，安尼规死鬼全国经济无你唔知啊吗？你不免台湾南部查，免慢慢去中部查。我跟你讲，干那台北甲新北一堆。太近，你去看嘛，宜兰嘛有哦，宜兰嘛有哦，嘿，阮的电台都拍到宜兰哦，花莲台东拍袂过哦，人伊遐有哪有哦，
1: 宜兰有哪有，
2: 有哪有伊的古店哦，啊，你若去阿头家买的时阵哦，你若甲问的时阵，伊会甲你讲这条歌的，
1: 哦，
2: 啊，我看遐没人追回，
1: 你上阿妈边咧提牌。
2: 个我都挂牌，他是厉害。
1: 对，那边咧提牌。
2: 对，哎，个我都挂牌，所以简单讲咧，用第三、第四、第三。
1: 对啊，追回就无正经的。
2: 无，追回会使挂牌。
1: 会当挂牌。
2: 你像宏达、雅马哈、卡瓦萨基啦、苏苏基啦、BMW 啦啥，迄拢总有追回。追回差一个啥，伊无迄个保固加锁护啦。
1: 哦。
2: 啊，较俗淡薄啦。
1: 哦。
2: 但是我是建议无买追回车。你买追回车，你有当时啊，你这不是你自然损坏。
1: 啊，你又无保固的损呀，你看你啊都歹
2: 呀。无保固，你啊挂一零件了，你就好命啊，对啦。啊，但是追回有人会买，原因就是第一较俗啦。
1: 哦啊，
2: 有。啊，第二就是迄追回大部分就是啊，那台湾无进，台湾无进，但我足介意这只，有够介意的。
1: 哦。
2: 啊，人澳洲都徛到对边去。啊，人就办追回俾人，对唔？哦，台南市办追回，倒一间，啊，你唔免讲啊，大家拢知啊。
1: 嗯，
2: 你讲出大啊，我专门拢追回车。你像我只清车啦，就是追回车。
1: 你骑来迄只？
2: 无，以前迄只。
1: 哦。
2: 以前迄只沿东讲大家吼，警察见看到，叫咩零件诶？迄只，特别看到在讲未改装诶。我讲，
1: 我你看来一只较大只咧。
2: 个无啦。袂啦，清车只算上大车的啊！哎呀，迄只干那扛车扛起啊，三百几公斤啊！
1: 哦，伊只我扛，要扛袂行。
2: 啊，这袂啦，买来骑，唔免扛啦。
1: 我知啦。
2: 保养好。
1: 别别讲这句啦，买来骑。
2: 我迄追尾车就是，我迄阵就是足驾驶做引擎，做引擎够水的，说雅马哈。
1: 雅马马迄台车哦，看你足水呢。
2: 哦，哎，你即话讲，迄只是三百的呀。
1: 哦，三百的
2: 呀。啊，三百加千七，你看差完了。
1: 哦，有少啊，千七的，你刚刚唔得徛啦，我看卖。
2: 迄台卖掉啊。
1: 哦，卖掉。
2: 哎呀，啊卖掉的时阵，迄个就做啥？迄台算做台湾多拢总办几只，办十几只要来。
1: 嘿啦，我看要，那无就是说明，我看袂见哦。
2: 无啦，迄只千七的，迄只阿妈，迄只千七的，全台湾办十几只。安尼
1: 哦。
2: 有人讲十三，有人讲十七，啊，有人讲十几安尼，就咧无一定啦。还是十几只我知影，
1: 十几只呢？
2: 啊，十几只，下到今麦可能剩三只，因为太好下个哩，伊牛，伊量太大，1700cc。
1: 对啊，人不要紧无啦。
2: 人我看是有是做伙跟伊捡啊，有是不要紧。但我知我买去的迄个，
1: 伊
2: 骑两礼拜就下个啦。
1: 慢骑还上大只啦。哎，
2: 啊，都买去了，啊，迄个啊，人头家有甲讲啊，讲这清切啊，这牛力拢无同哦。
1: 嗯。
2: 哦，三个钟头，啊，结果伊走山路时，讲我夹夹吹油啦。
1: 好了。
2: 一日就端出去啊。
1: 哦，
2: 迄个处理啊，
1: 你骑喺大车飞啊嘛？
2: 哎呀，无啦，迄种车你爱骑，爱用了解伊，爱含伊开讲，啉咖啡，啊下暗含伊做伙困，啊听看伊的心声。
1: 你暗时才去困啊？
2: 我讲，啊你教伊安那样我骑，吼，啊就甲你教咧就对哈。哎，今物我咧讲到等下 CF 摩托，吼，这个做啥呢？这个春风机车，
1: 嗯，
2: 中国制哦。对头到尾，谈其中一个螺丝拢中国的哦，伫台湾卖甲并过啊，经济部你知啊唔知啦？
1: 哦，
2: 你到底是知啊唔知啦？
1: 这严重哦！
2: 哈，经济部部长什么人？柯东新哦，哦，唔知哦，我都唔知啊。经济部部长，你对这个就做啥咧？调查其实这个表态甲直接水甲呛等于，我看了是足爽的呢。
1: 对啊。
2: 那就是爱安尼无唔对，但是你作办吼，迄、那个春风机车伫台湾规四季拢作古店，你就要紧啊，无安尼啊，啊，哎呀，到底是啊，怎啊是安那？是张帅迄两字，你看了未爽？啊，春风迄两字，你看了较爽安尼？
1: 春风，
2: 春风少年听。哎，我昨日我咧骑机车，大家嘛知春风已经伫台湾卖甲并过啊，哦，对唔对？啊，结果经济无跟他签的呢，依照我的法令哦，中国的物件是未使搞消灭来哦。 我多买物件更加是规只甲铁线零件要来遮做，拢总袂使，拢总袂使，你卖几台湾啊？你拢做袂使？唔知啊，这我都唔知啊。今仔找一工啊，找经济部部长啉烧酒啊，罔开讲啊。啊，问看是安怎？
1: 看问看是安怎？
2: 凡事甲讲的时阵，伊就朝着病去抓英文回应安尼。哈？啥物？村拢是中国个哦。反正是啊了，可能伊唔知啦，系啦系啦，经济部较袂伊唔知。蔡英文顶面是咧讲到迄啥物人啊，呀啦，讲到啥？
0: 单什么我个机袂记起来啦。
2: 诶，单枪机啊！
0: 哦，单枪机、
2: 啊。单枪机啊！我讲单枪机，迄是一克化诶主将呢，迄个是定一克化诶呢。蔡英文讲哈，真吓个！啊，单枪机佫讲哦，伊无要要来民进党做官呢，讲这种官伊看袂起眼来呢，无爱呢。如果你讲，你报纸拢写，今日我睇你看，结果等伊两礼拜了，伊咧报头路啦，
1: 伊咧报头路，
2: 系啊，伊咧个出来问个
1: 报。我先有听落咧，
2: 我有听落呀，哦、听落出来问就啊，虾米？伊个讲不爱做官，讲出来快跑的，啊，结果等伊两礼拜哦，我本来想讲出来问讲我就无输啊，结果等两礼拜哦，了台啊，哦，做个枪击啊，伊咧啦，死了台啊，哦。安尼下下个欢迎阮老校，哎呀，出个门你话个欢迎，迄、那个春风机车吼，回台湾。
1: 这嘛是这嘛是啥？你做总统啊？你嘛拜托个。
2: 啊，这嘛老经典啊！啊，啥未听啊？没事
1: 没事。这边个边个出个门都都个欢迎啊！
2: 啊，嗯，老总统。
1: 你
2: 话
1: 你吹吹老经典啊？
2: 有有有，老总统肯定呀，领经济部都参加呢，我感觉做好。做骨气，中国记者千万真正唔打我俾
1: 啦。
2: 哦，我对伊无信心啦，我讲真讲明就是。
1: 啊，但是对这类行的啊，
2: 哎，啊，但是迄个春风记者写那放古仔转台湾，拢有古调。
1: 我那有问题啊。
2: 麻烦者查我
1: 查我嘛，
2: 啊，安尼好哈。来，感谢啦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上海公司全国免费的叫来转线来，感谢。
3: 非常的感谢哈，啊，咱接下来去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哈，这是咱圣山的喜乐清。圣山喜乐清哈，啊，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这个真好的产品。啊，伊专门来针对着咱的心脑血管哈所研究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这对咱真好，啊！咱长期来个使用吼，啊，会当确保着咱这个血管壁的流嫩。长期使用吼，啊，会当吼预防脑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出来这个喜乐清呢，伊最主要有五大成分。所以咱伫咧介绍啊，这味的产品，咱拢会时常强调吼，五宝喜乐清。伊最主要，伊内底有南极的红磷虾，啊，当然，这个南极的红磷虾，你对中央甲萃取出来的物件，对咱人的身体帮助真大。啊，咱简单甲讲两项就好，就是最主要，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脂肪肝，包括会当增加着咱脑部正常的运作。尤其即马唔知是安怎，因为咱的中辈时代年岁哪有，敢那亲像记忆都一直歹去啊。啊，这就是代表讲，咱脑内底欠缺有某一种的成分，啊，这种的成分就是咱红极的啊，这个啊南极的红磷虾，伊内面会当给咱补充，哦，啊，所以对咱这个中年过吼，而且个脑部诶正常的运作有正好的帮助，长期使用，啊，这是咱南极的深海壳啊掠出来红磷虾。另外，要来甲恁介绍，就是北极壳啊深海掠。啊，你也钓这个青鱼，包括伊的肺啊，包括肺鱼吼，内底所提炼出来这个啊，鱼油、Q 天啊，这物件，伊最主要是咧帮助咱什么呢？帮助咱维持血液循环正常，包括对心脏病啊，包括对糖尿病患着糖尿病的朋友，这种对恁有相当好的帮助。另外，就是天然小麦衣。啊，这个防止咱的动脉硬化，啊，包括防止脑化，包括防止心肌梗塞，防止脑中风，真好的物件，真好的物件吼。佮再来就是巴西的甘蔗元素，这个巴西的甘蔗元素，伊最主要是会当啊降低咱这个脉胆固醇。 啊，也当好增加咱好诶胆固醇，咱人诶体个身体内面袂当无胆固醇吼，啊，所以会甲即个好诶胆固醇留落来，啊，甲即个歹诶胆固醇吼，安尼甲你降低，甲你去除掉，所以咱五宝喜乐清。这是真好的物件，啊！你长期使用了对啊吼，啊，一旦卡保掉吼，啊，恁这个血管壁的流脓啊，卡保掉血一个老套顺序，尤其咱即卖人真侪是拢食好嘛，啊，食好有可能你欠少运动，也是讲你食好欠少运动以外，所出来水果你又个无想要吃。啊！你如果平常时，你老感觉讲颔棍啊紧，还是讲咱的肩胛头，你感觉讲哎呦奇怪，安尼酸酸，安尼硬呛硬呛，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有可能伊是。你甲咱警示，伊是咧甲咱讲讲，啊！你平常时欠缺运动，啊，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啊，所以你即马即个血一个老套吼，无顺哦，无顺啊，地疏暗棍啊紧，暗棍啊紧，安尼硬呛硬呛，会兼个会酸痛。包括咱人身躯顶真侪所在嘛是安尼哦，你有可能你的手骨迄个所在，还是讲你的脚骨迄个所在莫名其妙，感觉最近拢安尼酸酸呢？啊，唔知的人有可能你的动作讲，你啊根本叫伤掉。运动伤害、工作伤害，不一定是安尼，有可能是咱这个血了、血克、血液的老套未做顺序，啊，未做顺序会低速下来增加，这我闹相当的关系。
4: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吼，咱要先跟报告有够清楚的，我报许多清，专门要处理这。所以说呢，这个费用哦，一定要注意哈，我报许多清，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非常感谢咱做敬爱用，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啦。来接了个，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咱客户柯女士来点播《妈妈，请你也保重》。

0: 0800-0500-5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这个时间就是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呢，啊，和咱大家来开讲啦。当然，咱话题也无限啦吼，啊，政治、社会、趣味、笑话，拢总欢迎。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咱麻烦加加一个空六，感谢你。
1: 喂。
2: 一、那个张大哥，爱种姚林阿兄，昨十点半我现拼去石上中山路，竹子咸菜鸭，迄竹子就是伫石上中山路，遐无有一间专门咧人吃迄落
0: 汤包店啊，
2: 哎，书包的边啊。
0: 啊，你唔是讲十二点还有开吗？
2: 无，我讲十二点，我一开始讲唔对，十二点迄是另外迄间迄落湾里，
0: 湾里
2: 一间羊肉路口开安尼。啊，我了平起了报告一个歹消息哦。迄个黄伟铁拢有甲米其林迄个奖状啥拢有甲写伫外口的公告，啊，唔过要休两个月。头家身体站不住，一定要休两个月。啊，迄间就是伫专门咧共车书包的边啊，个两个月安尼。嗯，
0: 是是是，好，多谢你，多谢。
1: 哦，好来你好。
3: 哎，大哥好。
0: 哎哎哎。
3: 个多阿婶仔讲到迄个春风汽车是中国的嘛？吼。
0: 嗯，无啦，伊讲我多拜啦。
1: 我多拜。
3: 春风汽车。
0: 伊讲我多拜啦。
1: 多拜。
3: 哦哦。啊，严格讲起来吼，咧。MG 汽车哈嘛，应该算是中国的。
0: 对，嗯，伊即卖叫中国车而已啊。
3: 对啊，啊伊这个即边无采这个英国这个传统的车牌，那个厂牌哦，什么人唔买，卖给中国。
0: 嗯。
3: 系啊，啊佮讲就是四，那个同盟哦，同盟的吼，这同盟应该是四出同盟的同盟啦，
0: 哦，
3: 东西南北的同盟啦。因为吼，表示讲恁这两个查甫娶的迄个姊妹啊吼，
0: 但
3: 是。一边工厂出品的啦，吼、
0: 嗯，
3: 都是出东门。啊，但是唔单啊，翻讲到为东门啊。
0: 东门的，拢讲东门的。
1: 咱拢讲东门的
0: 啊。东门的。
3: 对啦，系啊，就是安尼。
0: 是。好，
1: 谢谢。
0: 来，咱就算电话2699456啦吼。啊，咱要开讲的朋友吼，咱就当加一个空六个卡里边吼。这个东门。甲东门吼，因为咱台语的发音足奇怪，有当时啊，这个东冇人讲东啦，东啊，但迄个东门的东，应该嘛是有这个发音啦，同款的啦吼，东，东东，东者东者，
1: 他说你讲同款的，啊东东门的，
0: 因为咱有咧讲东者嘛，讲诶，咱东者要去对答，东者要去对答。
1: 东者是当在迄落，不是春夏秋冬的冬天。
0: 不是咧讲东者要去对佚佗，是讲咱东者来某面所在食饭啦，做伙啦。
1: 哦，
0: 是不是有人讲东者，咱东者来好啦，
1: 东者来食饭啦。
0: 哎呀，咱东者都做伙去啊，你然后来。
1: 来，你好。喂，
0: 是你好，
4: 咁你叫台湾
1: 胡萝卜，
0: 是你好。
4: 我下早给你买一个产品啦吼，
1: 嗯，
4: 啊，看迄挂，只有一点，恁是有迄挂有咧扣点数呢？
0: 你诶，买点数扣点数
1: 无
0: 咧？
4: 恁诶产品有咧扣点数呢？
0: 无咧，够
4: 无咧？啊，那带上单啊，啊，都有写因三个名啦吼。
0: 写上三个名。
4: 阿先按三个名啦。
1: 哦。
4: 啊，边有写一点安尼。
0: 你去药房买啊？看门。
4: 我去药房买啦。
0: 你去药房买？你伫对管区的药房啊？
4: 我伫西港中营买啦。
1: 西港中营。
0: 安尼哦。
4: 嘿。
0: 安尼也是已经药房有咧，甲你已经药房有咧，甲你用迄个扣点数啊。
4: 哦，
0: 安尼
4: 哦，
0: 你去问药房的头家就知影，药房有可能。
4: 我只是恁的，你看我挂有
1: 咧点数的。你是要阮许多单哩？
4: 嘿，我想讲恁真唔知会使讲药品的名咧，我唔敢讲。
0: 应该是哪呢？话有可能是药房要互恁去迄个一点数的吧？
1: 应该，我等下问看嘛。
0: 对啦，对啦。
1: 你报有咧听无？
4: 嗯。我拢特地录来听，但是我唔捌咧口音啦。
1: 哦，
0: 下晡啦，下晡敢有听？
4: 啊， 我拢逐日即个时阵拢有咧听啦。
0: 哦，啊，你拢听会知啊，就对啦。好，我问下再甲你回复哦。无
4: 啊啊，我一个有一点，我还听人讲，迄个国民党一个拢会当选票选四位，迄是有影无？
0: 一个选票选四位，什么意思啊？
4: 我拢当四位，算当四，都假算讲比较即个即下票想要算算，拿数数八九下，搁再一把卡些。
0: 票想要算啊，你讲，无安尼啦，啊你的投票单，伊甲你本来你伫啥物所在登票的，伫啥物所在登票，那当去登四楼。
4: 就车搁再一百只。
0: 无啦，迄乌白来，乌白讲的啦。
1: 应该是袂当安尼啦。哎，好好好。
4: 我十几当前都有一个咧甲我讲。
0: 无啦，迄无影啦，迄无影。
4: 都是你一个吼，迄日我咧单车有听人伫车头咧回啦，回讲迄个。三十几个八面无半个啦，
0: 哦，迄是一道咧，
4: 哦，啊，搁一个就讲，国民党一两拢会当当四位的，迄个民进党会当赢伊。
0: 哦，伊你即卖是咧讲八面的，哎，八面咧偷抄啦，迄乌白来，
4: 人咧回啦，
0: 是是是，好，
4: 我单车咧回啦，
0: 迄无影无影无影啦吼，
1: 好，谢谢啊，
0: 好，多谢你哦吼，
1: 好，来你好，
5: 喂
1: 喂，来你好，
5: 很现场是吧？
1: 嘿，现场嘿。
5: 我前几天刚好听到报讲，中国遐做大水哈，是因为迄条水库放水嘛，对吧？
0: 放花啦。
5: 啊，伊我听到是安那，就是因为因的水库同大目的，唔那是防洪，同大目的是发电啦。啊，发电哈，你时在发电，就跟咱离我谈有无？你是发电，啊，唔是电无路，较无路用诶，电甲水吸去对吧？所以伊放泄洪吼，伊袂当伫你时放，你时放伊就减碳钱啊，伊无法度发电。啊，所以伊暗时放，啊，规大所在因可能足侪水库吼，拢联络好啊。
0: 是。
5: 啊，讲诶就是像闽南讲诶，啊，即极端气候，所以阮最近放。啊，即卖淹死偌济人，偌济车，偌济厝吼，你土无路。因为土吼，伊袂当承认土哦，甲上万人共款。
0: 是，
5: 伊若承认土，我都爱赔。赔到认错，认错都爱花。啊，所以这是一大拖，啊是钱同重要，
0: 是
5: 人命无重要，发电同重要。
0: 是是。
5: 啊，所以你暗时泄洪吼。即系将个水个气候较悬咧，啊！啲事个发展
0: 是，
5: 你是我目前吼小国在，
0: 哦，安尼好，好，
5: 伊发展嘅原理吼，我无介清楚。
0: 是，安尼好，多谢你呢，
1: 好，多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多谢你来补充这件代志。
1: 你好，
4: 喂，
1: 喂，来你好，
4: 喂，
1: 嘿嘿，有听？
4: 诶，你一今时一个许多山咧，
1: 台湾人俱乐部系许多山，
4: 诶，啊，恁三诶，对唔对？三位对唔对？
1: 对对对对。
4: 因咧讲，阿车太搁咧讲啊，
0: 无啦，你听电话当得，你慢听手机啊，你听手机，你会听得有底。你直接听电话当得，你
4: 若我甲你讲，伊咧讲点做，迄是含药房，你对药房唔是对恁
0: 啦。我知啦，我知，所以我拄啊讲迄药房的关系去问药房。
4: 嘿嘿，所人唔知啊，迄个我爸三唔知啊。你看你对对一间药房，
0: 伊讲第三间买啦，
4: 大波买
0: 啊，第三间买啦。
4: 你若要较济钱，就七十，啊三十个，七十三十个安尼啦。
0: 是是是。
4: 你会当过买物件，伊就搁减钱啦。
0: 安尼我知，安尼你意思我知好，多谢你吼。安尼咱多去为西港就为听众朋友，我甲你讲，你安尼听有啊嘛吼。你多咧讲点数，迄是药房的关系，和咱公司拢无关系。伊药房伊要做生意嘛，伊家己有一套要做生意经销方式嘛。对啦，就是安尼啦吼，去个消费安尼啦吼。
1: 是是是，好
6: 来
1: 你好。
6: 啊，三位大哥你好。
1: 嘿嘿嘿，大哥。
6: 这个你看这届风台吼，要讲卡合还是卡合啦吼？啊，要讲天也是伊，下位依然对中国十个省道路拢变成水路啦，啊，变也是。有啦，啊！你甲看讲中国迄个共产制度，迄个妄思想讲美国有迄个气象武器甲改变，大自然套我做了个这中国人的思想哦、喔，因迄种哦、喔、较无咧信宗教的，讲实在哦、喔，这个国家的人 因为伊无你信宗教要趁钱较快嘛。
1: 是。
6: 迄人去，人去足紧。但是吼，要化败嘛，足紧啦。
1: 迄人去信天啦。
6: 我讲啊，人去做，你看拢会丢啦。
1: 是啊。
6: 哎，你甲看哦，因，你啊看因的经济，迄个不行的吼。就去你啊！我靠呀！我这个月拜年，就落来啊！
0: 是，
6: 我讲啊，人算不如天算。
1: 对了，
6: 这个国家从安尼十个政甲又安尼累吼，哎，水平我看有哪念伊好水啊啦，无讲话用啦。
1: 是
6: 啊。哎，这个哎，三十六政啊，三十六政，三分要三分之一哩啊了。
0: 好，安尼好，多谢你哦，吼，
1: 好，
0: 拍摄吼，
1: 感谢，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那个进广告，感谢啊。来，非常的感谢哈，啊，咱接下来去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哈，这是咱圣山的喜乐清。圣山喜乐清哈，啊，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这个真好的产品。啊！伊专门来针对着咱的心脑血管吼所研究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就对咱真好。啊，咱长期来个使用吼啊，会当确保着咱这个血管壁的流嫩。长期使用吼啊，会当吼预防脑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出来这个喜乐清呢，伊最主要有五大成分。所以咱伫咧介绍啊，即味诶产品，咱拢会时常强调吼，五宝喜乐清，伊最主要伊内底有南极诶红磷虾，啊，当然即个南极诶红磷虾，你对中央甲萃取出来诶物件，对咱人诶身体帮助真大，啊，咱简单甲讲两项就好，就是最主要伊会当改善着咱诶脂肪肝。包括会当增加着咱脑部正常的运作，尤其即马唔知是安怎，因为咱的中辈时代年岁那有，敢那亲像记忆都一直歹去啊！啊，这就是代表讲咱脑内底欠缺有某一种的成分，啊，这种的成分就是咱红极的啊，这个啊南极的红磷虾，伊内面会当可能补充，哦啊，所以对咱这个中年过吼，而这个脑部的正常的运作有真好的帮助，长期使用。啊，这是咱南极的深海壳啊，掠出来红磷虾。另外，要来甲恁介绍，就是北极壳啊，深海掠啊，掠到这个青鱼，包括伊的肺啊，包括肺鱼吼，内底所提炼出来这个啊，鱼油、Q 天啊，这物件，伊最主要是咧帮助咱什么呢？帮助咱维持血液循环正常，包括对心脏病啊，包括对糖尿病患着糖尿病的朋友。这种对恁有相当好的帮助。另外，就是天然小麦衣啊，这个防止咱的动脉硬化啊，包括防止脑化，包括防止心肌梗塞，防止脑中风，真好的物件，真好的物件吼。搁再来就是巴西的甘蔗元素。这个巴西的甘蔗元素，伊最主要是会当啊降低咱这个歹胆固醇。啊，伊会当吼增加咱好诶胆固醇，咱人诶体个身体内面袂当无胆固醇吼，啊，所以伊会甲即个好诶胆固醇留落来，啊，甲即个歹诶胆固醇吼，安尼甲你降低，甲你去除掉。所以咱五宝喜乐清，这是真好诶物件，啊，你长期使用了对啊吼，啊，会当确保着吼，啊，咱即个血管壁诶流嫩，啊，确保着血液个流透顺序，尤其咱即卖人真侪是拢食好嘛。啊，食好有可能你欠少运动，也是讲你食好欠少运动以外，蔬菜水果你又阁无想要食。啊，你如果平常时你若感觉讲颔棍啊紧，还是讲咱的肩胛头，你感觉讲哎呦奇怪，安尼酸酸，安尼硬呛，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有可能伊是咧甲咱警示，伊是咧甲咱讲，啊，你平常时欠缺运动，啊，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啊，所以你即马即个血液个流透吼无顺。无顺啊，地疏颔骨那紧，颔骨那紧，安尼硬呛，会肩骨会酸痛。包括咱人身躯顶真侪所在嘛是安尼哦。你有可能你的手骨迄个所在，还是讲你的脚骨迄个所在莫名其妙，感觉最近拢安尼酸酸呢？啊，唔知的人有可能你的动作讲，啊，根本叫伤到运动伤害、工作伤害，无一定是安尼。有可能是咱这个血流、血客、血液咧流透未足顺序，啊，未足顺序会地疏遐个酸痛，这我有相当的关系。
7: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吼，咱要先讲报告有够清楚的。我报喜乐清 专门要处理这的，所以说呢，这个费用一定要注意哈，五八六千，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完爱讲到一段了。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中的幸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甲大家小提醒一下哦，即马咱台湾是无风台的问题啦吼，但是呢，这个太平洋高压啊，即马变弱落来，怎造成着咱台湾天顶啊，整个即个做迄个云系啦，方面无稳定吼。啊，气象专家咧讲啊，今仔日开始算起到下礼拜二啊，就是简单讲十六号到二十一号啊，过到过了后啊，拢爱注意即个做强对流了着。
1: 强的对流
0: 啊，什么叫做强的对流呢？就是伊会产生着这雷公四啦，啊，汹涌来的强阵风啦，甚至有瞬间的这个强降雨的状况发生。这对十六号今仔日到到这二十一号，后礼拜
1: 二，那你那边上山去爬山，那嘛是爱注意，
0: 这边地嘛拢爱注意，
2: 热天
0: 对
1: 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贷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9: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8: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我们这个。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六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哪员，用山目基地，用山林山至少山所电和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收听，我是林鸿。今天是咱2026年7月16日哈，农历是6月初3，星期四。在天气方面呐，真正做足哦哈。中央气象署来讲，今天的啦，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因方面的天气不稳定啊，包括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中部沿岸地区透早毛零星短暂阵雨，而这个几率，其他地区拢是阵较好天啊呢吼。而且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伫大台北地区西北部山区局部大发生，而且几率，今日各地普遍高温拢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啊。中南部靠近山区，东南部地区温度会阁更加悬一寡呢吼。伫东南部有小风发生几率，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啊呢吼。上北的体感温度达到39度到40度吼。啊，伫下昼吼，前后紫外线拢偏强啊，来到过量等级，甚物讲危险等级的紫外线。出门啊，防止晒日头，多补充水分哦，较袂掉沙呢。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的资讯，今仔日有14个县市哦，气温高达到36度以上啊呢。啊，而且有连续出现高温的这个纪录哦。今仔日这两市啊，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拢是感觉是定哦。有连续个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记录啦呢，也苗栗、台中、南投、嘉义、高雄、屏东、台东黄色的电荷，嘛气温拢达到36度以上啊！反正全台湾啊，或者为所在体温感觉是咪讲40度呢？真叫热哦，真叫热。那无代志透中道哦，尤其日头遮暗，较慢出门呢，也增加咱一寡。啊，做事人哦，做辛苦安尼，透中昼唔能出门哦。因为即款做侪做工活拢透早哦，活拢5、6点就出去咧做事啦。啊，5、6点、6、7点，日头还未出来的时阵哦，赶紧去做做咧安尼吼，啊无愈来愈热安尼，愈来愈热。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世界杯卡球比赛哦，会只透早咧，阿根廷哦。2-1啊，打败这个英格兰吼、哦，本来是啊英格兰赢咧，哦1-0咧，顶半场是0-0，下半场英格兰啊，啊这1-0啊，过来尾啊6分钟久，哦这阿根廷真厉害，连续进2球啦，都要2-1，哦打败这个英格兰啊咧，哦怎变冠军啊咧？即嘛参西班牙，参西班牙拼哦，西班牙涨哦，涨是2-0啊，冲入决赛打败法国。即法国这队啊，本地因即拢有即多半呢，即世界杯卡球比赛哦，迄拢我老多半都有人来跋筊就对啦。因多讲啊，即个冠军应该是法国。啊，第四名应该是阿根廷，啊，第二名是西班牙，第三名就是英格兰、英国，吼、哦。结果唔是啊，啊，法国涨一场就输去啊，啊，这啊，这多半吼，这内场，那讲多这个法国的冠军呢啊，接下来那讲输甲痛苦啊，啊，了钱可能了啊，因这拢有啊，赛事啊，比赛运动的这跋筊的多半呢，吼、哦，我那跋真大呢。结果昨哦，西班牙2-0啊，将法国甲打败啊，进入决赛。他下仔啊嘞，阿根廷啊2-1吼，伫尾啊连续6分钟过入2球啊呢，啊无想讲，啊这阿根廷可能输去啊，尾啊呢大逆转的2-1打败这英格兰哦。啊，所以讲即嘛由这个阿根廷参西班牙。拼冠军的啊！四年前啊，这个世界杯卡球比赛，阿根廷是冠军哦，哦，冠军哦！这个我们要搁看，当个连续冠军未啊？搁第一名未？即话拼冠啊，冠啊啦！阿根廷甲西班牙，啊那第三名甲第四名是法国甲英格兰来拼吼、哦。这是这个世界杯卡球比赛，对4-50队一直淘汰，一直淘汰，一直淘汰。

尾啊，终于啊，正式队出列，啊，即个冠军啊，啊，也都是由阿根廷对付西班牙吼，啊，法国对这个英格兰吼，变成三四名呢。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两队拢无输过呢，真厉害吼！阿根廷甲这个啊西班牙，西班牙为何叫无敌舰队啊？吼、哦、吼，杀、哦、入世界杯靠比赛冠亚军啊，这是了无简单啊！吼、哦，经过十六天再多，应该进入决赛啊！吼、哦，所以讲因为西班牙大家欢喜个。啊，当然法国的球迷啊，啊，真失望吼，真失望啊！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制2600336。节目开始，咱做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新区大厦这个环西我的新区。好钓的傍晚，我感觉阳山阳乐园、阳山同的志扬，阁阳山保安园吼，各位收听5月11日迄下播。

卫生部健保署啊，昨依法公布着咱国内一寡医疗院所吼，去年的这财务报告啊呢，整体大看起吼，台北的这南口啊，中街病院吼，台塑的中街病院啊，用地高价啊，啊，赚钱是冠军的，全台湾赚钱上界大间的病院，就是南口中街病院吼，赚上最多对了。也赚37亿外，吼、哦。不过受到鼓励，即个唔是义务收入减少影响，比这2023年啊，佮减差不多19亿外，吼、哦。啊，那义务啊，存落来方面哦，原来伊这中国富裕啊，连续第三当冠军就对了，达到17亿外。不过受到成本大多增加影响，医务利益原来比2023年大多减不完，有加减少吼。这2024年整体啊，啊一寡大病院吼，赚上侪钱的，南口中边病院吼，台北的南口中边病院赚37亿外，是台湾病院赚上侪吼，第一名，第二名原来是中间吼。高雄中街赚28亿元，第三名是中国富裕啊，中国富裕赚23亿元，第四名是台北荣总的赚20亿，第五名是台中荣总的赚19亿，赚19亿吼、哦。啊，针对医疗院所所亏损的吼，嘛有一挂大病了钱，前就整个亏损的吼，这大病伊这高雄。养医工山呐、啊，各医的工山呐、啊，啊，了钱啊，了6亿3000几万上侪安尼。各台的病痛啊，严重诶，病营两抓分院啊，了2亿5000几万。各台大东病院啊，了8000几万吼、哦。那医务本身吼、哦，本业啦、啊，了钱上侪，原来伊这各医的工山病院哦，各医的工山病院了上侪。病痛的严重诶，病营两抓分呢，啊排第二个了第二名，第三名是呆呆癌医啊，嘛了钱吼、哦。这是甲看起吼、哦，这大病啊，有诶趁钱，嘛有诶了钱啦吼、哦。啊，甲看最趁钱诶，即几名吼、哦，哪靠中介病趁上最趁37亿。高雄中介赚28亿，中国富裕赚23亿，台北荣总赚20亿，台中荣总啊赚19亿啊呢吼，这是前五名就对了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空的二六空数36，其实吼，这病院啊你也看这，那去病院那大病院停车场拢停到满满满。你们能看停车场，即摆停车场做好谈，停车场啊，个人平的即美食街啊，食物件即美食街啊，即叫做业外收入。哦，即我那赚足多咧，我那赚足多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点的是台南空调机六控室336。台南空调二六空数36，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认得这位老歌客，我来跟买作在三片哦，交代收听。一个咱伫台南吼，樱花路两段这个客运站，我那里中正路236个电边的办公楼，跟买永山永德苑、永山通的基隆苑、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南万个永山保安暖，让各位收听。思念故乡的情人。

0: 我算有自尊一点而已。
1: 好，有自尊一点吧。
0: 是啊，我都算说有自尊一点，啊，拢骨头拢较会酸啊。啊，我本身在做油擦啦，我拢食怎啊买啊吼，我是讲，算咱也较无啊，家境较无啊好安尼啊，算讲我咧拢俭俭啊食安尼啦，就算食了吼，足好个啦吼，
1: 足好个哈，
0: 系啊，我拢不能食啦，
1: 好，
0: 啊，即马就是阮一个囡仔吼，忧郁症哩啦，我即马甲恁报一项吼，忧郁症甲躁郁症个啦吼，叫着食恁个产品吼，足好，阮一个囡仔吼足严重个吼，
1: 好。
0: 忧郁症跟躁郁症啊，拢去了去吃那种西药啊，拢去了吃西药，等下来吃啊，吃到吼，一放就说拢拿鼻喷啊，安尼。
1: 安尼啊。
0: 嘿，啊人一直散来啦，啊有一天吼，趁我无钱我买药吃，有一天吼，我就想去买这一个养老丸，你知无？
1: 养生安神养老丸。
0: 嘿，养生安神养老丸。
1: 啊，吃得好
0: 不？啊，搁兼这个。这个叫养乐丸，
1: 好，养生养乐丸，
0: 很能让我配合落去吃吼。哇，我这个人不能倒在门床吼，拢无倒背起来，拢爱我甲倒三工吼，
1: 给
0: 我我吃呢。啊，买哦，想是讲好喏，啊无那个过年这了就看买吼。哇，一罐吼，食半罐较紧尔吼。真好起来呢。
1: 怎好起？有一种怎好起啊？
0: 系啊，我正要就是要甲所有的人咱这观众吼。叫脑是忧郁症和躁郁症吼，啊是咧困未起啊，叫着食恁的养生养脑丸。
1: 养生安神养脑丸。
0: 嘿，安神养脑丸，甲这个哦，
1: 用
0: 的丸都配合落去食，你用的丸啊，顾足地方诶。
1: 对，用的顾足
0: 地方。头了吼，啊，顾心脏足地方诶。
1: 对。
0: 嘿啊，所以我拢吼，想讲咱家有福气的人，则食恁的产品，食会着啦。
1: 对啦。
0: 嘿啊，我昨吼报我去台北报一个朋友吼，我那像这种症吼，啊我有敲电话恁对恁遐甲讲。吼，未算讲报数之后，那是伊人未晓，叫甲恁家寄去，一直做唔啦。
1: 安尼好，吓，会使。
0: 啊，恁那产品真正足好个呢。
1: 足好吼，安尼恁后生甲算有滴了，忧郁症啊、躁郁症就对啦。
0: 嘿啊，我正要甲伊讲，咱这观众老听地个，老有人得着这种病啊吼。忧郁症叫伊着挂恁个安心，
1: 用脑丸，
0: 用脑丸加啊，含配合这个
1: 用山用力丸，
0: 用力丸叫这两样来加吼。
1: 嘿。
0: 会好起来
1: 吼，
0: 真正会好起来嘿。
1: 你老师食个啷好盐，
0: 嘿好啊，
1: 安尼强伊，
0: 真正好啊呢，
1: 真正好呀，
0: 是我白讲的呢。
1: 好，安尼好。
0: 啊，我最近来用药丸，恁的产品我不有够济，我都一直感冒了对哇。
1: 感谢你。
2: 那你用山安是用脑丸哦，这专门来过脑过头壳的啦吼。顺重要，这种 GMP 大药厂的。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所以讲这特地的信赖吼，阳山安神养脑丸吼，顺中的这 GMP 大药厂的吼，过脑过头壳，这卖人哦，生活压力较大，社会竞争啊，啊困未起啊，足多啊，啊都烦恼东烦恼西啊，暗时啊头壳乱乱的，乌白想哩。暗时啊，咧一点啊，在两点啊，在啊都困未起，定咧看时钟，定咧等拢未天光啊，吼。啊！这头壳乱了，我白相高潮完啦，尾啊拢滴着油精、酒精，你啊看油精、酒精、湿滴精的人愈来愈多，那脑哦真正系够好啊！脑那够好，头壳叫嗨起了，废起了吼。用山安心，用脑丸哦，这种呢够脑够头壳，忽然好困好下面啊，嘛特别头壳乱了，我白相特别滴着油精、酒精吼。用山的白做，用山安心，用脑丸，你啊看咱这番人口的老化。卫生部的五哥今年啊，失地的人口差不多要到40万人。失地就是咱人啊，从40、50岁了吼，这脑拢渐渐伫咧退化啦，所以脑爱过好。那到60、70岁、70、80岁，我那些退化了，加较紧啊呢。啊，失地地的失地症啊，愈来愈侪吼。啊，都含家里孙啊，别人接来了，出去唔知啷倒腾啊，这里属于失地症吼，脑爱过好。咱台湾湿地的人口，搁比全地球啊，搁比全地球增加速度啊，加1.5倍呢。哦，所以咱台湾湿地的人口，比这个全世界平均值搁较悬啊呢，搁较侪。尤其女性哦，女性比查甫的吼，女性比男性得着湿地的搁较侪。咱台湾这卖湿地人口，今年差不多40万人啊呢，经过20冬了，估计差不多76万人啊。有失地的人口吼，所以从出来电脑地条失地症的吼，这老多人，咱这做事实，我来弄个特别爱较注意安尼吼。 咱咧介绍这位永山安神永老丸或者专门过脑过大壳，和咱好困难下面，嘛较袂头壳咱的乌白相，较袂得着腰颈、左颈，较袂得着膝底颈。膝底的灵高愈来愈侪吼，腰颈的、左颈的也愈来愈侪，脑会过好，头壳能要空安去。永山安神永老丸，咱这孙中的这吼 GMP 大将，专门过脑过大壳。可能好困难下面，嘛较袂头壳疼、乌白相，较袂得着腰颈、左颈，较袂得着膝底颈吼。过脑的安神的吼，永山安神永脑丸，永山的牌子，各地指定药房也可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336，台南0626-0336-336。啊，另外咱个来介绍这位永山。保安丸吼，保平的保，阳山的白术，这专门咧过咱目睭的吼。目睭是咱人啊，灵魂之窗。这目睭呐无快吼，出门了真无方便吼。这咱啊上了年纪吼，靠岁啊，这目睭会愈来愈退化，眼底咧退化，目睭会感觉讲愈来愈雾，愈来愈疏，愈来愈灰模糊。生色老白看袂清，看袂明安尼。为就是白了将青光，个老白就个足够无足够光，足够老白油。哦，这种食咱的阳山保肝丸吼，嘛就点细细淡淡黏黏，只只只足够光，足够老白油。有白网现象，看袂清，模糊生色老白看袂明，嘛就点细细淡淡黏黏，只只以为透早起床哦，因白就点咧雾雾咧。细细淡淡哦，看袂清啊，雾沙沙。得来提个面巾啊，温一下水哦，啊，目睭安尼个擦擦咧吼，安尼目睭也睇会开呢。这种小眼底咧退化，做个老白以为吼，生涩看袂清，眼底咧退化以外，还有白斑的现象吼，因为细分离啦、看眼睛啦吼，目睭定细细淡淡、黏黏只只啦，看袂清、看袂明，目睭定点点吼。无无阳山保肝丸，保平的保，阳山的牌子，孙中药，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老牌子啊，特地的信赖吼。阳山的牌子，保平的保，阳山保肝丸，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336，台南0626-0336-336。做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台南这周太太吼，我那块买阳山保安暖吼，搞对收听，好多的彩虹西。

0: 来来来，
1: 小弟是乌名土，全省通人知，我是有名的裁缝师。彼当时牛三撇甲祝英台草帽相结拜，所穿的服装是对倒来，就是小弟去改剪改裁，唔信恁听我去问伊看卖。当今二十世纪新时代流行是新雕牌，查某囡仔的裙讲着愈短才会愈可爱，但是穿迷你裙啊是上惊做风胎，所以迷底甲迷你裙才会马上流行全世界。话讲倒转来，唔是我伫咧闹下海，顶一日啊去拄着一个做戏的演员，找对我家来，剪一块花仔布，讲叫我都改剪改裁，讲要做一出干身仔的服装，穿去上舞台，叫我都改做较可爱，而且工钱讲要清清菜菜。啊好啊，你甲会清菜，我嘛清清菜菜，甲你剪甲你裁，无十分钟久，都甲做甲真可爱。有一日。伊穿我做的服装去上舞台，买鞋一礼拜，哇靠背啊，裤底刷二塞塞，台下的观众看一个笑嗨嗨，有诶笑甲咱肚仔，也毋过导演在后台感觉真奇怪，探头出来看卖，哎哎，安尼要哪会使？赶紧叫一个秀才临时出去请伊入来，秀才出场就大声哀，
2: 黑面相爷，风相幼稚。明日速速回调。
1: 迄个时阵的干身啊，感觉大奇怪。啊，这场戏就唔是你应该爱上台，因何你来甲我走出来？啊，迄个时阵开嘴就问秀才：
3: 有何贵事？快快走啦！哎，
2: 黑面相爷，城下和尚来做派，下戏下情不应该，皇上命你也来台，请你低头来看卖。
1: 迄个时阵的甘心就安尼赶紧切一个美食，
3: 太我挂的啦！
1: 哎呀，大事不妙了，左右啊！可得李赛赛快快入后台啊！
4: 嘿嘿嘿，这拢是小弟不才所做的服装在咧作怪，可见我的手艺袂歹，看恁要外清彩外可爱，唔信请恁来定做看卖。啊，就是为了安尼，大家唔才拢叫我是糊涂的彩虹师。

台北的刑警大队吼，来破案着负责个八八鸡汤八大诈欺集团受罪的中水榜啊，警方查出讲由乌道的帮派天道明美英会分子桂金河所主持的洗钱水榜，哦，这每礼拜吼，干那一只洗钱啊，超过几亿个哦，超过几亿个。警方除了讲抓到这涉鬼，拢总抓到36个人以外，而且呢，涉鬼男子厝内底超出到的现金啊，1500万，还有赃物证物。检察官获讯了，向台北电话的申请区啊，涉鬼男子核准，专案者扩大在伫咧侦办当中安尼哦。台北市刑警大队警视队去年年底侦办到涉鬼的女子，就是靠投资诈骗的时阵吼。先抓到取款的车手，经过向上溯源追查，查出讲涉案男子就是靠诈骗1400万，佮进一步清查了，除了抓到几名车手，也查出讲有14名被害人，差不多被骗走5000万呐。啊，警方一步一步往上个追查吼，最后查出讲，作为诈骗集团最顶流的中水榜，就是由涉案男子啊桂仁和啊在操控的。涉鬼至少协助被诈骗集团的汇钱的洗钱呢。通常这诈骗集团哦，拢个人有个人的车手甲水房啦。有时为了防范金流安全，还是做一到诈欺，会向上搁再啊做一道防火墙啊呢。由对方负责啦，最后阶段洗钱还佫承担风险。啊，这专门对这虚拟货币真内行啊。负责操作虚拟货币的这个涉鬼男子桂林河啊，因此出线，变成了中水榜的大主管哦，伊总指挥就对了。检警追查涉鬼男子，除了本身主持一个诈骗集团，而且佫替其他诈骗集团的洗钱啊！哦，这几年我那头壳袂歹，啊，都盈利歪落去哩，生意做有够大呢，迄规模伫北台湾啊，算讲。占市率吼，高达到80%，吼，拢在做啊！诈骗集团中水榜啊，涉鬼男子提供车辆吼，收水手诶，循环使用，但是暗中伫咧车顶有间安装这对撞器 GPS， 将暗所有动员的动向片面乌加乌啊呢，这头壳拢加好加厉害啦，加那乌加乌，车顶拢有装了啊 GPS 啊，对撞器啊。其他叫人乌食乌去哩，啊！社会当中其他负责收款的细啊呢吼，这小弟啊，都高达到35人负责收钱啊。工作范围啊，对家人够疼，好规模够大啦。我那卖输一间大企业呢，那诈骗集团啊，那算企业呢。哦，啊！你当做咧做歹代志，得咁骗的呢，规模真大。有些业务范围啊，也系来到台中一带哦吼。将苏静7个月了后，电话收完的行动，依照组织犯罪诈欺涉及罪，将专案移送办案呢。这台北市刑警大队来破案，着占有800基桃园地区80%水房的涉及成立的天道园美营会总水房，即卖抓着啊负责人啊，这个桂仁和吼，哇，这个涉鬼男子。跟我查出讲，涉案男子所掌握的金流啊，相当的惊人啊！伊吼，干那每礼拜就对啦，干那每礼拜对啊，经手的吼，超过几亿的吼，超过几亿的。幕后集团呐，一个真霸气，话讲啊，我们达成到一单啊，要几条哦，一单要几条的目标哦，吼，我跟我感觉讲不可思议。这诈骗术，这诈骗集团吼，迄事业啊，版图做甲真大。未输大企业咧经营咧，诈骗集团未输啦，大企业咧经营咧，因讲营业额一旦要达到啊，规条的目标呢，哦，规条的你要看，警方查出讲，这个涉鬼桂仁和啊，主要任务负责替诈骗集团洗钱到干部这些所在，地面为大力支持之下，渐渐从800几家人同地区。中小型水房中浪就对了，最后变成北部地区啊，中水房啊呢，差不多至少北部地区八成水房啊，拢伫
啊，这桂金河而且江洪之下，经过调查，这桂金河参与的干部者给调出诈骗集团合作，透过脸书啦，透过其他网络这刊登给调出广告，拐一挂民众吼，来诱拐一挂民众加入来到处滚租，啊，够下载给到处 A P P 啊。各一公保证我的探子温谈无了，这为是又怪投资人落来租金嘛呢？等下别人要提你的时阵，各一保证金嘛、税金嘛、手续费这理由取消诈债啊呢？啊，这三国下面关啊，各一虚虚会被黄金将诈骗总犯洗到境外，号称伫北部地区啊，占头八成，生意拢因咧做。哦，他北部地区他八成生意拢因咧做啊呢？每礼拜金流差不多一亿啦，底下有这收钱的小弟啊，高达到三十五个人啊呢。啊，所以四界吼，除了伫湘北鸡笼汤派这小弟，派这些呢做行动水帮收钱以外，有时来到台中，那需要协助收水啊，啊，四界下面我来派新闻落来台中收钱啊呢。现在防止为了防止的这细汉的吼，诶，乌脚行进小小的怎靠在笼里？啊，所以我们车顶拢装迄落暗中装迄落 GPS 的追踪啊，呢严密监控啊，车队的动向啊，呢这种乌道帮派啊，得经营的呢，吼、哦，天道明，必应会装水棒啊呢。警方即个是经过半当的追查，从四界拢总三十六个人抓到完了。第四块出来的敲出掉了千瓦万的现金的总部，专案即马依照组织犯罪、诈欺、涉及罪以上特别地检署来侦办。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副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十三三六，七十三位主持的艺人，即、这个周林啊、周林啊。向阳团主讲，过星期伫台北市万华区中沙街两段租厝的所在，警方公布报告，官方现场排除外力介入的可能，研判可能原来有病，本身有慢性病啊，向阳猝死啊，哎，个介一个人大哩，煞死个人在原来死过来哩啦。家属表示讲，周林在生前有慢性病啊，对有些死因因无意见啊呢。啊，这后事啊，即马由因大姐咧帮忙处理啊呢。啊，周林的朋友最近就是一直无法度联络到伊啊，担心讲伊可能发生意外，因为家一个人住。伫昨下晡四点外，报警才请求协助。台北万家分局会同厝头街、捷隆中沙街两段出租套房，用药物的手续开门入去了。惊一跳啊！周林已经趴在门窗顶啊，明显啊死骨啊滴啦！周林啊，这个艺人早期是秀场吼，人家做秀秀场啊，这个艺人1973年也就是50岁当前哦，参中视签约进入电视台，以前阿妈参陈美凤作为主持啊，啊一挂节目，啊较早还有啦脱秀。新闻那一堆安尼吼，这艺人吼，伊算我原来是一名多才多艺，而且传统的艺人呐。伊事业最好的时阵，真个东西啊，手中有5个这节目，后来渐渐退出着演艺圈呐。真个捌伫立法院上班过，也伫丹门菜市啊，特别是丹门菜市咧卖猪肉丸呐呢。不过最近这几冬来呀，生活无好过。拢靠着啊好朋友来救济安尼，伊早起啊演真好安尼吼，整个节目中啊，吼我那食到臭屁啊，讲伊困过啊3000的这早起啊，吼吼，当然这是碰碰的啦。正佳演技款啊，伊在生前有一段婚姻呐、啊，54岁时参分开18冬的前女朋友个重逢安尼，伫女方有心了闪婚呐、啊。就是讲，牵手不行，流散两个人，我来继续做伴呢吼。不过好景不常啊，
当时伫理发店上班的伊啊，某一日临时起意要返去厝，想要让某欢喜，无想讲某根本无伫厝内，甚物讲关门无返来厝。起初伊也无甲抵，但是后来两三届拢安尼啊，互伊开始怀疑啊，拜托朋友帮忙注意一下，最后俩肝在床啦，原来因某甲偷看影啦。啊，怎参伊离婚，结束三档的婚姻安尼吼？啊，签嘛参伊金某准备好啊离婚的协议书，啊，佮从新竹吼170平别庄啊，两台车来拢送互对方，生活啊真慷慨啦。遐家己敢若赚着7万块，等于代表家己生活呢吼。警方调查，这个艺人周林吼，周林普通时啊，家己带嚟出租套房租厝。朋友两三日前就开始一直联络无着伊啊，赶紧报警，前往查看，警方伫现场采证吼，研判死亡时间可能差不多两三日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继续是日本歌曲，日本歌咱台南将军这个冰山川这个单台台老歌会有教你安宁疗房。我老讲买阳山永德丸，阳山通的叫阳山保安丸吼，交代收听。另外，嘉义这个何老师嘉义大安药房，我老讲买阳山永德丸、阳山通会之用丸、阳山保安丸吼，我们收听日本歌曲，咱再欣赏。

0: 哦，哦，就拿出答案就对了哈、哦，嗯嗯，
1: 好，
0: 哦，那恭喜你，恭喜你哈。
1: 那现在怎么
0: 大家
1: 都用
0: 起来？啊，现在都用啊，就对了。啊，哦哦哦，
1: 敲多外，
0: 啊，本地被敲多外就对了，哈、啊，哦，现在大概敲多外啊，啊，中好用啊，
1: 好
0: 啊，哦，那强一强一，
1: 啊，好用，
0: 好用啦，哦，就百几款啦，哈、哦，
1: 百万
0: 款，哦，百万款啦，嘿，
1: 打毛将啦，
0: 哦，你打毛将，用三用两，用三同志用，用三三你要吃呢？
1: 马龙在吃呢。
0: 哦，糖分呢？哦，你有糖，我有糖尿病呢。
1: 我有糖分啦。
0: 好、哦，阿姐姐有甲讲无？
1: 有啊，将近百二
0: 啊。哦，剩百二呢，阿都差不多拢正常啊。
1: 好、
0: 啊哦，用三用三三，阿、啊、你吃几克啊？
1: 哦，吃一克啊。
0: 十几克啊呢？吼、哦、吼，阿吃个糖分起码拢正常啊，就对啦，吼、
1: 哦。阿姐马在吃呢。
0: 也搁在吃吼，用三用三三啦，吼、
1: 哦。都无人诶。
0: 都无人诶啦，吼、哦。哦，安尼强一强一。还拢食个早好，咱的三味鱼拢有咧食，
1: 啊，
0: 咱的三味鱼拢有咧食就对啦，
1: 当都食，
0: 哦，当都食啦，哈，哦，安尼强一点，强一点，啊，用三两罐你也咧食，
1: 有拢有啊，
0: 啊，你食哪？
1: 哪？
0: 用三两罐啊？
1: 三罐都食，卡骨生嫩啦。
0: 哦，卡骨生嫩是用三两的丸啦。
1: 用的丸啦。
0: 要要要要要，生嫩丸那我好了对啦，哈。
1: 好啊。
0: 哦，安尼强一用三两的丸，哦，吃中
1: 风。嗯。
0: 嘿，卡巴丘皮哦，卡巴丘皮，用山东的这种吃
1: 个
0: 好，哦，安尼强的强的，哈，好用啦，哈，
1: 哦，吃
0: 多几项哦，
1: 买只就真真困嘛，都背一只咧，
0: 安尼你，好好好，你好，好好好好，哎，用山用瓜丸，你在吃哪呀？
1: 啊，
0: 用山用瓜丸啊，你好吃？
1: 有啦，
0: 有你阿在吃哪？
1: 嗯，
0: 在吃哪？阿
1: 在吃，
0: 嘿。
1: 皮
0: 了，人啊皮了较鲜。
1: 哦，
0: 哦哦，啊，姐姐有差无？
1: 有啦，
0: 姐姐较袂皮了啊。
1: 哟，就是拢有差。
0: 用三两关完吼，吼、哦，安尼强一点啊，吼、
1: 哦。从我来当嘛，吃着。
0: 当啊吃着，啊用三保安吃嘛，酒你要吃。
1: 嗯
0: 嗯。好好好，啊你咧吃哪保安暖啊？
1: 啊。
0: 用三保安你咧吃哪把酒安哪？
1: 啊对安尼。
0: 嘿。
1: 有啦，
0: 目睭有。
1: 有，阿姐老外油。
0: 老外油。
1: 有。
0: 好、哦、好，阿姐用三半吃吃有差。目睭未乌啊，未老外油啊。
1: 哎呀，拢好
0: 啊。拢好啊，好。
1: 拢正常
0: 啊。还是吃几罐来用三半碗。
1: 哦，哎呀，我当三罐。
0: 我来吃多少啊？
1: 吃得
0: 多
1: 啊！讲
0: 六十斤啊，你又讲。哦，吃得上面吃得适当
1: 个就对啦，吼。拢无人啊，即无在
0: 吃。我哋话吃保养个啦，吼。
1: 快
0: 吃嘛，再过来吃。好嘞，好，好，好，好，好嘞，用三包嘞，吃吃白酒布啊，老板又吃开拢可以啊，对了，哦，可以啦，好，
1: 好，
0: 用抓三吃，等我那天吃个粥好，等我今晚正常啊，哈，好，阿姨用三安心，用那碗你搞来吃，过那碗。
1: 啊，过那屋。
0: 好屋里，阿姨在吃哪？
1: 嗯。
0: 你在吃哪？你头家是？
1: 头家在嘞。
0: 嘿。
1: 卖啊，
0: 恭喜恭喜你！好好好好，记礼拜。好，阿姐用心安心了，吃跳餐。
1: 弄弄好啊，你们弄咩
0: 啊？好，别偷个恭喜啦，记礼也较好啊。好。好嘞，拢正常啊。用心安心用哪玩？好，安尼恭喜你。好。那你上面拢吃个早好就对了哈。
1: 我这两边过年的钱我咧包咧。
0: 好嘞，要咧包，要咧吃就对了。好好好，嘞好。好，那该恭喜啦。好。
1: 嗯。
0: 谢谢啊，恭喜你，再见，
2: 记礼拜无头先放生地吼，高超烦啊呢吼，困未起啊，这种食咱的养生安神养老丸吼，过脑的做那过脑的，顺中的就是 GMP 大厂的养生安神的吼，养生安神养老丸。啊，个用三保安丸，即目睭模糊，剩下老话老黄老花眼，眼底的退化，看未清，模糊，剩下老话看未明，目睭听细细淡淡点点些些，目睭前面书房啊，背望眼上，目睭前面书对公信啊，相天是的是的，或者是背望眼上吼，眼底的退化。目睭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吼，看未清，看未明哦。为就是白内障、青光了，目睭个作啊无作眼光，作老话又济吼。目睭定湿湿淡淡点点热热吼。用三保安丸吼，补片的补，用三的白做，用三保安丸。孙中也就 GMP 多少吼，用三保安丸。 也够咱过咱肝脏健康的养生养肝，吃糖分的养肝养全身，养肝养的话，养肝同的滋养完。用心莫忌地吼，啊！个人个人肝脏健康的用心用肝运，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别。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你说是咱世界新闻，用心用肝运，用心用力运，用心同志用运，用心保安运，用心用全身，用心安心用脑运，用心莫记地所填的提供，台南空调0626-0336。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Go Shoppa。哟，去了新北。
9: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盛大登场。新北馆集结圣玛丽亲子乐园、大阪跟森林温泉酒店、杰士堡悠扬酒店、金山崩溃啊、昌辉养蜂场、深澳铁道自行车特色品牌，超多优惠，还可抽亲子乐园 VIP 券、住宿券。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新北馆。
8: Go Shoppa！哟，去了新北。
9: 探索山海风景，发现夏日感动。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1点整。

四海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阳山阳光湾阳山阳乐湾阳山同的志阳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川山阳山安心阳南湾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

人啊，美国籍的吼，43位姚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的啊，四年的教授啊，怀讲因为因某头这边啊，分财产问题啊，啊，所以讲伫昨日吼，下边嘛，哇，倒啊热嘞吼，终于这个因丹门的音乐教授，将因丹门的扑30几刀啊，甲扑扑死啊呢。啊，死者牵手啊，就是因大姨啊吼。后来向警方表示讲啊，十当前、甲三当前，两个较确实真个为了啊，争财产啊，冤家过啊，冤家过两届啊。但是两个较啊，根本啊，这十几当来无咧往来啊，无咧往来，派较济去安尼吼。啊，最近嘛无见面啊，无了解因大姐夫啊，为什么啊？突然间将因翁个杀死安尼，伊无阿多接受安尼。啊，警方调查。姓里面教授参姓记的被害人都是丹门的吼，叫不是这个啊，分别是伫新竹市啊代理钢琴这乐器的销售啊，听生意做了袂歹。啊，经营音乐教授的这姓王的王家团查囝参第二查囝拢结婚啊，啊，这里下晡3点外，姓林男子突然间走到三民路的音乐教授，先参伫教授一楼的姓记的丹门的讲几句话。结果讲无几句话啊，10几秒尔尔，哦，倒下就压开啊，无顾着现场，还有其他的员工，还有家长，还有学琴的囡仔，足侪人伫迄个所在，伫众暗交交之下，大家目睭拢伫咧看，伊嘛照常南坡刀压开，疯狂扑杀掉一只丹门的世纪的男主。

警方昨还原着涉嫌的作案的过程，发现讲伊啊，其实昨日下晡两点外，就对学校的宿舍直接车开咧，前往婴儿教室附近的公园。落车了，当时虽然无落雨，却是一手压雨伞，啊，一手啊挂掉啦，得有南坡刀的配磅布袋啊，磅布袋内底得一支刀啊，敢那真轻松啊，用走路前往婴儿教室。准备要杀人啊！细男子杀人的时阵，就是杀东门的时阵吼，死者这砍手啊，就是伊啊，人是伫外地啊，并无伫店内底。案件发生了，死者的砍手啊，就是伊啊，接到警方通知，加加要死啊，才知讲的人啊，竟然惨死伫大姐夫的刀下，互因大姐夫杀死啊呢！实际上，经营银行教室设计的看守啊，向警方表示讲啊，十当前虽然曾经为顶一台分财产的代志，上面大姐有冤家过，啊，差不多三人前又去冤一届，但是啊，最近都拢无咧联络啊，也无咧往来，派咖啡机，这两家口啊都无咧往来，派咖啡机去安尼吼，即几当来啊。伊讲，因产品大姐根本就无咧往来，最近嘛无见过面，还唔知为何因这个大姐夫啊，突然间来这间店啊，将因翁太太死啊呢？哦，当然啦，伊真伤心啊，无法度相信，无法度接受啊呢。细年看就这里一度失去联络，叫我到伊徛街落门啊，嘛无人回应，到家有其他亲属协助开门，才知细年看就到底出来的，但是今天状况无太好啊。因某昨接受询问时表示讲，十当前参三当前，确实曾经因为这财产的问题，参因妹妹啊发生过冤家啊。但是即几当来拢无联络过啊，无咧往来啊。讲法啊，参因弟兄们拢同款，只讲因翁啊，事发以前啊，也无发现奇怪所在，两个人嘛无讨论过因外家族家产的代志。昨日下晡发生以前啊，银行师刚才讲伊要去外口找人啊，唔知啊讲伊是要去杀人，要去杀死卖西安尼吼，唔知啊竟然去找卖西，要杀卖西。啊，电影里说咧讲啊，这个音乐教室由第二代经营啊，经营了袂歹，王家第二查囝就升起个感受，更加比栽培到拥有美国超出了大家。更兼演奏朴素的学位哦，啊，曾经伫美国德州律理大学做教授。十岁当前，第二代分财产时，音乐教授由姓家男子翁阿某实际上接手经营安尼。当时大姊甲担任教授的姓家男子，得曾经因为分财产啊，个音乐教授经营权，参第二小妹一个家发生冤家，但是两个姊妹啊。两个姊妹阿阿婆尾仔都无去联络，也无咧往来啊。所以讲，这都真歹讲呢。人亲情啊，咧钱性命为了家产啊，你也看含性命都无去啊。教授呢，博士呢，结果嘛是杀死人哦，将东门的太太死。原来就是我呐，为了家产、情财、善功分无平啊，互伊引起不满就对了哦。其他死者看守讲，因作早也无咧往来啊，吼、哦！要杀人以前啊，少年男子跟阿家某讲，伊要外出要去找人啊呢，唔知讲是要去杀死因这个卖西吼，一派轻松啊，行到婴儿教室都是要去杀死人啊呢。下面台西丹门这阳明交通大学电脑电机的姓林的教授，因为即番两支大腿去互警方开枪大受伤啊，目前正有警方介入治疗当中。阳明交通大学确认姓林做是校内底的老师了后，昨启动教师停评改评处置，依照教师法相关司法程序办理啊呢。当然这即马都死头咯，即马得来关啊。我了解少年男子十五当前啊，等下到母校就是即间阳明交通大学，直接做教授，研究专长的包括半导体智慧。

做，啊，个供电关键制定技术资料探索，直到对助理教授升到正教授安尼吼。也证明得着优良教学奖，嘛是学生眼中啊，甜度最高、亮度最高、五粒星啊，佛系教授哦，算伫学生的心目中算是一个真优秀、真好的诶教授啊呢。不过，现任教授嘛有奇怪的所在，包括完全伊无咧用手机哦，因为伊是高科技理科男嘛，互人真歹。想讲啊，伊竟然啊，无咧用智慧型的手机啊，含行动电话伊也无咧使用哦，哦，足奇怪呢。随着凶杀案件发生了，现任男主的恶劣是往那边恶出来。有研究所学生过去的证人表示，讲老师经常线上上课，读家咧研究所二年级，还无看过本人呢，啊，都线上上课哩，甚物讲找不到老师的办公室甲实验室。因同学讲，伊线上行动幽灵老师啊，线上咧教课。姚明高中大学主任秘书表示讲啊，老师天平该平处理，依法处理啊，呢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嘉义新港，这位朋友甲带收听，也个人继续挂机吼。在婚姻到达这个杨太太原来到达武店的房买阳山保安丸、阳山安心养老丸、阳山养乐丸、阳山同一支养丸，这位收听继续挂叫罗丁了解我心意。

世界新闻林鸿宪电话主持。法国这个男子怀公为了总结医疗费用大大呢，利用家己的身躯的运毒品啊呢，先在泰国用两日的时间哦，将每一粒长差不多六公分、宽两公分，拢总一百空一粒哦，一百空一粒，总重啊啊一公斤时的毒品，一级毒品海洛因啊，甲钱袋牙膏啊内底。然后佮吞了一个波多安尼，哦吼，这小事，这来了波多来吼，牙关啊那破去啊，迄个毒毒死啊呢。啊，今年三月七七，伊入境中国的时阵吼，叫高雄市刑警大队拿炸掉，经过商议协助，经过鼓励的，经过鼓励咯，才从这啊有毒的这牙关啊吼，全部拢放出来，哦吼。系啦，移植毒品为防治条例，以上桥头地检署检察官复审了，将伊申请库啊禁见核准啊咧。这是桥头地检署接到情报啊，讲运毒的集团哦，系成员将跨境运毒品来台湾，公司行政大队锁定啊，对泰国坐飞机来台湾五十回，发觉这个男子这个涉嫌重大啊。当伊到甲汤机场入境的时阵，将伊拿炸了啦。经过 X 光仪器检查，发现讲，哎呦，伊个肠啊内底吼，还有硬硬的物件，敢那拢牙弓的物件，敢那一堆呢。因为毒品的牙弓啊，那是人体内底破去吼，有可能短时间内底大量毒品，会得毒毒死哦。哎，你甲看咧，一百空一点呢，一点四公斤呢。这吞人家不多的，安来氧气哦，这牙关啊破去，真啊怎啊毒毒死啊？那个假毒假杂死，风险真高呐！强烈去将伊关送到病院，严密介护，还佫观察。在医疗团队合作之下，关好排毒，慢慢啊排啊呢。过程当中，还佫要求伊啉啊，六丁汁加牛奶、果仁呐，一个啉啊，哦，慢慢啊放，慢慢啊放，都放五斤哦，不多内底。即有毒的即牙弓啊，牙弓内底底即个一级毒品海洛因，即慢慢啊放出来呢。五日一包空一粒海洛因啊，即放完毕啊呢，即全部放完啦。一包空一粒，用即塑胶袋啊，啊个啊塑胶膜啊，一层一层包包嘞，而且毒品拢是海洛因啊，当啊一公斤是哦。这五千计小哦，两千几万，两千几万。转来小小调查，这个法国人对去年吼、哦，开始啊，到世界啊，以观光名义来台湾，伊怀讲因为身体因素，需要从一万块的美金，他现在票三十几万的医疗费用。他会朋友介绍啊，家己运毒集团呐、啊，那是成功运毒成功啊，会当领到三千块的美金，现在票嘛，他加十万。在伫泰国期间啊，先花费两日的时间，才将这个有毒的这个牙膏啊吞入腹肚。原本计划到台湾了，参毒品集团联络交货，无想到一个落飞机场啊，都被抓掉了。我这真正唔惊死呢！用咱人人体的运毒吞入腹肚内，一百克一粒的海洛因一级毒品吞入腹肚内，这下面就毒毒死呢吼！好啦，再无破去啊！你啊看，花费五日的时间，才将一百空一粒海洛因球啊，甲放出来安尼，慢慢啊，好摆出来吼、哦。这真正唔惊死的这吼、哦。世界新闻林鸿宪调主持。另外，钱台风，这个钱台风啊，英泽公司负责人何佩欣啊，下面对我当前。透过的白表、微表、互补工程法的方式，比如啊，吉良市政府公用工程，甚物种交接吉良市议员陈纪炎，利用议员建议款指定工程由公司承揽，而且乌西市政府公务员，吉良地检署张志辉啊，廉政单位所查吉良市中正区公所市政府采购中心干部处公用事业科这三十一个所在，而且要当采购中心现有的人数。中正区长保准升至17人比格，参政名证人交完转来，依照违反贪污调查条例，政府采监法以上侦办安尼吼。这是家人哦，
家人公共工程啊，传出讲舞弊案件，约谈着24个人到案安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家人市政府的天然灾害紧急抢救合约厂商，就是钱泰丰营造公司，事后责任啊，被人检举讲伊涉嫌以白标、伪标、普报工程款、忽视公务员的手段，得标着家人市政府公共工程。事后他们做涉嫌勾结家人市市议员张纪言，利用议员建议款指定由事后的承揽家人市公共工程啊。那个人地检署长指挥廉政廉政署检验单位所查，个人市政府31个所在，拢从约谈24个人到案，包括公务员、即区长、科长即个人，专门往贪污地界条咧违反政府采购法伫咧侦办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即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咱高雄这个后来的这个红女士哈，我哩咱罗钓的著名药房，然后甲咱买永山永德丸、永山同仁之后，永山永冠丸、个永山保安丸吼，搞来收听，酒后心声。

0: 用龙环加用保安。
1: 用三中丸加用三中保安。
0: 有啊，加白芝加保安丸。
1: 好，用三保安丸。
0: 哎，啊，真好啦。
1: 吃起你咧吃安那，吃得真好。
0: 还有，用龙环是迄卡石头生加迄卡石。他骨头拢有石条，许多石条啊！哎，脚头面只在人背脚车。
1: 好好啊，你呢？
0: 脚只吼，拢开背脚车。
1: 即马脚只会记得会记脚车。
0: 就三四当前在咧吃啦。
1: 好，用三两料丸。
0: 我到底要卤公在咧吃。
1: 好，卤公哦。
0: 我到底咧头虾卤公。
1: 好，头虾你好好好，你好。
0: 我在咧吃啊。
1: 安尼好。
0: 这个吼，拢这个是食保养的啦。
1: 好，安尼好。
0: 拢食了就挂，食了就挂。
1: 好好，啊，即马卡上老卫生啊。
0: 嘿啊！
1: 啊，即嘛会记得啦。
0: 哦，这脚头吼，爱爬脚车较好骑。
1: 吼，爱爬车也较好骑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啊，拢要爬脚车，袂记得哩。
1: 好，即嘛都会记得啦。
0: 哦，啊，恁食食吼，恁脚车都好爬。
1: 好，用三两两万哦。
0: 啊，
1: 真
0: 好用啦。
1: 容易哩啊，哈。
0: 啊，食迄个。
1: 嘿。
0: 嘿。
1: 用三用高丸哦。
0: 哦，啊，用高丸是食迄个。
1: 嘿。
0: 是豆腐啦。
1: 好，豆腐皮儿。
0: 个哟。
1: 好。
0: 啊，个会豆腐啊，个会迄个迄个。
1: 皮儿。
0: 没事，那全爱吹打。
1: 好，爱吹打吹靠。
0: 哟。
1: 好好好。
0: 较袂吹焦啦，
1: 用三两块食食较袂吹
0: 焦，
1: 哦，
0: 不管软食食哦，较袂焦吧，伊个较袂糊啦。
1: 好，本来你把酒倒吧，阿个糊哦。
0: 系啊。
1: 好。
0: 对。
1: 啊，用三包食食，千万袂焦，也袂糊啊。
0: 可以啦。
1: 可以啦，哈。好好好，安尼好，感谢你，感谢你。好，好，恭喜你哈，再见，再见，
2: 那就关关了，叫我吃半罐，我背一个要死啊！
1: 现在嚼，
2: 我讲迄代
1: 好毒素多啦，现在毒素多来怕啦。
2: 吃一罐了，搁就袂啊啦。
1: 好，
2: 啊，就袂，我搁关一罐来吃，吃罐半，多少姜蒜鸡红肝啦。
1: 好好好，
2: 加工鸡红肝，我怎不会叫我怎好一吃啦？
1: 嗯嗯嗯，
2: 我怎解关在一吃罐半啦吼？
1: 嘿
2: 嘿嘿，哦，迄个现在医生检查讲，好一半去啊。
1: 好，鸡红肝好一半去啊。
2: 好一半，
1: 吃用三两罐就得啦。哦，我咧强伊强伊，
2: 嘿嘿。啊，伊即帮许已经食三罐啦，
1: 好，
2: 食三罐，我讲介做检查，讲要未，要未做检查咧啦。
1: 啊，食快滴个去啊。
2: 我迄个，我一骨神经啦，
1: 好好好，
2: 中风啦，
1: 好，你遐做哦，毛病哦，
2: 压过来风啦，
1: 嗯嗯嗯，
2: 啊，生骨刺啦，
1: 好安尼哦。
2: 我食一项病吼，我你用肝，要用六万加通个止痛丸咯，我已经食十几罐啦，
1: 好，食十几罐啦你。
2: 我买无是，骨咧背袂起来，
1: 好好好，
2: 是我真吼，
1: 嗯嗯，
2: 骨咧吼，了我背袂起来，
1: 好，甲你背起来啦，好。
2: 啊，我真但是吼，
1: 嗯嗯，
2: 我要考验你，我背，我考验袂进。
1: 好，没事没事。
2: 大家都在听你的节目啦，
1: 安尼好。
2: 有啊，我知道吼，问你看迄个，迄个，你到我。我在一等年呢，
1: 好，在一等年，哦，你好个等啊好啊，
2: 啊我，
1: 哦，
2: 等年呢，
1: 即马过就爬起来啦吼，
2: 嘿，我在一等，我在一半呢，
1: 好好好，
2: 啊我迄个白芝油啊吼，
1: 嘿，用三包暖，
2: 哟，我想讲，我无只我做严重的啦，我手术拢已经十四个、十七八档啊啦，
1: 好，把手术做得对啦，
2: 啊种红红雾雾啦吼，
1: 好好看袂清，
2: 是看远是看无啊，看近是看到我，但是我就拿来吃，我拿吃一摆啦，我都差袂落啦，
1: 好安尼好，
2: 叫心情呢，
1: 好，还做毛病，
2: 差袂死呢，我至少拢有吃，
1: 安尼好，
2: 袂歹啦，
1: 吃得真好啦哈，
2: 先生啊，
1: 是是是，
2: 你这只药啊，你得不能我能把你点起来，
1: 没啦没啦，
2: 我跟你。不会吼，比你都广告差。
1: 好，对啦，你拢食个早好吼，吼。
2: 阮头前一日吼，
1: 嘿嘿，
2: 再加上第三吼，
1: 好好，
2: 伊即摆唔免穿啊。
1: 食得来有啊你？
2: 系啊。
1: 好嘞，好好好。
2: 不会食啊。
1: 你不会食呢？
2: 我不会食啊。
1: 好，不能穿第三，即摆食个唔免穿第三。
2: 唔免。
1: 你不能穿那个穿第三。
2: 伊把这些来，伊有两棍哦，
1: 两
2: 把开去。
1: 好好好好。啊，穿第三就对啦，吼。
2: 阿舅无咧穿啊。
1: 即摆食用咱，咱的用三两了，甲同个止痛丸。
2: 诶，伊我讲介，伊不咧食三，我介食两顿啦。
1: 好，食两顿啊。
2: 哟，
1: 会使啊。
2: 啊，但是我吼，我心脏后较差，我正食恁的药啊，我急心脏唔捌食。
1: 好，你本来急心脏咧食了对。
2: 啊，我急心脏食十档的药啊咧。
1: 好好好，安尼啊。
2: 今仔那提醒在，还搁摕咧食呢。
1: 好好好好。啊，你有咧食用三用两，食只即马急心脏袂食。
2: 嗯，较无咧食。
1: 较无咧食哈。
2: 我七十多了呢，
1: 我听未出来呢，恭喜你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啦。
2: 七十多岁啊呢，我按那个食保养的啦，
1: 对啦，
2: 来来去去啦吼，来住啦，该来用啦，唔那个老大事，错老老事
1: 事。对，有影，有，
2: 啊，我放假吼，囝要趁也袂使啦，
1: 有啦，
2: 啊，恁家己得注意，我恁较听话。
1: 身体较顾好，不要叫你真操心，好。
2: 啊，这许买无假手啦吼，
1: 假
2: 手较倒卡啦吼，
1: 要
2: 辛苦，家己。唔加吧啦，
1: 好安尼哦，无神经啊，
2: 系啊，无神经啊，家己唔加吧啦，
1: 好好。
0: 点哦，听。
1: 拢知影是会听吼。
0: 知影听。
1: 好，安尼你。
0: 我头啊，唔知人听。
1: 好，安尼食个最好啊吼。阳山养药甲阳山同个止痒丸吼。
0: 好好。
1: 阳山保安丸。
0: 啊，迄个东莞我给你食。
1: 好，阳山东莞。
0: 我东莞多
1: 强。好，恁早上食个止痒丸好一半盐。好。
0: 我讲对，他讲了讲，盖对气炎啦，是靠住五喝吼。
1: 哎。
0: 靠住一个五喝，伊即马他食三罐。
1: 嘿。
0: 爱食罐罐的喝一半。
1: 好，安尼较好。
0: 食三罐，我盖哪有喝？
1: 嗯嗯。
0: 唔通迄个。
1: 点起。
0: 唔通点起。
1: 嘿。
0: 爱食保养诶。
1: 对了对了，强一点啊。
0: 好好好。谢谢啦哈。
1: 没喝喝喝，再见。
3: 咱肝脏这是一个未听的神经啦，相对的肝病人吼，未听未艰苦。作阵啊，唔知我家己治疗肝病呢，因为未听未艰苦，啊，所以讲啊，怎啊要甲治啊呢？嘛唔知人治疗呢哈，相对还注意吼。不过啦，治疗肝病人，我有一块现象，咱来最譬如讲长期的疲劳吼。安尼吹打口草，啊坐嘛咧独孤，徛嘛咧独孤，目睭会瞪，皮会瞪，皮会焦，白上面上卡斑点，这有可能肝功能无好，你的耳朵甲毒功能较差，所以讲皮会焦，白上面上卡斑点，人咧瞪见咧皮了骨咧神骨咧坐嘛咧独孤，徛嘛咧独孤都系紧张安尼吼，而且要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药，人加减弄数足个农药增多。这普通是用山用管要来把这清肝的毒解毒吼，用山用管吼，当结疲劳，晚困无眠啦吼，当结呢吹打口哨啦吼，啊，这疲劳骨的神骨的，这拢要斟酌起来呢。过来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咱来介绍这笔用山用管文吼，加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哥哥点啊，孙中也在这 GMP 大学。肝功能若无好的人吼，照三顿甲食，啊那咱肝功能都袂歹，保养你肝脏健康，一日食一格都可以。用山的白粥，用山用肝丸，嗯，你有来介绍用山用力丸吼，这是重症型用起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骨骨的都骨的白白起，安尼苦的白起，顿了把这啊，会软脚白起来。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安尼吼，四十秒五十斤，伸骨轮痛，搁再风湿骨来症痛，酸痛手袂夹宽，脚袂拗翘，严重的酸流痛，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力丸，膀胱无得搞咧，直接咧走便所，用山用力丸吼，重症型用起的过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我用爬楼梯就袂喘了，脚头啦，酸流痛症，用山用力丸。那前后有同位路的用山同位止痒丸，稍微同位止痒的怕同位路红止中医术哈。专门前后有同位路哈，会拿千斤的连会路循环路，自然心得了减少这种毛病，也那卡巴丘鼻啦，阿妈滚蛋来眼睛眼睛，这表示咱普通时啊可能有时候食较侪。血路循环较无好，前后有同位路，和咱会千斤的连会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用山通血止痒丸，孙中也在这 GMP 多少钱？用山通的止痒丸，啊，你若讲较严重，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还是讲车祸了要复健，生骨刺啦、坐骨神经痛，这属于较严重的吼，两米加那个只。用山用力丸，用山通血止痒丸。各地指定药房要给指名购买，那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有点在乱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作文用假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个来欣赏收听台南玉镇土家骨啊，这个杨太太。我的药证代表药证，叫我老公买阳山阳力丸、阳山通血止痒，叫阳山保安丸、阳山阳肝丸吼，各位收听。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世界新闻林宏宪张主持，新北市一对十一岁啊，个十四岁，这表姊妹啊吼，怀讲因的网络交朋友啊，三日前对新北市板桥出来，这种离家出走，家属找拢无人啊，经过手机啊定位交换讲，即卖人煞伫台中啊，对新北市来到台中，警方公布个调查干事去比对，官方啦一间。啊！旅馆找到两个人啊，参二十岁姓邱的查甫房去做伙啊呢。经过了解，姓邱的男子之前讲伊有啥物啊，有灵异的体质，吼、哦，讲伊身躯拢袂舒啊，迄、那个金光附体安尼啦，哦，被摆到掉了吼。伊体质作特殊，会当知影未来过去安尼啦。下边嘛，伊这个咧，什么护身符牌啊，即个说法，骗一寡小路的信任嘛呢？对新北市关了到台中，手法啦，真正互人的烦恼。警方依照诱拐罪吼，将姓邱的男子移送了办。检查里面讲，这个人啊，恐怕也够拐其他的人的哦。即嘛申请快核准，已经被收啊，好被收啊。这对十一岁啊，个十四岁表姊妹啊，这个囡啊，那个戆戆作好乖哩。啊，伫即个十二号三日前，早九点外就离家出走，家属发现两个人拢找无人啊。最后定位也是伫台中市哦，对新北市走到台中，伫台中市北区三民路三段一中街附近立即报警到处找，因为两个人手机啊无持续开机啊。警方无多精准锁定位置，找人的进度一度啊无进展，出来当真着急啊，赶紧啊伫网络发文啊，还有公布相片，请网友到处找人，而且叫做台中市议员啊，台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全力调查监视找人，将伊伫啊昨下晡三点外，前往台中一间旅馆找着两个人。当时这个派到姓邱的查甫朋友换了在场，警方将这两个女子姓邱的男子拢带回警察局，联络处的长官呢，将囡仔带回去，而且将这个姓邱的男子以这个诱拐罪吼，将伊移送法办案，即马收押收押吼。这囡仔是伫网络啦，啊，你也看这仔岁甲十四岁伫网络吼都熟悉啦，啊，足好用怪呢。伫网络上接受到姓邱的这个歹徒啊，啊，什么说探险的直播主啊呢？过程当中，姓邱的曾提到讲哦，啊，这护身符牌啊呢，主持人讲有啊灵异的体质啊呢。家长怀讲囡仔，因此啊，向对方怪去，对新北市怪到台中来，所以影响判断转离家，就来到台中。即嘛，姓邱的查甫朋友伫卢洞出来，等透过网络参与联络找人的时阵，一个后年参卢洞做伙，这心态有问题啊！做明显也是关这两个杂音啊。这你也看呢，这网络即嘛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哦。啊，十一岁、十四岁表姊妹啊，对新北市同关来到台中你也看，啊，这讲看这直播主。护身符牌啊，这对标志模样叫怪家转离家出走啊呢！啊，这个搞怪，这个这二十岁姓邱的男子，讲是探险的直播主，这是变身的直播主，这是我们在讲骗的。这卖已经被收啊，好被收啊！这是台中的新闻消息。啊，另外去年九月。有八名分别属于无同款单位的这县列，啊，兵哥啊，徐天兵伫台南关店的野区哦，伫房间内底伫咧跋脚就对啦吼、哦，啊，跋无介多，拢跋了一块到五块啊，跋无介多，无后这脚脚较打开始啊，无到一点钟外，就碰到树冠中咧巡查。八人当场被抓，就伫遐跋脚，全部以上宪兵队查办。遐他问完了，比较违反《陆海空军刑法》，以上法办。这个案件经过台南电话的审理，八人啊拢罚一万块。
花一万块，因在讲咧，硬哭无聊，伫边硬无聊，伫房间内小半一个。这八名阿兵哥几点兵哦？一两万花一万呐，一两花一万。哦，这是台南的新闻消息啦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冰冻新人这单美小律师哈，交代收听这首歌曲，小姐。

0: 啊，
1: 目睭会乌啊，
0: 嘿，辣白油啊，
1: 辣白油，
0: 嘿啊，我食，嘿，差不多五担啊啦，
1: 用三宝来食五担啊，
0: 拢总我拢食这三，啊，甲宝丸咯，迄个甲用力丸，
1: 用力丸，
0: 嘿嘿，
1: 好好好，
0: 食三项啦，
1: 啊，食这只目睭较清啊，
0: 目睭较清啦，啊，宝丸丸吼，哟，我嘴也臭啦吼，
1: 好好好，
0: 啊，迄、啊。迄、那个，迄、那个，
1: 中山两高丸，好，
0: 树叶草啦吼，
1: 嗯嗯嗯，
0: 佮那有较鲜安尼啦，
1: 好，那个皮了，
0: 有啊，好，食整体就较好安尼。
1: 食中山两高丸，食得整体较好，
0: 系啊，
1: 啊，嘴也袂大，袂口袂臭啊，好好好好。
0: 啊，中山两高丸我原来有咧食，啊，迄个一半只喝个半，我那
1: 食，
0: 半嘴啊。
1: 好啊咧，好啊咧，中山两高丸咧食哪呀？
0: 食，
1: 嘿，
0: 桂饼啦吼，
1: 嘿。
0: 因为平康，
1: 平康贵宾哦，
0: 哎，平康贵宾我弄个生生足生哎
1: 啊，好嘞哦，
0: 呀，我拿喝，
1: 好，五号，我们家用三个人家平康贵宾五号，
0: 五号，
1: 好嘞，好，
0: 好，阿哥去保，去了头门啊，开欧啦，
1: 哦，头门开欧呢，好好好，用三用两万哈，
0: 开，我阿哥又去了开，
1: 嘿，
0: 伊就是摸头破相啊，有差啦，
1: 好，本来新冠来破相，
0: 系啊，
1: 啊用三用嘞，直接新冠来破破相啊，
0: 系啊，我食四个单啊，
1: 哦，食四个单啊，好，
0: 我。你家己去可以啦。
1: 哦，啊，只好来甲做见证一下吼。哦，我咧强伊食了早好呢吼。好好，强伊哩哈，好，再见再见。
2: 完
1: 咯，
2: 食卡无咱来做唔做好用？
1: 做好用哩。
2: 做好用啊！我卡话结几元，你食拢甩呢？
1: 好，拢甩哟。
2: 系啊，啊，我遐是完好，啊，不是着吃啊，拢艰苦个。
1: 啊，即话拢甩呀哩。
2: 甩呀。哦，啊，拢迄个，刚刚讲哦，
1: 卡
2: 有咱啦，无拢顾袂落呀，啊吼。特别
1: 徛徛袂
2: 掉啦，
1: 徛徛袂掉，背背袂起，骨袂落。啊，食用三两个，食只只碗落去啊。
2: 是啊。
1: 哦，好。
2: 分
1: 着几多好个。几多好
2: 骨啊？吼。我半碗只两个只咧。
1: 好安尼吼。
2: 我阿公伊咧讲我喏，食迄外好用啊，无安算哦，就惨啊。
1: 啊，恁呢？
2: 啊，老人会袂当叫人去啊。
1: 好啊，种老人常常去佚佗啊。
2: 是啊，哎呀。
1: 好好好。
2: 今要去老人会，我烦恼啊，好个带只只个多好。
1: 食用三两个，食较好伊。
2: 是啊，用三两用两碗都好用诶。
1: 都好用啦，吼。
2: 我要甲借问你。
1: 嘿，你讲。
2: 鱼啊，
1: 食三文鱼都未使。用三宝安啦，足简单嘞啦。
2: 足简单。
1: 食三文鱼足简单嘞啦，足紧就好啦，是哦。
2: 无啥啥呢？
1: 啊，无啥啥呢？
2: 系啊。
1: 你讲糖分？
2: 无咧。
1: 无咧，无咧，食足紧好啦。
2: 安尼哦。
1: 是哦。
2: 我一堆迄个视网膜破咯，
1: 啊，就是
2: 那部分。
1: 好，安尼呢？一堆无看哦。嘿，
2: 那部分。
1: 好，安尼较严重哦。嘿，
2: 迄个足严重啊，
1: 真
2: 要看
1: 啊。安尼好。
2: 无啥啥呢？
1: 无啥啥，较无啦。
2: 过滤好安尼啦。
1: 是啦，我来爱过啦。啊，你用三宝会使甲食啦。
2: 哦，
1: 是哦，
2: 我
1: 若
2: 买两项，够会当做一只。
1: 用了完，你甲食饭前，阿宝啊，甲食饭后啦。
2: 安尼哦，
1: 是哦。
2: 不管完食食饭后
1: 呢。系啊系啊。
2: 安尼哦，
1: 是哦。是
2: 哦，我想讲要来个买来个食看。
1: 安尼好，好感谢你。
2: 我迄个得叫好你好，我呢，
1: 嘿，
2: 我做我学了，我行到对个讲，我迄阵那袂久呢。
1: 他本来袂久哦，阿袂巧。系
2: 啊。
1: 好好。
2: 要温了，等我冷搞搞就叫侬要温了，还足
1: 艰苦的。啊，即话食用三两，食只拢会啊。
2: 食两罐啊，食只拢好用。
1: 好，早好呀哈。
2: 我第一罐就怎样？我
1: 要搁换
2: 一
1: 罐
2: 来
1: 吃。好好，安尼好。
2: 好好用
1: 诶。好好用啦，
2: 哈。谢谢啦。
1: 感谢你，恭喜你。
2: 一杯好要玩，吃做好做。
1: 好嘞，阿哥，你到小杯啊。好。
2: 谢啦。
1: 恭喜你啦，哈。
2: 来佚佗啦。
1: 好，来佚佗哈。
2: 后边
1: 用遮尔。后边呢？
2: 有。
1: 好好。头高啦。头
2: 高
1: 哈。有。哦，咱几岁啊？
2: 我姓陈。我本人姓吴啦。
1: 好，我都输啦，哈。
2: 有。
1: 好，来恭喜你，哈。好啦。呵呵，再见，再见，呵。
3: 咱姑姑的了，姑的了，爬未起来，咱哭了，爬起来，蹲了巴坐吼，啊，惊无两下要坐椅啊，坐楼梯爬无两坎喘爬爬，未久未啊吼，生了痛症，爬楼梯做好喘的吼，用山用力完吼，壮精神，用气的过筋骨，过咱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就会喘啊，脚头都有力。用山用力完，前会有同位路的用山同的肌用完吼。啊，可能咧介绍这边用三保安员，专门咧食目睭清、目睭圆、目睭金面、目睭安尼模糊、神色老毛又看未清，目睭安尼雾沙沙、老黄、老花白、眼底咧退化，目睭愈来愈雾、愈来愈疏。我手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阁作个雾、作镜光、作个老毛又侪吼，即拢食咱的用三保安员吼，补品的补，用三的牌子。用山保安丸，有白眼现象，看不清，脑洞脑血压看不明，模糊神色，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热热。用山保安丸吼，补品的补，用山的牌子哦。孙中叶在 GMP 大全，用山保安丸。 另外，咱介绍阳山木基地啊，咱这阳山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清洁类型的，这地包啊吼，地包一包一包，你甲吸到地杯内底，泡到300cc到500cc的小茶，吸到要120分，地包都甲摕起来，再甲啉嘛吼。但是长期啦，迄个排便较袂顺的啦，都骨啊，你苦便所苦，一个肩骨苦倒背，用三木记得泡来甲啉，我一日甲泡一包就会使啊。有需要家己当调整，要甲泡两包，我那可以吼。用三木记得，即芳芳甘甘做好啉，生津止渴，清凉止水，当促进新陈代谢，互咱排便安尼，逐日继续顺吼。还是讲咱着体重较重的，炖了较有诶，较有分量，即拢泡来甲啉。阳山木基地吼，天然纯植物性诶青草精粹里向诶，芳芳甘甘做好啉。阳山木基地吼，各地指定药房你可以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336-336，台南0626-336-336。美国对伊朗搁在施压力啊！美军啊，会哦对伊朗港口诶海上封锁啊！上面即卖继续第五届互相搁咧空袭啊！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讲，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啊，搁继续。那伊朗拒绝达成协议，要搁谈判。下礼拜我们搁攻击伊朗的发电厂，要攻击伊朗的这个桥梁、这个基础设施啊！呢吼。这美国甲伊朗的连续第五日互相搁咧战啦，美军除了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啊，更加咧啊打击伊朗几啊十个目标安尼吼。比如说，川普警告讲，那是伊朗无愿意搁等来谈判的话，下一步就是锁定攻击发电厂、攻击桥梁安尼啊。伊朗我那打真个哦，伊朗讲来啊，要见得来见啦，吼，所以讲即马要去见话，我也唔知呢，吼。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用山用光完，用山用力完，用山同个之用完，用山保安完，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完，用山莫记得，用山连山至少三所电脑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林宏教会讲再会。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葫芦菜一件中的好康来咯，
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可以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也可以领到3万块。
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们来听你。
6: 详情请洽0800-777-888 0800-777-888。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速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2点整。
18: 5 4 3 2 1 drop
19: 快乐 talk show。

大家午安，孔尼吉娃，我是红梨。时间中到十二点过五分哦。哎，刚刚那首歌还蛮有意思的哦，越来越好。人生哦，这个不求满分，好吧？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今天啊，气象署刚刚稍早的时候已经发布了高温的一个特报哦。那影响的范围，这个双北不用说啊，就是哈、啊，台东还有焚风发生的一个几率哦。所以今天我们台北跟新北市啊，这个在我们的收听范围内都是高温炎热，而且有可能会来到36度的高温。那大家多补充开水哈、啊，今天整个台湾跟他。小寒极赶快哇，好多地方哦，好多地方因为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因素哦，所以是高温炎热。不过待会呢，哎，这个午后的话呢也会急转变天哦，说半个台湾要小心大雨。昨天有没有下雨？有，昨天可能六点多七点多六七点的时候会想喷着喷着这样啦，那种要下来不下来那个是最闷的哦。那今天一样哦，这个大台北的山区也要防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那可能还会有一些强风。而且基本上呢中央气象署是说到下个礼拜二之前哦，到下个礼拜二之前都是这样的一个天候状况哦，就是说不落雨的时候哦，午后会来落一下西北雨啊，但是不落雨的时候非常的高温炎热哦。那等到下个礼拜三过后，现在看起来好像礼拜三礼拜四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到时咱们会不会变成是台风也还在观察查了哈。啊，总而言之啊，这个36度讲是保守，搞不好你的体感温度可能会来到38度哦，全台都是非常的高温炎热，所以你现在可能也很期盼淡姐哎，午后来一个西北雨，因为还蛮开心的哈、哦。哎，我看一下北部今天对最高温会来到37度，出门的话防晒做好，也多补充开水哈，咖啡可以丢刷。今天你唔知道大家有看足球不？哎，很多人是爬不起来看啊，但是啊起来看，可能看到后半段这样子哦。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今天阿根廷跟英格兰哦来比，因为。之前的那个法国跟西班牙，结果法国就出局了嘛，变成西班牙现在在单看什么人家踢这个冠亚军、哦、那果然阿根廷以2-1淘汰掉英格兰、哦欸、我光今天、啊、听我们那个管理员的贝贝在讲，他说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啊，那个英格兰啊那时候进了一球、哦、一分，然后后来就发现他没有在进攻了，然后他就一直守他觉得啊这个不行，这个队要败了，因为当下这边地位好不容易谁先拿分嘛，啊就是会想说我至少不要失分，会这样这个反攻为守。那因为我是没看啦，我只是知道说哦这个英格兰就很扼腕啦，那后 Q 阿根廷啊拿走了，所以啊连两年哦阿根廷就晋级了决赛。那他这一次就是要跟这个西班牙是从2010年之后重返了这个决赛，他们要争冠亚军。那大家觉得到底是西班牙会拿下冠军还是阿根廷呢？阿根廷自从上次跟埃及比了之后，那埃及觉得太不公平了，整个 FIFA 都是在包庇cover 掩护阿根廷哦，因为有梅西的关系嘛哦，啊，他们就说呀，这个把阿根廷要逐出哦，这个世足赛、啊、哪那么容易？那但是今天好像根据那个一个网站哈、哦，他们来更新夺冠的一个几率，就是说西班牙以 56.31% 的这个啊 56.31% 过一半嘛，力压阿根廷的 43.69%。 所以齁、哦、哇这礼拜今天一定是拜喜了嘛，好像冠亚军是在后天齁、哦、礼拜六的时候，那、啊、没关系，大家如果没有上班哈哈哈哈啊这个可以熬夜看吧齁、哦。好，这个阿根廷

队史上哦，已经算有六度挺进到决赛。那他们挺到决赛呢，六度挺进决赛，也没有每一次都拿下冠军。他们现在刚好在扯平，就是三次冠军，三次亚军，其实成绩都非常好呢。哎，记得记得纠队啊，那一路那过关斩将，他来个争冠亚军啊，没有拿下冠军就是亚军嘛。所以他们已经有六次哦挺进了决赛，然后三次是拿到冠军，三次拿到亚军。那这次就要挑战哈，成为64年来第一次完成连霸的一个队伍，然后。然后呢，西班牙是在2010年之后到现在十六年啊，一定首度进决到决赛。那如果假设啊，这个他们能够拿下冠军的话，因为他们先前2010年就是第一次进到那个决赛之后就拿下第一座冠军的这个奖杯回家。那这一次呢，暌违了16年，他们也要力争第二做的这个冠军。好，所以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要登场？7月20号凌晨3点，7月20号凌晨3点哦，那就下个礼拜天，礼拜天的半夜哦。好吧，就有这个冠亚军之赛哈，哎。你前面都没看，我在想这个冠亚军之赛应该是很多人会爬起来看吧，哈。好，到底是阿根廷还是西班牙哪一个夺冠呢？那第三跟第四名就是由法国跟英格兰，哦，所以这个是英法之争，都很好看啦。你前面没看的话，啊，可以补一下冠亚军之战，哈，毕竟这个也不容易，哈，强强对决。

好，关心一下这个中联油脂的大豆沙拉油，不是被验出一级致癌物苯甜皮超标吗？哦，这个真的就跟我们的每天在食用的这个非常有关啦。哦，那先前哈，涉嫌违反食安法哈的这个中联油脂的总经理哦，他获得台中的地院哦，裁定2000万交保，可是检方实在是太不服了，当场就提起了抗告哦。那台中高分院审理之后，认为这个检察官抗告是有理由的，所以今天哦就撤销了原交保哦，就是那个中联油脂的总经理不耐心2000万交保，就发现说，没再合理交保啊哈，全案又发回台中的地院重新来裁定哦。好，那这几天哦，其实应该是说昨天也传出哦，就是说那个福寿的那个总经理哦，那他是董事长吧哦，他就跟很多的啊政治人物的关系很好哦，然后呢结果政治现金其实看到出来说很多的蓝营的哈，一些政治人物一弄假虎哈，啊弄几挂政治现金哈，啊当然这诚实申报给是查也查有，那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就是说因为那个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征出来讲说啊，你看你要说什么跟民进党啊这个是不是护航业者还是图利，你看这个那个福寿的董事长他所捐赠的都是蓝的这些政治人物们啊，但事实上绿的其实也有啦齁，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在于说齁，其实你看选举要到了，那很多的企业他们一定都会捐助嘛，就会有一些政治现金啊，你老公一个企业齁他要集齐啊，一管一集齐好酸林齁，好酸林啊，他就当好好去做事情啊，当然选举嘛是都需要爱开钱啊齁，啊他合法的这个政治现金去捐献，那如果合法的这个申报其实都没有问题，怕的是什么，怕的是说你建商给你捐赠啊，还是你大企业给你捐赠啊，啊满不利于日后底下为非三者啊，你个企业政治现金这个时候你要如何是好，你爱想哦，就是每一个政治人物上到总统下到里长好了，每一票大家投出来的齁，那你应该是要站在大众的这个最大众的这个利益来着想嘛齁。因为这时候大家都看在眼里齁，比如说你收了某一家的这个政治现金，然后呢这个建商譬如说你收到建商的政治现金嘛，那也违规三者齁，是说这些品质不良的，你觉得你不能出来讲些什么话吗？因为民意代表你身为一个代议士，你本来就是爱为民喉舌了齁，所以就是说只是说这个有时候人之常情，可能就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吧齁，有时候有一些政治现金，有的人其实我刚刚有一挂政治人物可能蛮属于嘛，刚刚说那不对啊，但是呢他没有选择出声齁，就是最好的啊，没有这个再给他骂两声，可能这就是最基本的底线了齁，怎么会这样子呢齁，就是这次的这个油品的事件，就突然发现说怎么都是蒋市长在炮轰，怎么都是卢市长在炮轰齁，啊其他的勒我们怎么没有听到我们的沈柏洋那个不是台北市长的候选人嘛，好像也没针对油品的事情讲什么话，然后呢苏巧慧还说这个跟2014年的那一次的这个我们不是爆发了那个劣质的什么收水油一些饲料油什么食安的风暴嘛，那个时候那个苏贞昌齁一个底下工齁，哇这个不孝的这个业者齁，根本就是这样子不该给民众吃的这个混油混在一起，真的是混蛋齁啊，那时候因为是在耶，所以马家拢有讲有声啊，那这改咧这改这改有什么不同款齁，苏巧慧说没啦这改不同款啊，总而言之是不是真的就是油出状况了嘛，这个会影响到国人的这个健康欸，那难怪有的人说他很养生啊，奇怪啊怎么也会得到 cancer 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我们每天在食用的这些油脂出了问题哦，所以我觉得那算出来几万啊，好立位啊，好啊，这真正都是要替咱
来发声替咱来争取权益的啦。啊，那是讲真正你就是徛伫个财团那边哦，在徛伫个这企业那边，安尼是真的最可怜无辜的，也就是老百姓。而且要记得哦，政治人物你不一定永远都在这个位置，你也不一定每一次。哎，你都会连任会当选了、哦。下次你跟我们一样一介平民的时候啊，你就到时候叫天天不灵了啊、哦。所以啊、哦，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啊，这个如果假设那执政党民进党，你可以秉持的过去哈、哦，那2014年那个时候，阿里安娜对的啊，顶新营的油品哦，大肆的踏伐，而且那时候因为总统是马英九，然后呢，行政院长江宜桦，哎，那时候我看这个在野的。民进党都还说哈、哦，总统要跟大家道歉，然后江宜桦要下台哦。哎，至少我觉得江宜桦他有跟全体的国民人来道歉哦。噶咱这个前天卓院长到立法院去针对有做专案报告哦，他只有说他深自的检讨跟反省，他真的没有跟大家道歉呢。哎，那时候江宜桦怎么说？江宜桦说：“哎呀，连续两年发生重大的食安事件，造成国人饮食的恐慌，他也代表政府向全体国人表达沉重的歉意，还鞠躬致歉哦。”哎呀，我觉得卓院长，你不然你就照抄就好了嘛。现在你就是执政，现在你就最大的，你就行政院长啊，你为这段时间、哦、不管是说、哎、给你错误的讯息，还是说你这个什么有什么样的隐情、哦、那你还没查完，还没查清楚什么的，你就让大家知道说，哎，有这种致癌的这个油，而且又超标这么多一级的致癌物，你们难道不应该为大家说这个在食安方面那个把关不严谨，来做一个道歉？道歉有这么难吗？你真的觉得大家很稀罕很在乎你的道歉吗？但是你连这样你都做不到、哦、所以现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回想说、欸、那个时候江宜桦已经这样、欸、你说他被迫的，还是他心甘情愿跟大家道歉？这个有这样做，而且那个时候民进党真的是要求马英九爱落台，马英九爱道歉啦、啊、江宜桦爱落台、哦、啊，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江宜桦也有说，他说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哦、他觉得说他要求第一线的地方受理机关要严格的把关啊，而且伊马扎亚公政府多年来没有建立起完美的食品安全的一个防护网哦，他承诺行政团队会全力的来弥补漏洞，严查，而且重罚哦。迄个时阵想你讲2014年啊，到今嘛来2026年呐、啊，唉，2026年了哈、哦，那。我们可不可以现在就是说，你看蒋市长今天又被大家问到这件事情了、啊。蒋市长说卓荣泰应该要下台，那他觉得赖总统也应该要向全民来道歉啊齁。他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蒋万安齁、哦，他可能抓到了这个事情哦，因为他跟他先前的那个乱放台风假不一样。针对这件事情呢，蒋万安就说啊，盖牌就是盖牌，第一时间大家看到中央政府其实掌握了下游业者的名单，可是拒绝公布。没错啊，一开始的时候他不公布啊，但是后来舆论的压力他才要公布了啊。再来呢，哎，大家说了好好公布，然后又说，哎，这个有问题的有只愿下架，这个 20% 以上的有成分的这些毒油，那 20% 以下的毒油他就不愿意下架，那就觉得这不是包庇护航吗？那另外说，从6月30号中央接获通报到现在都过了半个月了啊，对于是不是原油的问题，还是哪一个制程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蒋万安蒋市长说都讲不清楚啊，这不就是整个中央政府在处理这件毒油的事情上面的无能。所以啊，蒋市长今天很大声的说，哎呀，他认为行政院长哦，卓荣泰应该要下台，然后赖总统应该要向全民道歉哦，就是不是你这件事情说哦，你会检讨你会反省哦，啊，你现在来弥补这样就不行。我是刚刚说哦，大家因为没有多远，才2014的新闻，你可以去爬书。那时候你们怎么对那个执政党？起码你的民进党哇，你执政啊，哎啊，你就是要拿出你的破水啊，拿出你的魄力，你的这个勇气出来啊，不要在那边
只要人家讲的意见跟你不一样，你就说是政治口水。那蒋万安蒋市长，我觉得你这样子齁来代表民众发声，有可能你真的也没有收到那个油厂业者他们的政治现金，你可以这样发声，那我觉得非常好。将来哪一天齁有朝一日，搞不好你真的国民党执政，搞不好诶真的这个当家的是蒋市长万安市长的话啊，你要记住你曾经讲过的这些好不好，哪一天你真的当了执政长，你也要对全民负责，好，不管是食安各方面。因为以前民进党伊得得得阿伯话伊执政的时阵，伊得马家五村啊，对不吼，一定爱要求啊，马英九爱惹台这食安的风暴，爱马协当做一波的这些操作，啊，就真正做了无好，迄个时阵的真正就夸张的嘛吼。啊，到今嘛来啊，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要很认真严肃的去看待了哈。重拾大家对于这个食用油的一个安心使用哦。好，不管在野也好，执政也好，都请加油。那要加油啊，记得加好油，加无毒的油。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不论在几家中内后康来喽，
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一百八十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三十天，全职每个月就一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六万块，兼职每个月五千块，上关买当领到三万块。
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5: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6: 哎呦，阿妈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7: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6: 哦，
7: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6: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妈也放心。
7: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我们基本基本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0: 阿妈，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6: Happy Radio。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快乐Talk Show。
19: 好，时间12:33又回到节目的现场。因为这个致癌的油品哦，那已经到下游，都影响到很多的哎，你我常常在吃的一些产品，或者是一些店家、摊家等等的哈、哦。那大家知道那个知名的加工厂哦，爱之味哎，也是在这个名单影响的名单当中了哈、哦。那他们就有来发出声明说，哎，没错，而且我看到说那个爱之味的那个笋子啊，珍宝玉笋，哎，那个被大家吃掉的机会很高哎吼，哎，有受到影响吼，是一个爱滋味的那个珍宝玉笋，另外是爱滋味的素食沙茶酱，那个是铁罐啊，珍宝玉笋是玻璃罐啊，这都有影响到吼，所以爱滋味因啊嘛特别吼，这个官方来公布有可以退货的一个方式吼，那大家也可以上网稍微查一下，影响的到这两个有效期限是到2028年4月17号跟4月20号，那另外那个沙茶酱是2029年4月14号、4月15号、4月17号跟4月20号，哎，你就上网去查啦。如果你发现说啊，就跟我这个在日前在超商在哪里买到的哈，就刚好有爱滋味黑的玉笋，然后就讲爱甲黑的孙娜嘛，真的蛮好吃的啊哈，小小的一瓶啊。另外是爱滋味的素食沙茶酱，你就可以凭你的发票或购买的凭证，你到原来的通路去退换货就可以了。他们也展现说，嗯，就是好吧，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哦。那这个是大家常常在吃的这个爱滋味，我看他们真的是一个月应该可以卖好几百万瓶吧、哦、好，另外呢，有一件事情也是蛮离奇的，什么事情都有来，这是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呢？ 话说现在是不是大家都很多人会全家大小的带出国，对不对？那带出国可能也很多人很早啊，你就会买订了机票了啊。你有没有在买那个旅游的不便险？可能也会，对不对？诶，话说啊，这个台南市就有一个退休的警察，他就带了全家大小，然后现在放暑假嘛，他们就前往日本的北海道去旅游。然后呢，他们搭乘的是联航哦，这家联航叫做泰国狮子航空哦，泰国狮子航空，所以他们就从高雄起飞啊，就飞到日本北海道哈，去到那个这个北海道，所以他们就在昨天的下午就在札幌机场就落地了。那落地之后要出关，是不是要去领行李？没错啊，就在那边等着行李要出来啊，很开心要去 check in 啦、啊，就迟迟等不到行李耶啊，没有想到啊，行李到底在哪里？因为那个行李还在高雄小港机场，还没有出发，大家傻眼不已，怎么会这样子？哎呦，还好还有，就说哎，有没有加购那个旅游不便险哦？哎呦哦，那这下真的旅游不便险、啊，然后保险公司也确定会理赔了哦。全部的人就直接到那个当地的札幌哦啊北海道，反正去那边商场去添购衣物这样哦，所以也被大家说哎，联航哎啊，联航哎。没有每一家都这样子啦，但是安内吼真正是加扑龙宫嘞吼，人安内一定这个准时哦，人都去到那边了，在等行李转盘的时候，哎，为什么都没有？整个那个转盘都是空的空轨，然后大家心想说，哎，转盘上面是没有任何东西掉出来，人也都出来很久了，一直在那边等都空空如也。后来地勤一查才知道说，他们全机100多件的行李全部都还待在高雄小港机场，没有跟那个航班一起飞过来，所以咧，这旅客两手空空，不知情的人以为他们就是当地的日本人，没有啊，这还真的是人生蛮少的一个体验齁、哦。好啦，下次记得出国要购买啊这个不便险齁、哦、旅游不便险。然后呢，如果要选联航，哎哎，也要慎选要慎选。

0: 做农的，冲海李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0: 别烦恼，今嘛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狗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3: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4: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你即摆收听的是？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5: 《快乐Talk Show》。
16: 时间12:45哦。今天已经是7月16号了，离九合一的大选哦，1128脚步越来越近了。不过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年的选情其实还蛮冷的哦？那你有在关注新北的一个选情吗？哦，其实如果以台北市来看哦，感觉真的是蒋市长他要连任哦，应该是那卖功就轻松了，但、就是功哎应该不困难哦。但是就有人说决战是在新北市哦，现在新北市到底是苏巧慧会胜出还是李世川呢？今天就有一份这个民调哈，这个是新台湾国策智库他们来公布的最新的一个民调。哇，发现说哈，苏巧慧跟李世川这两个真的形成了这个激烈的拉锯战。但是大家记不记得还没有推出李世川之前哈，因为苏巧慧是炸得直接无啊嘛的，讲哎这民进党就是伊要来选这个市长哈，但是迄个时阵，哦，更不是李世川的时阵，哦，啊，李世川好像私下问起来，那个民调都高苏巧慧20%，啊，只不过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没有想到说今天公布最新的民调，两个人哦的支持度只有差0.2，0.2其实就等于没差啦，哦，因为几乎是平分秋色。不过在个人的欣赏度，还有争议的事件的接受度，以及当选你比较看好谁，这双方都各有优势哦。所以现在新北的选情呢，尤其是市长应该也进入了白热化哦。好，如果假设明天就要投票，阿里也看支持苏巧慧还是支持李世川呢？如果明天呢，明天就要投票，苏巧慧的支持度 40.2 哈，李世川 40， 所以就是差 0.2 嘛哦。那还有将近20%哦，就 19.8% 的人，他到现在为止他没办法选谁，你就是讲不出来。安内玛是有 19.8% 的人哦。但是如果在看好度方面，那你比较看好谁当选？李世川是以 40.1 略胜苏巧慧的 38.1， 所以其实他们也就差一咪咪，差2%，一个比较看好谁当选，比较看好不代表你支持他的，说这两个看起来你刚刚下面两栋选几率比较高，李世川是 40%， 然后苏巧慧是 38%， 另外还有 21.8% 的民众没有表态，至少20%的民众没有表态。 好，那另外呢，在这个欣赏跟施政满意度的表现哦，如你欣赏苏巧慧吗？有 50% 的民众是欣赏他的，那不欣赏 27.7%， 那李世川呢？有 44% 的人比较欣赏他，但是他是苏巧慧哦，苏巧慧是 50% 的人比较欣赏他，然后呢李世川是 44% 的人欣赏他，可是不欣赏李世川的就比较高一点点哦，他 29.6%， 但不欣赏苏巧慧的是 27.7% 哦。好，那在个人形象方面，比如说满意度，苏巧慧他现在担任立委嘛，他的满意度是 49%， 那李世川呢，他先前是台北市的副市长嘛，所以你对他满意度 44.1%， 所以两个还是有将近 5% 的一个差距。啊，另外就是说政党倾向来说，像苏巧慧这个民进党 90% 以上都力挺他，这没话说，李世川也一样啊，国民党基金嘛90%高在一雄都是支持他的。那民众党呢，民众党当中有 83.9% 也是表示比较支持李世川的啦，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蓝营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好，那两边是不是都有家人的一个争议？比如说苏巧慧进前他妹妹，来申请到政府的这个补助，好像没有落实公务人员那个利益冲突的回避嘛。那这件事情苏巧慧有去回应说啊，他妹妹跟他没有关系，其实是凭他的实力啊，得到评审的肯定什么等等的。那这个事情一出来了，民调对于苏巧慧的这种说法有接受的 34.9%， 不接受他这样说法的 38.1%， 就代表说你说跟你没关系啊，你妹妹的实力啊，也当去给政府的这个补助金，那大家比较不接受这样说法的 38%， 比接受的 34.9%， 其实大家不接受比例比较高。那另外一方面呢，李世川是不是因为有他弟弟啊，就卷入那个小琉球垃圾清运的那个什么什么垃圾蟑螂的那个风波啊，李世川嘛出来回应说他弟弟已经是成年人了，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此呢，76%的民众76%的民众表示可以接受，只有 13.6% 的民众不能接受。所以这个呢贝贝家里面的事情都出来做回应啊，看来是李世川的这个接受度高于苏巧慧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你的李世川你弟弟那是他弟弟的问题，他弟弟如果真的还好就抓去关嘛。啊，但是苏巧慧他妹妹啊去拿这清清补助，大家都感觉说跟他爸爸那时候做行政院长嘛，跟这个在这里为什么有关系啦，这是一般民众，反正这个民调是这样看嘛。另外呢，现在新北市市长是不是侯友宜？侯友宜的满意度是突破70%的。那赖清德赖总统呢，他现在评价55%，就对他很不满意，呈现是55%。不过你说侯市长的满意度突破70%，能不能够转嫁让这个李世川，他现在来接侯市长的这个棒呢，其实后面都还有时间的，那这个民调也只是参考，就是说明天如果要选举了啊，那这个大家怎么样做一个这个民调，而且跟这个民调今天是16号嘛，这个民调很近哦，他在7月12号跟到14号的晚上来进行的，那大家参考看看是不是跟你想的答案是一样的呢

好，今天一样哦，这个看挖山窟，但姐可能买了这个雨啦哈，啊，中南部做这所在都也会有一些大雨哈，那我也希望午后来一场塞巴雨比较可以降温啦啊，好，大家外出好，记得这个防晒，然后多补充开水。明仔中岛感谢时阵空中再相会，明天就小周末了，明天又是星期五了，一个礼拜再过真的很快哦。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是红林，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葫芦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加穿较紧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佫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去念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场。

出世家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是天注定，父母请阮是

巴肚选择着讲好的家庭，夹金汤匙出世的。但是爱靠双手拍拼，不过啊，人生上界大的悲哀就是讲你参拍拼都无机会。看有这类人，我等下来报一篇新闻来。老爸老母，你身体若唔顾好哦，这叫做悲剧啦。参像这种的悲剧，我已经报偌济啊。即卖拢生少，囡仔拢生少，你敢知影讲啊？一年啊，有100,000的青少年爱死掉掉头咯，无法度认真去拍拼着伊的未来，因为是安那，厝内老的吼破病需要人照顾啦，若要请外劳，佫无钱啦，两个老的倒喺眠床的，倒喺眠床的，看来唯一的孤囝啦，怎自杀？唉，逐工准时来上台。招恁大家做伙来，养生之道报恁知，较袂食老底无人爱。新闻故事我传好势，要来报予咱大家。阿强一辈好在个，你唔通看我老西尾呢？啊，节目你都爱有头到有尾，听无清楚你卖甲我开。60分钟久听我说，即阵哦，咱卖阁计较话。哎呦，阿强哦，还是啥物人安尼？哎呦，都搁照顾老爸破病的老爸老母，啊，像你讲的都有险，讲会赢才通病，伊要参病的机会都无啊，都无时间通好病，两个老的甲你倒喺眠床的啦，看来要照顾这两个老，我讲真的啦，我有可能嘛会选择行这条路啦。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你都爱劝人家，劝人做生，爱好好啊活落去。有当时啊，你若参上讲去拄着参上这吼，我讲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呐、啊。你经他人苦啦，未必比他善呐、啊。你若无去经历着，你唔知讲这种的痛苦。啊，心脏啊，三条人命，尸体已经生虫啊，才互厝边发现。囝37岁，老爸74岁，老母71岁，厝阁共衰了，厝阁共衰了。你甲看讲，这厝主这间厝后摆要安怎就好，卖讲要卖啦，惨要租人，人都唔敢租啦，只有做凶宅啦。啊是安那？因为老爸老母破病啦，看来唯一的孤囝咧孤啦。顾到吼，这个囝挡袂掉啊啦！选择着讲哦，伊家己自杀袂使哩呢，伊家己自杀哦，这两个老嘛都爱死呢。先有可能啊，先给老爸老母食药啊，先死，先处理老爸老母，再个处理自己啊。差不多，大家抓这个尸体的烂度啦。可能是踮在风台天的时阵自杀的啦，啊，到红发现的时阵已经生虫啊啦。来，我问你啦，你如果若一工啊去拄到讲你爱照顾你的老爸老母破病的老爸老母，有当时啊，迄老爸老母吼破病程度嘛都看咧，有诶无啊多自理啊，都是讲塞塞揉揉拢爱惊啦，饲三顿拢爱惊啦。别卖讲照顾两个，照顾一个你都无在调啊！啊，无是安那太哦，热气更加的，都有那爱请一个外劳来斗烧天、斗烧片，工课来斗烧片啊！你讲你外有效啊？请外劳唔是不好呢？请外劳哦，这嘛是经济动荡呢。即卖外劳一个月嘛都3-4万块呢，迄有个人去食一个头路去。一个月薪水都无3-4万啦，啊！你甲看讲这个37岁爱照顾74岁甲71岁的老爸甲老母啊，照顾甲挡袂掉啊，选择讲自杀，参老爸老母的性命都结束点在做囝的手头，伊敢愿意吗？我问你，伊敢愿意吗？像这种的代志啊，爱先找李长。或者是讲当地公所，看要安那，甲斗三工。如果什么代志，人拢要家己担，心肝内压力啦，痛苦，无人知影啦。这种的嘛，无朋友，无亲情啦。什么讨有啥物朋友甲亲情啊？伊要嘛无时间通我去甲人陪队，去甲人甲拌烂啦。啊，是朋友甲亲情啦，看到这种的，看到惊都惊死啊啦。啊，无生产的。

0: 明日我问你啦，敢免食三顿？虽然老爸老母是破病呢，但是嘛都要甲饲三顿呢，敢免就煮我钱？一个囡仔要照顾两个破病老大人、老爸老母，你要讲伊不好吗？你也无伊个有效的啦，惊上着这条路，伊无第二条路通我选择啊啦。我唔只讲，若是我的话，我嘛有可能会安尼呢。这种的悲剧甲悲哀啊，社会常常咧演啊，物件逐项都贵啦，钱愈来愈薄啦。啊，若要送去安养中心、安置中心，嘛是贵甲靠边去呢，迄毋是免钱的呢。我著讲，阮厝边一个。阿嬷讲咱厝边啦，讲咱的听众就好啦。迄阿嬷吼，看因囝中风啦，即摆食咱的四万单位食了有够好啊！伊分享伊的故事哦，我听啦，讲阿强哦，实在爱叫遮个听众爱清肺咯，爱互你的肺更大细条条条通啦。啊那无吼，惨！因囝即摆踮在安置中心啦，一个月啊三四万啦。伊无在调立啦，两个孙，两个查某孙啦，伫外口上班啦，两个去斗分配咧，两个去斗分配咧。你甲看讲，这两个查某孙看外可怜，人迄别人囡仔拢有老爸老母咧疼，结果这两个查某孙哦，都还未出社会啊，伫读册哦，都爱半工半读啦。哎、欸，迄外忝咧，下课六点啊，搁去打工，拢做到十一二点，才有法度倒来困咧。为着啥？为着要拿老爸仔医药费啦，看有惨也无啦。啊，我就感觉讲吼，这种的家庭都咧惨啊。今仔日佫发生点在新庄，新庄三条人命啦，这有够惨。啊，厝佫共衰，老爸老母也无法度吼，送去安置中心，就佫带转来家己照顾。做囝你要摊会动的，家己一个后生啊，尔三十七岁啊。三十七岁爱照顾破病的老爸甲老母，选择走上条绝路，亲手结束掉老爸老母的性命，迄种的痛苦，迄种的痛苦，恁有在了去体会吗？我嘛希望讲大家唔当去体会到这种过程啊。但是你唯一的条件，食老上介好的条件，就是安那，你爱身体照顾好啊，身体爱照顾好啊。我叫你清肺，你都唔清啊！你看来讲一个目睭就好啊，目睭镜头、目睭盲、目睭雾、目睭点酸、涩流目油，艰苦到要靠爸，叫你照顾吼，你都唔清啊！啊，你赚遐死欠是要创啥啦？啊，你赚遐尼侪钱，你唔好好啊保养着家己，敢那亲像讲你买这台车，哎呦，水当当、水喷喷，但是开五年、十年了后，你阁唔敢买。有因吼，会当阁继续使用，就是安那，爱靠平常时的保养嘛。看到这种的新闻，我看到心肝是有偌疼，你敢知？阁听到咱这条片头歌，歹命囝的咱，更加爱打拼，冲破一切向前行。请恁相信我，请恁相信我。当然，我知影讲你要做一个有效囝。新庄一家三条命，厝边头尾啊，唔知影。上界无奈是孤囝，无眠无日为着伊的爹娘，如此的痛苦无人知。补助吼无够，病院开，听到爸母逐天哀，犹如夜刀家己刣。迄破病的人有哪会爱呢？啊，迄爱到家己做囝的心肝敢袂痛苦？难免迄个，难免迄个，这个服务线，这个照顾线，着搁照顾迄个，要怎有才调啦？毋是做囝无优秀，每日是为着钱在担忧，心肝坚持啊，来长火烧。一条性命都拢无留啊！三条命运啊，足爱糟蹋人。出世踮在世间，实在是无轻松。 一旦你若破病吼袂叮当，前手趁钱啊是后手空，后手空你外口趁。时间无情，父母老，破病啊医生阁唔敢包，无人替换实在是想要哭。你害子害孙都无在条出头。无在条出头啊！难得世间来行一遍，阿强苦劝多行善，是好是歹拢家己演。荣华富贵如云烟啊，如云烟。拄到什么种困难啊？当地敢无里长？敢无村长？敢无公所？啊，这些做官的做官的，如果若参照这种的。发生点在新庄这个所在，这个区这个区长啊，真正爱掠来拍家庄啦！你敢唔知影讲你这个所在，啊，迄都体厝都用衰，我哪会知影讲发生也无来讲啊！啊，恁都拄到选举的时阵才有咧惊呾，像即摆选举搁伫要到啊啦！我知啦，甲厂商带来去阮公司边啊，迄间去食海产。哦，爱经海山岛哦，生意都阿蛮遮尼好，一楼二楼拢无位，但是看到我去，伊硬抄一个，抄一块倒，互我点啊食。我讲，哎呦，头家啊，我今仔日生意好，这都行诶。选举时间啦、啊，我讲选举时间，搁两三个月了，我即摆都拢爱开始行诶，啊行哪？哎呦，你都唔知哦，迄那选举吼，因咧餐厅生意是好到要靠边去啦。那咪唔是里长请啦，啊无就是吼、哦、议员啦，要选代表的啦，哎呦，要选村里长的啦，要选镇长的啦，一堆哦。啊，我讲啊，拢带来这里食饭哦。嘿，稍等下你就知，哎呦，有啊，无外久的时间，食饭时间就会到啊。拢转一挂只阿公阿妈，嘿，哦，啊，就安尼一堆倒来，佫点名呢。迄里长哦，佫簿啊，簿啊摕来点名呢。阿强有到无？哦，有啦，有来啊！吼，嘿，好来。阿官咧，阿伫遮吼来，阿恁坐即块桌啊。阿恁一二楼，阿恁全部拢装包起来，看阿遐敢免开几落十万。啊，即卖一个出菜了后吼，吼，大家食到欢喜个。在食的过程当中哦，李长就来啊，强啊，阿当即块桌则拜托你哈、啊，会啦，哦，李长。欸、你即摆先甲你叫变啦，你即摆唔是里长，要选里长我知啦。哦，啊你办即块桌安尼翘翘翘，圆圆圆，啊这唔多爱一两万，啊，迄钱少输啦。后摆哦，我若选掉哦，要食这比这佫较好的一大堆啦。你若自家的钱，来帮助一寡即条艰苦人，莫忘世上苦人多，社会角落够济。唉，看到这种新闻实在是足艰苦。啊，选举的时阵才有咧惊呾，你若好选掉啊，我讲你要食人，以后拜换食你啦。像人个买票，你要甲人摕啊，啊，你后拜你害你个子孙啦。嗯，啊，当有影啊，迄摕到偌好，我若无摕别人嘛咧摕，伊钱要你倒赚倒来。欸，要做一个人民代表，一个月薪水无偌济呢，看那遐个薪水吼、哦，要来。富红白贴都拢无够呢，啊！是啊，他有遐个钱，通我选起。当然嘛是 A 啊，落地 A，A 啊，落地 A 啊，伊都害啊，落地害，迄位 A 甲会害呢 ，A 甲会害呢。对工程啦，哦，对做路啦，啊，做一挂工程都挑偷工减料啦。啊，无你甲看迄位桥路啦，啊，拄啊起好啊尔，小可落一个雨，着搁放。啊！你若看到迄帮，你就错干辣椒，迄帮都甲地哦，人民代表是偌欢喜咧！哎呦，搁有工程通好下啊！甲落尾手受害，拢总是惊惊孙孙呐！啊！你想讲安尼去共食一刀一两万咧，足欢喜哦！食食下就放掉去啊！你有够空咧！迄阵迄唔知有咱的听众无？应该是无啦，咱的听众哦，未遐尼小屁脸啦！我常常讲啊。啊！我嘛有看人阿公阿嬷带孙呢，带孙去食呢，啊！你去人白食白啉，你敢有欠到迄一顿吗？啊！ 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啦，贪啦，贪你就会两家人啦，你会子子孙孙，你什么种型，你出的子子孙孙就什么种型啦，看人的庙会去人包炒米粉炒大米贡丸汤，你敢包那你的好业吗？不是好业就好命，有当时啊，出门入门你都心惊惊。只要身躯若无病痛，东西南北你才有法度四界行啊，四界行啦。我讲不是好命就好命，你若好命人，出出入入是足惊的。只要你身躯若无病痛，你唔才有法度，你唔才有法度出来行，你唔才有法度出来行。我讲干那一个照顾目睭的。啊！我都做遮尼好个产品，为什么你摊个心袂落啊？你遐欠是要创啥啦？你若讲今仔日都艰苦人，你参照讲即个三十七岁双口女，即、這个幼孝囝，即惨要食三顿都成问题呢。伊要摊有钱来，甲咱买产品当个照顾身体，即种个家庭当然是无啦。如果你真正到脑村一事啊啦，你嘛无一定爱买我个啦。现在吼，现在的产品是有够好的好啦。有诶讲，哎呦，电台拢未加油，迄就是无智慧、无读册啦。是安那讲？有真诶，我唔卖，我要卖假。诶、欸，敢若亲像讲咱诶山顶诶古早味诶底下油，哎呦，阿强哦，啊，自从迄个假油诶风波过来吼，你一礼拜、一礼拜无卖山顶诶古早味诶底下油，啊是安那吼？是有哪去用验着、验着毒内底有毒油哟？我讲都是因为生意好啦，我要等伊再无半罐啦。啊！我这礼拜特别叫阮老母吼，甲只要遐一挂地行、遐厂商要来买，拢甲讲无货啊！我对听众才一个交代啊！哎呦，啊嘛有人讲，哎呦阿强哦，人我听讲你个地下油拢透沙拉油呢，安尼卖买啦，卖买啦，要安那头你甲加一个啦，迄、那个比例要安那头你甲加一个啦，我唔只有利润，我是有当时啊讲甲无啥想要讲呢，你甲买这两三罐啦，我甲你赚这一两百块啦，都搁互你点安尼骗笑，唔是讲甲你骗笑啦，啊都拢有听人咧讲，你敢未相信你家己，你可能要听人讲诶，我诶人我甲你讲啦，别人讲诶我拢歹相信啦，有当时啊人甲人见面咧讲诶话，我甲你坐做伙咧见面咧讲话都无一定是真诶，你听别人咧讲。来，今仔日食目睭个还阁有，你若信会落才来，信会落才来哈，是好是歹吼？我咧讲，你若较唔相信哦，我拢叫咱个听众来讲，互恁大家听。今
1: 摆算讲小中风哩啦。
0: 哦，小中风哦。嘿
1: 啊，啊目睭煞丢乌了。
0: 哦。
1: 啊乌乌头壳都会蒙啊。
0: 哦。
1: 啊，到尾想讲食咧目睭药啊，食看卖，较清啦。
0: 有较清。啊。有差真多无？
1: 嗯，
0: 啊，你因为小中风，啊，即摆行动会方便无？
1: 会啦，
0: 会啊。
1: 讲话有无得袂？总无去影响者，我是讲吼脑干中风啦。
0: 我知啊，你即摆你甲我讲话都拢足正常个啊。
1: 即讲话无迄落啊。
0: 哈，
1: 啊，一脚一手较无力啦。
0: 哦，手甲脚会较无力吼。
1: 一脚一手会较无力啦。
0: 啊，你即摆食物件啥拢爱注意呢？啊，较食较叮当咧，啊，像日头那遐尼啊大，唔好出去晒日头。
1: 无啦，唔敢出去啦。
0: 啊，无啦，嘛是爱出去啊，袂使你拢无出去啦。
1: 啊，家姐，我嘛唔敢出去啊。
0: 啊，你叫恁翁甲你牵啦。
1: 嗯，我是免人牵，我是会惊，但是我惊讲吼，头壳戆乌的，无去跋倒。
0: 吼，你像我若带阮老母啊出门吼，阮老母啊拢讲暗在胖见咧，袂我拢用手啊甲牵咧，牵咧四界流咧。
1: 胖去是袂啦，啊想惊咧行，行到尾头壳乌暗面有无？
0: 啊，我嘛唔是，我唔是干那惊阮老母胖去，我惊我若无甲拔个吼，惊会尴尬啦。
1: 袂啦。
0: 啊，主要啊，即摆安尼目睭有较清啊吼。
1: 有啦，有较清啊。
0: 有较清就好。
1: 嗯。
0: 啊，你身体都爱顾好啊。
1: 哦，好好。
0: 顾较用啊，安尼咱唔只有法度讲听节目听久久久。
1: 对。
0: 哦，系啊，谢谢啦。
1: 这无多，这要中风嘛，唔知啊。
0: 啊，所以讲，我讲咱有血啊，吼。
1: 嗯。
0: 平常时都拢爱清血啦，啊，嘴爱较轻的啦。
1: 啊，手那不头壳来讲。
0: 对啦，你啊，因为有当时啊，都是目睭雾啊嘛，唔是头壳戆，我是因为你看出去都是目睭雾雾嘛，啊，你当作头壳戆啦，啊，你血也买。
1: 我样这，我这中风的这吼，你讲我一条筋哦，是会戆一条筋。
0: 哦，戆一条筋哦。
1: 啊，一条筋都爱算爱顾。
0: 哦，一条。
1: 爱豆豆好。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哦，爱注意啦。
1: 嗯。
0: 啊，我听到真唔甘咧。
1: 嗯。嗯
0: 啊，即卖安尼，你看那目睭那较清啊，了后你行路嘛会较好势啊。
1: 欸，我行路是应该伫内面，我唔爱咧行过啊，我。拢安尼行，还佫会行。
0: 无啦，我是讲目睭若较清，行路嘛看较有较好势啦。
1: 对啊，啊无读下目睭若无读下就戆啊，你有法度。
0: 嘿，啊无迄有当时啊，看那雨顶看那跳着就跋倒安尼。
1: 哎
0: 呀，嘿，安尼好，好，安尼好啊，阿母啊，谢谢哈，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
0: 感谢。有当时啊，吼，我感觉讲，咱伫个只主持节目遮尼啊认真，嘛得爱介绍着好个物件，只我都继续经营。我今仔日若介绍物件若无好用，你买这一摆两摆，你就无要臭屁啊！啊，敢无影？啊，你看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食了后，目睭加足清的，敢那亲像面头前扫帚，甲你扫好清气当当，你敢无看到足舒服？敢无加足快活啊？人客啊，这店在诊所内底是卖你2980块呢，2980块呢，啊，唔是看那这个阿母啊食了好有够济啦。
2: 我那有吼回忆症，目睭吼陪伴阿静阿就提好因啦。
0: 什么人？
2: 会友。
0: 什么叫做会友？
2: 我是教会的牧者。
0: 哦好哦哦，基督教的吼。
2: 嘿。
0: 哦，哈利路亚。
2: 嘿。
0: 阿门。
2: 嘿。嘿
0: 嘿嘿嘿嘿。啊，我会做你的会友无？
2: 诶，你未来阮家搞阮关心你。
0: 无啦，我要做会啊，我直接应征牧师啦。可以直接做牧师吗？
2: 啊，你哪要来我家做牧师，爱上课啦。
0: 好、哦，爱上课哈、
2: 哦。嘿，讲有较快活啦。伊本来是足绝望的，讲伊目睭袂好啊啦。
0: 啊，伊本地是安那？
2: 伊本地就是头啊吼，伫个做工课啊中间啊，忽然间就发现目睭吼有砸着物件安尼啦，啊，就爱赶紧来啦。啊来，我就随家先处理啦。啊，结果我就想讲放互伊家己去处理啊。结果就无好啊。啊，无好，伊就直接就宣布讲，伊迄袂好。我讲你莫后边讲话啦。有啊，伊甲我讲，伊有较快活。
0: 安尼可能哦，参咱的上帝都有甲保庇啦。
2: 唔是啊，我袂爱伊后边讲迄落绝望的话啦，因为大家辛苦白听，拢一定会爱有耐心啊。
0: 哈啦，啊，尤其是目睭啦，这目睭会使你讲通病啦，你食老啊，你后加加减减拢买看较无。
2: 伊足臭的，伊因为做两份工课。
0: 安尼哦。
2: 做病
0: 诶，啊，做诶会有都爱安尼爱爱爱爱
2: 遐病。唔是，伊家另外去上班做两个工课，要趁起迄个家庭
0: 诶。
2: 啊，因为伊是寡妇。
0: 哦，寡妇哦。
2: 伊迄个是寡妇。
0: 哦，寡妇哈。
2: 嘿，先生无伊啊。
0: 安尼吼。
2: 嘿，
0: 安尼较自由啦。
2: 啊，所以就是家己顾啊，啊，伊就是两个囡仔，算讲一个结婚了啊，啊，生三个孙。啊，情况不是很好。
0: 啊，
2: 另外一个是，可能拢有诈骗集团骗了了。
0: 啊，
2: 这诈骗集团就在台湾就乱嘞，搞到讲，嗯，有一个所在有较嘛较舒服。
0: 较舒服。
2: 啊，今嘛个，系啊。
0: 安尼食，啊，我嘛要来做你的会哦。好，啊，你要看要安那报名，无你则先甲应征看会入去无？
2: 你遐尼啊？我嘛关心袂到，
0: 袂啦，即摆高铁去台南近近啊，尔，票一日就到位啊。啊，然后欠牧师啊，薪水啦，关关啊，再加叫一日去。我歹主持啊，哦，这主持节目足忝头的。
2: 袂、啦，你主持就真好势啊，袂忝啦。
0: 安尼吼，
2: 你有兴趣，你哪会忝？
0: 好，谢谢你啊，
2: 好，谢谢，
0: 感谢你，阿门哈，阿门，阿门，好，再见，
2: 祝你爸爸，
0: 啊，再见。好，来。我先来唱一条歌，《深情深情海岸》，这朋友点播要听的歌吼。啊，要安怎甲恁犹太？因为拄拄啊好今仔日吼，厂商伊特别交代啦。啊，强哦，一批吼，你若卖完，啊有哪有一个良知的啦？300几盒的啦，那卖完啦，随时都有可能会欠原料啊，《深情海岸》。

在情歌，人讲无流行，也已经退时行。老曲师唱过我多心声。

头捡好伴，情歌唱袂煞，一首妈妈年代的情歌，不免跟流行，也不怕退时行，老歌曲感情永远好听。对着海风大声唱，

非常感谢来哇！电话又过麻麻丝啊呢，因为你的重视，因为你有在吃，我都唔免阁再讲啊。就所有啦，只要讲食照顾目睭的啦，阿强听我甲恁讲成分，你甲比较看卖啦，你才知影讲，哎，啊，阿强咧讲的有影。看他讲迄边边吼，人安尼广告讲食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遮尼多，但是成分甲比落才知影讲差得天甲地。第一，诊所病院有得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这一杯印点在阿妈顶顶头，袂当乌白印呢，毋是讲你印落就印落呢，这会互发甲假死呢。即你若去健康科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给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呢，2980块，2980块来。因为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40杯，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红素啊，是他妈多的50倍。上界南宁可贵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这么齐全，哎呦强啊！杜莎藻是啥物物件？杜莎藻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到，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那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食食照顾目睭，食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若主文的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敲电话来甲我主文的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无卖恁2980块，我无卖恁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恁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0800889887，老板的朋友，你若要买两盒会杀你。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啊，我咧讲哦，唔是一盒多，你食有好啊呢。你长时间家食，你会讲啊，有影阿强哦，水若要喝，咱就甲喝哦滚。他有可能讲一盒都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直直买一大堆，到落尾手咧。你嘛是用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非常感谢来哦，即卖时间37分啊吼，昨你若买无到的，昨你若买无到的，我即卖哦后手阁有十几分钟久的时间开放，互恁来现场登记注文，好唔好？你今仔日若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吼，我要阁送你一袋麦草沙文，真好洗哦。洗头髪、洗身躯啦，我都一块纱文洗全部啦，有够好洗的好洗啦！现场注文才有哈、啊。对，今仔日开始，你若信任着我阿强的，我甲你讲，你若目睭若未开话，你甲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吼，你会学落甲会得志哦。物件好甲歹，看内底的成分啦、啊。成分若好吼，免惊讲食无效，干那惊讲你食无够，安尼知吼来。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啊，唔免买济哈，你拢甲我买一盒就好。啊，若有在食的人，你会当买两盒，一盒我就甲你送到恁兜去啊啦，一盒就甲你送到恁兜去啊啦。啊，今仔日来注文哦，赶快阁优待你一盒2200块，2200块，咱唔免去诊所买迄啰2980块啦。你甲看讲安尼，遮尼济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安尼食到饿咯，甲讲哎呦，阿强哦，我看来烦恼一项，烦恼多一项，烦恼讲你迄个杜莎找鸟人思康明哦，唔知断货无？唔是断货啦，都是原料欠货啦。原料欠袂，啊嘛唔是咱只欠呢，参诊所、病院内底同款拢欠袂，你拢买无哈？啊，今仔日你来注文，我同款优待咱全国的听众朋友2200块。啊，你若一旦讲要信任着我阿强的，你卖食迄啰一暗两盒，你持续滴滴加食，持续滴滴加食，因为我知影讲你过去当中已经食有够济啊啦。即卖电视电台所有咧讲食照顾目睭啊，大部分拢讲叶黄素啦。啊，叶黄素是真好啊，啊，不过我常常讲咱目睭的营养哦，唔是看那叶黄素啊，尔，够玉米黄素、茄黄素、胡萝卜素，敢那参像讲咱咧食饭，你看那食菜都营养无营养呢？你嘛都爱食肉呢，食鱼呢？啊，咱讲鱼鱼肉肉嘛，都爱菜加。即摆你若要食照顾目睭，一定爱杜莎藻胶囊视康明来加。你甲看讲咱介绍偌久的时间得啊？就只要那信用阿强的啊，你看大家食了好吼，拢个报亲情、报朋友呢。即你若逐工闹咧听我的节目，你就知影。啊，我嘛常常接到迄个电话，你也敢强阿兄哈？我讲晓啊。啊，有咧卖迄落食照顾目睭诶，嘿！啊，你是无咧听节目个？呾有节目通好听啊！我知影你这一定哦，人甲你介绍，人甲你报诶，嘿啦，伫阮厝边啦。啊，你甲看讲有当时啊，像咱诶听众朋友讲阿强哦，我即摆若透早，也是讲若下晡时啊，若食饭饱，暗顿若食饱了后，然后去公园散步吼。哎呦呀，偌济人咧讨论你诶了！我讲讨论，我要创啥？是要介绍书伊互我出哦？无啦，拢嘛讲哦，你即个囡仔可取。啊！节目哦，阁真熬做哦，尤其是讲到这的四姑娘啊、甲七姨啊哦，咱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阁真爱听哦。啊，你伫咧广告的物件，真正有影无几项诶。我咪参照别人讲一摆安尼介绍足几项诶。啊，主持人拢讲哦，啊，我逐项都拢有咧食迄好笑的啦。你看40000单位的啦，啊，阁来芳家啦、化妆品啦、山顶的古早味，后礼拜就有啊哈。啊，互我感觉讲上界骄傲诶，就是咱的。杜莎藻胶囊视康明，这会当点在诊所内底上架，真的不简单。这袂当乌白讲呢。你若有看到咱的阿嬷，你甲摕起来看，面顶都写医院诊所专属使用品牌。过来就是点在阿强才买会到，但是我有甲恁讲哦，你若要去买2980块的吼，诊所便宜有得买。来阿强家，阿强甲你优待一组2200块，一组2200块。啊，这我若卖完了后吼，会什么时阵真正要来，我唔知影。所以讲，我希望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厝的甲孙孙看看的，是不是爱个叫回啊？哎呦，阿强，你咧讲个后影咧，存无几排汤好食呢。啊，这若咧食的当中，都爱收集，甲他亲像讲咱的兄滚水同款。水啊！我常常讲，若要行，咱一摆就甲行滚，好唔好？啊！你今仔日来甲我注文，
我同款送你一袋吼，抹草杀蚊。你若注文一盒，我就送你一袋；注文两盒，我就送你两袋。安尼知吼？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感谢大家啊！

0: 啊，目睭有较紧一些，较袂安尼雾雾安尼啦。
1: 较袂雾雾啊。
0: 啊，
1: 较早会雾雾遐，有真雾无？
0: 我有去开刀啊。
1: 吼、哦，啊是安那，他会去开刀。
0: 白内讲白内障啊。
1: 哦，啊，你个白内障呐，严重生成，有诶白内障甲青光眼拢爱开刀。
0: 哎呀、啊。
1: 爱听医生诶指示啦。
0: 对啊。
1: 啊，你平常时也唔顾，唔只讲好甲着开刀哩。啊，开了、啊、开了有顺治顺治无？
0: 开了嘛，无真快啊。
1: 啊，开了无啥物快，你搁咧开？
0: 啊，开了啊，但是。
1: 是开一个，另外去要脱离去要失败以后。
0: 嘿。
1: 啊，安尼你胖，迄间迄个医生咧度孤的款呐。
0: 嘛唔知，开到几多年
1: 啊呢？哦，开到几啊年啊吼。
0: 嘿啊。
1: 啊，无啥物快，啊，即摆安尼有较有快啊未？
0: 即摆有较有快啊。
1: 较有快吼。
0: 哦。啊、你也强哦，我唔捌听到你的声呢。
1: 啊，你逐天咧听我的节目，你唔捌听过？
0: 听你的节目无对，唔捌听你本人的声。
1: 哦，唔捌本人甲我讲吼。
0: 哎、
1: 欸，安尼你今仔日八字较轻，才去拄到我。
0: 八字较好啦，才去拄到你啊。
1: 无影啦，啊节目安尼咧听听会下无？
0: 会啦。
1: 会晓。
0: 哎。
1: 哦，谢谢啦，拢大家拢唔甘嫌。
0: 哎、
1: 欸。我若无恁遮，我早就爱倒啊呢。啊，这几年来安尼有算甲你改善啊啦吼。安尼我就较安慰啊。
0: 哦，谢谢啦。
1: 哎呀，袂啦，讲起我偌爱甲你开讲，你都唔卡定咧。
0: 哦，你讲袂超少咧。
1: 有影呀。啊，我咧斗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安尼会用你无？
0: 会啦。
1: 会吼。
0: 都无听咧。
1: 安尼哦。
0: 我若时间到，拢我紧来听。
1: 人诶一挂吼，一挂迄啰孤单诶啦，还是讲若无伴诶，讲啊阿强哦，听你诶一点真久，足好听，听听诶，拢无时间通我去讨客兄。啊，要讨嘛讨无啦，讲笑啦，安尼我就较安慰吼。啊，应该接联络的嘿。
0: 好，
1: 谢谢陈妈妈哈。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哎，你好。哎，你好。喂。喂。有人伫咧无？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外口甲你听下。哦，襄阳电话满线0800-889-887，我都爱接线电话接完了后，才有阁服务另外一线。你卡电话爱有耐心，喂，你好。
2: 阿强
1: 哦。好。
2: 阿强，你了这，你敢要讲伊
1: 去啊？稍等一下，袂要行要行，喂，你好。
2: 喂。阿强是吧？
1: 好。
2: 我要
1: 伫
2: 目睭
1: 诶。好，你稍等一下，电话压咧，因为即卖头前几啊线滴诶哦，你要几压？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跟你讲哦，你唔免歹势啦。哎呦，阿强哦，我甲你买一盒，你敢要甲我寄啊？你唔拢无咧听我咧讲，我一盒我都甲你服务啊啦。我未照你讲一摆都买大组啊，什么咧叠大组的，唔免啦。你买啊这要创啥？你食完才搁买，食完才搁买就好。迄是讲咱老板咧，有诶一摆咧买两盒，买三盒，因为伊捌食过啦。啊，就是要让阿强方便讲，啊，你做一摆提来啦，唔免按一盒一盒仔寄啦，一盒仔一盒仔寄，有当时啊，敢那迄个运费爱几落百块，伊的体量外，伊一摆买两三盒，啊，你若唔捌买过，你买一盒，你买两盒，我拢愿意甲恁寄啊。啊，阮这介远呢，像拄只迄位阿母啊，讲阮这真远呢，外远，台湾头家人。台湾买屏东、台东，我都咧服务啊，阿莫讲本岛啦，离岛偏哦，那嘛金门，迄听上偌济，尤其是偏哦的朋友，吼，实在是足捧场、足高官啦。0800-889-887，0800-889-887，互你食食的目睭真正加足开活。我知啦，阿公阿妈，你目睭足无爽快吼。啊！你唔通想讲这一般嘅镜头，你唔赶紧处理呢？你若唔赶紧处理嘅话吼，这个目睭啊，愈看是愈严重。你若让黄斑部病变，目睭直直退化，较严重啊，亲像讲青光眼啦、白内障啦，这后摆足摊西脸呢。准讲吼，若无甲你改善，上解无嘛，甲你动起来，动起来，阿强哦。我是咱哪会阁食？你敢知？啊！你听，你讲我听，都、就是无阁再恶化，无阁再恶化啊！豆豆啊，改善，豆豆啊，改善，有影真好。迄物件成分若有够吼，都、就是好伫咧食啦。我毋则对得起咱遮个好朋友，啊！无你咧听我个节目，我常常讲，我甘愿甲恁握手做朋友，都毋甘愿卖物件甲恁结冤仇嘛。所以讲，咱个杜莎找胶囊试看病，是安那，他也卖甲遮尼啊好， 所以那点在电视电台要卖，就照顾目睭的照顾为了。
2: 喂，
1: 嘿，我阿强。
2: 哦，阿强哦。
1: 有。
2: 嘿，我要跟你讲，第一油。
1: 第一油爱后礼拜哦。
2: 我紧，你看你当时。
1: 我跟你讲哦，我本地这礼拜爱载起来吼、哦。
2: 结果结果。我吼要关两关的，无关出世呢。
1: 两关我都嘛跟你服务啦，我都看啦，哦，哎、欸，我看
2: 啦。阿强，你真好啦。
1: 我真好，我无呢，我拢。
2: 因为你咧讲话听出个声吼，都好听人个爱笑。
1: 唔呀，唔呀呢。
2: 系啊。
1: 我都看阿恁咧学咯，啊，阮老母是嫌甲无一块好。
2: 因为你个人吼，无心，你袂害人啦、啊。听你咧讲话哦。
1: 哈。
2: 你会袂像人讲会骗人话，你袂啊，你拢老实讲个。
1: 安尼吼，谢谢阿母啊，多谢你个赞声。啊，你捌甲买过物件无？好，安尼你稍等一下，我去外口先甲你登记一下吼。来，外口先甲登记吼，伊即要伫山顶个古早味，后礼拜就有啊啦。后礼拜吼，因为我即礼拜叫伊拢爱甲留起来。人若咧做生意个，你甲讲欠费无费，无啊多啦，办了了啦。朋友啊，希望你体谅一下啦。啊，你甲看，你看咱个听众朋友看偌客气，哎呦阿强哦，甲你买只两啊，买只两罐，安尼叫你摕到遮来，敢会歹势？袂啦。要太会歹势，你甲我买物件，我会甲你感谢呢。你是咧歹势啥啦？0800889887，0800889887，后手剩六分钟久的时间。你若买无到的，你电话紧卡，阿强伫个遮甲你服务。啊，买卖啊，事上几菜包棍加减猛快减一哩，来，喂，你好。啊，来，你卖听收音机。好好，你稍等一下哦，嘿，买两盒，稍等一下。啊，我两袋啊，迄个麦草沙文，互你试啊。
3: 啊好，
1: 谢谢。好、哦，谢谢，感谢啊。来，你电话若卡来的时阵，收音机尽量关哦，较细声嘞，安尼比较较袂串音吼、哦。来哦，人客啊，时间要到位啊呢。诶，即卖还阁有货哦，杜莎找娇郎试看明啊。你甲看讲，即若捌买过，大部分拢买两盒，有诶买三盒，昨嘛一日一摆买五盒。我讲你哪会买啊子？哎呦，阿强，人阮阿公阿婆拢咧食呢。啊，我若食了哪好，才替你斗广告、斗介绍啦。你看咱甲咱遮诶听众朋友，大家拢敢若亲像一家人，大家拢敢若甲当做是囝，当做是孙。啊，我哪有可能讲摕着凊彩诶物件，凊彩诶物件，迄就是一寡吼摕。初上物件，只我大讲叫你买大组的、大组的，啊，送一大堆啦。啊，甲落尾手咧，你毋是同款用杜莎找胶囊试看病来做收买？啊，我嘛常常讲，我感觉你播呢，会人去啊。你若买回去哦，你若唔相信啦，产品包括讲说明书，摕去问眼科的医生，你甲问看讲哦，啊，这个成分安尼我来吃，啊，对目睭有帮助啊无？伊若讲这对你拢完全无帮助，你才害我，我钱退还好你。喂，你好。
4: 哦，乖囝的。
1: 啊，我阿母哦。
4: 先给我叫一个，我无迄个资格啦，啊叫一个。我跟你讲哦。
1: 好。
4: 我唔知影恁的烤地油安尼足好诶，我阿姊给我几啊年，迄烤地油比起来差侪，弯像地米地。啊，你迄烤啊，我唔知影烤地油通我煮菜咧，我啊，我听你讲，即卖才摕来煮菜，啊，煎鱼也唔敢煎啦。
1: 好、哦，我跟你讲哦，唔、啊、是，
4: 我欠欠啊用咧。
1: 你迄个地啊油，你若放几落年嘛，袂使你食呢。
4: 哈、
1: 啊，
4: 放几落年嘛，袂使食。
1: 嘿，因为迄、你若放久的臭油阿姨啊。
4: 恁个呀？
1: 别人个嘛同款啦。
4: 有影呀？
1: 嘿，因为迄期限一年啊，尔啦。
4: 哈、啊，袂使放久呀。
1: 你莫讲啥物物件，你所有个物件拢袂当放伤久啦、啊，因为。
4: 我讲唔甘用，甲你迄日你讲，我才偷开用，你送。送两罐啊！我有落个啊！啊，你个无迄落虾啊，甲恁阿婆讲谢谢迄落迄落几粒虾啊！我食三粒，剩咧囥个冷冻，唔甘食。
1: 啊，唔是袂使，唔甘食，你若唔甘食，是要囥个过期哦。
4: 我著囥个冷冻，唔甘食，迄无当食咧，无当摕咧。
1: 有喏，啊，迄我拢用卡落落滴。
4: 管他你什么花落落放药落嘛，无要紧。啊，你哦足巧，我时间未到，就对迄日啊等。正啊，要找你都恁恁个家接的，我无啥爱，无啥爱甲伊讲，我爱甲你讲。哎啊，茶啊油，我袂使放久安尼哦。
1: 哈啦，一年尔，迄拢一年。哎、啊，因为内底无掺防腐剂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喂。 喂，喂，你好。啊，你电话都卡通啊，你搁甲挂掉。欸，这电话呐要拼起来，无遐简单呢。啊，有当时啊，电话呐断机时阵，你要卡起来，无遐简单呢。啊，我要甲这听众朋友讲，你若有物件，若有买吼，卖迄落唔甘食，啊，若唔甘食，卖买啦。嘿，我偌欠的，哎呦，阿强哦，唔甘哦，唔甘食哦，钱开都有啊，后尾唔甘的，啊，有诶拢囥甲过期，你无论啥物物件，拢袂使你囥久啦。啊，若会当囥久，佫袂过期的，佫袂变质的吼，迄内底拢甲你掺防腐剂啦。哎呦，掺迄咁好，唔好啊！啊，我唔只讲吼，若像咱的底下油，啊，唔爱卖佫恶路啊啦，无回头哦，互人都足歹势啊。底下油啊，你讲哦，你若要搅面线，还是讲搅饭啊？吼、哦，迄、那个饭当烧的时阵咯，底下油甲碎落，豆油哥哥甲淋起哩，安尼啊喂！喂，你好。喂，喂，换你啊呢？来外口甲你听啦，来，因为你电话卡来，卖听收音机，你听收音机无法度甲我讲哦嘿。0800-889-887 0800-889-887 这是阿强的服务电话。我的节目一点钟久啊，尔啊，落节目了后，你电话嘛当阁继续卡。落节目了后，电话嘛当阁继续卡。啊，咱即卖咧赠送你的，送你的，就是这个抹草杀蚊，这嘛真好势。我参送你的物件，我都要送上好。诶、欸，有诶，洗了好，拢想讲要来家用买，我无啦，即我无咧买啦。啊，阮诶梅啊吼，茶梅吼，甲你外口买诶无同。外口诶茶梅啊，伊是用迄个切梅啊，生好了，进口诶地米拼一丝仔落，互你有看到迄个地米泡啊尔。啊，咱即吼拢当照起工。喂，你好。
5: 喂，你诶公司卖目睭药啊？
1: 嘿、欸，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吼，来我时间伫要到位啊。0800-889-887，啊，咱这不是药啊啦，咱这不是药啊，药啊我无咧买，那要买药啊去药房来买哈。喂，你好。
6: 喂，你阿强呀？
1: 哟，阿母啊，你好。
6: 我要叫你阿官。
1: 叫阮阿官啊？
6: 哎呀，还是叫小姐拢好啦。
1: 哦，啊你遐爱阮阿官啊，你不爱我就对啦。
6: 哈，拢爱啊！
1: 哈，
6: 拢爱啦！
1: 我那管啊，即卖行情偌好个呢？
6: 安
1: 尼哦，嘿，小正人吹啦！欸、啊，即卖即卖吼，有较大可悲一时啊，我抱无啥个啊！
6: 有够有
1: 影！嘿，啊，拢伊咧甲抱呢！安
6: 尼哦，
1: 嘿、欸，伊若欢喜个时，拢甲抱起来浸呢！安
6: 尼哦，
1: 嗯，啊，你稍等一下，阿母啊，稍等一下哈，来，诶、欸，时间到位啊，明仔再接过来吼，0800-889-887，0800-889-887，再见，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哎、欸，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6: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咧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5: 安尼是袂安怎？
6: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卡一两五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7: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8: 做龙诶，同学，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贷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9: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8: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阿妈，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1: 知啦。啊！
13: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4:00。

0: 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爱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正确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午后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拢准时来对个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节目哦。咱这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以及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琴宏琴医师，由两位医师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那么今天来跟咱这部现场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琴宏琴医师哈，来咱请宏琴医师甲空中好朋友拍一下球哈。
4: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琴宏琴医师。
3: 是呀、啊，宏琴医师啊，这种的天气啦吼，就是呢，较天啊热啊，个过啊个临时个透风哦，就大风哦，啊，这个落一刮刮的雨，啊，今麦这个开大阳去，哦，这种日头，今日讲人伊在讲个西北风吼。
4: 啊，最近的天
3: 气，嘿，都是热热下的天，热热下的天吼。嗯，为人唔在是多徛伫外口时，徛多摆啊吼。啊，无张无地的来一阵吼，啊，就阿家咧规身躯湿高高吼。那过节个开大阳日的，
4: 对啦。
3: 哦，这是来是吼，真的是晴时多云偶阵雨啦吼。所以呢，伫外口走总诶啊，是讲做业务的啦，所以要走外口在空调后面，而且你特别注意啊，这个天气啦吼。那今年炎热的天气嘛，给你吼，咱本身这个水分一定要补充可以有够哦吼。这是伫节目当中，假设空调后面做提醒。来，咱请教洪清医师，今日跟空调的好朋友分享啊，什么款的这个医疗专题咧？
4: 啊，今天来讲一个便秘的题目啦。
3: 哦，假排不到吗？
4: 不是假排不到，便秘哈、哦，就是讲大便较困难，
3: 嗯、
4: 较无顺啦呢。
3: 嗯嗯嗯。
4: 啊，这是真侪年纪较大的长辈拢会拄着。
3: 是。
4: 哦，可能以早拢未特别注意到，少年的时阵呢，啊，随便食啥物啊，拢会晒，大便拢顺顺。但是年岁愈来愈大了后。
3: 哦，
4: 开始身躯变较敏感，物件袂使乌白乱食，有当时无小心吼，就开始就便秘，大便就无顺。
3: 刚刚做这时代人拢安尼讲，
4: 对，为人是变做较搞软便啦，拉肚子，啊，为人是便秘。啊，什么叫做便秘？实际上按正常人，诶，大便是一天一摆较标准，还是两天一摆？哇，久一摆是正常的，这伫医学中无100%的一个定义啊，
3: 无一个标准的，
4: 无算无一个标准。
3: 是，
4: 因为讲便秘啊，意思就是你这个大便的习惯，交以前无同款。我从你长期拢是啊，你若讲一天大便一摆啊，差不多是安尼的话，啊，即马年岁愈来愈大了后，哦，大便变两天一道，三天一道，哦，愈来愈。啊，愈来愈少啊，巴肚感觉肚肚的无啥爽快，改成有大便啊排便出来安尼，
3: 是，
4: 迄就叫做便秘。哦、所以伊是算爱交家己比较，啊，你啊讲感觉大便无爽快，肚肚哦，迄就会当算是便秘啦。
3: 哦，
4: 啊，但是虽然讲无医疗的标准，我讲一个标准值，因为有的人长期啊，伊就是早暗拢大便，啊，长期拢安尼，迄嘛无要紧。
3: 看一遍拢
4: 是习惯，看一遍拢是安喏，每一个人就是习惯无啥共款。但是上好啦，啊，上好是每天固定一个时阵，去大便啊，像你洗身躯静静，你就去这便所嘛，哦，无管有上嘛好啊，无上嘛好，就是固定一个时间，安尼排便的习惯会较好。
3: 算养成习惯的对。
4: 对，上好是一天一道，因为这个大便当然伊就是按食落的物件。迄无多消化诶，啊，无多吸收诶物件就变成大便嘛。啊，内底嘛有足个足侪按肠仔内底细菌， 所以是有非常多的毒素。这个毒素包含这个细菌本身的毒素，以及按代谢了后，我无法度吸收食物内底的毒素。这个物件就是垃圾物啊，啊，当然互伊顺顺的排出身躯外口是上好。但是你也开始便秘啊。

0: 负担，尤其你也够有食别款的药啊，这个药啊嘛是肝的负责来代谢，
1: 对。
0: 安尼有可能这个肝的负担上大，变作胃的毒素就走来肺内底，所以胃人感觉做者工这个大便不顺了后，哦，那感觉人神神就是精神不好，啊，也有可能就是毒素愈来愈侪。
1: 就是安尼艰苦艰苦安尼
0: 哎，
1: 吼，
0: 那就是对大便来的毒素，就交这个腰肌功能不好的人，伊这个尿毒素啊，就会愈来愈
1: 愈
0: 高。
1: 来愈悬。
0: 啊，赶快嘛，是因为毒素啊，伫血内底愈来愈侪，造成一个尿毒的症状。一开始的表现拢赶快，就是感觉人神神的，就是啊，想就是讲想啊，安怎讲，脑袋嘛无足清楚，啊，改成安怎困拢困袂饱，迄种神的感觉。
1: 就是人会感觉精神无好啦，
0: 对，
1: 吼，亚神疲劳安尼就对，
0: 啊，另外就是这个长期便秘，一个会造成较好生痔疮啊，
1: 就
0: 痔
1: 这样，
0: 痔疮，
1: 啊，拢会讲有底层
0: 啊，
1: 嘿，
0: 痔疮嘛，啊，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啊大便较大，啊，这个大概大便拢会非常的出来的话，
1: 是。
0: 安尼伊这个肛门口或粪口附近的静脉压力就会较大。我等起压力大，伊就会凸出来啊，就变这个痔疮。
1: 底层，
0: 啊，你早有讲过嘛？这个痔疮是啥物？痔疮就是肛门口附近的静脉，三型静脉曲张。
1: 开了看
0: 哎、欸，
1: 看
0: 你
1: 得到
0: 看
1: 嘛
0: 你有看到，
1: 吼，
0: 像迄倒棍啊，嘿嘛，迄就是
1: 对，
0: 因为你可能啊，久站啊，久坐，
1: 是，
0: 等起和这边啊，静脉诶压力较大，压力大了后，固然伊就凸起来。就变静脉曲张嘛，啊，底下这个粪口和肛门口附近的静脉嘛是同款，你啊，足正就是啊便秘啊，爱出力啊，伊变成压力较大，固然伊嘛是会扑起来，啊，伊较内底迄个静脉就叫做内置，较外口的就叫做外置，
1: 所以得是有内置外置
0: 啊，但
1: 之
0: 是无
1: 分，
0: 看到迄东西静脉曲张的一种，啊，你也
1: 是。
0: 能讲就是静脉曲张，啊，处理的方式。嘛，交卡的静脉曲张同款呐，哦，就是开刀把这个啊剖起来，血管给提掉，拔起来，啊，那就是啊，当然按这个静脉曲张发生伫个肛门口的位，迄大概大便的位拢会入过去嘛，啊，过来这个血管就互你入破去啊，就流血，啊，会疼安尼，啊，这就是安尼痔疮，啊，除了这个便秘较高生痔疮以外。过来就是按肠仔的壁，伊也长期压力较大。我大讲你大概大便拢足用力的，伊连肠仔的壁拢有可能凸出来，迄叫大肠息肉。
1: 无奈影响到肠仔
0: 息
1: 这个
0: 肉
1: 部分，就
0: 啊，
1: 是
0: 就是
1: 刮
0: 按
1: 起
0: 想
1: 来。
0: 讲安尼大肠啊，就像一个水管嘛，哦啊，大便就正常就是安尼通
1: 顺
0: 过去，
1: 顺啊，
0: 顺顺啊通过去。但是这个水管啊，肠仔壁压力也上大。伊对外口扑一扑了后，有当时阵大便就会走去即个扑一扑的所在，啊就卡在内底，卡在内底啊，伊就变做粪结石嘛，变大便变石头安尼，啊，伫内底就开始卡愈来愈侪细菌啊，就有可能会感染，安个这叫做大肠息事炎。
1: 这嘛是一种的症状的，
0: 对
1: 对
0: 啊，通
1: 吼。
0: 常这种大肠息事炎，你还更有可能发烧啊。啊，胃寒啊，拉肚子啊，甚至出血拢有可能，
1: 所以表现的症状这种，
0: 做这种的大
1: 吼，
0: 肠可能会流血啊，是讲发炎。所以这个便秘毋是小代志啦，毋是讲小寡无爽快尔啊，有可能造成痔疮啊，大肠息事啊，精神较歹，神神的。所以安怎去维持这个大便会顺呢？啊，第一就是按运动要有够。运动，
1: 比如些运动量爱有滴叮当啊，
0: 对，上
1: 吼，
0: 好食饭饱啦，还是讲固定一个时间去甲行路。按人有运动了后，肠仔蠕动较会正常。哦，这应该足侪人拢有经验嘛。你若讲坐飞轮机啦，还是讲坐车啦，啊，拢无法度来行路的话，
1: 足久长的时
0: 足
1: 间的
0: 久长
1: 时
0: 的
1: 阵，
0: 时间，你就感觉腹肚肚肚的，改成大便迄工就无啥顺。
1: 有啊，飞机餐食食嘛是赶快个坐伫个
0: 啊，
1: 位
0: 对。
1: 灵。
0: 啊，就是按耐运动，肠胃蠕动开始正常，
1: 是，
0: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病人内底卧床的病人，

0: 有诶使用两边药诶比例足悬，
1: 就管的
0: 嘿，
1: 吼，
0: 足侪人拢卧床无多啊，可能开刀拄啊开了嘛，髋关节啊，开刀啊，啊，所以刀足久诶时间，变做拢无多起来运动，肠仔蠕动就变歹，
1: 对，病慢起对吧？
0: 就足侪人会便秘，
1: 是。
0: 所以安尼运动免惊久啦，你啊讲每工加行20分钟嘛，比拢坐咧较好，每工拢有加行路诶话。肠仔蠕动就较顺，这第一。过来就是食食，
1: 饮食上
0: 饮
1: 诶，
0: 食的部分，迄个纤维素的物件爱加食寡，你应该拢知影嘛？纤维素就是青菜啊、水果啊，
1: 纤维质较侪，青菜类诶
0: 是讲
1: 吼，
0: 伟人即卖家己买迄个膳食纤维，甲加爱食的物件来对，迄卖使，就是有纤维素的物件，第一，好安尼大便较算较固溜就是啊。咖啡滴来底，等下来底卡掉，过来是伊的吼，这安怎讲？吼，大便体积较大啦，
1: 它正常成
0: 较
1: 型的
0: 成
1: 对
0: 型对，安尼
1: 哦，
0: 大便
1: 是，
0: 哎较顺，所以纤维素爱有够，过来就是水分、水分，
1: 水分嘛，一点该重要的
0: 对
1: 对
0: 对，水分爱
1: 哦，
0: 加啉寡吼，按至少一工甲啉2000、2500以上拢会使，加啉水、加小便。给小便安尼当尿毒素排出来，以外大便较袂遮大，你若讲水分啉无够，迄大便有可能就变羊咩咩大便迄种啊，
1: 哦，
0: 足
1: 对，
0: 大嘛，
1: 就
0: 一
1: 答
0: 块一
1: 案，
0: 块吼，
1: 是，
0: 迄叫羊咩咩大便，就是水分也有够，过来就是情绪的压力啦，
1: 哦，阿六那引
0: 压
1: 起
0: 力
1: 的吼，
0: 嘿，你若讲足够操烦的人
1: 是，
0: 啊，够紧张的人。这个情绪的部分嘛是爱控制，因为高紧张嘛会造成便秘，可能你的便秘就是情绪引起的。
1: 所以，情绪嘛，有可能引起便秘这种情形
0: 对
1: 的
0: 啊，
1: 产生。
0: 按你这个肠仔的蠕动，最高想到按情绪的影响的，
1: 啊，
0: 应该
1: 是哦，
0: 都是那种经验嘛，紧
1: 有
0: 张的时
1: 啦。
0: 阵。有可能就想要去找诊所，
1: 像囡仔考试的时阵嘛，
0: 对，
1: 是
0: 有的
1: 哦，
0: 人是紧张的时阵就做到会胀气，还是讲便秘，所以等啊，伊做到受到按情绪的影响，像有一个病叫做肠燥症，你有听过吗？
1: 我听
0: 肠
1: 过
0: 燥
1: 肠
0: 症
1: 胀症，
0: 足歹来治疗因为伊主要的原因就是情绪上高紧张控制不好，这是上济啦。像这人就是因为情绪的问题，所以引起肠燥症拄着会便秘，拄着会拉肚
1: 拉
0: 子，
1: 肚子，
0: 大概拢是大便了就感觉小可较爽快安尼，但是就是长期的会便秘拉肚子安尼反反复复，做这时阵一治疗嘛是爱对情绪来处理，
1: 成为迄方面来处理啦吼，其实有可能毋是伊其他别讲生活上啊、食食上引起的，
0: 对。
1: 原底是情绪来引起的着。
0: 足侪人就是有便秘的时阵，就家己去药局买迄个泻药来食。
1: 足侪人拢会安尼做了。
0: 泻药当然会使食，但是迄种无适合长期来使用。
1: 算短期间的痛会使啦
0: 对
1: 吼，
0: 对，伊即个咱讲从泻药伊的功能是安怎？伊就是对喙食入去了后，伊即个药走来大肠的时阵，伊就去刺激安尼大肠黏膜，甲刺激，互伊收缩。一般用假是安尼啦，当然为人是用肛门塞剂，还就是个药的成分直接去刺激大肠，肛门、大肠这边的黏膜。长期这个一直甲刺激了后，伊这大肠会慢慢愈来愈无敏感。一开始感觉效果足好。
1: 帮他帮助蠕动，伊就感觉有便
0: 泻药一
1: 秘
0: 开始
1: 吼，
0: 感觉好过足好，但是慢慢这肠仔，你大概拢叫伊蠕动，伊会慢慢无甲你插，变成反应愈来愈慢。这个时阵你有可能就甲这里、个、原本食一粒，变成食2粒，
1: 我会有量会加
0: 药
1: 起
0: 量就
1: 来
0: 加起去。
1: 哦，
0: 一开始个有效，但是慢慢个习惯，就变油愈食愈重。这长期也嘛是会造成便秘哦。为人便秘的原因是因为长期无正确来使用这个泻剂，这款的病人嘛是有，慢慢变作用食的无效，伊就变作用灌肠的甘油球啦，上面款的灌肠，变作长期拢食足重的泻药。
1: 哦，安尼生活上对来讲是足不方便，啊嘛是真大压力啦吼。
0: 啊，以这个你要长期食泻药的话，大肠你可以做大肠镜的时阵，以大肠黏膜嘛产生变化。啊，以这黏膜的萎缩，
1: 可能正常的看都无
0: 感看
1: 得
0: 到。对哦。啊，所以主要会造成便秘有这几款的原因啦。嗯嗯、当然，我即马讲的这拢是较良性的原因。你也是讲长期大便拢钙损的人。感觉最近这个排便的习惯变无同款，以前拢袂这个便秘啊，啊最近两三礼拜开始做到会便秘，
1: 是
0: 啊，我拄仔讲的这个原因你嘛，感觉拢差不多啊，嘛运动、啉水、食纤维素拢有，那会开始便秘，安尼的话就是爱想看卖，敢有可能生癌？生癌嘛会便秘啊？
1: 好真诶哦，对
0: 啊，还是讲其他什么款的啊？身躯真正出了问题啦，啊，一个像。你若讲大肠内底生癌，伊愈来愈大粒了后，有可能互按这个啊大肠，这个就是讲较变较细啦，
1: 较细颗粒
0: 啦，所以大便变愈来愈袂顺，
1: 无好摆。
0: 啊，你会发现这个大便那愈一下较粗，即马变较细，安尼，所以这有可能是大肠癌的征兆。
1: 是
0: 哦，大肠癌。不是说一定会流血，一定会肚子痛，不是。很多人一开始的镜头都是这种啊，大便习惯的改变。
1: 大便习惯改变，还是说每张成人健检的粪便检查，有时候会筛检到里头有血嘛，哈，这也是一种嘛。
0: 啊，对哦，按你做这个粪便潜血的检查，
1: 是
0: 啊，是因为真多大肠癌一开始会出血，但是这是不一定的。
1: 不一定诶、
0: 欸，不一定会出血，
1: 是，
0: 因为伊这个大肠癌对啊大肠内底破出来了后，大便咱的路过去有可能出血，但是不一定啊，
1: 看有多抓到无，
0: 哎呀，多抓到无，不是百分之一百，啊，当然上准就是爱去做迄个大肠镜啊，
1: 想清楚，
0: 甲看好清楚啊，
1: 嗯嗯嗯，
0: 哦，伊啊小寡细粒息肉的时阵就甲发现，就甲。
1: 硬掉，对，硬掉，是，有影做到等大肠镜的筛检嘛，是有帮助的，对。
0: 对，啊，当然，佫有足侪别款的原因啦。有的人是因为啊，胃油啊，嘛造成便秘。
1: 嗯嗯。
0: 啊，像按这个吗啡的止痛药啊。
1: 哦。
0: 啊 ，tramadol 啊，还是讲就是吗啡啊，这类药啊，足够造成便秘。
1: 所以这是有在用药外这段期间吧，
0: 吼、哦。啊，还是讲为这个。啊，胃油啊，内底也是有含铝啊，嘛较高造成便秘。
1: 嗯，
0: 啊，所以你看你最近敢是开始有食什么新的油啊？啊，去甲医师问看卖，敢是因为食油啊造成我的便秘？
1: 嗯嗯嗯
0: 啊，真正是有便秘，安那边怎处理？
1: 对啊。
0: 哦，按啊，除了生活的习惯，啊，加运动，加啉水，加食青菜蔬果，过来就是上好一开始甲食益生菌。
1: 这益生菌是有帮助的，
0: 益生菌是有帮助的。卖一开始就去吃这个啊，足强的泻药。
1: 嗯嗯，
0: 我拄啊讲这个泻药，可能愈吃愈重，会掉嘞。
1: 根本也无效。
0: 上好是去调养身体啊，啊，因为按这个，你尤其你也是长期的便秘啊，嘿，不是靠吃这种软便药啊，会当长期来处理的，因为吃久也开始无效。上好是开对你这个肠内诶。好菌坏菌，诶，这个啊，
1: 平衡
0: 比平衡来去处理是上好、啊。所以益生菌就是肠啊内底的好菌啊。按对外靠食这个益生菌，目标就是要让这个好的菌伫个大肠肠啊这个所在，让伊带落来啊，变作让这个肠啊内底好菌较侪，啊，歹菌变较少，长期这个拉肚子啊，还是讲便秘的状况拢会较改善。啊，益生菌有足侪种，因为益生菌意思就是好的菌。那好的菌有足侪种，你也去看伊名吼啊，伊有分做杆菌交球菌。
1: 是。
0: 啊，其中杆菌的效果是较好。
1: 杆菌类的较好。
0: 杆菌的对，杆菌会效果是较好。
1: 嗯嗯。
0: 哎，足侪人唔知要怎算，侬去算话者300亿啊，几百亿
1: 啊，
0: 菌数
1: 个菌数，
0: 因为唔知要怎算嘛。
1: 嗯，是。
0: 迄名拢足奇怪，上面乳杆菌呐、啊。啊，什么约氏乳杆菌，作者不赶快来名，啊，唔知要啷去算的时阵，有可能就看菌数。
1: 哎，对啊，我哪唔知啊，就看，哎、欸，哪管来哪喝，
0: 哪管哪喝，就是，不是安尼啦，因为这个 球菌吼、哦，是原本伊就较细啊，较小，嗯，伊一盖就会当做迄几百亿啊，但是迄个效果不好。
1: 哦，所以毋是看菌种哪管哪
0: 个，毋是看迄个菌数如管如何，第一你菌种啊算有丢，杆菌是较好，
1: 过来
0: 是伊迄个菌一定爱是活诶。
1: 嗯，
0: 迄食落去的时阵，爱有花都去等下来队伍
1: 断掉的啊、欸！是是，
0: 为迄个产品根本无去验讲伊迄个菌够活性无？
1: 嗯嗯嗯。
0: 所以按呢益生菌伊拢一定有一个效期，啊也确定食落去了后，伫等下来队够有作用。啊，为益生菌伊也无做啥物特殊的处理啊，伊就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饭后食嘛，因为。因为这个益生菌伊嘛是要通过安尼胃啊卫生，爱有法度活落来了后，啊走来安大肠这个所在带落来，安尼靠好，
1: 哎当好个嘛，
0: 对啊，所以我的产品也跟你先讲，哎你一定爱饭后食，
1: 一定要饭后吃
0: 啊啊，这个食的这个啊，安怎讲，食物件的时阵，食益生菌的时阵，卖叫烧茶啊咖啡做伙食，因为有可能甲这个菌甲烫死。
1: 上
0: 烧的味嘛，未使、嗯。所以讲益生菌有真侪爱注意的部分。
1: 嗯嗯嗯。所以关键上益生菌不是讲看那个菌种，讲哦呢贵啊百亿个哪管哪好，这不是健康的啦。
0: 不是，
1: 还酸掉，还得较好的这个杆菌啦。
0: 迄、啊那个菌本身那有研究过啊、嗯，看这个菌到底是对什么啊镜头有效。即嘛上坚固的当然，益生菌就是用诶这个肠啊蠕动的问题，不管你是拉肚子啊，
1: 嗯
0: 还是便秘，啊拢有适合的益生菌。啊，当然即嘛有新的研究讲，益生菌对安过敏啊，哦婴儿人过敏啊，还是讲话人长期的鼻炎过敏，嘛是有帮助的。
1: 哦哦，这样好也好，个的对，我那有帮助的。
0: 我们这是目前较新个研究的。
1: 嗯嗯嗯，是啊哈，但是嘛，谢谢洪青所完整的观念，我都想讲哪管哪好，
0: 对
1: 没北京的先来，这个不是呢，
0: 哦，
1: 这个不是呢，好啊啊，所以就讲，其实呢，做者像你讲啊，一开始就讲，做者这中辈时段哈，有这种便秘的问题啊，人讲哦，中辈时段哈，爱做好命的先安怎，食会到。困会去，排会出。讲、
0: 啊、
1: 起来就简单嘞吼，但是要做个还够，跟他嘛是一点点蛮困难。
0: 是
1: 啊、所以你连门诊拢做侪患者朋友跟你讲。
0: 少年的时阵别特别去想的问题啊，嗯、你讲物件食会
1: 对，
0: 啊大便会顺，
1: 排会出，
0: 小便会顺，困眠困有好。
1: 是，
0: 这伫少年的时阵拢是，
1: 根本就正常诶吼、
0: 哦，根本别特别去想的。
1: 对啊，生活而已啊嘿。
0: 但是这每一项啊出问题就是拢。对生活来讲，叫困扰。
1: 是啊，有影吼。虽然是真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伫个生活当中啊，你也是我，也是咱身边的时段，拢有可能甲伊碰到啦哈。所以呢，如果咱来长辈时段是咱本身有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来注意哦哈。家己的生活习惯爱来做调整，比如洪青医师头都要甲咱提醒的哈。这个食食上的注意啦，水分的补充啊，啊个这个运动哈，足重要，一定爱做会到。所以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通畅的人，有一个通畅顺利的人生。
0: 大便爱顺啊，
1: 对对，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哼，来，咱前半段呢，就跟咱空中和朋友来感谢感谢大家哈。那下半段是要开放哈，很多咱所有空中和朋友的口音了哈，口音在第一家给你报上，一、一、一，空空空空，高雄0722200000，咱稍等一下，搁再倒转来哦。
0: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伫遮要介绍一位专门改善血路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头晕目暗、戆戆色、耳腔叽叽叫。视力未清、头壳疼，这类由着脑部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症头，拢会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输血脉也会帮助咱血压的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循环不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清除代谢所产生的过氧游离基，防止微血管的栓塞。输血脉
2: 到目前为止都无发现有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麦是国安贿赂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输血麦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108-101-0007。输血麦是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卫素有这几盒0385599。林朴素输血麦是国安贿赂循环上好的药品，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麦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凉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又成分和微量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瓜皮凉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瓜皮凉，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瓜皮凉，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瓜皮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111-0009。瓜皮凉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
1: 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达咱这部现场当中啊。咱今嘛所进行这部是空中门诊，今日来跟咱现场介绍咱医疗专题，是咱这里内科专科师林宏庆宏庆医师哈。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任何医疗问题要跟宏庆医师做请教，今晚开始来进山喽。
2: 喂，你好，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3: 医师你好哈。
2: 嗨，你好。
3: 我告你哈，我去做一个肿瘤标志，抽血验肿瘤嘛哈。
2: 嗯，
3: 啊，我是非小细胞肺癌肿瘤，肺癌肿5.63，已经超过这个参考区间了，这要安怎处理？
2: 你讲的迄个检查名是对一个，你是做对一个癌症？
3: 非小细胞肺癌肿。
2: 那是这个癌症的名，但是它的癌症标记它通常各有
3: CYFRA、
2: CYFRA 你如果说超过用这个超过修挂来说是三个月要再追踪
3: 三个月再追踪
2: 像按这种癌症筛检的肿瘤标记它的都是非常的敏感，就是说有癌症的人几乎它都会管几乎都会高，但是管不代表一定是有问题，所以你三个月再追踪一次也会说背管越来越近的话那就要注意不然的话就是再观察就好，就是也差不多都管修挂稳定这样就没关系，这样
3: 就
2: 没关系。除非说你有吃荤，你有跟他吃荤？
3: 我先生哦，伊点到较低，伊是3.12，啊，伊有食薰，
2: 有食薰哦，因为即马都有低剂量的电脑断层，你阿公这个食薰呐是20包年以上的话，近乎有步骤，就是讲做这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你当去了解看嘛，因为这个检查每一个县市无同款，那个给付的标准无同款。但是也是欢乐的话，要进一步的筛检，就是做这个低剂量的肺部电脑断层来去看。
3: 所以有
2: 加
3: 分的去做就好啊，我的部分3个月观察。
2: 对，你可以三个月再抽这个癌症指标就会上。
3: 好，安尼我了解，谢谢你。好，
2: 拜拜，
3: 谢谢。好。
1: 所以这有吃薰的吼，等到吼，伊检查出来数据较低，迄个C二数现在人个等到较严重。
2: 所以这是不一定的，这个癌症筛检就是要早期来去发现癌症。但是，特别讲伊迄个指数一开始就足高，无的话，你若讲拢关，足侪拢是关小挂尔，啊，长期啊拢关小挂，你会当一开始先三个月追踪一道， 是差不多的话，啊，你就半年。半年检查了个 OK 的话，就一年检查一次，
1: 就可以把时间往后挪长就对了。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所以有初期的检查出来有异常，家己也去注意啦，哈、哦，这家己对待讲是有那该重要的。
2: 你嘛是有做些良性的原因，会造成癌，这个癌症筛检指标管，啊，像会发炎。
1: 哦、发炎的时候，
2: 发炎，你像肺炎，伊迄个指标蛮高。
1: 嗯
2: 啊，像这 PSA 啊，一检查男性射物腺癌的，你啊射物腺肥大的位，哦，那 PSA 蛮小块管，那标准在底下洗一下嘛。但为人射物腺肥大，就差不多拢底下五啊、六啊，等等。
1: 哈哈，
2: 就不要紧。
1: 啊，但是这是有确定，伊是因为尿泡酸这方面问题，这个较放心嘛，吼，是至少在一个某一个因素去引起的。
2: 对，
1: 是哦，好啊，好来。继续赶快来开放现场的口音哈，这里有任何这个医疗问题，要给洪庆医师做请教，利用利用这个时间吼，啊，今天卡电去吧，因为拢是伫咱这波要收刷，现在开始卡吼，所以时间够，无爱跟你接嘛就歹势，但是呢，下边该接的时间佫无啥够，但是针对今仔日洪庆医师讲的这个便秘这个情形，有影吼，足侪人拢有呢吼，咱卡电佮来讲，现在接口音来。
2: 喂，你好，我是林洪庆，洪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4: 你好哈，
2: 哎、欸，你好，
4: 我今搞一件哈，
2: 好，
4: 我好一个目睭雾安尼哈，
2: 目睭雾哈，
4: 先看公了，看靠用看起来雾安，准备搞用电脑断层来什么意思啊？
2: 你讲目睭的电脑断层哦，目睭的电脑断层是要去看这个视网膜迄个所在了，
4: 啊。
2: 下卡的细胞，主要是检查视网膜。伊个你做一个是眼底镜嘛？哦，眼底镜是看到视网膜的表面呢、啊，看有含黄斑部病变无啊，视网膜剥离无。啊，过来一个是也做迄个裂隙灯的检查，迄、那个是看看有白内障无？嗯，
4: 我这我有迄个呢。
2: 嗯，
4: 青光眼呢？
2: 青光眼是讲眼压上悬，迄嘛毋是做电脑断层咧做诶。伊做电脑断层就是要看到视网膜下骹诶物件啦。哦，眼球后方诶物件，对视网膜迄边开始，哎，感觉有可能有问题。当然，
4: 我就看过来抓。
2: 哦，
4: 看看愈看愈不安尼
2: 啊。
4: 我这样讲，啊，
2: 伊个有，伊个有甲你讲是啥物原因？
4: 然后我系青光眼呐、
2: 青光眼本身伊就会去对着安尼视神经呐、看物件的神经，啊，所以本来就会愈来愈雾呢。这是青光眼，就是爱继续控制啊，主要就是眼压啦，眼压爱控制落来。
4: 哦，爱控制眼压对吧？
2: 对对对，啊，伊这个电脑断层是要另外去看，介是你视神经迄个所在，介你生物件啊去对着。还是有什么白款的原因啊？你也当单有报告出来，咱过来讨论。
4: 哦，
2: 好，
4: 好
2: ，OK。
4: 谢谢。
2: 别别别。喂，你好。不对。啊，拍摄，安。
1: 再改挂断机，
2: 不小心挂断机。
1: 来，咱个点接。
2: 等一下。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5: 林鸿庆医师你好，
2: 嘿、hey, 你好，
5: 我请教你吼，
2: 好，请讲。
5: 我的这个甲状腺 TSH 吼，诶
2: TSH
5: 对，是这个5.88啦，
2: 5.88吼，
5: 安尼是有较悬嘛？
2: 对，小可有较悬，但是你的 T4 交 T3 是偌济？
5: T4 是0.83，
2: 那个正常，所以你要讲 TSH 较高。
5: T3 是68。
2: T3 是68。T3 还是游离的 T3。
5: T3
2: 83会使，所以你也讲
5: 68，
2: 这种的话吼，迄叫做亚临床的甲状腺低下啦，一般是唔免特别处理，就是也去家己体会观察，你目前拢无食迄个 尿泡酸，不是尿泡酸，迄、那个甲状腺的油啊嘛，甲状腺的拢无啦吼，迄叫亚磷亚磷床的甲状腺素低下。
5: 哦，
2: 一般这是根本处理，所以迄个医书更是跟你讲个追踪就好。
5: 啊，爱看注意上面会怎样？
2: 啊，目前无啦，你啊讲目前，因为假设的话均衡就会使诶。哦，含碘的物件嘛是爱食，对哇、啊，含碘的物件，像诶这个海带啊，哦，深海鱼啊，这种会使食。
5: 哦，
2: 对啊，目前是个无，因为主要是爱看 T 四啊，哦 T 四一啊，真正
5: T 四是0.83啊，
2: 对啊对啊，那个正常啊，伫个正常的范围内底。
5: 哦，
2: 嗯，所以这个检查是
5: B 三点完啦，第一个标准的内底68啦，
2: 对啊，那种第一标准内底，
5: 你刚才的，嗯，那个 TSH 哈、哦，嗯，甲总算。这个初级数哦，
2: 嗯，
5: 5.88安尼啦。
2: 那你准哪会去啊、做这个检查？
5: 我就感觉这个阿妈棍呢，下脚尖那像安尼，那像怪怪啊，像啊像，拉黑了，上尾。
2: 安尼一滴掉，
5: 蒙一个蒙一个安尼。
2: 哦，安尼你搞做甲状腺的超音波，因为伊这个甲状腺啊，生、哦、你也当去做一个、哦。以甲状腺肿啊，来对生物件，不一定会引起按甲状腺素相关啊，相关不一定，有可能像安尼正常，但是甲状腺有生物件，啊，再去做一个甲状腺的超音波。
5: 安尼，这在做对一科啊？
2: 这是找迄个内分泌诶内科啦，内科来对，叫、哦、内分泌科，诶、哦，内分泌科。
5: 哦，
2: 对，呵 ，OK，
5: 谢谢，
2: 呵 ，OK， 拜拜。虽然甲状腺呢、啊，
1: 嗯，
2: 一个是分这甲状腺的功能，胸管叫甲状腺亢进嘛，胸肌叫甲状腺素低下，啊，另外是看甲状腺有生肿瘤不？这算是两个无同款的病啦、
1: 啊，对啊，
2: 所以两种的检查拢爱做。
1: 所以家己感觉讲呀，阿妈棍安尼无同款，无同款，伊就先去做这种的检查、
2: 啊、
1: 也不错，嘿，这嘛是健康的啦。
2: 等下有时间过来讲。
1: 好，接下来再空调那边等我咧。
2: 喂，你好，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
6: 喂，师傅你好。
2: 哎，你好。
6: 我一个，我去检查迄个射护线的迄个检查吼。
2: 喂。啊，对，哎，你讲，你阿婆送来检查。
6: 迄、那个，迄、个指数是27、28 PSA。
2: 嗯，这管哦。
6: 啊，迄安尼因啊一签，伊讲。伊讲有较悬啦，啊，请要甲做做迄个切片检查啦。
2: 嗯，啊，对，你讲有做过精子肠诶射护线超音波，有甲你做过吗？
6: 精子肠诶，无咧，刚好做超做超音波是，伊有刚刚入去看超音波迄、那个，迄、那个算讲看我迄、那、落、個。真讲两百双个头，你白讲差不多30cc 啦，我想加两大呢啦。
2: 安尼差不多尔呢，但是主要
6: 除了，
2: 安尼个愈奇怪啊，因为你 PSA 你讲27哦，
6: 伊讲差不多27，起码检查两三遍，拢讲27、28啦。
2: 没有 PSA 标准是。
6: PSA 迄时阵我也无甲注意看啦，伊人迄个数字我无甲看，唔是讲 PSA 呢。
2: 伊一个游离啦，游离一个是游离。诶，这个 PSA 啦，但是你也讲关节侪话，爱去看内底，敢是有生物件啊？真正有看到生物件，爱做切片无掉哦，伊爱做这个精子肠的超音波给你看，较知影。迄、个超音波不是对巴肚，迄是对迄个肛门那边入去。
6: 哦，哦，无讲，
2: 无讲款的超音波。
6: 一般用肛门那入去看
2: 啊？对，
6: 查公公，公有较硬啦，哎呦。因为我看
2: 到、
6: 我看
2: 到
6: 老管哦，
2: 对，
6: 啊，老管足轻啦，我是不是看着、我看到烧哦，看到去手术是用老管用烧的，可能打迄把烧甲拢点点安尼嘛。
2: 啊，迄唔是用手当然手会摸啦，但是即马主要是爱看超音波顶管有看到生物件无？以后甲你讲有看到，建议你切片，你就要去切片啦。
6: 无啦，用摸的讲，哎、有哪有确定安尼？哪有直接确定安尼？
2: 伊超音波拢做啊，应该有看到。你去甲迄个医师讨论，看到底有看到物件无？有诶，
6: 我
2: 就
6: 是拢无感觉会疼。我即卖是因为放尿吼，拢放尿啊，前面拢两个徛一两边、两三边安尼啦。
2: 这个真正尿泡酸生癌，无一定有啥物其他诶镜头。
6: 啊，但是啊，唔过我拢会差不多放尿拢差，差差100多CC 100-200，拢放两下，才放两遍安尼，感觉安尼也是，无是拢袂艰苦啦。
2: 嘿，我伫空中个你回答，好，
6: 好，谢谢，
2: 好 ，OK， 好，好，啊，等我一下。所以这里射护线呢、啊，射护线。呀 ，PSA 已经关到27啊，因为标准是在11啊。
1: 对。
2: 啊，关这多，啊，你啊讲超音波有看到有生物件，那就是爱去做切片，
1: 进一步的检查、欸，
2: 来去排除。嗯、不是讲爱当个一定爱有镜头，才要做切片。
1: 对。對
2: 因为足侪人吼，射物腺癌是无镜头。嗯。
1: 是。啊。你这得。将接通了这个单位，嘿。来，继续来接空间和别人定位。
2: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7: 喂，林医师。
2: 嘿、hey, ，你好。
7: 喂，林医师，先搞一个哈。
2: 好，哦、请讲。
7: 我的尿红血球是3.5安尼。
2: 以色列尿红血球，你也是个一般的尿检哦，可是几个加呢？无迄个3.5的呢。
7: 伊他三呐吼，我讲听伊三。啊，一个成功，一个积，吼、哦，瘫痪的积，啊，再个五安尼呢？
2: 哦，3-5啦，哦，而且3-5，就是讲伊伫个迄个显微镜去看的时阵，敢那看到3粒至5粒的红血球，安尼是个算正常，安尼算正常，因为标准是5粒以下啦。
7: 啊所以啊，无啦，写0.2，伊个
2: 上面叫0.2，
7: 啊，迄种是。伊无啊，拢一个拢买，拢许个铺红字啊，改写安尼啊，过伊正常0.2安尼呢，安无啊几年。
2: 你啊讲红血球啊，你伫小便的检查红血球，伫个3-5，迄是个正常。
7: 嗯。伊尿啊尿红尿红血球呢？
2: 伊到红衣。
7: 啊，得红衣。
2: 红衣哦，3-5啊。因为标准的检查吼，就是5粒以下拢算正常。
7: 啊，
2: 所以，但是你也讲，哎，你讲，
7: 林秘书，我搁问一下吼。
2: 好，你讲，请讲。
7: 两个加嘞，
2: 两个通话，你讲两个加，对几行两个加？喂，你好，喂，你好啊！我反正我先跟你挂断吼，按个卡一道，拜谢。
7: 我个电卡。
1: 来，你请讲。
2: 哎，请讲嘿。
7: 好，我该讲啦，林秘书，前列腺炎两个加了吼，安尼哦。反正
2: 我先跟你挂断喂，嘿，你讲前列腺炎两个加哦，这是小便的部分吗？还是大便？两个加了吼。真的，定位怪怪，拜谢，我先跟你挂断哈，拜谢。
1: 因为咱有听到人的声吼、啊，所以公众好朋友，如果咱来电话卡电话去买了后，啊，会记得把咱的手机关掉，啊，不会收音就一直重复叠下。来，接下来接公众好朋友的电话。
2: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8: 林医师啊、
2: 哦。哎、欸，你好。
8: 喂。
2: 你好。
8: 我请教一下无？
2: 好，请讲。
8: 我迄个总胆固醇100多，安尼敢会辛苦？
2: 你讲总胆固醇偌济？
8: 168。
2: 168，你也无糖尿病，话标准是200以下，所以安尼是无相关。
8: 迄个低密度的是118。
2: 低密度的118嘛，标准83以下呢。
8: 迄个高密度是4.7呢。
2: 安尼拢正常呢，伊够安
8: 全。可以讲，因为我有迄、那个我三条心脏血管有一条。
2: 哦，当然啦，你也讲，这个有冠状动脉的病话，迄、那个低密度胆固醇的较严格哦，爱到70以下较好。
8: 伊讲爱维持在70以下。
2: 啊，对哦，啊，所以安尼诶话，就算伊是欧一，就是黑字嘛，你刚说110几，就118啊，118，我那嘛是爱食会油油啊，佮佮降佮愈低，降来70以下。因为你属于心血管高风险的人，这个标准的比一般人更严格，哎，无唔对。
8: 所以咧，低密度的是啊，其实安尼讲，
2: 你讲高密度的爱40以上，啊，你安尼是有够，无问题。
8: 安尼哦，
2: 讲起来你的会有是安尼是还好，但是因为你是高风险的人吼，按个价卖胆固醇个降较低。啊！以这个血金病开垃圾米啊，开慢慢给清掉。
8: 哦，安尼哦。嗯。哎、欸，阿林叔，我请教一下无？
2: 好，请讲。
8: 叫一个，我你要查一下 L I X I 的 A M A 这个药是吃的啥的？
2: 这个药啊是抗凝血的药啊了。哦，伊是好这个血较袂紧。
8: 抗凝血，讲这嘛是有迄个循环作用呢。
2: 无啦，因拢讲安尼较听有，但是这毋是循环油啊，这单纯吼、
8: 喔，嗯，安尼哦，
2: 伊单纯就是互你较袂生血夹，哦，你
8: 讲
2: 是
8: 起码这种药上好诶，我知。
2: 啊，伊讲起来对无毋对？伊是抗凝血来对算袂歹油啊，因为这种油啊较袂有出血风险。
8: 药剂师无，药剂师讲这嘛，这嘛循环诶呢。
2: 啊，因就是口语上讲循环，但是按讲的循环油啊，爱像迄种循利宁啊、银杏叶油啊，啊，还是讲这个索雷地啊，欸、这类开始。
8: 啊，伊讲叫我唔能食迄个银杏叶种诶，讲食这种怎么？这么食，这么食。
2: 无啦，迄会使食，安尼伊讲安尼就唔对，足侪人能种就会亏嘿。伊讲
8: 叫我食这种药。是太累了，放几个站吧，阿无时间啊。
2: 好，我空中也给你回答哦。好 ，OK。啊，这两个就是无共类的药啊，会上社会食啊，因为这个问题嘛，足侪人咧问啊。啊，每当之中为着解说方便，伊就会讲啊，对，你会食循环的药啊。
1: 嗯。
2: 但是你食迄是抗凝血，抗凝血药啊，唔是一般人有需要食的啊。一般拢像你啊，心房震颤。哦，惊加生血管一开，还是讲你啊讲撑这个心导管撑了支架，惊这个支架个塌掉诶，
1: 是啊，
2: 会开这个像保酸通之类的药啊，还是有的人惊一早中风过哦，也加这个阿司匹林，这几项拢算抗凝血的药啊，是有血较袂结的。但是按一滴讲这个血流循环，迄讲的是血经病、血管壁上硬，
1: 所以是两种无同，
2: 完全两个无同款的病。啊，作者不管是医书还是药师，拢做一个工作会。那贡献咧贡，但是为当时阵伊嘛两种拢家己开，所以可能为着解说较方便。
1: 对啦，对啦，无安尼细时间讲，互你了解清楚，规日都安尼家己讲讲诶。好，来接下来再空调后边的电话哈。
2: 喂，你好，是林鸿庆，鸿庆医书，你好，请讲话。
9: 林叔你好。
2: 哎、hey, ，你好。
9: 哎，我甲你请教哈。
2: 好，请讲。
9: 我敢那声拢一直无去，啊，然后我画未出来，啊，然后去看胸腔科，甲照断层吼。
2: 对。
9: 哎，讲，伊甲我讲，这个什么头前，这个什么胸部这吼，讲有长结节，哎，甲我这声讲未出来，画未出来，好关的，啊，这要安怎？
2: 你讲这个结节是生细胞内底，还是生对？
9: 伊讲伫中央啊。
2: 中央、什么叫伫个中央？
9: 啊，就伫这心的中，唔是伫细胞内底。
2: 心的中，你讲的是中隔腔嘛？因为你讲中，按医学中袂讲中间呐、啊。
9: 我讲中间，你讲中
2: 间。因为安尼讲了唔足清楚，但是你也讲伫个细胞，还是真正伫个中隔腔、心中附近的所在，迄拢袂去影响到讲话烧声。讲话烧声是爱看声带。所以你应该是爱去耳鼻喉科去检查你的。
9: 我有去看吼。
2: 哦，你嘿，伊甲你讲安怎？
9: 伊甲我弄迄个内视镜回
2: 去。对对。嗯。
9: 伊讲我迄个声大无长结节。
2: 无结节。
9: 嘿，我做阵讲话嘛，干啦。
2: 对。嘛无声带无力的问题嘛，讲有。
9: 啊，我着伊着甲我讲，我迄个声大无长结节呢。
2: 对。
9: 然后迄个胸腔科的医生开四个月，拢开过敏的，拢食袂好，啊，搁会烧，啊，搁一大只那就一直尿要下固一种型， 啊，即马佮甲转去中医，中医佮食嘛食袂好，你讲
2: 我。哦。人啊，讲血力无好嘛，安尼啦。所以第一，你已经检查了你的声带啊嘛。第一，拢是检查看声带敢是伊这个生物件，是讲伊无力，嘿啊，无。伊
9: 讲
2: 无
9: 结
2: 扎。啊，伊啊，甲你检查了无问题话，那就啊，因为我
9: 啊，跟他讲安尼尔，讲都无结扎哈。
2: 对，
9: 啊，即马但是这个胸腔科是讲我伫中家。
2: 对啊，你讲迄个结节影响着脉啦，无关系，迄交你烧声这个无关系。
9: 是，我感觉伊就讲袂出嘛，话袂出来。
2: 对，
9: 嘿，
2: 你应该有问过胸腔内科嘛吼？
9: 对，我就是看胸腔。
2: 啊啊，伊嘛跟你讲交伊个结节，迄个结节无关系嘛？
9: 伊无讲呢，你
2: 敢有甲问？
9: 你讲贵宾啊，哎呀，
2: 对，贵宾，你若讲贵宾，一直扫有可能买烧下，就是打扫，一直打扫嘛。
9: 无嘛无，一直扫，就敢那像要像只中迄个胸卡嘛，只敢那会向向向安那要向起迄种
2: 型。好，我伫空中来甲你回答，好好。
9: 我讲话嘛，你看我一直讲袂错，
2: 好，
9: 一直无亏他嘞。
2: 好，我好 ，OK， 好好。
9: 谢谢。
2: 都我听起来，伊嘛不是正经讲烧声，按有一种是真正声音沙哑，还是烧声？迄听起来是可能较无中气，较无迄种感觉，
10: 较无气力，
2: 较无气力，较无气力，原因就足侪。
10: 对，
2: 按人辛苦啊，开始歹啊，是讲精，就是较无力啦。讲话开始就感觉较无力。
10: 对，
2: 但是真正是声音沙哑的话，第一就是去检查按你声带，声带低调而生。有结节以外，过来就是这个可能无力啦，为人声带关袂吧，哦，一边无啥爱动，哦，这是耳鼻喉科的检查。
10: 嗯，
2: 过来是长期啊，是讲有老病，注意打扫，一直扫嘛，扫下。哦，这是爱搞这个流鼻炎的，啊，处理
10: 会好些，可能会较
2: 改善。啊，你讲结节啊，细胞有些结节，当然有可能是最严重的问题嘛，肺癌嘛。啊，但是伊本身细胞内底生结节是未造成声音沙哑，
10: 对啊，这较无相关吼。所以啊，咪是请咱头的这位大姐吼，搁来配合你的医生啊，进一步来了解吼，看到底是安怎处理，对你来讲较有帮助安尼，好不好？好啦，啊，今仔日咱来空中好朋友啊，出些问题呢吼。不管讲是这个男性朋友也好啦，讲甲状腺也好啊，真侪项吼，拢是咱原来也想袂到，包括头拄个大姐讲，我以前拢拿来拿酒，吼，这其实吼，有当时拢是，我想我印象是迄个食药的部分，医生拢无敢解释互伊清楚，这好像吼，
2: 因为为人药啊，食足侪种嘛，啊，这讲来讲去嘛是算。啊，跟咱讲就是作者遗书，即马嘛无时间。
10: 对啦，对，我要讲完就无用
2: 诶。因为按的简报就是看量诶啊。
10: 是吼、哦。
2: 真正是安尼啊，以前爸爸妈妈分享过，按即马诊查费一个人可能，我们在起码就话者，应该是两三百块吧。就是讲看一个病人诶，这个诊查费啦。哦
10: 还
2: 是看人，几个人呢？所以你若讲大间病院，伊一个病人啊，问足久，迄医生就干脆拢啊讲，哎呀，你有食循环的药啊？但实际上迄无同款，
10: 真的哈、哦，
2: 抗凝血就是抗凝血，循环就是循环，迄是两类完全无同款的药啊。你有食阿司匹林，无代表你已经有食过血路的药啊。啊，你若讲以为讲有诶话，安尼。安尼就麻烦就大，
10: 对，我当时还经过误导了。
2: 对，你该食循环的药啊，无去食，
10: 对，无顾掉的，对啦，哈，惊是安尼啦。所以算讲，咱那是讲对这个用药部分无介清楚啦，可能爱甲咱的医书搁请教者，是甲药书搁来请教者嘞，甲他的观念厘清安尼较好势啦，哈。好啊，非常感谢咱空中好朋友哈，啊，你问的这真侪这宝贵的这个意见哦，啊，宝贵问题嘛，好，大家拢爱做者了解啦，哈。感谢咱今仔所有空中好朋友。你的收听阿哥干嘛下你考验员问这问题时间哦一点钟的过去有够紧的哈，收着嘞都个搞啊哦。咱谢谢今天所有收听咱这部的好朋友哦哈，今天这部碟接大家特别过一段落喽，谢谢咱的好朋友，
2: 再见。
10: 咱明仔讲这时间，咱空中再相会。那么接下来去是咱歌台。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7: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6: 哦，
17: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16: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17: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8: 做龙诶，可爱！咿呀咿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9: 无钱；
18: 气温要换设备，
19: 无钱；
18: 温室要翻新，
19: 贷款无钱。
1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9: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8: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2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21: 阿嬷，我出门哦。
22: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21: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7: 97.5，
26: 快乐婚家男
27: 92.3，
26: 快乐大台中
27: 89.5，
26: 快乐大台北
27: 89.3，
26: 快乐华东
27: 98.3，
26: 快乐配偶
27: 96.7。
26: 快乐红虾
27: 91.3，
2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8: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 live 中。
3: 在这个礼拜，民进党党中央大得改选，重新改组。我阿如身为中执委，压力也非常的大，民意的寄托感觉甲无能为力。无你的在野党两党外来一再在乱台背夹，国政难得推行。毋忘新的执政党党中央强阁有力的组织，为台湾人民来付出负责。台湾事，台湾情，请听阮姊妹仔讲出其他心声。感谢咱大家收听。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好饮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7月16日，旧历6月初3，拜四。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仔要含各位先拜开讲的题目，就是美国国会的做法会当做照镜。美国国会的做法会当做照镜。美国跨党派国会议员伫美东时间1月24日提出停止跨境镇压法案。Stop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CT， 以对抗中国和伊朗等国的跨境镇压威胁。这是美国首都透过联邦立法，将境外胁迫定义为严重犯罪行为，并赋予执法部门更强大的反制工具。违法者最重可面临10年有期徒刑。以及最高罚10万美金，大约新台币322万的罚金。咱看到这个国际信息，美国联邦的做法，想起到咱台湾的在野党公开在立法院替中共在出声，甚至林佩雄立委。基建工攻击石板民夫亚伊达阿乔帕加见血，是打不到人，有够无站直。美国国会跨党派的这项法案，是由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贾安达和共和党籍参议员柯蒂斯共同提出。参议院公开表示，促成立法的直接导火线。导火线就是中国在7月1日正式生效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该法被北京对外公开表示，主张有关对中国境外的批评者采取行动，引起美国等民主国家高度的警觉不满。该法案将跨境镇压定义为外国政府代理人或者是共谋者骚扰、胁迫或者是威胁他人，包括使用武力，也是让人产生对死亡的合理恐惧及任何企图该适用者。该法案特别指出，将处罚条明示偏离美国法律的疑点。将能对外国行为者施加更大的合作力。美国参议院也发布新闻稿指出，中国等国正以肆无忌惮、肆无忌惮、新式的手段，扩大恐吓和北京当局步调无同意见的人，因此必须透过跨党派立法来保护美国本土所有的国民。最基本权利和自由，也特别指出，无论是北京还是德黑兰政权，这类跨境镇压行径，拢是对美国主权和自由的相当严重。

0: 参议员所提出的停止跨境定案法案，特别提案拟定提高外国政府代理人在美国境内胁迫他人的刑罚，以应对中国愈来愈严重的跨境定案行为。咱国台湾应该效法美国参议员的提案，依法制法，设立专法应对，也是通过境外代理人法，以处理跨境定案的案件。不过，咱台湾是朝小夜大，在亚东拢已经变质，成为北京的协力者、传声筒、传声筒，无可能通过立法来制止中国的恶法。咱阁来详细探讨中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是无属人、无属地，会非常模糊恶法。只要违反中共认定的民族团结促进的过程，就会当以处罚来停止。该法最大的问题，也就是长臂管辖、中臂管辖、跨境定案的风险。即处咱台湾所发生香港国安单位指派黑道廖刚法，跨境拍石板民夫亚伊达阿乔，正是明显的案例。所以美国参议员会在短时间内马上做出反应，这也是对中国通过这个恶法表达非常的不满。不离个以防止再次跨境定案、长臂管辖、中臂管辖案件出现，美国当然会马上做出反制。现阶段，美国参议院所提案，目的就是要让美国民众也知影代志非常严重的声明，反映出美方在集体空中意识上的大团结。面对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咱国立法院目前仅仅是民进党团所提出的谴责案，直接送寄托，交付政党协商，就搁停摆半冬。阮姊妹啊，再次认为谴责案只是声明，效果嘛无大，无像美国国会正式提案，连安尼反对党也得反对。应对民族团结促进法最好的做法，应该是以国内专法的方式，依法制法，及时处理。咱会当参考美国参议员提出的停止跨境定案法案，是其中一种做法，针对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直接立专法来反制。另外一种的做法，就是通过境外代理人法，以境外代理人法处理跨境定案。但现阶段在立法院占多数的在野党，不愿意得失因的祖公中共，要立法院通过直接反制中共的法律是困难重重，真正使台湾人民惯叹不已。台湾书、台湾情、美国国会的做法会当做照镜。阮姊妹啊，就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勇气介绍三重金勇骨丸重生健康模拟定金形象，成功排名要地方冠名木丸郑和彭公丸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司机老大哥温兆兄的支持，嘛更加感谢长久来收听本节目的人情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伊稳定今仔日拜师，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

0: 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所以节目单元，同款嘛有着我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俗名地信祖，继续伫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两位神话台湾事、台湾情来论述。在美国，因的参议跨党派所通过，未来啊，借机着中国的恶法，咱台湾会当做照镜。可惜，咱台湾屌秀也大，干阿要谴责尔尔，卖讲要制定法律，因你是制定法律，哪成啊石板民夫，哦啊来也去打去哦，来去红包。多刑是十档呢，代表罚300美元呢。卖讲制定法律，干阿要甲谴责尔尔，在阿党讲安尼共款，上是政党协商，政党协商内底爱4个月就半档。你看连要谴责也唔敢，看咱台湾人真正吼，实在讲起来真啊气势也无相。不哩个代志拄着，咱嘛爱想办法忍受。第二的这个的选举先过掉，所以啊，会当讲退可守，进可行。第啊，28年后年啊，总统家己要大选，咱一鼓作气，一鼓作气，会当个和咱的罗总统来连任，保住到咱台湾民主的江山，这大事同重要。先甲咱讲一个题外话，实在新作啊，我年岁遮济，用着真虔诚感谢的心啊，甲咱大家对着我的疼痛，无嫌我老啊，对着我的节目的虔诚，真正是感恩不尽。当地昨午节目啊主持了。服务中心来跟我讲，所有迄本册拢都卖啊，人拢认购了啊，安尼后壁买无，再度甲人感谢哦。因为迄本是我啊特别鼓励曹长青即马伫国际上做一个高义的困难啊，我鼓励因呢啊，所以我甲认哦啊，甲认购500本哈、哦、啊，那是来。卖到要舌头都歹听吼，到尾拢卖完啦吼，直接甲咱感谢，咱照片照镜啊，我特别通知到啊，这个印办所，伫我5点录节目啊，就叫头家来，咱要过来加印到啊，这本老批文集吼啊，印了后啊，咱大家来接人和咱大家啊，所以我甲。啊，咱甲咱印象册哈，啊，这长久来合作，哈，啊嘛，但伊讲这本书讲啊太限得紧，哦，啊，这本书都发了啊，我讲啊都让大家看我的面子，哈，啊，都拢得捧场，所以我吼感动个，强强安尼讲无话了吼，再度甲人感谢。我第等一下5点的节目，吼、哦，我就叫啊，咱这本书印办所准备印选册头家，咱从后边弄个人吼，啊，混这个印选册头家，啊，5点来，啊，从个雷马上雷去加印，啊，大家宣传。另外嘛，更加感谢伊用方法咧主持节目两年，啊，真的体谅较你无哦。啊！伊咧甲做的即录音带、录音带，原底伊就啊是拢做即款的节目啊，所以咧对着啊咱正湾涉事门清金铺啊，以及三国音啊，即拢单独录大开啊，那有个官来互咱啊啊，而且因为切有录音带无啊，请我叫伊讲有哪共款吼啊来先做。啊，3000块出來，哦，3000块等于6000块啦，吼，因为在一块1点钟嘛，吼，就这拢我以前这是2002年 24年前所錄的，現在要錄，沒有生命通錄了，清金寶，三個人，把涉事新聞用我24年前所錄的，把看一部分出，所以因為這種送去台北在製作，原地一套掛兩塊大兩點兵，一本三本一個作為250塊，咱現在成本就提高到沒多少，比300加50塊啦，吼，卖互我去讲未来着300，吼，一道300，同款送是啊，咱这个啊六片文创啊，加一本啊正卡人的错路的，吼，原底二啊五啊，咱即马都拢爱送你台北制作哦，啊这价格吊悬开哦啊，所以拜托加贴50块。安尼两点钟两块大，吼、哦、啊、所有这三本录作会啊，个合订本本来二啊五，咱即嘛300，吼、哦、啊，只要300，啊，咱这本涉事新闻我都讲过，啊，这本300，啊，但是因为啊，超上去这本钱卖了啊，啊，各类印老皮文章，拢上老皮文章，吼、哦。佮送一本六百文章，佮一本正确人的错路话吼。即马目前有送部分来大队，当应付咱大家。不如讲你若单独要寄100，你爱付出，因为这是乌鸟的，本来就给付100啊吼。这先甲你讲，我佮负担100咧，我拒载袂掉吼。原底二啊五，啊拜托添50，因为录音带送去台北做 ，CD 送去台北做，高雄无人咧做吼。啊、所以、啊、已经上部分了，会当予咱大家应付，这是咱大家听众要求，有切啊无大，啊煞无人咧做大吼。啊，即卖拢都大家拢咧拢做 SD 加 USB， 但是你个排放，啊你若做 CD， 你外口买一只那几千块尔新呢，哎当做收音机放 CD 吼，佮讲一遍哦，原底二啊五啊拜托加添50-300。有人感官上啊，咱的老片文厂啊，个啊，草地人、真卡人的粗鲁的基本，你有讲到真上吼啊，拜托外租100，你也该负责哈、啊。有需要你大概拍电话去服务中心，真感谢。回归正题，认真人，大家对着咱的快乐广播网的听堂，实在吃老来如感恩咱大家。咱另外来讲起到被长涉防台湾戒严39冬，戒严39周年，伫咱的赖总统兼民进党的主席赖清德，伫长公开在中常会表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甲普世地带种种的侵扰，用着各种的法律战、人地作战、统战。各界层的渗透，等等，多定的威胁手段，目的就是要削弱咱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赖总统、赖主席特别呼吁，咱台湾2300万的军民要团结，守护国土，守护民主，唔通让中国迄款的威权霸势以任何形式重新。来侵害台湾，甚至占领台湾、统一台湾。赖总统伫昨中常会安尼声表示，台湾历经38冬过56冬的戒严时期，请问各位，古早人讲人生70古来稀，人生若食到70，世间上真少，或者古来稀。两种时代既然戒严38冬过56冬，出事甲40岁啦，未甲40岁。今仔日出事甲40岁，拢总伫戒严。各位遮少年辈，你敢知影？阮遮老人伫戒严时代，互统治迄时咧偌咧痛苦。三个人离开会，爱去派出所报备，无违反。戒严法，我阁讲一遍，讲到臭酸去啊！ 咱你嘛无法度通赤着这個舞台，那计价娶新妇新面生，拢用两辆牛车，啊啦，迄个车牌八界两辆牛车拖来做伙，请布地戏，起码无卡设计，卡设计就是迄个扩大器，吼、哦，拢用肉声，啊，穿目镜，啊，站牛车的房啊，吼、哦，安尼拍来放剑弓，剑棒拍剑弓用一支。用一支铁锤啊，钢一块铁啊，啊，为了炮啊，钢就劈一下，安尼就对。安尼爱去派出所申请。你今仔日要做啥物戏？无论你做当时大同演义啦、四人鬼精丹、韩丽山、韩丽花、移山倒海，讲到到尾啊，拢爱讲为放光大陆去。车去管的用酒楼，无控车机的，骂声。我以前做角色无捌对过后边嘛，哦，后边就是后边。以前我那有四角来对布袋对歌戏嘛，哦，得个廿五六岁，因为做戏得用看，安尼有糟蹋无？我讲过，迄款所收的税金，什么房管税、河税、水租水税，无所不计税啊！大行都甲你叫，连看地产也有税，就天有税。咱的电费点到电费钱粒，就搁另外一个防卫官、教育官，无所不知道的税金。脚踏车爱去监察，员工监察或者车牌，牛车爱买，有人爱买，连你牛车牛在拖，有人爱清白来垫。尼亚卡三年啊，穿尼亚卡车，哦，多巴黑都唔免讲，抬一只羊啊，来纳税金，哎，叫着去警署，用只羊啊，抬抬的，甲你等伊呐，一只你抬落，伊来甲你，规只地拢等一粒钱伊呐，你来买着肉无等伊呐，会抓伊关，漏税，安尼敢无糟蹋？当你咧看电影的时阵，各位正少年咧看电影，你叫讲爬起遐唱歌，爬起遐徛起遐等下哦，唱歌歌了，等下使坐了。要看电影咧，先做一块，安怎放光大亮的？糟蹋啊，无一块。讲到蒋总统，不管你讲变数苦汤类啊，爱马上立正站好，迄是糟蹋无烦的。我讲这少年人唔知道，安尼阮经过要甲四十档的苦楚，一世人活着四十档。那照以前平均退休五六十岁人生，过要甲三分之二的戒严过，是世界上破纪录戒严同等的同要求过的国家。国民党委员体制之下，限制所有台湾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的基本自由。要去挂香，要去进香，头前啊插两支国旗啊，用个大鼓插两支国旗，写着庆祝总统几年发达。那从那个会顶。那我袂使挂休息，糟蹋无限的糟蹋，真正是糟蹋有够忝的。后来，因为东华时代，甲同款江南事件发生，副总统的李登辉当时是有那来的。和台湾人叫副总统咧做扛棒，他有可能统领当时中国蒋介石所出来讲，做三百万的军民，他有法度能统治，无如果天意安排啊。为了赶快蒋建国，甲对着因老爸寿命无外久，我好爱在李登山，嘛李登辉总统来接总统位，马英九反对总统民选。讲台湾人民智慧无够，爱选出知识分子选总统，一款的卡笑，伊家己民选，伫第一届正式民选的时阵， 伊去当选着总统，国民党真正一个知识分子参与民主运动，甚至阮第一贯道，我二八岁食长斋，但之前就对着神父家己一贯道，若要去听经，要听课，脚踏车爱下中远，起码无牵拖，拢穿叉脚。迄个牵拖十六码是以后当有诶，迄脚叉脚干咧，因为叉脚，目镜咧穿有声，拢为人诶私人诶引导，为灶脚安尼爬起咧到三楼顶顶，来去遐求道，来伫遐听讲师讲三宝。黄叶叶点传书办到了后，手上手叶后门啊关咧，随讲紧来倒走，无掠一种共识，即款的糟蹋傲慢，好不容易今仔日的民主的体制，是牺牲过偌济台湾人民，冤枉东西和糟蹋过的人，我伫洪山，喊人伊咧听经，安尼讲我做苦流。加入赤身裸体通过教阿能教，什么白灵邪教，不出不一大堆。今仔个廿几个去关，迄要拘留，唔免让你判，派出所就直接面顶。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恐怖。讲到这，应该阁讲错咧。哎，我广告时间已经到，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拄只。有甲人讲吼，咱这感谢梁丽明太太搞制作的大，即马拢送去台北定制作咯。有关刘碧云厂要录音，迄得阁爱另外开模，就可以台北制作吼。我咧想办法中，原底咧卖涉事人文青金宝甲三国音两块大三本两点钟，原底卖二啊五，拜托你加贴五十吼，安尼啊有哪共款？咱的老皮文厂，啊加啊增加人的粗鲁的，无套无送，无套到送吼。这套300块，我那送你这两本吼。有助你家己后，你唔当寄300块来讲叫家己个寄一本的，爱100块咧，因为快递的100块，印刷品来70，印刷品无保障，寄来放弃吼。有需要的啊，一批咱就照咱的心愿，安尼讲安尼行吼。产品老欠免5000块以上，送咱一罐强力的加速是有够强，你食到人你拢知，你有食到三天你都有感觉啊吼！那10000块送你3组多3000块，记得拍3828950控制382895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一当吃2个月。紫少山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百悬百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佫送1罐。
1: 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食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钟哦。
0: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百五粒两千一。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五个月，买三罐搁送一罐咯。
1: 有的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整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五百粒，两千块，含白吃九粒，吃比较两个月，含白吃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肤膜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上卡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百二十粒，一组三罐三百六十粒，三千三，足细。这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六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
1: 建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三罐两千八，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高尿、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五百粒，一罐两千二，每天食八粒，多食两个外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两盒百二粒，优待三千块。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1: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需要哈。啊，麻烦你那个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70哦，足感谢3828970哦。特别甲咱讲，涉事的文清金铺啊，以及着三国因是2022年24当前我所录的，诶，原因咪不系当留咧做，啊咧渐渐来去探讨，进不到无多程度啊，啊个反差大哈，啊是的。啊，挂这三本册，原地之后我就拜托加贴53块，送咱那老皮文章啊，加一本啊，超地人的错路的这本你爱个套哈啊，你那买物件省说价，安尼省100块，因为无你爱加100块，诶，运费宅基本的咧送，拢固定100块啦哈，拜托大家配合一下，先感谢啊，有需要。啊！你那个拍过3829000哦，3829000哦，人别人在卖讲我听，别个主持人，人咧别个节目在卖拢过了万啊，我卖过了本册，卖安尼豆豆的五本夹做一本，啊，佫减大安尼卖300块，卖个实在是讲开，啊，那感谢，别个电台唔敢咧卖册，敢那我只代理卖尔哦。那跟我讲，人别人在买一组拢万几、两万，啊，那不如个人，因拢会当派服务员拍电话咧跟踪，人家无多，因为我只服务处咧助理，靠不咧插这，你就知影哈。啊，真感谢群众的朋友对着咱的节目30多档来听档。罗总统、罗主席特别伫中常会有提起，咱台湾戒严是经过台湾人民。经历偌济，才会英勇好汉，牺牲着性命， 火烧到关西岛，偌济咱只所有为台湾来去牺牲的英雄好汉，经过只所有为台湾来拍拼、来去牺牲的奋斗，一步一步在争取到着今日个诶，即个民主、自由，加咱即马台湾的人权。咱纪念着这段历史，少年人拜托你也不知道，即马读大学的。无一个无读大学的，以前若要读大学的，一钟头找无一个。即马一钟头要找一个少年的无读大学个，要找一个钟头，讲伊无读大学的，找一个都歹找，因为进大学学生拢个起无够嘞。好，所以对着这历史阶段，咱就要较关心嘞，唔是干那伫网络，现代网络。未使拒绝忘记着过去咱惨痛的历史，那么提醒着咱伟大台湾的乡亲，最大敌人唔是伫过用这历史，最大遗憾是将历史放我袂记这里，袂记这美丽的事件，袂记早当时动我抗争，袂记为着和。老农领到年金，农保运动，阮去台北，方讲到老火老地，一遍一遍的抗争，所换来今日的民主自由。在阮初初加入民进党的时阵，所有的在治安的人员，步步都在甲你跟随，种种的刁难，咱在迄个艰难。历尽沧桑已经过去啊！咱好汉不提当年勇，古早的名言，咱别咧讲过去。恰恰有人甲阮的助理安尼讲：，啊恁议员，恁的国台恰讲古早代志要创啥？我强强无讲古早代志，你袂记你台湾今日去从何而来？民主自由是安怎来？咱无惊中国的压迫。但是怕家己失去对守护民主的信心。罗总统特别来指出，近年来中国持续对着法律的扩张，对外一再放大常备管辖的范围，无论讲反分裂国家法，也实施民族团结进步法、促进法的这个恶法，拢在在显示。伊要透过着现实中共专制制度，法律伊毋是从咱遮经过两万年讨论呢。因个国民党，因伫遮在乱台湾，但是你敢知影？你以前个对头个敌人共产党制定法律是顶管直接就颁布啊呢？无咧经过讨论个呢？因透过着直接，因党管理一切，党统领一切。共产党的党比洋上的更加大，对着境外、全世界、万教万国拢要来统一，常备管辖甲跨境的镇压，等那就十万民夫安尼共款，为咱台湾民主社会要来造成着含什么效益？若总统特别安尼，予我真感觉真感慨。一特别来去提醒着，讲真个少年人，你唔通戴麻麻啦。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唔是用军事威胁，用也是用普世地带来滴骚扰威胁，是包括所有你伫眼中看会到、看袂到所有一切法律战、人地作战、通战、侵逃。只要你的周遭，你若万一都无注意，啊，就去打着伊的圈套。伊的目的，就是要削弱咱台湾人对着咱台湾这块母亲共同维护的意志，要动摇着咱守护台湾的这个信心。一寡只爱面青安尼讲，讲来伊生囝要做兵，伊甘愿无要待台湾，我都想无话咧。讲这话，就是讲 不行于不道于行呢，唔免去道就自将行掉以后。所以透过台湾人民长期不断的奋斗，大抵39当前，各位，您敢知我安怎过关？39当前就40当前，我今87岁减40岁，在我37岁迄个时阵，总结的围观，他亲身来去结束掉这戒严长期的戒严，为着来江南事件发生，后来世界民意之所主。一个台湾的英雄及私立学生变成黑名单，无法度回转台湾等等。39当后，咱今日去更加的团结，唔知要过来恢复着比以前旧界少因别囝，会戒严，佫较戒严的中国共产党变成一国两制，但被中国伊的一些。袂使乎咱的台湾，咱的母亲。再多，搁予人去欺负。咱是汉子仔囝，咱爱用着多着咱来保护着咱母亲这个台湾。无论委员老来伫这个境内、境外，伫种种压力、武力、恐吓，甚至文攻武胁，利用着你的亲人伫中国咧做生意，种种的威胁。甲法律战、人地作战、侵头等等，咱要坚定守护民主自由。若无咱台湾一旦有失，后悔都来不及啦，后悔都来不及吧。未知拢已经想过万啦，世间无法度当食迄个后悔药，迄、那个未知药啊，无得买。嘛无当食。顶工郭文德公开讲，因为当时当选台北市长，民进党一手鼎力，用金甲头来予伊做楼梯搭起哩啊！即卖良心话咧讲，讲若是罗清典安合作台湾，未今仔日未接落。是民进党无要合作，还是你家己得寸进尺无要合作？你问伊，当时议长调笑亚大，看议长要拜乎恁，恁一群就要讨议长。恁伫恁爸个对一个有够家人做议长，结果你让国民党夹，连屎你都食无啦，莫讲副议长啊！恁拜副议长乎因啦，讲因要正议长啦。你若议长好伊，爱去让国民党排做伙，民进党今仔日就死做鬼，连鬼都无通做啊，就做魔神啊啦！今仔日后悔，后悔讲因，迄个时阵得寸进尺，好比佫较好，真正实在是吼，无天无良，要爬民进党的头壳去哩。每日做着讲，伊是白色，一重要中间选民，即嘛啊，选民都不是人呐！哈，国民党也无要插潲，你即嘛有啥物来咧？民进党更无咧插潲伊啦，民进党倒咧插潲伊。等等，迄两天啊，骂偌总统骂到无一块着，即几工啊，当咧讲伊，民进党的发言人公开讲，你即嘛当咧后悔。当时安怎甲你高将甲欠一个鬼？你拄啊台北市里当选尔了，想要咧拼总统，那个小英总统甲你栽培一手，安尼甲你安尼挂阮这播音员，全力甲你公开。安尼今仔日大家安尼好百姓俩摇摆甲地道，冰山换石，含国民党合作，啊你后个贴破面，啊今仔日个合作你后个今仔日放无晒色。我跟你讲，这番呐，吼啊，算计假的，你就知啊。委托，直接拜托，诚心的恳托，逐天若听到中央迄款的呼唤的声音，咱的心真疼。 台湾人民未使阁跟点点啊，为着咱的母亲，为着咱的国土，人必须爱以公何在前，私何在后。喏、哦，我生理做有做无基础，但是起码咱的国家观念啊，系伫台先啊，无国太有家，无即个国家稳定，难免得趁钱。你赚的钱，那你共产党的国家，你赚的钱不是你的钱。讲你这钱该甲你查，你这轮200万，迄度台商拍电话安尼讲，插掉你的现金，伊无寄银行，人民币讲100几万，查看你这100几万安怎来的？请问，共产党的通知查你的口罩，啊，你的口罩才有500万，这500万安怎来？叫你写报告，那无报税，安怎报？保税委在讲诶，你这500万都给100万来缴税，都安尼尔。我问你，你真欠诶钱，你有法度讲你这钱是安怎来？你写会出咪？你敢写会出？郭文德，我做台北市长外久，外久来1万，伊都卖去一厘啊！各位，保护咱诶台湾，这大是咱台湾万年救援之道啊！刷了一个进攻个。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特别有哪一家佮家人讲咱的优惠的办法，买5000个产品以上，咱特别啊有一款强烈一盒强烈2个月份自己食一粒3天你就见效的吼，强烈的加速1000个，啊那10万个以上送咱3盒3000个。啊！你若单独要强烈加速，一盒一千，买两盒，送一盒都会当食半冬。3天你一定知，特别推荐的 MAM 有够好哦。啊，另外头拄仔你甲人讲，涉事的文清金宝啊，甲三国英吼，加50块，然后啊，这个2点钟2块 CD 的多，吼，啊，佮兼料片文厂加增加人的粗鲁话啊，作为上300块吼。啊、有需要啊，你当叫回事煞哦，甲你寄，啊，省100块啦吼。啊，拍38289750，0738289750，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只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恰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2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菌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罗英语3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几个，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1: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入于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得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
2: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说到柠檬双钙加 D3， 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多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
1: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比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0: 强烈嘅加数，每盒6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会当食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麻烦你打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特别有那个甲咱挑明的之后，你若买5000块，什么卖产品拢无管你斗斗咧，吼、哦，5000块以上送咱一盒1000块的加数，我家己食食个月，食3天就见效。吃3天你就有感觉，你所吃的东西，那不是在广告，假说就是你从吃什么东西，粗的以为都记载，吃菜不记，用那种分解掉的，总能够假说，假说，往来假说，什么假说，往来假说，那叫往来心跳的假说，等等，人家比的更强，吃3天你就有感觉，非常好的强烈假说，有人在怨叹说我不會這樣受過半年，他敢打走人的買賣，賣這個賣好業，賣這個也賣大賺錢，目的是在教會而已、老師要、你哪說、另外咱要有咱的一天，這個我很要意的、吃這麼老婆打拼幾世人的剛才的來吃到一天、在過年吃到一遍哦，啊，搁中途搁一遍，啊，即马来搁七道一遍，一年七道2-3天啊，应该无够对吧？吼、哦，啊，礼拜五到位，8月到你旧历嘅农历6月27日，哈、啊，7点半就发，8点准时出发，用早餐。哦，了后一路当然经过到德元比河南川嘅景区等等啦，吼、哦，有当时有行过，我也唔知。咱伫德山用餐了后，休息睏。南美直接啊，德山过到台中啊，哦，啊，要去台中乐清宫汉溪妈一座庙，妈祖庙，汉溪妈妈祖庙，一座名啊，啊，不哩个较可惜庙埕无多参听接待者，所以咱就特别特约安排2台游览车啦，哈、啊，啊，了后啊，个倒转来啊，个有哪来伫风景区。吃暗顿，每一个人收清衫，2顿餐厅，再需要哪有给咱准备啊、哦？啊，每一个人清衫，各行各一切费用甲保养，吃素食，拜托你大哥 讲这个假设性哈，麻烦你本人来服务处报名，这无多通去甲你收啦哈。啊，本大家福气。另外啊，空中的朋友啊，一个大小云老师也要去参加啊，好啊，今日团聚了哇，我安尼感觉真欢喜。有需要，啊，你再来服务处报名哈，让大家作为来游览一天的意义，感谢。天气真热，水分加吃寡哦啊，咱也加吃寡水分。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Go Shoppa Yo 去了新北，
7: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盛大登场，新北馆集结圣玛丽亲子乐园、大阪根森林温泉酒店、杰士堡悠扬酒店、金山崩灰啊、昌辉养蜂场、深澳铁道自行车特色品牌，超多优惠，还可抽亲子乐园 VIP 券、住宿券。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新北馆
6: Go Shoppa Yo 去了新北，
7: 探索山海风景，发现夏日感动。
8: 阿嬷，我出门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5: 无钱；
14: 气温要换设备，
15: 无钱；
14: 温室要翻新，
15: 贷款无钱。
1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5: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4: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6: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阮是快乐乡亲们，我是高雄市的王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正是西苏论坛的时间。
2: 无论伫中东乌克兰战事还未煞，中国各一在伫沿海一带、台湾海峡，甚至太平洋的军演，耀武扬威，含全世界为敌。咱台湾人有关老心在在。无论伫经济、民生、自由、先进科技方面，一再在进步向前。咱爱珍惜得来不易的成果，共同来守护台湾。西苏论坛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3: 日前，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郭立坚公开建议，台湾应建构海空无人机蜂巢，用白话讲的是蜂巢，以提升合作能力。这个建议随马上引发中国各大办强烈的反弹，批评郭立坚将家己当作台湾的太上皇，并指出违背美中关系会面了后的立场，要求美方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和错误信号，并恐吓台湾以美以美无法度保障利益。北京官邸本来想要利用川普会了后的模糊外交氛围，就地发挥打击郭立坚，并在台湾内部制造美台矛盾，结果是天无照恶人之官。随后，美国国务院随即马上发表强硬的声明，直指中方指控毫无根据，并强调郭立坚的发言完全代表美国政府。这不但让各台办民主尽扫落地，也再次突破台湾亲中亲南的长期操作的疑虑论。美国国务院将引用国务卿卢比奥讲法，重申美国对咱国台湾的政策并无改变，以正式外交声明公开为郭立坚背书，展现出美国牵涉外国甲国安体系做伙挺台湾的立场，嘛直接粉碎、粉碎、甲北京扇嘴皮，企图以川普谈话硬拗美方官员的政治操作。更重要的就是，美方等于正式将无人机蜂巢蜂巢的航路视为台海合作的最重要方向。郭立坚处长所提出的蜂巢蜂巢概念，本质上就是不对称作战，透过大量低成本而且具有高度 AI 自主能力的无人载具、无人载具，当中国发动跨海侵略台湾的时，消耗消磨来还中共的兵力，符合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的精神，提升防卫合作是为着预防战争，含中方所讲的引战挑衅、引战挑衅的本质有所无同甲差别。然而，当美国政府如此公开支持台湾防卫战略的时刻，国内亲中亲南的人仍然持续散布疑虑论，一方面宣称美国将放弃台湾，一方面将台湾强化防卫能力，化乌为挑衅中国、挑衅中国。如今，美国国务院甲卢比奥公开力挺郭立坚，不但直接补贴北京，突破北京的家规，也再次证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并无因为政党轮替或是美中关系会面而动摇。反倒等凸显出部分亲中人士对美方战略的一再误判。 乌克兰战场已经充分证明无人机改变战争形态，而这次美台外交活动更予风潮庞修合作获得美方公开支持。面对中国持续升高的军事威胁，台湾除了推动国防特别预算，更应该加速发展不对称战略，建构无人机国家队和风潮庞修的防御，提升整体合作的能力。当美国已经透过制度化方式持续支持台湾，台湾更应坚定自我防卫的决心，深化和民主盟友的合作，拒绝以美论和战争恐惧的操弄，唯有内部团结强化防卫能力，才能真正维护台海和平和国家的安全。不过咱台湾年年愈来愈严重的少子化，有可能对国军人力来源缩减的冲击。国防部长郭立雄日前在立法院就少子化冲击下国军人力资源政策

布当时嘛顺应时势，第二空一八年取消预备军官、士官的考试，改由志愿役、军事官连接相关缺业。但随着亚基恢复一党，基层军事官缺业嘛马上增加，加上可征调的亚南人数下降，就无的志愿役人员愈来愈困难。因此，预备军官甲士官考试确定有其必要性。只是预备军官、士官素质的好歹，会关系到部队的军力品质。因此，国防部长郭立雄所表示的明年度恢复开放预备军官甲士官的考试，对各种考试的科目选定要注意。配合文武相传的重要性，唔通到背书、熬读册的人，拢考到预备军官、士官，结果入部队，那像书呆子，半项都唔捌，是要安怎带动领导部队？尽量考文，嘛是爱考武，会当有文武相传的国军基层干部，但有咱纪律。两名勇壮的国军，这是军姊妹啊附带的说明甲看法，嘛请各位大伯指教。今仔日的时事论坛，军姊妹啊就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这部时间，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公播网，赶快是由军阿公地新做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所以讲法嘛是有的，因为姊妹含万的阿公神作歌堂，我继续在空中和咱大家三个斗阵。特别有关着个人语言在台协会处长啊，讲叫咱台湾啊，美国全力来咧支援蓬修啦。蜂巢蓬修，蓬修，你这个蓬修底下，你卖个叮当，尤其是火刀帮那哇，你都定死啊！蓬修，你那牙齿也卡突破，本来无代无事，你交伊一过啊，用人啊无代志，无共无了。你那牙一支齿也卡突破，规个梦为着要护驾着啊！这个蓬王，你就总甲你定个馒头包，还有这蓬修。蜂巢，所以叫人发展蓬修，不外无人在顾啊！即系所谓无人机，你哪敢攻打台湾，就那就突破蓬修安尼咁款。哦，外国台湾未当得啦，讲个人言，那就太上皇咧。民进党嘅左树牙拢咧指东指西，结果咧啊，北京包括。啊，国务院的发言人，甚至啊，这国务卿能公开挺个人言的讲法，可惜人家在一动啊，真真正正，实在是唔知影碰巢了哦，唔知影碰巢，咱讲啊唔爱讲啊，你甲看昨个电视，昨暗要讲我看个电视，实在是看到瘾啦，无看过足艰苦，迄、那个了言的公开讲。讲我逐项都要删，我尽职堂的，逐项都甲你删了，删到尾，互你无来口通钱。讲安尼都较咸啊咧，为着要甲美、甲美国美军火啊，一款的看一个人，安尼来替中国。等一下有时间，我来讲有关无人机啊，结果新北洋公开发布啊，这个机密的消息，原来。啊！在一栋所提这个无人机要将军交过面呢？原来北京指示的，你甲看这惊死人啊，未惊死人这啊、哦！另外，伊讲到要会哦，预备官、甲士啊、甲预备士官、预备军官，马英九时代啊，伫军演用炮发声，咱去庙里吼啊，陈公官啊，一日游去庙里，哎，放炮欢迎啊！

0: 欢迎电国台哦，欢迎行政院顾问哦，反正市议员电信做啊放炮，迄无咧放炮啊呢，迄用迄个麦克的声音放出来尔。马英九时代，无论讲所有的军事演习，拢用炮啊声，你甲看汉字做讲，伊甲改四个月，啊四个月咧就免预备军官甲预备士官，即马改一当了后，消除外关的职业军人少，哇，士官。军官无够当用，啊，所以即卖要过来恢复，从以前啊，预备士官甲预备军官，都、就是即个充员啊，即个所有伫一年要做的中间内底，其中有人有军官有士官，但是要用考的，他都话孙女啊，因两个姊妹爱看法，考文啊，都考武，你唔通干那逼自己考，啊，考到到尾啊，也排到头前，啊，你话。够读册，无一定够读册考会到呢。考预备军官、预备士官考会到，但是你真战好人，你都徛袂好势啊。所以文武相全呐，顺路爱书，干你排倒头前了，是不是安尼吼？啊，所以干部甲既然要考预备军官、甲士官，必须得爱有那件文武相全，爱科目甲科技的，而且即嘛是所有。啊，种种爱对合时代，但是无你讲连 AI 英文种种拢爱考虑在内，吼、哦，起码拢有专用的名词啊，你对不对？拢有用迄个英语的专用名词。好，说咧，个含群众的朋友来讨论到台中市，台中市长罗秀燕啊，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有关的台中市中联油啊，这个三千大刀啊，沙拉油地形地感之风飘继续燃烧啊！特别台中市长罗秀燕，对行政院长来底下共同视察的时候，公开要求行政院爱道歉，检查无好势啊！我安怎想来想我，因为我不是议员，无我就当议会照地发挥。那我若做国代的，到国代代表都照地来发挥。安怎讲？恁台中发生着非洲地温恁发生的，你搞出来海遐所有看，安尼损失过了千万、几亿万呢？你搞出来一个道歉，搞来讲一句实的，无啦。而且这个油，恁家的基站无去检查，卫生署特别。啊！食药署、卫生部啊，食药署去台中讨资料，发现台中市卫生局去年一年一单出过了万栋，而这个中联油脂生产公司一年稽查三遍，稽查过你去里抽查迄个油是毋是有毒，恁都会晓选台中的肉，讲天选的肉。全台湾的猪肉拢也无，干阿恁上架迄块猪肉内底有讲有验到，迄款的数码啊，会致癌的歹物啊，等等，迄块天选的肉，啊，全世界拢都无，全台湾干阿恁迄块，干阿迄块去验到，啊，恁家己的低温验未出，一年验三遍。骨啊，万动的油验三遍，伊验的敢是现流抽查，还是伊起来互你验的？哈、啊，你当伊另外个再接过来互你验，安尼算会准？咱咧卖产品，政府咧抽查，政府抽查毋是叫你送伊，伊直接化作人客去甲你买，买了后阿头咧抽查，一年才抽查三遍。中央你甲问讲啊，你个原料来的油品，讲毁掉伊啊啦！过年抽查三遍的样本无呀，哦，这可能都作假作酒，所以咱公开当这个痛批，该下台是台中市卫生局长甲台中市长，你即卖闽中央和台北市长周万安啊，为着撮取我的代志啦，其他这代志放迄个假，放假唔是安怎啦、啊？新北市也放，基隆市也放，啊，大行全台湾，敢那台东无放，敢那在讲台北市，因为台北市关于迄一天风和日丽，连一滴雨水都无落落， 讲好做台风的准备架，你放咧到底，因为所有万国地拢伫台北，替大使馆的作业，大病院啊，大间嘅拢伫台北院，人安排落去，敢要开刀？人安排迄工要落去检查身体癌症的重症的，即马迄工无开啊，延后，结果有病人安尼死啊，延后，因为迄工要开刀，啊，即马你讲今仔个电工无开刀，无可能明仔载甲你开嘛，人明仔载安排别人嘛，迄开刀拢照安排，几个月前就安排啊嘛，有人安尼来过星期，过一个过期。因为高市的地点是在台北，你敢讲一个迄天，所有的股票市场世界交起，啊，敢那台湾的高市，为着你要选举连啊要好连任，你敢放迄个台风家的未收山，所以即马就面中央导游的问题。本来地方的卫生局在一个工厂抽查，不是中央去咧抽查，哦，那就咱在卖产品。高雄市衛生局的抽查，活动那衛生局在开啊。譬如讲，人咧检举送来高雄市衛生局，等等，含啊卫生部无牵连，卫生部人去检举伊送来地方，所以咧，代志爆发了后，是卫生部卫药署陪同来去台中市勘查，无合格是台中市衛生局长。您无去共踢查嘛？您去伫咧验油啊，因家己验，因家己验拢验过有通过。GMP 的药厂，啥叫做 GMP？ 就是政府无甲你化验，你爱甲化验较过。你爱甲化验，化验在报告留底。咱伫卖产品有只化验的报告留底，爱留掉咧。成分也无关，成分也无共。啊，是讲偷懒掉，伊讲你以前讲，我伫美国签单，啊，你就吊牌啊。GMP 有枪，就是安尼来，唔免经过政府甲你抽查，你家己制造。比如讲，迄个药膏，哦，贴造药膏啊，送去卫生署药材商会，啊，原料款款的，啊，你从啊做出来去啊，成本下当咩啊？以后向阳甲你抽查，甲你含原地送去啊，同款。安尼卫生局责任，结果伫非洲低温的时阵，加因遮的卖啊，加遮的所有啊，迄个喷未使，因为禁止即个喷在饲猪啊，恁得用连啊迄个饲猪好，用旧年的橡皮咧煮的，煮一顿总开始拢起喷，造成全台湾，你拢总无出来道歉，叫卫生局就出来咧负责，今仔个伫咧炮打中央，为着要选总统。这我感觉非常的在那里转移目标了、哦、福州地方你敢有看人过去你敢有看出来卫生的拢当卫生局长出来在说副局长今晚我们为了要转移目标那树我刚做了了本来几千丛我们跳到做四千丛是怎么做四千丛因为有的要好食伊个建地，因这所有的居住靠做工过，所以树啊搬栽，迄个大樟树甲搬栽搬细樟啊，袂较袂影响点到伊个是啊，伊起厝个靠袂安尼，吼，讲即嘛要讲过，即嘛掠包，因为伊家己不合无术，唔是我家己分家规，我咧主持节目无人甲我去提供资料啦，啥物人要提供我，我家己想家己讲啊。周末人要讲一句话，后壁边啊人，就有庄稼人资料款号，伊总用迄句，安尼台湾头讲啊，台湾要较讲到遐未了包。我的节目今仔日若讲安，明仔载讲安，后日讲安呢，三更就关门啊啦。理论安尼尔尔，我相信各位赞同着我的方法。所以伟大乡亲，能够实实在在。啊，咱对着议题来去评论，咱无去咧私心用事啦，吼、哦。有关年底大选，第七晚我一再来咧强调，这是非同小可，万一党内有所决策， 从古来第三次政党的轮替，咱到这就全乌一边去。啊，各位，伫即阮民进党再度和国民党来咧对决，而且国民党召开到因所有的候选代表大会，民进党一个礼拜日嘛要召开代表大会，因为姊妹拢爱参加，一个新任中执委的党员党代表，一个后那是国会在未当选的党代表，民进党定调台湾好生活，团结拼未来，我感觉这个口号文绉绉啦，是过门。国民党拍出来口号，拼和平，顾人民，台湾赢。这两个口号拢无特殊点。口号你讲好听，唔是咧念这个啊，拢感觉非常的无迄个正道贵。民进党所定调台湾好生活，团结拼未来，无迄个气势，无迄个进攻的气魄。大选的主张。要有一个目标，因为今所有咱在执政党，敢若像嘉义以及台南、高雄、屏东甲偏远，尔剩咧冈山，拢总是伫国民党的手头。民进党连续执政，安尼十冬啊，第三次政党轮替，经济成长甲半导体产业，全球。咱若讲亚军，无人敢讲冠军啦，独步全球，独步全球，会使讲是东亚的一粒明珠，金光灿烂啦。哦，人讲金光闪闪，金光灿烂，全世界拢来咧注目。可惜因为朝鲜亚大以及中国全面的侵扰，蔡总统甲罗总统两位总统。在当今的时阵，实在是寸步难行。地方执政的版图无法度人展开，因为地方自由啊，伫遮你若是台中市啦、台北市，恨不得呛中央，恨不得甲你呛中央。国民党执政的县市，想尽办法咧牵制中央，何里安尼逢凶过早逢凶开口？无武百官无在甲你信道，下骹即所有国富州官繁荣，啊来伫啊咧甲你反背，变成中国既膨灌水，既当插针，分啊咧分化台湾的即个民心，甚至对着国家认同，公开讲咧买即款的无人机等等，因战先改用民用诶。咱的无人机是要保护国家呢，不是干咱要做生意尔尔呢。主体意识，这个主体意识渐渐愈淡薄。国民党长期经营台湾，自二战后为日本政府接管，完全都落在伊的手中，伊的手中。几十年来，民进党干那有两遍拍破的国民党的垄断。1997年，民国86年的选举，民进党拍出绿色执政品质的保证。迄个时阵，我伫咧主持节目啊，一群赢下12个县市，佮加上阿扁总统当选台北市长，绿色的执政都占台湾70%以上的人口。1997年，香港主地。会开始主权甲主地开始转移，移到中国。迄个时阵，我当选东山国大的第二党。中国人对着中国共产党甲中国人对着香港这块肉，千斤万两硬要吞落去。迄个时阵，台湾人民看到。香港被赤化迄个时阵，黑道的公开和共产党挂钩，赵青惊恐叫台湾香港话票投民进党，自保自救之道，强大地方版图， 这嘛是阿比总统当选总统的重要背景之一。二零一四年马英九服务未台，一个话的后遗症造成太阳花运动，全台湾的青年开始团结，共同拿出爱台反中的这支旗号。民进党当时的口号，二零一四年我记得足清楚，赢回台湾，赢回台湾。咱伫电台安尼喊话，我那旗下十三冠军啦，十三冠军创下最高的纪录。当时郭文鼎当选算台北市长，我那爱算民进党的，因为是民进党安尼用金甲头壳跪卡爬起嚟嘛。敢那六都，敢那朱立伦保掉着台北县长，剩咧五都。江山历史的之前，迄场的地方的选举，青年也先拢去，共同讲要赢回台湾。唔愿下课话后遗症，唔愿服务协议通过，台湾江山一夜变色。台湾头赢到台湾尾，拢是咧讲讲国家的前途，反对中国干涉。地方的选举嘛是咧讲台独，即番台北市都的选举，国民党陈良、周万安、张善政、李四川、江启臣，无论讲因的财力、因个人的所有的经历甲一切，拢非常强。花莲县甲云林县嘛同款，结果咧，中央台北市来叫到新北洋参选。叫到真现实国民团体安尼外团，嘛有人拍电话在甲我讲，讲选举的主张无要讲统独，前阮俩两边拢讲统独，拢反对共产党。新北洋为着这时间那个一两分钟好啊，新北洋为着当时发动罢免，即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伊即马在说台北市长话半喜半忧，民进党的意思尽量讲，卖去讲台独，卖去讲反中，喏、哦，所以造成呢，徛台的攻打无力，拍出你的口号，讲做台湾好生活，通个拼未来，两边领十外关区的，拢在拼中国保护台湾呢，所以。无强甲有力的奋斗的口号，甚至做行程叫做行程，唔当甲徛台。公布诶，台独是过显明，台北市中国城诶无票，中国城安怎着无票？中国城阿比总统八成，我嘛选袂着，顶着。这个问题会当你出公论，讲到到时间刚拖十五分过啊，爱进广告，好诶产品值得咱诶信赖，五千块以上。三咱一日食三工，你都有感觉强烈的加速，一千块两个月份，三咱一日买一万块，强烈的加速，上三盒三千块，都爱当一日食一粒，都爱食半当。有需要啊，挂拄只讲的实现文清金铺啊，加三个人，加两点钟两袋的 CD 哦，还一套三百。啊！另外，设计很稳吼，一套300块，佮另外送咱老皮文灿啊，那正看人个粗鲁话，你当另外套吼、哦。啊，那买物件煞买，先700块唔免运费吼，佮、哦、出运费咱自在袂掉。有需要拍38289955，控制38289955，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
1: 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爬运动、上山露营，脚手也真撩人轻松。
2: 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
1: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西，又浪费半点钟哦。
2: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美清惠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惠路永济美每罐150粒2100，早暗谷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拄好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你撇撇喘，真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拄好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邦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拄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2: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1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男性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另外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2: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添加，老师也麻烦你大家拍过手上3828975，0738289750，还是拍去手上直接。阿咪去接头哈，啊，所有产品咱拢有甲咱赠送哈，500块啊，卖5000块以上，看你要起一盒1000块的强力，三工都有感觉的加速，啊，是要送一粒收音机，拢位在哩，收音机啊，高雄啊，有伊服务中心，台中啊，服务中心甲台北服务中心，上辈，这是中国制造，先甲咱讲的哦，中国制造。但是社保公司甲咱负责，有保证书、告说明书伫咧吼。 服务中心、高雄、台中、台北有各种，拜托你电话拍去呀，哈，因为咱这个是正常的，无得无必然啦，哈。好，咱特别隆重不甲咱开用可以，不如我等一下广告十分钟后就发放，因为咱的广告要讲几站，才当才刷把它进广告。热线咱即马开放。3828686 3828686外部头家控制欢迎进上来你哦，请讲话。哎，
3: 有啊，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3: 我讲吼，罗秀燕市长，你若拄个代志，你用杀给中央，甲你无关系。啊，那你做市长是要创啊？咱台湾人，尤其恁台中人，目睭白较金嘞，吼、哦。你甲想看迄安尼低温伊？什么原因？啊，即卖有，我是希望讲吼、哦，中央去查较清楚咧。因为我较早以前我是住咧福茂诶，啊，所以吼、哦、我足了解一寡原因咧。我希望中央会当对头甲原因去甲查较真咧。
0: 即卖特地落
3: 来查。重点。
0: 即卖检查。
3: 再来就是讲、李周万安吼、哦，你去无代无志，你放这个风台架，真侪人，人诶，经济工厂诶，较细间诶工厂拢损失足侪。啊、所以这个工作你都无法度好处理啊！你想要选总统，恁这国民党讲较歹听，想要食无三杯硬菜，想要就世体呢？恁台湾人，恁台湾人一目睭白较紧嘞，唔通死到是咱家己害死咱家己哦！啊，你这个柯文哲，你面皮顶足高的，好加在迄时阵吼、哦，民进党无活着，然后活着真正落足落衰，真正。大家好，我思考较紧嘞，安尼好，谢谢。
0: 谢谢，感谢，好、哦，有影，好、哦。啊，对着这些啊，陈政治规半世纪来，人看足济啊，啊，有人讲民进党爱抗硬嘞，有人民进党就讲爱抗软嘞，因为要抢中间选票，但中国城你拍无法嘞，那、啊、中国城因为原地的基因。就迄款血统诶，哦，啊，是因为伊用第三势力国民党、民进党那肩胛头当肩外壳做脚踏板爬起哩，无如果反背向的紧，一个手尔尔，反背民进党，无论讲对一党顶顶，也要发展都有哪真困难啦，毋是讲我咧讲诶，哦，民进党毋是讲一段一米无欠点。但起码本土政权，以一切拢种寄托、寄望、寄托，在咱台湾人民的身上，伊毋是安尼伫遮食一碗看一碗，食碗来看碗我。这点值得咱大家当来考取。喏、哦，国民党因所有拢毋敢寄的是中国，因为因是人民的投资拢种伫中国。民进党有人有哪有投资伫中国因的亲人，我唔敢讲无，一定那就讲我咧进口哦，我的厂商伊进口的物件，迄、那个汉药类的嘛，拢伫中国进口的。汉药大部分拢中国，伊拢讲做啊中药，我拢讲汉药。迄一讲中央派人咧甲我讲，人家建议啊，讲叫我唔通讲汉药，我讲奇怪，我去日本拢讲汉药，去韩国人嘛拢讲汉药。啊，都无人咧讲中药，啊，就我自细汉就讲汉药，自细汉就讲汉医啊。我会记我第日本倒来，迄医生唔是做中药，做汉医呢，啊，他也比中医，因为无中国人咧统治就有汉医啊嘛。古早中华民国还未来的时阵就有汉医啊嘛，清国时代就有名医汉医啊嘛，对不对？像讲这汉药，嘛拢中国进口，咱尊重。但是民进党是一个会当改进，也是绿己宽人，对家己非常严的，家己唔对，拢大家基本，这点值得咱大家信赖。热线又往过开放，3828686 3828686，外部头家控制，用心会来你主持节目，忙唔忙过伊？第三四十档了，你会当甲见证。台中一位好朋友社会来啊，寄相片来，寄伊向美定为总统啊，寄向阿扁总统啊，向赖总统做翕相，等等，听我节目 我非常的感动。咱的节目三四十年来，拢是讲遮尔尔，完全无变卦。生理做有做无，迄个我含万的都无话讲。但是这个台湾一旦若有失，我连要当台湾发声都无机会，讲安尼敢毋是？所以，观众的朋友，台湾的民主以及台湾即目前的经贸，甲台湾的自由，世界是徛伫最前方的，这是人人新鲜的。去到中国，你要讲话含粗不吐，就去考虑，即句话得信人未得信人，甚至有人暗时啊，常拍电话我，拢我咧听，我家己伫。吃三十多年，自己吃，自己做，自己睡，除了一台电视，一个锅，锅都会插的锅，跟一台刀，以外都装车，盘我三十多年，我敢这样声音说，你去到中国要讲话，就又怕人听的，我晚上听电话有人打的，我不敢口音呢，我怕我的声音认到会用糟蹋呢，我都跟对着，我主持三四十年一万心嘛，死无够，干不是安尼？月山一万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听一动了，请讲话。你请讲。
4: 师傅你好哈。
0: 你好。
4: 台湾人大家好哈。
0: 哎。
4: 这爱讲汉语才对啦，中医唔对啦。
0: 哦。
4: 中医，迄中医就因中国嘅名，未使讲安尼啦，爱讲汉语啦。
0: 对。
4: 古早就汉语啊，我已经八十空岁啊。
0: 哦。
4: 我。细汉就拢讲，拢听汉语，汉语拢讲汉语。
0: 对啦，阿妈，你甲想，你做囡仔，敢有人咧讲中医嘛？拢讲汉语。
4: 无，拢汉语。
0: 对啦，你即马讲叫我未使讲汉语，爱讲中医。
4: 爱讲汉语，我嘛拢讲汉语。中医唔对，中医你改中国名啊，唔对。
0: 哦，安尼哦，
4: 爱讲汉语，吼。
0: 好。
4: 啊，咱台湾人即马即个年代吼，啊真重要哦。
0: 好。
4: 台湾人莫叫人来戆戆空空吼。
0: 好。
4: 啊，互人安尼煽动着去哦，你爱看看讲，即个因啊，爱当个丢人，选举即个因啊真重要。即吼，即款诶诶中国派遮吼，迄是伫扰乱台湾诶，无心无伫顾台湾。啊，咱诶本土政权吼，拢是伫顾台湾，甲顾台湾人诶百姓。在善生命安全的，啊！伊这拢伫插咱台湾，甲你插掉，要插互你线，要互你要送互中国去。
0: 谢谢。
4: 你咱这台湾人哦，这个因啊，转来就是爱要用咱的心平良心，甲你想，这个台湾就是顾咱台湾。
0: 好，谢谢，感谢，来你哦，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5: 喂。
0: 嗨。
5: 喂，
0: 郑
5: 老伯啊，
0: 你
5: 讲汉药，我拢讲汉药啦，你讲啊汉药对啦，
0: 对啦，
5: 嘿，
0: 啊，都人家讲叫我讲中医，
5: 啊，最近啊，拢有关文迪甲黄国昌的消息啦，
0: 安尼吼，好，好，谢谢，煞咧，要进广告进前吼，啊，我先生他拄啊讲了少者，啊，我系讲我九十，人大家也清楚。咱八月到去过咧六月二十七日啊，咱要举办一个游，七点半就啊八点准时出发。在时啊，有甲咱准备早餐哦。啊，中途一路啊去风景区佚佗了，要到德山啊，伫餐厅用餐了后啊，那个安尼游咧游咧，又去台中乐成宫汉客妈祖庙哈啊，所以咱个都等来家己食，闻下来一个啊这个。啊！红建古文创区啊，搁食暗餐厅安尼个回家一工啊，涵盖一切费用，食顿在宿舍的拜托配合啊。报名时阵一定爱讲，每一个人穿三个，顶座有人食宿舍的无报啊，安尼种安尼哎呀，安尼安排哦，足歹安排出来吼啊！拜托食宿舍的一定会讲吼，来讲一下咧吼，咱做下来悠哉来吃得一工吼。好，我说的那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咱值得咱的信赖。我搁甲人讲一遍，吼、哦、啊，我拢讲汉药啊，人一直甲我讲，叫我讲中药，人拢讲考中医师，奇怪，国民党的政府还未来，伊就讲汉医咧，汉医师、汉医都无咧讲中药，还是即马拢改做中医？是啊，我就想，我、啊、去到日本，去到韩国。因嘛是无咧讲中医，嘛是拢讲汉医呢。因为美国我汉地理我唔知啦，哦，写汉医呀、啊， 我细汉嘛讲汉语，是不是哈？啊，所以这点嘛哈，啊，咱的产品未歹哦，有需要啊，你当个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000哦。啊，精神优惠的办法拢甲咱讲过啊哈。啊，你老师要那拍过手相，还是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一组3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去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生牌几乎每顶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卡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白食9粒，食要到2个月，康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啊，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搞尿、漏尿、泻尿、沓沓滴滴，那条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己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另外1100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送一罐洗罐啊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茶粉，有需要恁来讲。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电话，有需要你再拍过去抽奖，或者拍38289000，38289000。啊，有关台东鹿野的绿地分拢咧外销的，伫咱遮广告，我开始咧主持的咧广告拢无换吼，包括牛樟芝等等，啊，甲南投的高山地，毋是足够入地，甲地龙斗相共。那你一包250块尔尔哈，啊，过来十栋来拢安尼咧卖哈，啊，拜托各位，那就甲地龙斗相共者哈，啊，即那趁一个工钱尔尔哈，啊，真感谢，我嘛感谢地龙，安尼一包50块，哈，搁打50块要花做电台费用，其实唔是50块问题，啊，咱即家己台湾的农产品那个倒推荐者。有需要拍38289000哦，啊，佮甲人讲有关到迄道设施的门清银铺哦，甲三个银啊挂两块大哦，啊300块，而且这大基地台北做的哈，啊，送咱大明国师刘佩云传啊，甲一个表咱的草地人呐哈，啊，我讲到这真卡人的粗鲁的，一般你老特闹上哦，啊。我送100块，啊，拜托您大夫，直接无送100都无法度呀！哦，啊，你若买物件送煞送，我那个啊，等一下，落节目我都要拜托新建印刷所，我的信息一切拢自查，拢得搞外新建啊，这柜内面拢食菜哦，我那这个真真现的道歉，新建新建啊，第三信任等的信息，我那拢伊在印哈。哦啊，做人用得真好，但一个我个爱个叫伊加印啦哈，要个赶紧来个加印滴嘞哈。最后得个人拜托，伫即阮民进党所提名个县市的市长啊，不在时阵压力有哪真大。台北市是提供新北洋、新北市苏卡辉、同市黄世杰。台中市何心何心顺，台南市陈廷辉，高雄市赖水龙，基隆市董志伟，宜兰县林国忠，新竹市曾建廷，苗栗县陈品安，彰化县陈素月，南投县温世杰，富宁县我的好友刘建国，嘉义市我的小妹王美惠。嘉义县蔡义宇哈啊，北北湾国大，我拢叫蔡奇啊哦啊，伊个林公子，屏东县周春美，顶个啊，我勒全力啊来个支持蔡哈啊，服务还真好，拢有窗啊靠底好啊哈啊，屏东县周春美，平湖县吴淑金，特别顶工又到咱个阮个国大嘉义县同事安平乐，亲信安尼哈。透过时阵，我出来就拜托，讲这番无论如何，要全力甲支持平湖县吴淑金、台东县陈玲，现今的立委新竹县郑兆丰啊，进目前的民调，无输国民党的提名哈啊，做了的啊的原地啊啊，的当着我那这个管辖区的市长吼，啊，都成绩真好啊，大家啊，大家做伙。啊！即系民进党提名到拍拼一个吼，啊！伫即款高含义的选举，啊，民进党提名的，不管乡镇市民代表、乡镇市长，拢大部分国民党的提名较侪。六都的议员，啊，甲六都的市长，吼、啊，总共有九种，就高含义的选举，拜托各位，啊，建立一个爱台湾的好报，爱台湾的好报，真感谢。另外，即阵啊来天气真热，咱的水分也给降下，虽然大风太过了，但是这天气非常的闷热，吼、哦、啊、有加食寡水分，哎，当家人白下，吼、哦、啊，为人呢，安尼那就讲暗时啊都无会讲讲暗时啊，因来食水嘞，啊，拢会吃早以后困眠的歹去吼，安尼暗时啊，我都唔敢就讲讲。平常时你身体水分在消耗，消耗到你的身体、你的循环，才会当排泄出来吼，这肺不带排泄掉吼。非常感谢啊！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谈别个，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关怀。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0: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9: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0: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9: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0: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1: Go Shoppa Yo 去了新北。
12: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艺馆盛大登场。新北馆集结圣玛丽亲子乐园、大阪根森林温泉酒店、杰士堡悠扬酒店、金山崩辉啊、昌辉养蜂场、深澳铁道自行车特色品牌，超多优惠，还可抽亲子乐园 VIP 券、住宿券。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艺馆新北馆。
11: Go Shoppa Yo 去了新北，
12: 探索山海风景，发现夏日感动。
1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阿嬷，我出门了哦。
17: 乖孙诶，骑阿卡板诶哈，
16: 知啦。
1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2: 葫芦菜一件中内好康来喽！
2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2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4: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2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25: 现在时间17点整。
26: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日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哇，我要做半仙啊！哎呀，这不是我偌厉害啦，吼，是我感觉今麦枸杞真的是有一点撞邪，吼，我唔知乡亲你安尼认为无，吼，我来讲这些钓什么搞，钓搞的尴尬哦。好，那阿佩的长都讲哦，讲咧，哎、欸，这阵啊枸杞拢安尼吼，一缸大起，另外隔缸的大落哦，那唔是大起大落鸟，讲一支股票哦，会使伫涨的时阵。涨停板，然后跌今仔日跌停板，啊，过来明仔嘞，哎，阁有机会阁涨停板哦。哦，那我安尼啦，讲先把酒话白白哦，做者哦，讲跌股海内底算四五十年的人，讲唔捌看过这款的情形哦。好，那跌涨的时阵是唔是大起，对不？真侪股哦，这个涨停板嘞，但是嘞，把一个呢，才过一天的这个时间了，又跌停了哦。那我老公这个就是鬼故事啊，快点鬼阿龙的气鬼阿伯来呢，怎么会这样呢？哦，好阿德西吼，第一章的时阵吼，鬼的亚洲的股市强势反弹，哎，第一今仔日嘞，干哪，哦，获利了结哦。奇怪呢，强势反弹，你应该是讲好个过去两天啊，对不？不是呢，那我的过两天获利了结了哦。啊，一个讲法是讲受到美国半导体股走弱 ，SK 海力士重挫，无唔对吼。第二，今仔日在韩国的这高企又熔断了吼，然后海力士也跌很惨啊哦。啊，佮加上讲今仔日嘞，下晡两点咱台湾有台积电的法说会哦，啊，造成反正原因真侪啦，啊，迄种事后诸葛吼。哎喽，结果啊去找原因啦吼，啊，总之就伫今仔日的时阵吼，日本呐、啊、台湾呐、啊、个南韩的股市吼，同步都是大跌的哦。啊，多少共点吼，韩国嘞是开低走低啦哦，啊，然后又熔断了哦，咖啡掉头咧熔断啦，那会安呢？真的是足奇怪啦哦。啊，伫个筹码面呐吼，新闻是下讲嘞，外资吼，以韩国来讲吼。外资呗，阿银的法人嘛呗，啊，结果上咧逢低承接，哦，不即一寡散户，我感觉吼，诶，即日本也好啦，南韩也好，甲台湾情形有淡薄啊像吼，咱即卖真侪咧大落的时阵哦，拢上几笔抄底，吼，就是所谓的第四法人嘛哦，啊，但是咧，咱毕竟是散户啊，咱咧子弹闹球因遐尔啊侪嘛，啊，所以当因变嘛卖的时阵吼，咱个安怎去接吼？逢低去承接，还是该因安尼等的吼，不成正比啦吼，所以还是会成为重灾区哦。一寡甚至有半导体相关的吼，都是重灾区。那不是讲哦。

侪吼，哎，出一支嘴啊，足侪啦吼，即卖足侪安尼啦哦，啊，就要拐一寡散户啊，哦，啊，要拐钱吼，我觉得有点像诈骗集团，你知无？啊，结果咧，伫个网韩国吼，嘛有真侪迄分析师啊吼，啊，即卖出很什么画面吼？分析师不分析了吼，直接祷告，对着荧幕吼，那股票咧涨，迄个荧幕底下祷告哦。啊，个我迄什么 people 吼，这念经吼，伫个电脑荧幕吼，勾起咧跳迄个荧幕底下念经啊咧啦哦。好，那这当然都是。吃亏啦，不过我嘛是有一句话，我感觉嘛是快有道理啦齁，科学的尽头是玄学齁，有影咧，真侪代志你也感觉足奇怪齁，就是你无法度用科学去解释就对啦齁，所以咧，亚得灵亚得行嘛齁，我感觉这句话讲了真贴切，亚得灵亚得行安尼啦。好，啊，咱拄啊过来讲这个南韩韩国的这个股市齁，主要因比咱较严重齁，我感觉咱还算蛮幸福的，因为咱杠杆没有开很大，咱虽然嘛有一挂主动式诶，嘛有啥物两倍的对，但咱台湾人无像南韩人遐尼啊。大家很着魔，都着魔，因为大家拢想要赚钱嘛。啊，即卖少年囡仔确实有影吼，感觉讲我赚的钱的速度吼追不上物价啦。啊，看遐好家人，有个人就羡慕。啊，就想讲我要压一把，重压一把，看有法度吼改变人生无吼。就是少年囡仔拢安尼吼，啊就去借贷。啊，咱台湾嘛有啊，几代同堂的吼，啊从三代、四代、甲九代，讲唔知安怎生出九代啦。反正咧就是。一直去玉安尼啊，融资啊，吼啊，即卖变成安啦，哦，这股市震荡这么大吼，啊，杠杆又开很大，加这原本哦，底下安尼吼，浪头上诸多会飞的情形之下，当然你干嘛有赚到钱？但是咧，你看今安尼那笑的对不？哦，跟那跌高的，跟那中邪安尼。连咪涨停，连咪跌停，连咪涨停，连咪个跌停，好像隔一天尔，更唔是讲隔过六天哦吼。那跌这款的情形之下，足侪人咧就是获利变为亏损啦哦。因为哦，到底你无法度把钱拿来，你就会强迫被断头嘛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吼。根据南韩因的分析啦吼，讲个人投资哦，有买股票的人啦哦，啊，你那是买热门股，一定是买热门股的啊。咱台湾嘛拢就针对热门股来买对吧吼？讲已经有超过七成的散户是处于亏损的状态，了钱啦啊，鸟话吼，七成的散户了钱啦哦，啊，所以也上来谈啊，当然都一挂可能家的法人呐、啊。法人谈掉安尼哦，啊，就一般散户就被割韭菜哦。那恐怖的哦，这不是南韩呀，我感觉台湾嘛有吼，就是家庭的悲剧的安尼来发生。因为就是投资人吼，伊为着要投入股市吼，挪用不应该挪的基金吼，譬如讲有人准备要结婚啦，啊，有人准备迄厝的房。就投期款吼，咱台湾嘛有人伫咧网络哀嚎啊吼，原本的投期款去有另外一半，甲提起买股票啊了输了了安尼吼，那这 就是冰冷冷的现实啊！你原本有的资金虽然无济，但是咧，你为着要互家己更加好的情形之下，那你误入了这个贼坑啊！你的资金转眼成空哦，所以。人生的规划哦，因为这个股市整个大震荡吼，无让你好个啊吼，让你变得更贫困吼，让你的未来变得更不好安尼吼，所以这就是高杠杆的危机啦。啊，即卖南韩的政府已经意识到吼，这真严重，因为很多被断头，有些数据足侪人哦被断头吼，那这足严重吼，因为伊会影响到规个国家吼，因为就讲即卖。伫个南韩的街头啦，吼，即网友讲的哦，讲开袂着着乌烟乌烟乌烟啊，哦，啊，伊乌烟乌烟，唔是讲哦破病啊，唔是啦，吼，足侪人咧，伫个呐要当小飞侠，吼，拢伫个顶楼啦，啊，乌烟乌烟，啊，加迄警察家都爱搞嘛，吼，啊，很多画面都出来哦，吼，就徛伫个顶楼，啊，就想袂开安尼，啊，拢少年人哦，我觉得这个画面是还蛮触目惊心的哦，所以。南韩的政府爱赶紧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因即卖讲有启动了债务协商甲咨询系统。哦、我记得有一年咱台湾迄卡债嘛，足恐怖哦，各银行各类人去借钱，啊，结果人行袂出啊，对不？啊，当然啦，哦，很多人就被迫什么以卡养卡，吼、哦，啊，办些十几张的信用卡，啊，结果嘞，哦，欠了一屁股债，啊，怎么办？哦，这迄阵嘛是咱国家的危机哦，因为人太侪了。

0: 啊，所以咱台湾迄阵也启动了债务协商的整个系统哦。那即卖咧，南韩嘛是同款哦，对，因为这国企的问题吼，已经咧想办法整合民间的资源呐吼，来协助这些崩溃的国民。我够惨的啦，怎么会这样吼？所以这种断头草哦，即卖杠杆开很大，就是这样哦，因为我是。从以前我就感觉什么股票投资吼，其实有一半的成分就是博缴，你知无？啊，我觉得就是合法的赌局啊，啊，你来压这支也去，压那支也落安尼吼，大概就是安尼吼。好，所以咧哦，这数字吼，46万户啦吼，大概有46万户韩国吼，他们把它形容叫做杠杆绞肉机啊，狼把减减吼，落去加安尼啦吼，46万户被强制哦。这个平仓齁、哦、本金归零本金无伊啦哎哟这齁、哦、为着要搏一次翻身啊结果拢无啊齁归零啊呢齁好可怜齁、哦、我家己是感觉就可怜啦齁、哦、那这不要懂齁是少年人个底下贪嘛齁、哦、这 BI, 也因为讲脚踏实际起来是太慢齁、哦、啊这嘛是大环境的唔对啦我觉得他们这个世代的少年人嘛是有淡薄啊可怜齁、哦才能因这样安尼想康想胖嘛哦，好啦，那讲点吼，得讲跌今仔日的时阵吼，韩国股票呢又大跌7%吼，又触动了熔断哦，讲这已经是今年第八届哦，第八度启动熔断都对了哦，啊，多少讲迄什么投资老师嘛吼，咱还嘛是赶快加在滴 YouTube 滴网络顶面吼，我是分析师哦，啊你哦吼对我买股票，你都一定会赚钱哦，啊伊拢晒。出账单吼，伊个什么股票单，我赚几千万啊嘞！你只要对着我吼，我嘛吼你赚钱啦哦！啊，做些人就去追随对吧？哦，啊，第二男孩嘛是同款哦，有一个20通回这个男主哦，啊，伊嘛是登记去追踪一个财经 YouTube 专家就对啊，听伊分析啦哦，啊，就对伊买股票啊，想袂到嘞，伊就足听迄个人的就对啦，伊讲什么爱买就买啦，啊，什么爱落就落，啊，结果嘞，我一来一往操作了嘞，伊投入大笔的资金嘞。全部拢套牢啦，啊无得，拄我讲安平仓都无伊啊，损失真重得着，心生怨恨。结果咧，想办法去知影因兜倒对了咧，揢刀啊，甲埋伏，创啥？当然就是哦，进行攻击嘛哦。那这个所谓的投资老师啦吼，去哦面啦、身体吼赌过啦多啦，好在无生命的危险吼。啊，但是咧，你看这个少年囡啦，都因为安尼算股票，钱无去啊，啊，搁爱去用乖哦，即卖被依这个杀人未遂来个侦办吼，啊，警察这边也申请羁押了哦。好，你看人生本来彩色的，都因为股票，因为 AI。马上变乌白哦，所以有人在赚钱，就有人了钱啦哦。啊，我是感觉讲咧，哈、发财梦要做，不是袂使啦，但是还是要务实一点哦，不要太投机啦哦。好，那这个财经专家阮慕驊吼、哦，有对我做一个表示啊，我感觉伊讲了袂歹吼，因为嘛是我即阵嘛一点的心得吼、哦。这个财经专家阮慕驊伊的表示讲咧，即卖股票吼、哦，一天大起，一天大落吼，迄、哦、唔是大起大落，直接涨停板啊，隔天连咪跌停板，然后个涨停板，然后个跌停板啊，即卖这是发生虾米代志哦？因为原本的涨停板的讲咱对这个很乐观嘛，啊跌停板的认为。真悲观啊！啊，但是你那笑的你，今仔日我就乐观，啊，明仔载我变悲观，啊，过来我搁做乐观，啊，过来搁变做悲观，这个真的是很奇怪啦吼。好，所以嘞，阮慕驊伊是认为啦吼，伊讲嘞，即卖股市吼，即款大起大落，已经甲基本面的这行情完全无关系，吼，基本面无关啦，全部拢是纯投机的行情。全部会大起大落，就是全部都是投机就对了啦、哦、那阮慕驊讲一跌过去哦，吼，伊嘛算非常资深的，哈、哦，嘛算财经专家都对吼，讲唔捌看过这款的现象哦。那上麻烦的就是记忆体吼、哦，绑架了韩国股市，啊，然后嘞，韩国的股市它的波动性吼、哦，又传导给美股跟台股吼、哦，所以原本你看，咱嘛曾经。有足侪摆咱咧去，啊，结果咧，因为南韩一直落，一直落，啊，咱转台湾嘛，对咧落吼，就是这样，就是说，他那一种恐惧啊，吼，哎，那种吼 叠的哦，一关尴尬哦，它是会扩散的哦，不但是传给美股，传给台股哦，甚至可能也影响了日股啊那啦哦。好，所以今麦嘞，全世界高企哦，哦啊，还 SK 海力士哦，三星哦，美光哦，哦这股价上股价跌哦，啊，贵也转。连带齁、哦、连动一个丢啦齁。好，所以咧阮慕驊伊讲咧，这个叫做活久见齁、哦、什么叫活久见齁、哦、这哇顾料什么鬼代志拢看会丢啦。人活久了齁、哦、什么倒灶狗屁的事情都看得到啊呢齁、哦、那谁把句话爸爸妈看过嘛齁、哦、好，这活久见的代志齁，竟然呢按那发生啦齁、哦。那阮慕驊是表示讲，即款的行情未来会安怎行法吼？伊家己嘛无阿多讲一个清楚吼，因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咧，即款无正常的代志一定有一天会终结。虽然伊无阿多预料讲会安怎把即款过，哦，那、這个剩那个大起大落吼，这种鬼故事哦，如何终结伊唔知，但是伊认为讲有一天一定会出现一款非常大的转折点哈。啊，当这个大转折点出现的时阵，都会终结这款反常的现象啦哦。好，所以没错哈、哦，我嘛感觉就奇怪。其实我第一次无直接讲超过五摆哈，但是去的时阵吼，哇 ，AI 充满了有未来的憧憬，对不？吼，它是神话啦，偌好都偌好啦。那跌的时候就讲无啦，就景气循环啦。但问题是，无可能是一天嘛，24点钟来，我原本哦 AI 有狂热啊，过一刚刚啊，我 AI 就不狂热吼，这不是说不过去啊？哦，那我嘛是。好啦，既然 AI 对不？我们在雄青，你是不是今麦凡事问 AI 哈？我 A 啦，我今麦做这代志拢直接问 AI 哦。好，那针对咱台湾股市一天大起，一天大落嘞，我就问 AI， 我讲按、啊、你的看法是啥哈？那 AI 给了我一个答案呐哈。雄青吼，你听下看麦吼，伊有。讲这款吼，尤其是记忆体嘛吼，是一款高循环性吼大宗商品吼。伊讲那一传统，譬如讲卖猪肉吼，卖猪肉就安那对讲咧，当卖猪肉的时阵吼，就亲像咱今日这个记忆体嘛吼。供不应求的时阵，是不是都会大起？吼啊，各大厂就会疯狂砸钱嘛，吼啊，就看像起底赶快哦。那但是咧，当这个产能一出来了咧，哇，供过于求吼，价格就会暴跌哦。但呢，这部分哦，你的听哈、哦，我是觉得这是 AI 给的答案之一哈、哦。那我比较不觉得这个是我被爱的答案哈、哦。但一讲这第二个，我干嘛有得力哈、哦？就是焦虑哦，就是讲咧，今麦现在 AI 资料的这个中心跟高效记忆体的需求极度的繁荣啊，繁荣到咧市场的资金变就敏感的就对啦，有一点。一丁点的风吹草动齁、欸、就会引来投资人的恐慌齁、哦、怎么大买跟抛售一样齁、哦。啊但是譬如说我不小心今天齁因为涨停齁、啊、我就惊嘛啊他们掉我被掉了对吧啊隔天咧冷静落来唔对呢齁袂使哦我啊干嘛齁还是很强劲咧齁啊的结果资金又一涌而上齁、哦、所以就等下内心底下一直咧纠结啊你好啊你唔好啊你唔好一下子担心泡沫破裂了一下子讲、哦、我错过了行情怎么办齁、哦、啊就底下拉扯齁、哦、啊所以咧有的人讲现在投资人嘛真可怜齁、哦、那精神很紧绷啦笑诶齁、哦、一直在那边拉扯那啊还是要讲吼，就讲、是，嘿，你呐真正有投资诶吼，不要压老本呐、啊，哦，趁钱想要趁会使啦吼，真的不要压老本哦，啊的闲钱吼，啊紧急呀、啊、备用诶啊，有目标本来要创啥代志诶钱，千万唔好甲刷去升股票哦，啊，我是感觉讲咱台湾即。部分应该做了个未歹啦，哦，那起码我知影哦，有一支一挂老一辈吼，大部分拢趁钱，很多长辈哦，荷头内底钱加多啦吼，可能会断头的是少年囡啊吼，初入社会嘛，唔捌经过大风大浪对无吼，啊一挂老一辈哦，金融海啸我拢经过啊对无，我怕啥？好，所以咧，第一波吼，大概我感觉拢是一挂较老一辈吼，因为我去。那去什么西塔摩啊，做些拢是咧啊，奥利桑、欧巴桑嘛吼，嘿嘿，拢趁钱诶哦，听下咧讲拢全部拢趁钱诶，都对吼，没有什么被断头的啦哦。 啊，人因迄个较务实哦，好啊，就是因为安尼啦吼，那就伫个即波的这个股市内底吼，足侪人嘛是有去赚着钱哦。那台湾即届吼，有一个叫做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公会吼，伊有公布一个全球自由繁荣指数啦哦。结果咧，咱台湾哇未歹呢吼，咱穿甲真头前吼，咱自由甲繁荣的指标啦吼。分别是第21名跟第19名哦，然后这是2026年今年所公布的自由跟繁荣啦哦。那自由就是怎样，想当然就是说你在这个国家里面政治啦、经济舒缓吼，是不是加自由？是不是在双计啦？也在自由的贸易啊、投资吼，这自由指数。那繁荣呢？想当然就是收入啦，在收入是不是有平等啦？是不是有健康啦？等等啦，吼啊，包括教育哦。那伫个这个部分呢，咱台湾是伫个171的国家内底哦，咱自由度21名，繁荣度19名吼，是属于高等级的哦。那你听这個可能无感觉吼，咱来比对日本吼，日本的自由度有啦，伊赢咱啦吼，自由度咱伫因吼，伊是14嘛，但是咧繁荣度，繁荣咱19伊25，咱赢伊呢，表示咧咱台湾受惠于 AI 吼，那是咱竟然繁荣度赢日本啦，那不是赢日本呀，咱的民主甲繁荣拢赢韩国是25甲28吼，所以咱赢伊添添就对啦。那新加坡呢？新加坡咱的这个繁荣属于一名吼，伊第18，咱第19安尼啦哦。啊，足侪人拢正爱比中国吼，拢讲中国建设偌好，都偌好对无？像个馆长安尼吼，偌爱去中国的吼啊，俄罗斯伊遐月亮比咱台湾较远吼。好，那那伊的自由度当然免讲吼，中国排147名啊，正后边吼。那繁荣呢？伊的繁荣93名啦，咱排第19，伊排第93。所以不管说是民主，民主不用说了，有的人说好，中国经济很好的啦，赚很多钱的，抱歉哈，他的繁荣度才93而已哦。好，所以哦，卖金不起身啦，吼，老句话吼，咱台湾也是真好诶，吼，提供予咱所有乡亲哦。好啦，啊，有赚到钱人啊，爱感慨啦，对不？善待自己啦，啊，无你欠钱要创啊，有诶人爱欠钱哦，欠欠诶变啊啦，变遗产哦。所以咧，我是感觉讲，若有赚到钱，你一定爱甲金钱化为力量，哦，家己去佚佗也好，甚至买一挂保健品，顾家己诶身体，吼，食好诶，穿好诶，去。上课去佚佗去看医生吼，食好的保健品对家己较大方的啦哦。好啦，第一阶段节目伫遮先过一段落，等下这个等下空中感大家讲，你今麦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Happy Radio。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日的节目。今日特别来宾啊，来到节目顶馆啊，有缘要照顾大家身体健康。这个产品叫做欧贝，欢迎孙宝生暨吴文良总经理，又有一个新的特别的外号叫做
3: 995先生，
2: 欢迎995啊，做吴总。这个咱在节目当中吼，有缘是真关心着咱听众朋友的健康。不过啊，跟你写着喊你阿姑哈，我想要问你一件事嘞，
3: 什么事？
2: 你那一年进入中年啊，是安那是随时精神拢喊你阿好。
3: 因平常时间我都有在吃黑玛卡，你爱怎样吼？咱人会老化，关键是啥？你知？荷尔蒙，所以查甫个是雄性荷尔蒙。女生叫做啥雌激素，所以你这家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只要不咧补充荷尔蒙，你就会老化哦。那尤其是咱差不多40岁左右，你会发现体力开始变慢，有无啊？精神开始变不好，好啊，容易疲劳，容易咧，迄就是荷尔蒙流失。那尤其有时款男生是不是可能到50岁开始膀胱无力，放尿无力，漏尿、夜尿，这就是膀胱的肌肉萎缩，这嘛跟你的啥？荷尔蒙流失有关系，
2: 甚至也有一寡男性朋友吼，
3: 是
2: 到了这个中年之后，会有一寡泌尿系统的问题，这都跟荷尔蒙你都要讲有关系，
3: 都有关系。包括你看女生荷尔蒙只要流失，45岁至50岁左右，也进入啥 更年期。
2: 更年期
3: 啊，其实咱男生跟女生拢同款啦，就是讲可能男生较即得提起讲，啊，恁查甫有更年期，弄起讲啊，恁女生有更年期。
2: 哎，女生嘛有呢。
3: 系啊，所以其实男生女生拢同款，即、這个年龄层诶，差不多落在45岁上下、慢慢就会进入更年的状态。
2: 没有啦，观察对方有一个更年期，比如男性还是女性朋友咧。
3: 我就讲啦，精神对吧？精神、体力、肌耐力。有吧？啊，个你容易疲劳。
2: 我讲，我少年时阵做业务吼，20几岁，大刚刚咧精神真好咧，甚至吼、那时候都退伍时，早上都会怎么样？过点个男人的身体嘛，看到美女，我都会忽然无礼貌安尼翘起来。
3: 真的，爱就是荷尔蒙太过旺盛嘛，所以你要知讲，咱男人要保养咱的家己的啥荷尔蒙，其实关键的是爱补充啥玛卡。
2: 玛卡，
3: 对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代志阿华，咱菜市也刚好咧卖玛卡，
2: 无咧，
3: 无。所以你会发现台湾那个查甫人足可怜呢，40岁做就开始咧找玛卡秘方啊。
4: 阿玛卡是都要加五，
3: 玛卡是种伫个高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所在。涵盖率上盖管的国家就是像秘鲁，还是这个所谓的中国丽江这款高海拔的地方。台湾那边种嘛没问题啦，玉山就可以种啊。
4: 技术干活多，
3: 不可能。下面哪一段背去玉山种菜，那是不可能的嘛。所以通常这个所谓玛卡东西来自于啥？丽江啊，不是来自于啥？秘鲁。
4: 是。
3: 对，过来，除了单独话讲，我讲男生使用掉一段补充这个喉咙泵。重拾这雄风啊，体力买恢复嘛，其实女生买菜输用、对，因为女生其实她的体内嘛是有微量的雄性荷尔蒙的做平衡，
4: 是，
3: 对，所以女生来去做输用的话，也当平衡内分泌哦。所以有一块进入更年期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中年女性，可能困没起，哈、啊，还是精神不好，还是晒性的，有无热潮红，代谢变差的，这个所谓的内分泌失调，弄会当。透过补充这个玛卡里面的成分叫做玛卡西安去平衡女生内分泌哦、所以我们不要一个迷思啊听说黑玛卡都是你们查甫在吃、其实我其实像日本是种流行药妆店、你去日本的药妆店他都会把玛卡卖给女生、为什么女生就是平衡内分泌啊他、买个玛卡推荐给男生为什么啊这个找回你的雄性荷尔蒙找回搞不同所以玛卡里面的主要的成分跟荷尔蒙有联动性也成分叫做玛卡西安所以其实你吃玛卡就是在吃什么吃玛卡西安、所以玛卡西安有什么功能就是你吃的量有多少它就达到那个功能、
4: 那吴总我不来问你市面上在卖玛卡这个成分是有多少、包括它里面做的、可能会有这一种不一样的来源就对了
3: 没对
4: 那过去我们说的玛卡有真甚至有好几种颜色呢。
3: 我跟你说玛卡我可以查过文献有10几种、10几种对它有10几种颜色但是市面上有在流通的好比较好有3种第一种是黄色黄玛卡第二种是红色红玛卡第三种就是黑色黑玛卡到底这种最好咱不知道对吧咱再把这个原料去给咱中部医药大学家做产学去定量它里面的玛卡西安哇这个数字一拍出来不得了
4: 我发现
3: 我的天哪、黑玛卡含量最高是其他的种类8倍、我想哇原来玛卡有这么大的学问、这时候我们就跟这个所谓的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我们就为这下过瓜进进一下玛卡啊去萃取这个玛卡西安就怕高温的啦、你市面上有听过什么玛卡咖啡那小水呛下去都要冲咖啡啦、但是那个玛卡就香的有滴的但是玛卡西安的
4: 成分
3: 没去、所以我们知道吃玛卡一定要避免
4: 高温
3: 一定要低温去做萃取对啊我们要经玛卡要经黑色的
4: 黑色的
3: 因为黑色的浓度最高、但是阿华问一个问题、你们知道玛卡黑玛卡全世界产量哦占玛卡里面的几趴
4: 我的有可能是5%
3: 差不多
4: 啊，
3: 3%至5%，所以大部分人拢是种啥种黄玛卡、所以你也发现较早只要是咧卖玛卡拢讲啥黄玛卡有啥物量侪俗，你也想嘛，白米较俗啊，种到满世界，黑米较好啊，种一出啦、所以你的产量少，但是营养价值的非常的高，啊，咱是要吃好个对不？那一定要种啥纯黑玛卡。
4: 其他你五种叠加讲黑玛卡吼，伊可能是其他红玛卡、黄玛卡也过来不会，包括伊内面的量嘛介少，所以看起来。你是直接把新闻讲出来，咱有的厂商无讲出来、
3: 你看很多直播，你给讲玛卡哪里来，没人讲。好、玛卡是十字花科，也蛮唔知呀。
4: 是，
3: 咱唔是，咱这是有做产学，咱起码说假这个剂量，加说输用的原料，也萃取浓度也成正比嘛。 啊，到底是吃多少较有效？要经过临床，经过临床要去证实哈。咱人一天要吃，真正讲啊，你要迅速恢复体力，哈，然后补充荷尔蒙。你们才吃多少？爱吃3000毫克，
4: 3000毫克
3: 是代表什么？嗯、咱一般一个胶囊加门羹的这个吧，一个胶囊是500毫克，啊，3000就是6克。嘿，所以刚才讲，我要吃保养，我得吃2粒、3粒、4粒 ，OK 啊、嗯。但是你若想要像我赶快，我要迅速恢复体力，马上抗疲劳，就是爱吃几粒。
4: 6粒
3: ，好，阿、啊、你要分一盖分两盖价，随便你，
4: 嘿，
3: 但是也有效剂量的是3000毫克。
4: 好，那我就要问吴总，咱过去讲吼，这个玛卡哦，大部分针对男性的性功能的表现，我们都会去拿一些西药，C+4啦，还是微差钢这个物件啦，请你分析一下，这个物件跟西药无同款的说，因为西药很假很有效。
3: 我咧讲吼，药就是马上吃，马上有效，但是现在咱人只要吃药，有一个问题，产生
4: 抗药性。
3: 排斥性，所以你发现药也愈加愈重。为什么？因为无天然。但是你食黑玛卡就不敢看啦，伊安全、有效、天然，没有副作用，伊是天然的。伊的副作用就是你暗时只帮助变足强诶，会当增产报国，像你当迅速补充你流失的红绿棒啊。啊，到底是要讲这是副作用，还是恢复生理机能？吼、嗯，拢会使。其实食玛卡就是恢复生理机能，伊的副作用就是恢复性功能。
4: 是，那多哈、哦，这波开始哦，这个吴总讲对哦，咱多拢讲针对男生，女生是不是一下就可能简单讲起来？
3: 可以，所以其实女生就是平衡内分泌嘛。
4: 嗯，
3: 好、哦，比如讲脑垂体困不起的是内分泌，
4: 有
3: 甲状腺有大暗龟。黑马是内分泌失调啊，啊，有一挂胸腺，啊是乳腺，有啊是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只要失调，女生的开始大花，有啥物代谢的不好啊，好、哦，所以你看像胸腺、乳腺、子宫、卵巢，啊，加这脑垂体，这东西啥属于内分泌啊，只要一失调，你看像脑部失调困不起，肾上腺失调开始变大花、嗯，有无？所以女生爱去补充这个玛卡西安，平衡内分泌，得喝困。代谢会正常，啊，也胸腺、乳腺、子宫、卵巢比较开袂去生排名呀。
4: 所以跟人讲啊，啊，像像这边哦，可能接到电话，伊拢会讲，这个男性朋友卡来，吼、哦，要互因某食，还是这个因太太卡来，要互因翁食。所以玛卡尤其咱跟他讲的这个，嘿，马英雄，
3: 奥佩
4: 英雄，就是吼、哦，补充男性荷尔蒙啊，好啦，生理机能啊，好，女性朋友来补我那肾功钙有。盖有好
3: 是，个人第二张讲是哦，即马很多什么国家登山组织哦，啊，是这边世足赛球员
4: 拢食这，
3: 有啥物事？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卡在弄食乳清蛋白预防肌少症。
4: 对哦，
3: 后来发现黑玛卡会当增加伊肌耐力、嗯，就是增加伊肌肉的爆发力。所以你会发现，像这 NASA 太空员、
4: 哦、
3: 国际登山组织、嗯、世界足球员，伊种总教练拢建议的球员爱食啥？加黑玛卡，要维持也肌耐力。
4: 对，
3: 好、哦，所以你要想，它绝对不是咱一般咱错误的观念，下面玛卡等于壮阳，其实不是，
4: 嗯，
3: 一起恢复你的生理机能，给你流失的荷尔蒙补上去，再来也增加你的肌耐力，抗疲劳。
4: OK， 好，那拉回到咱都要讲的哈，这个西药这个部分哦，因为跟这个玛卡是无同款哦。
3: 对。
4: 不过有人讲，这个部分干咪有甚物生理的副作用呢？
3: 对，无我都讲的啊，因为伊是纯天然，所以伊就无副作用。
4: 嗯。
3: 但是你若去有咧食西药的人，就要注意，你的药就是愈吃愈重，甚至有听人讲啊，即嘛无食像西碱盐，啊，迄、就是啥？迄、就是所谓的排斥性，加这个抗药性。
4: 对哦，所以咱吴总都即马哦，这个甲过去来讲啊，这调节男性的生理机能也好，啊是讲帮助女性的荷尔蒙，其实啊，拢甲你的所谓的精气神也好啦，甲你的啊精神也有关系啦，甲你的荷尔蒙有关系，其实都是怎么样外在的表现。
3: 是，
4: 今天吴总来个家吼，一定有一个特别的优待计划。所以了，要来进广告的时间。广告的时间，吴总要带来一个什么特别的优待计划？
3: 我来讲哦，你发现你只要有在做保养的人，有在保护乳房，50岁看起来40岁，但是你那是有一个人没在保养，50岁看起来像60岁，好，尤其是女生的乳明显呐，好，所以其实我是要呼吁讲，补充荷尔蒙也重要性。啊，咱今天第有炸这个黑马英雄的胶囊来，这一盒是30粒。好，阿弟药房只要是卖1280，
4: 1280，
3: 通常就是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
4: 对哦，
3: 那今天你卖下啰嗦哈、嗯，来阿华问你，只要1280对不？
4: 嗯，
3: 阿那1980爱贵啊？
4: 1980哈，你得买2盒2000是，那1980差不多是3盒，我你感觉第一电台差不多就是安尼呀，
3: 3盒4盒对不？
4: 哎，
3: 但是咱都要讲的，因为黑马卡一盖价量要到3000毫克，
4: 嗯，
3: 所以你可能2盒很快就没有了。
4: 对哦，
3: 那一盒一二八零，那今天这是直接做优惠活动，限时二十分钟哦哈，1980给你五盒，
4: 1980五盒，
3: 本来特6000块吧，
4: 是，
3: 但今天大概剩1980纯黑玛卡，给你带回家，
4: 不到2000块还是袂歹的，
3: 是，
4: 可以帮助咱男性哦调理啦，1980电话是几号？电话是
3: 0800-885-9990800-885-999。
4: 这个黑玛卡是南美洲秘鲁过来，帮助女性，帮助男性，包括伊的功能，包括伊的成分。而且你今仔日一定要经过咱叠加哦，真骄傲，叫做黑玛卡，
3: 纯黑玛卡，而且
4: 绝对效果比红的、比黄的，一个效果加了5倍、近10倍。哦，这边哦，囤了10粒、20粒，我们今天一次只要6颗啊，请求安尼五种保养，看下个引导个
3: 价位。
4: 对，哦，所以咱今仔日是1980-5啊。
3: 对
4: 一旦姐蛋姐
3: 是是是
4: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3: 是是是
4: 是是是我一定要请吴总休假嘛，人家第四代拢有咧加码，对不？是不是帮大家休假嘛？姐，啊，那无一刚刚有咧卡定，
3: 咱这不是第四代，咱这是有低命多的权威心态。
4: 帮我们加码，
3: 我讲来好啦，咱多少是不是五合1980？
4: 对，
3: 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咱来加1000块，是变2980？
4: 2980，
3: 多少是不是五合？啊，你正常是差不多8盒左右啦。
4: 对哦，
3: 啊不，起码2980，你开一个计下，看要贵啊吧？
4: 你那八盒哦，跟咱一般哦，对着这个计下判断拢差不多。我感觉啦，既然吴总来个家，喊你来到家啦，这一个团队哦，我们
3: 九盒对不对？
4: 哇啦，贵气啊，十全十美啊啦！哎，吴总拜托姐，咱今天来一家。
3: 我知道你顶大哥用九如个人的十全嘛。好啦好啦，我听你啦哈，
4: 帮大家。
3: 咱限时10分钟啦哈，我唱掉的哈。你就是十全十美啦，
4: 十全十美，
3: 你好冇？所以你十分钟有卡通诶，十盒2980啦。
4: 十盒2980，
3: 十分钟若无抢到，拍摄你就是5盒1980，你好冇？
4: 诶，赶紧哦，朋友，咱这个吴总都来讲哦，只押1280哦，今嘛冲个龙江市站啊2980，让你每天补充到黑马英雄。欧贝的来宾呢，这营养成分2980全部拢是给你十啊，而且只有这十分钟。
3: 十分钟，等等你等为报刷开始计时。
4: 无，拄仔你已经讲啊，只靠15秒啊。电话是几号？电话是
3: 0800-885-9990800-885-999。
4: 电话是
3: 0800-885-9990800-885-999。
4: 挂紧。卡定位，
5: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6: 嘿嘿，生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5: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6: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嘛古力朗露啊，起来喽！
7: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生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8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8: 生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885-9990800-885-999，赶快拨打电话0800-885-9990800-885-999。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刚才上一段节目在说的，咱人啦，辛苦一世人，千万千万不要把你的钱变成遗产，咱人生的下半场是要把金钱化为力量，让你可以快乐的力量。你会看，因为每一个人快乐的情形不一样啦，有人爱吃好料的人，有人爱去吃土啦，除非你觉得说，我这样在三楼啊，几千万啊，给我的孩子是谁，我很快乐啊，所以我欠长内都不敢塞新车哦，高中啊嘛，搁底下干嘞，哭塞安尼哦，什么用的手机啊，拢是家己是谁轮流甲无爱用的吼，揢着已经人用过六年啊，才开始拿一款老机种顶顶吼，安尼过伤辛苦啦哦，啊，不过我知影吼，我曾经捌看过一个教授伊写批一个文章吼，伊讲伊细汉阵就散的吼，啊，但是呢，伊就努力嘛吼，啊，结果代科调代代啊，到尾底代代做教授吼，他的生活已经脱离了贫穷的环境吼，伊嘛就好算袂歹啊，过了袂歹，但是他脱离不了贫穷的心态。就讲伊看伊个囡仔吼，食好料的啦吼，啊安尼开钱吼，花钱如流水吼，伊袂讲安怎吼，因为伊经济已经变个足好啊嘛，啊个做教授对无吼，不然出个骨力筋吼，但是咧，伊迄款贫穷的心态吼，他摆脱不了，因为细汉的迄款无钱的焦虑吼，一直像个这个梦魇咁款吼，甲伊围绕着。我感觉有真侪是大人，可能嘛是安尼哦，即你已经买啊，钱甲破去啊，啊裤啊破去啊吼，我拢唔敢开，啊户头内底囥过来千万，吼，甚至有诶阁几亿诶。这何咪苦嘞？吼，哎，你脱离了贫穷的环境，但是你脱离不了贫穷的心态。其实，这爱改变呐，吼，因为你，我感觉一个人吼，人生一摆呢，对不？你后摆有投胎吼，是不是会使够有法度？因为有一寡资金是你家己累积的嘛，是不是够有法度累积这资金？咱唔知吼，但是嘞，这世人，而且说不定没有下辈子啊，吼！啊，你若真正吼，户头内底有一寡钱诶，要穿较好诶，要食较好诶，吼，还是讲嘞？对家己较奢侈一下，吼，还是讲食健康的保养品的等等，吼，反正就对家己较大方的啦，不要太苛刻自己啦。你看今仔日吼，台积电又法说会了，我相信足侪长辈不了出来，都拢过来给台积电，你知无？吼，啊，今仔日嘞第二季的法说会哦，讲嘞啊，个美股哦赚破了27块啦，第二季的毛利率68%吼，帮新闻口一句话就是赚翻了啦。呵呵呵伊又再度哦，吼，这个刷新呢，也记录个掉啊啦，吼，超过原先的财报跟市场的预期哦，毛利率接近68%哦，合计营收吼，一条2000多亿啊，吼，税后存益是2600多万安尼啦，吼，所以咧，哇，这不得了啊，吼，你那是这伊的股东诶，应该真欢喜，为什么？因为这财报就出来了，明仔。唔在涨停板无，反正咧，这前景一片看好啊，那哦，好，所以咧，有赚到钱的吼，再次甲大家强调善待自己哦。那该节能减碳的嘛是爱啦，哦，啊，所以经济部才有一个。哦，杀出嘞自动遮断功能的微电脑瓦斯表吼，要来甲大家提醒哦。经济部能源署组2014年开始杀动哦，具备有自动遮断功能的微电脑瓦斯表、哦。那主要嘞透过哦，当年啦，增加微电脑瓦斯表的装置率哦，主要冲上来降低天然气意外的灾害哦，因为譬如讲地震，冇可能会带来二次灾害嘛，对不？哦，啊，所以到今年三月底为止啦，吼，咱的装置率已经来到70.34%哦。啊，微电脑的瓦斯表吼、哦、有三大安全的遮断的功能哦，包括讲咧漏气会给你断去吼、哦、遮断到掉吼，啊，够咧时间吼、哦、超时吼、哦、也可以帮你遮断。啊，再来咧地震啦，我、哦、有时地震咧啊鸟尾吼的往外跑掉啊，不然咧家属咧煮物件真危险吼、哦，它也有遮断的功能哦。这主要就是咧保护，这个、保障咱用户诶用气安全，提升咱居家生活的品质啦哦。 无论是十年以上吼，借龄换表的用户，还是讲想要换家属吼，新装的这瓦斯表的用户哦，拢会使向当地的天然气公司来洽询哦。你爱选择嘞换这款微电脑瓦斯表，好咱厝内底人会使安心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哦。好，这是公告由经济部人员署来提供，所以阿佩不是要跟你买这個，我不是要买微电脑瓦斯表，要提醒这是我们经济部说的，阿佩这没来推广一下，鼓励大家来装这个微电脑的这个瓦斯表。好，所以你们当然阿佩装的啦，这较安全啦，玩玩的啦，装的啦，欠了钱钱要创的，对吧？这生命较重要啦。好啦，要七头的嘛是有啦，对，这礼拜开始呢，7月17号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盛大登场，冲上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开始了。那为着要迎接暑假这算旅游的旺季新北市政府观旅局观光旅游局今年以高下巴哟，吼，去新北，来做主题啦哦。那这摆咧新北馆哦，伊是采用较清新的蓝色的海洋色哦来做基底的对哦。那同时又融入了新北市的夏日节庆加特色的景点哦。即摆新北市上红的就是淡江大桥啊，新北市美术馆啊，吼，啊，各位嘿。酒饭啊叮叮啦齁齁啊够海河音乐季齁，欢迎你就有满满的夏日的这氛围齁。那随着这淡江大桥啊够捷运三晕线齁，这重大的交通建设完工嘛齁，旅客齁，你要旅游要移动都非常的便利啦齁，所以无论你是要去淡水啦巴黎地区的齁，要去看这个水岸风光的，还是说呢你要去三晕齁这所在来看艺术齁，陶瓷老街齁，深度这样这探索艺术的这走廊拢总会使，因为交通实在是足方便啦哦。所以呢，这摆新北馆集结足侪优质在地的品牌吼，拢伫个这所在就对啦吼，好你也是那打包夏日行程吼，为例哦，吼咱的民众可以一站式的打包夏日行程哦。所以新北馆集结了足侪优质的在地品牌，包括嘞。大阪根的温泉的度假酒店啦，吼，圣玛丽的亲子乐园，叮叮啦，欢迎嘞，你来这佚佗吼，住宿券都有打折啦，吼，还有推出一些什么双人体验的几折优待都对啦，哦，要佚佗的嘞，你得来旅展，啊，记得来新北馆家行行看看的啦，哦，因为人规划蛮多的哦，譬如讲会使手作啦，哦，啊，你譬如讲你来旅馆家，唔是会使买呢，买些什么旅游住宿券呢，吼，伊现场嘛有正侪活动。甚至有舞台区嘛，有这些主持人快问快答，啊，你问哦，有扭蛋哈，啊，满偌济哦，你就可以抽奖哦，都有好康的，会使让你拿不完呐哦。那新北市政府观光旅局表示讲嘞，新北市拥有独天独厚的主人景观加深厚的人文底蕴，要请民众吼，7月17号到20号来台北世贸一馆 Go Shopa 哟，去新北展区。好，等等，这回来感受一下哈，好好的玩一下新北哦。啊，你若要知影较详细，你可以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或者是新北旅客的脸书粉丝专页拢总会使哈来进行查询啦哦。好嘞，今天的直播就到这段落，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Go 下趴。哟，去了新北。
7: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盛大登场。新北馆集结圣玛丽亲子乐园、大阪根森林温泉酒店、杰士堡悠扬酒店、金山崩溃啊、昌辉养蜂场、深澳铁道自行车特色品牌，超多优惠，还可抽亲子乐园 VIP 券、住宿券。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新北馆。
6: Go 下趴。哟，去了新北，
7: 探索山海风景，发现夏日感动。
8: 阿妈，我出门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来哦来哦，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5: 无钱。
14: 气温要换设备，
15: 无钱。
14: 温室要翻新，
15: 贷款无钱。
1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5: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4: 免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6: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鹅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8点整。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景发，吴景发发哥啊。发哥啊，今日想要甲大家来讨论的一项代志，就是台湾的怪异的台风文化。前几天啊，台湾啊，刚刚有个台风啊过去了，虽然这个风台呢，并无进入到台湾的这个台湾的境内来了，被逼啊擦边过去了，但是也在北部呢带来很大的雨量了。那么风灾无入来呢，但是呢北部啦从苗栗以北啦都放了台风假了。那么接着呢夏秋之际呢，台湾普通啊，拢有风台会陆陆续续都有可能拢会入来啊。往年啊，差不多风台的季节啊，台湾差不多有一两个台风拢会入来啦。那么依据呢，气象局的这个统计呢，在东南亚呢，在菲律宾到这个菲律宾周边一带呢，南太平洋每年都会有差不多平均23个台风啊，会形成啊。那么平均呢，差不多有3到4个风台呢，会进入到台湾呢。平均有3到4个台风会过境台湾呢。南太平洋是每年平均会形成23到24个的台风，绝大部分呢都会往台湾的南边从海南岛过去。那么更大部分呢会从台湾的北部呢弯过去，从琉球群岛往日本过了。那么会进来台湾的大概3个、4个左右。那么这礼拜是第一个风台，好佳哉无入来了，对这个北部那边去。其实风台啊，上可怕的不是风啊，是雨水啦。因为在这个7、8月的期间呢，西南季风啊，也对海面上过来的时候，这个从海洋过来的时候，它会带来大量的水量。这个水量渡到台湾呢，中央山脉阻挡一下呢，也就是雨水对哪个的台湾的中央山脉一带，那么一挡下来，那个水量啊，都落落来。大家拢知影，台湾的地形啊，山高水浅，山足高的啦，弄3000公尺啊。台湾的山超过3000公尺的，就快速折啊。这水量落到在2、3千公尺的所在，冲落来，每一个所在都是呢，拢会淹着。所以可怕是在这个水量啊，这个水量会在台湾的狭窄的西部平原，更狭窄的东部平原，拢会造成一个水患的泛滥。这是真真正正会对台湾带来的灾害，所以台湾呢，风台会可怕，是可怕个在即个水量，毋是风啦。但是因为安尼啊，所以呢，咱风台来的时阵呢，咱都足敏感的。中央气象局就预告：哦，风台要来啊，风台要来。因为台湾的面积很小啊，南北较长啊，但是东西很窄啊，所以风台
有的时候料不定呢，因为它东西很窄。有的时候风台稍微偏一点点，也就像鬼。所以气象报道以后，它的不准确度很大，有可能像一个都像鬼啊，都无入来。所以气象局呢，一报道风灾还在将近1000公里以外，都在讲风台要来啊，都在讲。结果长久以来，因为常常有不准确度，你不能够等到台风到已经快要到身边的时候才来发布这个风台。结果长久以来变成怎么样了？这变成啊，台湾人有一个变成一个习惯，对日本没有台风假，日本没有台风假，你知道吗？日本人都、就是你上班风台要来啊，啊你早起时候发现台风很大，啊你都家己卖去上班啊，伫厝诶啊。他、啊、就当做事假，

照啊，结果呢，一点风都没有，结果大家放台风假，就变成怎么样呢？久而久之呢，经常呢，大概5次呢，有3次没有来，无风啊，无雨啦，啊，放台风假，公家机构无人上班，啊，叫啊无风无雨，啊，公家机构放台风假，无风无雨，结果呢，公家机构是小事情。私人的工厂、企业也要跟着放台风假了，啊，这工厂无风无雨放台风假，啊，这个企业的损失就足大呀，都弄惨的是啥？股票市场跟着要放台风假了，但是世界上的期货市场。世界上的股票市场没有在放台风假，你台湾在放台风假，你就跟着全世界的股票市场，连带的国际期货市场，你台湾损失有多大，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的台风假是连续2天呢，连续2天的台风假，结果连着2天都无风跟无雨啊。老百姓是欢喜到要死，但是规个股票市场、甲股票市场相关的企业是哀哀叫、哀白哭母啊！这2天会摔到安怎呢？你毋知，规个企业会变作风险足大，但是变作安怎呢？是变作安怎呢？现在变作呢？放台风假变成群众对政府的情绪勒索啊！因为台湾是南北狭长，只要是台北的听到说高雄、屏东在放台风假了，台北都在勒索，台北老百姓都打电话去台北市政府在叫啊，啊，人高雄。台南、新竹、嘉义已经到苗栗那边都放台风假，你台北都无咧放台风假，啊，就甲台北叫啊，啊，无就讲台北、新竹、苗栗、台中都放台风假，啊，你高雄、屏东无咧放台风假，放台风假变成了群众的情绪勒索。啊，无就讲，台湾即边放台风假，你陪我那无放台风假啦，所以变成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放台风假变成民众对政府的情绪勒索，要不然是什么呢？料不准啊，都、就是政府呢没有放台风假。结果到了早上，学生已经出门去上学了。结果到了10点的时候，风突然变很大了，赶快放台风假，啊，家长赶快去把学生接回来，骑摩托车去接回来。家长边接学生，县政府的电话就打爆了，都开始叫啊。你这个县长无能啊，你这个政府无能啊！啊，明知道台风要来，你为什么不早一天放台风假呢？你为什么8点出门的时候不赶快决定放台风假呢？结果你现在10点了才放台风假，我们要怎么去载孩子？孩子已经在学校了，见风这么大，叫我去接学生。进入讨个派呀嘛，哦，我的电话都打爆。原因都在哪里？原因就是在台湾这个岛屿很小，风灾已经来了相对近，因为地方小，所以没有办法预测那个台风能够预测的准准的。有的时候放了台风假，前一天就放台风假，结果。

0: 无风又无雨，阳光普照。有的时候根本前一天根本无风无雨，早上出门的时候也是阳光普照，到了10点钟突然风雨变大了，你料不准，结果放台风假就变成了群众的勒索，对政府的一个情绪勒索，所以出现了很多县市长的决策呢。宁可呢无风无雨让他放台风假，但是大家要知道，因为放台风假，老百姓可以很多年轻人可以变成一个情绪勒索的对象。放台风假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台风没有来，无风无雨的时候，年轻人去哪里呢？你看看，这是台风放台风假了，无风无雨。然后年轻人前一天就开始干什么？一看情况不会来，台风不会来，但是政府已经决定放台风假了。结果出现一个怪现象，当天晚上全台北市的卡拉 OK，大家开始打电话去订那个包厢啊。所有卡拉 OK 的包厢都满座，订不到位置。大家都去卡拉 OK，然后百货公司第二天早上已经有一点风的现象了，但是百货公司没有放假，一方面放台风假，一方面百货公司的小姐还要被强迫上班呢。虽然放台风假，但是百货公司的柜台、商店里面没有放台风假。照理说，政府放台风假，劳工为什么要上班呢？那劳工也有劳工的权利呀。既然放台风假，那劳工也有危险性啊。那有什么道理强迫百货公司的小姐要去上班呢？他难道没有危险吗？没有，私人企业的百货公司所有的柜台小姐都要上班，为什么？因为老百姓要逛百货公司啊，放台风假，老百姓要去逛百货公司啊，百货公司人山人海啊，台北市的百货公司所有的柜台小姐要强迫上班啊。百货公司底下的那些外包给人家做餐点的那些餐点的地下百货公司附属的餐馆，人山人海啊！百货公司底下的那素食餐厅，满满的人，这些外包给外面的素食餐厅的员工，他不是劳工吗？放台风假，他不是应该要放台风假吗？没有强迫上班，还是强迫上班，发加班费。为什么？他因为台风没有来啊，但是放台风假，所以百货公司的外包给外面的餐厅的劳工，他没有劳工权利啊，老板要强迫他上班啊，因为要抢这个台风假，台风没有来的订单啊，要赚钱啊，所以劳工权利被取消啊，他要上班啊，要抢这一波台风假的去逛百货公司的人潮的金钱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过程太过怪异？既然是台风假，既然是老百姓都放假，台风假就是要让你不要出去，以免发生危险。那么劳工要休假，以免发生危险。那么百货公司的柜台小姐她也是劳工啊，她为什么要被强迫上班？那么百货公司里面的餐厅的 这个员工，他不是劳工吗？他为什么要被强迫上班？他为什么他的劳工权益在台风假的时候不被保障？这不是一个很怪异的劳资双方里面的怪异的存在吗？为了要赚那个台风假里面不乖乖坐在家里的群众的钱，劳工的权益可以被损失，然后大家没有意见，老百姓也觉得很高兴，因为百货公司没有休息，因为卡拉 OK 的员工没有休息。没有人为任何一个台风天要出来工作的劳工的权益讲话，这是台湾非常怪异的一种现象。那休可就慢等。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灯
2: 98.3，
1: 快乐配鹅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4: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3: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4: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5: 妈妈，干嘛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6: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5: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6: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5: 那当然，
7: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9: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景忠发哥。所以，台湾人在台风天放台风假的时候，当台风没有来的时候，台湾社会出现了在东南亚、在世界也没有过这样的现象。也就是当放台风假而台风没有来的时候，台湾人出现了一片狂吃，到处去吃小吃。一方面到所有的 KTV 娱乐场所 KTV 或者是在这个八金某的店，或者是沙花薯条店、夹娃娃的店，所有的娱乐场所都是爆满，然后 shopping 的店、买衣服的店、百货公司一片狂买，都是人潮，一片的人潮延续到晚上，连晚上的那些 pub都是充满人潮，干杯又干杯。这种现象我自己都觉得很习惯了，因为这个都是从我们念高中的时代，这种现象在台湾是很平常的现象嘛。一直到一个日本的朋友告诉我说，おかしいね，おかしいね，因为只有外国人才会觉得很奇怪啊，因为在外国 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台风天所有的外国人都会教育他们，既然是台风是很可怕的东西啊。台风为什么叫台风？台风是他们来到东南亚以后才听过的这种名词啊，叫做台风啊，台风啊，在西洋叫做飓风啊。飓风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呢？在台湾不但是不可怕，当台风没有来，你们这里在放台风假的时候，你们在狂欢，你们在狂吃，你们在 pub 跳舞狂欢，好像是圣诞节。所以日本人觉得おかしいね，おかしいね在日文叫什么？不可思议啊！啊，为什么台湾人对台风来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在英文里面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用我们社会学的名称来称叫什么？叫做暂时的末日现象啊！就好像明天准备死啊，那你知道吗？都今天是最后一天啊，那叫做末日狂欢现象。就像圣经里面所写的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城那种末日狂欢现象。台湾是在台风放台风假，然后台风没有来的时候，每一个都市都会出现末日狂欢的现象。台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异的文化呢？捡来的一天，很可能台湾的社会会不会平常压抑的情绪太多，然后突然捡来的一个假日，所以这个捡来的假日特别值得庆贺，所以呢，把所有的朋友召集起来，大吃大喝，狂欢一下，因为它是赚来的假日。但是无论如何，台湾人应该去思考，这种现象是应该有的文化现象吗？这是其中一个我们自己习以为常，但是在外国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那么第二个是奇怪的现象是什么？也就是说，台风要来以前呢，照理说台风要来以前，农产品还没有被台风带来的雨量所狂扫嘛，也就是台风还没有来以前，雨量还没有来，菜还没有被伤害嘛，菜还没有被伤害，菜怎么会变贵呢？合理的逻辑应该是说，台风来了，菜被伤害了，菜的收获量变少了，所以菜价贵起来。这个是逻辑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台湾不是，是台风要来，台风还没有来，所以菜农会那个农夫会提早去收获那个菜，那个菜还没有被伤害，菜市场的菜价已经翻倍变贵了。那么这个菜农提早收起来的菜，菜市场鲜，菜还没有被伤害，菜市场的菜已经翻倍或翻两倍变贵了。这个符合逻辑吗？那么菜农有没有赚到钱呢？种菜的人有没有赚到呢？种菜的人没有赚到啊。那么卖菜的菜农，卖菜的那些菜市场的人，他有赚到一点。那么那个钱跑到哪里去了呢？菜价变得那么大的 条幅，那个钱跑到哪里去，变成翻倍，换有的时候翻倍、翻两倍、翻三倍，有的时候翻十倍，你知道吗？像我太太去买菜回来，告诉我说：“啊，你买两支糖啊，你啊，啊买两支糖啊，要创啥？”伊讲：“你敢知这两支糖啊偌济？150块呢？”啊，我讲哈，这两支糖啊150块，你唔知哦？我讲啊，是啥物人赚着？敢是种蚕仔人赚着，迄两支蚕伊敢有买150块？再夸张，种蚕仔诶人嘛无可能卖出去150块吧？他能够卖到50块，就已经是天价了吧？好，再翻一倍吧，菜农再卖出去。也差不多75块到80块吧，菜农那个菜贩在菜市场菜贩，剩下的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听众朋友，你想看吗？种菜的人无赚到啊，赚到一点啊呢，因为洪台金要来嘛。好，菜市场呢，菜市啊的买菜。卖菜的人，伊赚到一部分啦、啊。怎么两支糖啊会变到150块？啊，剩的钱是到底是走伫倒去啊？花哥卖讲，你想嘛，知？迄钱走伫倒去啊？走伫通路商去啊嘛？啊，通路商有啥物理由？洪台阿未来，啊！这个菜农收的菜，嘛阿未和河水压着，嘛无和河水拍伤着，迄是菜农事先家己烤起来的。菜市场的卖菜的阿桑嘛无赚着偌济，啊！为什么这中间的剥削会这么严重？啊，政府没有那个平衡物价的中心吗？啊，会造对消费者，造对这么大的伤害，和这个消费者一扛这个物价的承担，这种事情不是一天两天。是几啊十年来安尼呢？政府难道没有一个好的对策吗？一而再，再而三，我们物价平衡委员会里面没有别的办法吗？咱无较好的农业的对策吗？如果要涨价，农业的菜价、其他的物价要涨那么多，那你消费价，我们宁可让那个直接农业生产者去赚啊，也不要被中间剥削的那个城市、那个通销商去赚啊，他没有道理去赚那么3倍、4倍、5倍的价格啊。他不是那个辛勤流汗去工作的那个菜农吗？劳力者没有赚到，而是通销商在炒作，洪灾阿未来前就在炒作。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一个政府是干什么？政府是去评量这个制度的公平性的单位啊，去干涉、去处理这个物价不合理上涨的政府啊，政府应该是有能力去处理这种物价的单位啊。你不去处理，一年不去处理，两年不去处理，20年、50年都不处理， 那个国民党政权没有能力处理这个，民进党政府上台也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个，你袂感觉足奇怪吗？安尼我人民爱选一个另外一个政党来执政，是选什么起毛诶？物价的飙涨，不合理的飙涨，这风采来一剪都在飙涨。红菜贵料又再飙涨一波，所有受害者都由这个消费者来承担。那种非理性的飙涨，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像这些问题，整个文化呈现在一个台湾社会里面，文化上的狂欢。物价上的狂飙，全部由消费者在承担。我感觉这些都是一个台湾精神文明里面的一个怪异的现象。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情况怎么样？台风要来，电视上一打开，你的西点钟都在报台风的走向怎么样？播报电视的播报员忧心忡忡，随时打开都在讲台风往哪里去的，台风往哪里去的，台风往哪里去的。我们的电视播报员非常负责任，继续靡靡的播报电视的走向，电视都播报哪一个地方造成呢？这个。台风的损害，但是我们打开我们的手机，到处在播报什么？我们手机所播报的不是电视里面所播报的，电视播报员的忧心忡忡。我们电视打开是哪里？卡拉 OK 的狂欢，文化的狂欢。是变成两个世界，电视是24小时在播报台湾气象局的忧心忡忡灾情，手机播报的是年轻人的狂欢，这两个极端世界，电视和手机是两个极端世界，我以为这已经是很极端了。那还幸好嘞。那后来我从手机里面再看到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更荒唐啊！看到广西的水灾，广西的台风造成的水灾，竟然说呢，水灾还不能够泼水灾的灾情呢。广西的一个水坝溃堤，你知道水坝溃堤是怎么一回事吗？水坝溃堤是多严重的问题吗？水坝溃堤，光是那个电视一闪而过的漂在水上的尸体就超过8个人。中国共产党竟然规定。所有的他们的广西省的灾民不准在手机里面 po 上他们广西的灾情的画面，否则要就办。广西灾情，广西的人民不可以在手机上 po 上照片。还有一个更加荒唐的呢，什么荒唐啊？在广西要去救灾的单位，要向广西省的省级单位报备，否则是触犯法律。你没有听错呢？要去救灾，要向他们广西省的省级单位报备，才能够去救灾。你有没有去想？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有这么荒唐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呢？那表示干什么？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层层相瞒、层层隐瞒啊。因为广西省的水坝溃堤，这个一定会追究到广西省的省级单位的主委，这些人不知道有多少人要人头落地呀、啊。这个豆腐渣工程，一个水坝断坝，怎么可能死八个人呢？你想也知道啊，一个水坝下来，整个淹没了多少个村庄，多少个人村庄，水坝溃堤的时候，他逃得了吗？来得及吗？你想想看，我们当初去年那个光复乡啊，马太安溪，不过是水溢过了这个烟塞湖的坝而已啊，溢过哦，水溢过去而已啊，就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水坝溃堤，整个水坝崩掉哦，怎么可能死八个？我告诉你，死三万个以上都是小事啊。美国在韩战时间的时候，韩战期间呢，美国曾经轰炸北韩的一个水坝，让那个水坝崩堤。你知道死掉多少人吗？底下几个村落的人死光光啊，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当时有多恐怖。为什么？因为所有底下几个村庄人通通死光了，一下子冲掉了，都死光了。怎么可能是死八个呢？所以广西省才会命令不准任何灾民去泼那个水坝溃堤的景象，也不准任何人啊擅自去救灾啊。为什么？因为那些尸体冲下来太惨了嘛，所以相对台湾的荒唐荒谬啊，那相对于这个中国的荒谬，那我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同样，八哥为什么要这样对比？也就是说，这海峡的两边的政权，国民党政权或者是大陆的共产党政权，这潜藏了一个儒家文化里面的一种虚伪的虚假的文化的病毒都没有被清扫干净，才会出现这么多文化的怪异的现象。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反省要去思考的地方。华哥今天就讲到这里，剩下让我一分钟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啊，骊山的茶和台湾啊六龟野山的茶。多谢你收听，明仔感谢时间再见，拜拜。好，最后给发哥一个短短的时间啊，发哥的这个朋友因到的骊山所种的骊山茶，还有一点点啊，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啊，在1800公尺一种的骊山茶。非常的清香啊，大家呢都多该照顾。另外呢，让发哥缘分认识一个原住民的啊朋友呢，猎人呢，他们在深山里面所发现的啊野山茶。这野山茶呢，你安尼泡浸泡浸这个泡啊，非常的有野山的野味，非常的清香，特殊的茶的味道。如果你把它泡了以后你喜欢的话呢，把它泡成这个野山的奶茶，加奶茶冰在冰箱里面，嘿，夏天喝起来嘿有够舒服的啊，嘿嘿款的香味，那不是你一般在咖啡厅或其他的红茶店能够喝到的清香啊。那么最后呢，华哥也告诉你说，北大武山的咖啡这次在世界的咖啡比赛里面又入榜了嘛，大家看到新闻也看到，所以啊，北大武山的咖啡，阿拉比卡咖啡，要的朋友都请你打这个吴太太的电话 0983-468-356。 0983-468-356，多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Go Shopper Yo 去了新北。
4: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盛大登场。新北馆集结圣玛丽亲子乐园、大阪跟森林温泉酒店、杰士堡悠扬酒店、金山崩溃啊、昌辉养蜂场、深澳铁道自行车特色品牌，超多优惠，还可抽亲子乐园 VIP 券、住宿券。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新北馆。
3: Go Shopper Yo 去了新北，
4: 探索山海风景，发现夏日感动。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葫芦菜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1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3: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2: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9点整，
17: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

出世家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是天注定，父母请阮是规身躯当官，予阮毋甘心肝疼。歹命囝的我，更加爱打拼，更加爱打拼，冲破一切向前行。你甲看讲这歌词写得偌好得，这有当时啊，真正听这条歌听到会目屎流、目屎滴啊！这敢那参照哦，歌词为咱所设计。看那短短哦，几分钟、久的时间啦，都描述着讲咱做人的一生啦。真侪拢是歹命囝出世的啦，出身的啦。咱出世无法度选择着讲好的家庭，家金汤匙出世的，但是爱靠双手拍拼。不过啊，人生上介大的悲哀，就是讲你参拍拼都无机会。看有这类人，我等下来报一篇新闻来。老爸老母，你身体若唔够好哦。这叫做悲剧啦，参像这种的悲剧，我已经报偌济啊！即卖拢生少，囡仔拢生少，你敢知影讲啊？一年啊，有10万的青少年爱死掉掉头咯，无法度认真去拍拼着伊的未来，因为是安那，厝内老的吼破病需要人照顾啦，若要请外劳，佫无钱啦，两个老的倒喺眠床的，倒喺眠床的，看来唯一的孤囝啦，怎自杀？唉。大家准时来上台，招恁大家做伙来。养生之道，报恁知，较袂食老底无人爱。新闻故事我串好势，要来报予咱大家。阿强一辈好在个，你唔通看我老西尾呢？啊，节目你都爱有头到有尾，听无清楚你莫甲我开。60分钟久听我碎。即阵哦，咱卖阁计较话，哎呦阿强哦，还是啥物人安尼？哎呦，都阁照顾老爸破病的老爸老母，啊像你讲的都有影，讲会赢才通病，伊要参病的机会都无啊，都无时间通好病，两个老的甲你倒喺眠床的啦。看来要照顾这两个人，我讲真的啦，我有可能嘛会选择行这条路啦。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你都爱劝人家，劝人做先。哎，好好啊，活落去。有当时啊，你若参像讲去拄着参像这吼，我讲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呐、啊。你经他人苦啦，未必比他善呐、啊。你若无去经历着，你唔知讲这种的痛苦。啊，新增啊，三条人命，尸体已经生虫啊，才予厝边发现。囝37岁。老爸74岁，老母71岁，厝阁共衰了，厝阁共衰了。你甲看讲，这厝主这间厝后摆要安怎就好，莫讲要卖啦，惨要租人，人都唔敢租啦，只有做凶宅啦。啊是安那？因为老爸老母破病啦，看那唯一的孤囝咧孤啦，孤囝吼，这个囝挡袂掉啊啦。选择着讲哦，伊家己自杀袂使哩呢，伊家己自杀哦，这两个老嘛都爱死呢。先有可能啊，先给老爸老母吃药啊，先死，先处理老爸老母。

啊啦，迄卖讲照顾两个，照顾一个你都无才调啊，啊无是安那叹的哦，热气经加的都有哪爱请一个外劳来斗相听、斗相拼，工课来斗相拼啊！你讲你外有效啊？请外劳唔是不好呢，请外劳哦，这嘛是经济动荡呢，即卖外劳一个月嘛都三四万块呢，迄有个人去食一个头路去。一个月薪水都无三四万啦，啊！你甲看讲，这个三十七岁，三十七岁爱照顾七十四岁甲七十一岁的老爸甲老母啊，照顾甲挡袂牢啊，选择讲自杀，参老爸老母的性命都结束点在做囝的手头，伊敢愿意吗？我问你，伊敢愿意吗？像这种的代志啊，爱先找李长。或者是讲当地公所，看要安那，甲斗三工。如果啥物代志，人拢要家己担，心肝内压力啦，痛苦，无人知影啦。即种个嘛，无朋友，无亲情啦。啥物通有啥物朋友甲亲情？伊要嘛无时间通我去甲人陪队，去甲人甲博暖啦。啊，是朋友甲亲情啦，看到即种个，看到惊都惊死啊啦。啊，无生产的能力，我问你啦，敢免食三顿？虽然老爸老母是破病呢，但是嘛都爱甲饲三顿呢，敢免就煮啊钱？一个囡仔要照顾两个破病老大人，老爸老母，你要讲伊不好吗？你也无伊的友好嘞啦，惊上着这条路，伊无第二条路通我选择啊啦。我唔只讲，若是我的话，我嘛有可能会安尼呢。这种的悲剧甲悲哀啊，社会常常咧演啊，物件逐项都贵啦，钱愈来愈薄啦。啊，若要送去安养中心、安置中心，嘛是贵甲靠边去呢，迄毋是免钱的呢。我就讲，阮厝边一个。阿嬷讲咱厝边啦，讲咱的听众就好啦。迄阿嬷吼，看因囝中风啦，即摆食咱的四万单位食了有够好啊！伊分享伊的故事互我听啦，讲阿强哦，实在爱叫遮个听众爱清肺咯，爱互你的肺更大细条条条通啦。啊，若无吼，惨！因囝即摆踮在安置中心啦，一个月啊三四万啦。伊无在调立啦，两个孙，两个查某孙啦，伫外口上班啦，两个去斗分配咧，两个去斗分配咧。你甲看讲，这两个查某孙看外可怜，人迄别人囡仔拢有老爸老母咧疼，结果这两个查某孙哦，都还袂出社会啊，伫读册哦，都爱半工半读啦。哎、欸，迄外忝咧，下课六点啊，搁去打工，拢做到十一二点才有法度倒来困咧。为着啥？为着要拿老爸仔医药费啦，看有惨也无啦。啊，我就感觉讲吼，这种的家庭都咧惨啊。今仔日阁发生点在新庄，新庄三条人命啦，这有够惨。啊，厝阁共衰，老爸老母啊无法度吼，送去安置中心，就阁带转来家己照顾。做囝你要摊会动的，家己一个后生啊尔，三十七岁啊。三十七岁爱照顾破病的老爸甲老母，选择走上条绝路，亲手结束掉老爸老母的性命，迄种个痛苦，迄种个痛苦，恁有在了去体会吗？我嘛希望讲大家唔通去体会到这种过程啊。但是你唯一的条件，食老上介好的条件，就是安那，你爱身体照顾好啊，身体爱照顾好啊。我叫你清肺，你都唔清啊！你看来讲一个目睭就好啊，目睭镜头、目睭盲、目睭雾、目睭点酸、涩流目油，艰苦到要靠爸，叫你照顾吼，你都唔清啊！啊，你赚遐死欠是要创啥啦？啊，你赚遐尼侪钱，你唔好好啊保养着家己，敢那亲像讲你买这台车，哎呦，水当当、水喷喷，但是开五年、十年了后，你阁唔敢买。有因吼，会当阁继续使用，就是安那，爱靠平常时的保养嘛。看到这种的新闻，我看到心肝是有偌疼，你敢知？阁听到咱这条片头歌，歹命囝的咱，更加爱。

0: 去打拼，冲破一切向前行。请恁相信我，请恁相信我。当然，我知影讲你要做一个友好囝。新增一家三条命，厝边头尾啊，唔知影。上界无奈是孤囝，无眠无日为着伊的爹娘，如此的痛苦无人知。补助吼无够，病院开。听到父母逐天哀，犹如夜刀家己刣。迄破病的人有哪会哀呢？啊，迄哀到家己做囝心肝敢袂痛苦？南面迄个，南面迄个，即个服务线，即个照顾线，着搁照顾迄个，要怎有才调啦？毋是做囝无优秀。每日是为着钱在担忧，心肝坚持啊，来长火烧，一条性命都拢无留啊！三条，命运啊，足爱糟蹋人。出世踮在世间，实在是无轻松。一旦你若破病，吼袂叮当。前手趁钱也是后手空，后手空你外口趁。时间无情，父母老，破病医生阁唔敢包，无人替换，实在是想要哭。你害囝害孙都无在条出头，无在条出头啊，难得。世间来行一遍，阿强苦劝多行善，是好是歹，拢家己演。荣华富贵如婚姻啊，如婚姻。拄到什么种困难啊？当地敢无里长，敢无村长，敢无公所？啊，这些做官的，如果若参照这种的。发生点在新庄这个所在，这个区长啊，真正爱抓来拍牙庄啦。你敢唔知影讲你这个所在，啊，迄都体厝都用衰，我哪会知影讲发生也无来讲啊。啊，恁都拄到选举的时阵才有咧惊呾，像即卖选举搁伫要到啊啦，我知啦，甲厂商带来去阮公司边啊，迄间去食海产。哦，爱经海产档哦，生意都阿蛮遮尼好，一楼二楼拢无位，但是看到我去，伊硬抄一个，抄一块倒互我点仔食。我讲，哎呦，头家啊，我今仔日生意好，这都行诶。选举时间啦，我讲选举时间，搁两三个月啦，啊，即摆都拢爱开始行咩？啊，行哪？哎呦，你都唔知哦。迄若选举吼，因咧餐厅生意是好到要靠边去啦。人民不是里长请啦，啊无就是吼议员啦，要选代表的啦，哎呦，要选村里长的啦，要选镇长的啦，一堆哦。啊，我讲啊，拢带来这里食饭哦，嘿，稍等下你就知，哎呦，有无偌久的时间，食饭时间就会到啊。拢全一挂只阿公阿妈，嘿，哦，啊，就安尼一块倒来，佫点名呢。迄里长哦，佫抱啊摕来点名呢。阿强有到无？哦，有啦，有来啊！吼，嘿，好来。阿官咧，阿伫遮吼，来，阿恁坐即块桌哈。阿恁一二楼，阿恁全部拢装包起来，看阿遐敢免开几落十万。啊，即卖一个出菜了后吼，好，大家食到欢喜个。在食的过程当中哦，李长就来啊，强啊，阿当即块桌才拜托你哈。会啦，哦，李长。嘿，你即摆先甲你叫变啦，你即摆毋是里长，要选里长我知啦。哦，啊你办即块桌安尼翘翘翘，圆，这毋着爱一两万，啊，迄钱少输啦。后摆哦，我若选调哦，要食这比这佫较好诶一大堆啦。你若自家诶钱，来帮助一寡即条艰苦人，莫忘世上苦人多，社会角落有够济。看到这种新闻实在是足艰苦。啊，选举的时阵才有咧惊大， 你若好选掉啊，我讲你要食人，以后拜换食你啦。像人个买票，你要共摕啊，啊！你后摆你害你个子孙啦，嗯，啊，当有影，迄摕到偌好，我若无摕别人嘛咧摕，伊钱要你倒赚倒来，要做一个人民代表，一个月薪水无偌济呢，看那遐个薪水吼，要来付红白贴都拢无够呢，啊，是咱赚遐个钱，通我算计，啊，当然嘛是 A 啊，落地 A，A 啊，落地 A 啊，伊都害啊，落地害，迄位 A 甲会害呢 ，A 甲会害呢，对工程啦，哦，对做路啦，啊。做一寡工程都挑偷工减料啦，啊无你甲看迄有诶桥路啦，啊拄啊起好啊尔，小可落一个雨着搁放，啊你若看到迄放，你着错干辣椒，迄放倒甲地吼，人民代表是偌欢喜咧，哎呦，搁有工程通好下啊，甲落尾手受害拢总是惊惊孙孙啦，啊你想讲安尼去共食一刀一两万诶，足欢喜哦，食食诶着放掉伊啊啦，你有够空咧，迄张迄。唔知道有咱的听众无？应该是无啦。咱的听众哦，未遐尼小屁脸啦。我常常讲啊，啊，我嘛有看人阿公阿嬷带孙呢，带孙去食呢。啊，你去人白食白啉，你敢有欠到迄一顿吗？啊，即卖人就是安尼啦，贪啦，贪你就会两家人啦。会惊惊孙孙，你什么种型？你出来惊惊孙孙，就什么种型啦？看人个庙会去共包炒米粉、炒大米、贡丸汤，你较包遐，你会好个吗？唔是好个，就好命。有当时啊，出门入门，你就心惊惊。只要身躯若无病痛。东西南北，你才有法度四界行，四界行啦。我讲唔是好命就好命，你若好命人，出出入入是足惊的。只要你身躯若无病痛，你唔才有法度，你唔才有法度出来行，你唔才有法度出来行。我讲干那一个照顾目睭的，啊，我都做遮尼好的产品，为什么你摊还信袂落啊？你遐欠是要创啥啦？你若讲今仔日都艰苦人，你参照讲这个37岁，上口路，这个幼孝囝，这惨要食三顿都成问题呢。伊要讨钱来，甲咱买产品当个照顾身体，这种个家庭当然是无啦。如果你真正都有剩一丝啊啦，你嘛无一定爱买我个啦。即卖吼，即卖个产品是有够好个好啦。有诶讲，哎呦，电台拢卖假药，迄都是无智慧、无读册啦。是安那讲，有真诶，我毋卖，我要卖假。哎呀，敢若亲像讲咱个山顶个古早味个底下油，哎呦，阿强哦，啊，自从迄个假油个风波过来吼，你一礼拜、一礼拜无卖山顶个古早味个底下油，啊是安那吼，是有哪去用验着、验着毒内底有毒油哦？我讲就是因为生意好啦，我要等伊再无半罐啦。啊，我一礼拜特别叫阮老母吼，若只要遐一寡地行。遐厂商要来买，拢甲讲无货啊！我对听众才一个交代啊！哎呦，啊嘛有人讲，哎呦阿强哦，人我听讲你个地下油拢透沙拉油呢，安尼卖买啦，卖买啦，要安那头你甲加一个啦，迄、那个比例要安那头你甲加一个啦，我唔只有利润，我是有当时啊讲甲无啥想要讲呢，你甲买这两三罐啦，我甲你赚这一两百块啦，都搁互你点安尼骗笑，唔是讲甲你骗笑啦，啊都。都拢有听人咧讲，你较袂相信你家己，你可能要听人讲的。我的人，我甲你讲啦，别人讲的我拢歹相信啦。有当时啊，人甲人见面咧讲的话，我甲你坐做伙咧见面咧讲话，都无一定是真的。你听别人咧讲，来，今仔日食目睭的还阁有，你若信的了才来，信的了才来嘛。是好是歹吼，我咧讲你若较唔相信啊，我拢叫咱的听众来讲，互恁大家听。
1: 现在是那种小中风，你知道
0: 吗？哦，小中风哦。
1: 哎呀，啊，目睭煞丢乌了。
0: 哦。
1: 啊，乌乌头壳都会蒙啊。
0: 哦。
1: 我到尾想要吃咧目睭药啊，吃看嘛，较清了。
0: 有较清。啊，有差真济无？
1: 嗯。
0: 啊，你因为小中风，啊，即卖行动会方便无？
1: 会啦。
0: 会啊。
1: 讲话有，我都袂。 总无去影响一下，我算讲吼脑干中风啦。
0: 我知啊，你即摆咧甲我讲话都拢足正常个啊。
1: 即讲话话无迄落啊。
0: 哈。
1: 啊。一脚一手较无力啦。
0: 哦，手甲脚会较无力吼。
1: 一脚一手会较无力啦。
0: 啊，你即摆食物件啥拢爱注意呢？
1: 哦。
0: 啊，较食啊叮当咧，啊像日头那遐尔啊大，唔好出去晒日头。
1: 无啦，唔敢出去啦。
0: 啊，无啦，嘛是爱出去啊，袂使你拢无出去啦。
1: 啊，家姐，我嘛唔敢出去啊。
0: 啊，你叫恁翁甲你牵啦。
1: 嗯，我是免人牵，我是会惊，但是我惊讲吼，头壳戆有诶无去跋倒。
0: 吼、哦、吼、哦，你像我若带阮老母啊出门吼，阮、老母啊拢讲暗在胖见咧，袂我拢用手啊甲牵咧，牵咧四界流咧。
1: 胖去是袂啦，啊想惊咧惊惊到尾头壳乌啊面乌。
0: 啊，我嘛毋是敢若惊阮老母胖见，我惊我若无甲拔诶吼，惊会尴尬啦。
1: 袂啦。
0: 啊。主要啊，即摆安尼目睭有较清啊吼。
1: 有啦，有较清啊。
0: 有较清就好。
1: 嗯。
0: 啊，你身体都爱顾好啊。
1: 哦，好好。
0: 顾较用啊，安尼咱唔只有法度讲听节目听好久久久。
1: 对。哦，
0: 系啊，谢谢啦。
1: 这无法度，这要中风嘛，唔知啊。
0: 啊，所以讲我讲咱有血啊吼。
1: 嗯。
0: 平常时都拢爱清血啦。
1: 嗯。
0: 啊，嘴爱较轻的啦。
1: 目睭若无，头壳来讲。
0: 对啦，你啊，因为有当时啊，就是目睭雾啊嘛，唔是头壳戆，我是因为你看出去都是目睭雾雾嘛。啊！你当作头壳戆啦！啊！你血压买，
1: 无无样，我做中风的做吼，伊讲我一条筋哦，是会戆一条筋。
0: 哦，戆一条筋哦。
1: 啊，一条筋在算我爱久。
0: 哦，一条
1: 爱豆豆好。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哦，爱注意啦。
1: 嗯。
0: 啊，我听到真唔甘咧。
1: 嗯。
0: 啊，即摆安尼，你看那目睭那较清啊，了后你走路嘛会较好势啊。
1: 诶，我走路是应该伫内面，我唔捌咧行过啊，我。拢安尼行，还佫会行。
0: 无啦，我是讲目睭若较清，行路嘛看较有较好势啦。
1: 对啊，啊无头壳目睭若无头壳就戆啊，你有法度。
0: 嘿，啊无迄有当时啊，看那雨顶看那跳着就跋倒安尼。
1: 哎
0: 呀，嘿，安尼好，好，安尼好啊，阿母啊，谢谢哈，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
0: 感谢啊，有当时啊吼，我感觉讲，咱伫个只主持节目遮尼啊认真，嘛得爱介绍着好个物件，才我都继续经营。我今仔日若介绍物件若无好用，你买者一摆两摆，你就无要臭屁啊！啊，敢无影？啊，你看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食了后，目睭加足清的，敢那亲像面头前扫帚，甲你扫哦清气当当，你敢无看到足舒服？敢无加足快活啊？人客啊，这店在诊所内底是卖你2980块呢，2980块呢。啊，唔是看那这个阿母啊，食了好有够济啦。
2: 我那有吼回忆，算目睭吼陪伴阿静阿就提好因啦。
0: 什么人？
2: 会友。
0: 什么叫做会友？
2: 我是教会的牧者。
0: 哦好哦哦，基督教的吼。
2: 嘿。
0: 哦，哈利路亚。
2: 嘿。
0: 阿门。
2: 嘿。嘿
0: 嘿嘿嘿嘿。啊，我会使做你的会友无？
2: 诶，你未来阮家搞阮关心你。
0: 无啦，我要做会啊，我无我直接应征牧师啦。可以直接做牧师吗？
2: 啊，你哪要来我们家做牧师，爱上课啦。
0: 哦，爱上课哈。
2: 嘿，讲伊有较快活啦，伊本来是足绝望的，讲伊的目睭袂好啊啦。
0: 啊，伊本地是安那？
2: 伊本地就是头啊吼，伫个做工课啊中间啊，忽然间就发现目睭吼有砸着物件安尼啦，啊，就爱赶紧来啦。啊来，我就随家己先处理啦。啊，结果我就想讲放互伊家己去处理啊。结果就无好啊。啊，无好，伊就直接就宣布讲伊迄袂好。我讲你莫后壁讲话啦。有啊，伊甲我讲伊有较快活。
0: 安尼可能哦，参咱的上帝都有甲保庇啦。
2: 唔是啊，我袂爱伊后壁讲迄落绝望的话啦，因为大家辛苦白听拢一定会爱有耐心啊。
0: 哈啦，啊，尤其是目睭啦，这目睭会使你讲通病啦，你食老啊，你后加加减减拢买看较无。
2: 伊足臭的，伊因为做两份工课。
0: 安尼哦。
2: 做
0: 病的，做会友都爱安尼，爱。
2: 唔是，伊家另外去上班做两个工课，要趁起迄个家庭。
0: 哦，
2: 啊，因为伊是寡妇。
0: 哦，寡妇哦。
2: 伊迄个是寡妇。
0: 哦，寡妇哈。
2: 嘿，先生无伊啊。
0: 安尼吼。
2: 嘿，
0: 安尼较自由啦。
2: 啊，所以就是家己顾啊，啊，伊就是两个囡仔，算讲一个结婚了啊，生三个孙。啊，情况不是很好。
0: 啊，你
2: 啊，另外一个是， 可能拢有诈骗集团骗了了。
0: 啊，
2: 这诈骗集团就咱台湾就乱嘞，搞阿公，嗯，有一个所在有看嘛较舒服，
0: 较舒服、哦。
2: 啊，起码个，
0: 系啊。安尼食，啊，我嘛要来做你的会哦。哦，啊，你要看要安那报名，无你则先甲应征看会入去无？
2: 你遐尼啊？我嘛关心袂到。
0: 袂啦，即摆高铁去台南近近啊，尔，嗯，票一日就到位啊。啊，老老欠牧师啊，薪水那关关啊，再加叫一日去。我歹主持啊，哦，这主持节目足甜头的。
2: 袂、啦，你主持就真好势啦，袂忝啦。
0: 安尼吼，
2: 你有兴趣，你哪会忝？
0: 好，谢谢你啊，
2: 好，谢谢，
0: 感谢你，阿门哈，阿门，阿门，好，再见，
2: 祝福你，拜拜，
0: 啊，再见。好，来，我先来唱一条歌，《深情》，《深情》，海岸，这朋友点播要听的歌吼。啊，要安怎甲恁犹太？因为拄拄啊好，今仔日吼厂商伊特别交代啦，啊，强哦，一批一批吼，你若卖完，啊，有哪有一个良知的啦，三百几盒的啦，那卖完啦。随时都有可能会欠原料，欠原料啊！亲情海岸。

想妈妈年代的情歌。人讲无流行，也已经退时行。老客事唱过我多心声。

捡好伴，情歌唱袂煞，一首妈妈年代的情歌，不免跟流行，也不怕退时间，老歌曲感情永远好听。对着海风大声唱，

请你用我对着海风大声唱。

非常感谢来。哇，电话又过爸爸死啊呢，因为你的重视，因为你有在吃，我都唔免搁再讲啊。就所有啦，只要讲食照顾目睭的啦，阿强听我甲恁讲成分，你甲比较看卖啦，你才知影讲，哎，啊，阿强咧讲的有影。看人讲迄边边吼，人安尼广告讲食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遮尔多，但是成分甲比落，才知影讲差得天甲地。第一，诊所病院有得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欸，这一杯印点在阿妈顶顶头，袂当乌白印呢，唔是讲你印落就印落呢，这会防发甲假死呢。即你若去刚刚去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甲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呢，2980块，2980块来。因为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的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啊，是他妈多的50倍。上界难能可贵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遮尼齐全，哎呦强啊！啊，杜莎藻是啥物物件？杜莎藻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着，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那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照顾目睭，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若主文的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打电话来甲我主文的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无卖你2980块，我无卖你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你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0800889887，老板的朋友，你若要买两盒会杀你。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啊，我咧讲哦，唔是一盒多，你食有效安尼。你长时间甲食，你会讲啊，有影阿强哦，水若要喝，咱就甲喝哦滚。他有可能讲一盒都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直直买一大堆，甲落买手咧。你嘛是用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哦。

非常感谢来哦，即卖时间37分啊吼，昨你若买无到的，昨你若买无到的，我即卖哦后手阁有十几分钟久的时间，开放予恁来现场登记注文，好唔好？你今仔日若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吼，我要阁送你一袋麻草沙文，真好洗哦。洗头髪、洗身躯啦，我都一块纱文洗全部啦，有够好洗的好洗啦！现场注文才有哈、啊。对，今仔日开始，你若信任着我阿强的，我甲你讲，你若目睭若袂开，哇，你甲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吼，你会学落甲会得志哦。物件好甲歹，看内底的成分啦、啊。成分若好吼，免惊讲食无效，干那惊讲你食无够，安尼知哦，来。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啊，不用买这啊，你都给我买一盒就好啊，如果有在吃的人，你可以买两盒，一盒我就给你送到你家去了啦，一盒就给你送到你家去了啦。啊，今天来主文哦，同样又拿你一盒2200块，2200块，咱不用去诊所买那个2980块啦。你给看说这样吃这么多吃，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样吃到饿了，说哎呦阿强哦，我只烦恼一项，烦恼多一项，烦恼说你那个杜莎找鸟人思康明哦，不知道会断货吗？不是断货啦，就是原料欠货啦，原料欠袂，啊嘛唔是咱只欠呢，参诊所病院内底同款拢欠袂，你拢买无哈？啊，今仔日你来注文，我同款优待咱全国嘅听众朋友2200块。啊，你若一旦讲要信任着我阿强诶，你卖食迄落一暗两盒，你持续伫你家食，持续伫你家食，因为我知影讲你过去当中已经食有够济啊啦。即卖电视电台所有咧讲食照顾目睭啊，大部分拢讲叶黄素啦。啊，叶黄素是真好啊，啊，不过我常常讲咱目睭嘅营养哦，唔是看那叶黄素啊，尔，佮有玉米黄素、茄黄素、胡萝卜素，敢那参像讲咱咧食饭，你看那食菜都营养无营养呢？你嘛都爱食肉呢，食鱼呢？啊，咱讲鱼鱼肉肉嘛都爱菜加。即卖你若要食照顾目睭，一定爱杜莎藻胶囊视康明来加。你甲看讲咱介绍偌久的时间得啊？就只要那信用阿强的啊，你看大家吃了好吼，拢个报亲情、报朋友呢。即你若逐工闹咧听我的节目，你就知影。啊，我嘛常常接到迄个电话，你也敢强阿兄哈？我讲晓。啊有咧卖迄个食照顾目睭的嘿，啊你是无咧听节目个？哪有节目通好听啊？啊，我知影你即一定哦，人甲你介绍，人甲你报的嘿啦，到阮厝边啦。啊！你甲看讲，有当时啊，像咱的听众朋友讲阿强哦，我即摆若透早，也是讲若下晡时啊，若食饭饱，暗顿若食饱了后，然后去公园散步吼。哎呦呀，偌济人咧讨论你个了！我讲讨论，我要创啥？是要介绍水予我带哦？无啦，拢嘛讲哦，你即个囡仔可取啊！啊，节目哦，佫真熬做哦，尤其是讲到遮个四姑娘啊，甲七姨啊哦，咱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佫真爱听哦。啊，你伫咧广告个物件，真正有影无几项诶。我咪参照别人讲一摆安尼介绍足一项诶，啊主持人拢讲哦，啊我逐项都拢有咧食迄好笑诶啦，你看四万单位诶啦，啊过来烹家啦、化妆品啦、山顶诶古早味后礼拜就有啊哈，啊互我感觉讲上界骄傲诶，就是咱诶杜莎藻胶囊视康明，即会当点在诊所内底上架，真的不简单，即袂当乌白讲咧，你若有看到咱诶阿嬷。你甲摕起来看，面顶都写医院诊所专属使用品牌，过来就是点在阿强才才买会到。但是我有甲恁讲哦，你若要去买2980块的吼，诊所便宜有得买。来阿强家，阿强甲你优待一组2200块，一组2200块。啊，这我若卖完了后吼，会什么时阵真正要来，我唔知影。所以讲，我希望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厝个甲孙孙看看诶，是毋是爱阁叫回啊？哎呦，阿强，你咧讲阁后影咧，剩无几排通好食呢。啊，即若咧食诶当中，都爱收集，敢若亲像讲咱咧兄滚水共款水啊！我常常讲，若要兄，咱一摆着甲兄滚好毋好？啊，你今仔日来甲我注文，我共款送你一袋吼麻草沙文，
你若注文一盒，我就送你一袋；注文两盒，我就送你两袋。安尼知吼？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感谢大家啊！

0: 目睭有较紧一些，较袂安尼雾雾安尼啦。
1: 较袂雾雾啊。
0: 啊。
1: 啊，较早会雾雾遐，有真雾无？
0: 我有去开刀啊。
1: 吼、哦，啊是安那，他会去开刀。
0: 白内讲白内障啊。
1: 哦，啊，你个白内障呐，严重先生有诶白内障，甲青光眼拢爱开刀。
0: 哎呀、啊。
1: 爱听医生诶指示啦。
0: 对啊。
1: 啊，你平常时也毋顾，毋只讲忽甲着开刀哩。啊，开了、啊、开了有顺气顺气无？
0: 开了嘛无遮快啊。
1: 啊，开了无啥物快，你搁咧开？
0: 啊，开了啊，但
1: 是。是开一个，另外去要脱离去要失败以后。啊，安尼你胖，迄间迄个医生咧度孤的款呐、啊。
0: 嘛唔知，开到几多年
1: 啊
0: 呢？
1: 哦，开到几啊年啊吼。
0: 系啊。
1: 啊，无啥物快，啊，即摆安尼有较有快啊未？
0: 即摆有较有快啊。
1: 较有快吼、
0: 哦。哦。啊。你也强哦，我唔捌听到你的声呢。
1: 啊，你逐工咧听我的节目，你唔捌听过？
0: 听你的节目无唔对，唔捌听你本人的声。
1: 哦，唔捌本人甲我讲吼。
0: 诶。
1: 安尼你今仔日八字较轻，才去拄着我。
0: 这
1: 你
0: 较好啦，
1: 再
0: 去丢
1: 落你啊！无影啦，啊，节目安尼你听听会下无？
0: 会啦，
1: 会晓。哦，谢谢啦，拢大家拢唔甘嫌。我若无恁姐，我早就爱倒啊呢。啊，这几年来安尼有算甲你改善啦啦吼。安尼我就较安慰啊。
0: 哦，谢
1: 谢
0: 啦。
1: 嘿啊，袂啦，讲起我偌爱甲你开讲的，你都唔卡定咧。
0: 哦，你讲袂真好笑咧。
1: 有影呀。啊，我咧斗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安尼会用你无？
0: 会啦，都无听的。
1: 安尼哦，
0: 我若时间到，拢往紧来听。
1: 人诶一挂吼，一挂迄啰孤单诶啦，也是讲若无伴诶，讲啊阿强哦，听你诶一点真久，足好听，听听诶，拢无时间通去讨客兄。啊，要讨嘛讨无啦，讲笑啦。安尼我著较安慰吼。啊，应该接联络诶嘿。
0: 好，
1: 谢谢陈妈妈吼。
0: 好，
1: 再见，再见。哎，你好。哎，你好，喂，喂，有人伫咧无？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外口甲你听啊！哦，襄阳电话满线0800-889-887，我都爱接线电话接完了后，才有搁服务另外一线。你敲电话爱有耐心，喂，你好。
2: 阿强
1: 哦。好。
2: 阿强，你今日讲几啊？
1: 稍等一下，未要行要行，喂，你好。
2: 喂。
1: 嘿。
2: 阿强是吧？
1: 好。
2: 我要伫目睭诶。
1: 好，你稍等一下，电话下咧，因为即摆头前几啊线滴诶哦，你要几压？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咧讲哦，你唔免歹势啦。哎呦，阿强哦，我甲你买一压，你敢要甲我夹？啊，你唔拢无咧听我咧讲，我一压我都甲你服务啊啦。我未招你讲一摆都买大组啊，啥物咧特大组诶，唔免啦。你买啊济要创啥？你食完则搁买，食完则搁买倒。迄是讲，咱老板咧有诶，一摆咧买两盒、买三盒，因为伊捌食过啦。啊，就是要互阿强方便，讲啊，你做一摆提来啦，毋免按一盒一盒仔寄啦，一盒仔一盒仔寄。有当时啊，敢若迄个运费爱几落百箍，伊会体谅我，伊一摆买两三盒。啊，你若毋捌买过，你买一盒，你买两盒，我拢愿意甲恁寄啊。啊，阮遮介远咧，像拄食迄位阿母啊，讲阮遮真远咧，偌远？台湾头家人。台湾买冰冻、台东，我都咧服务啊！阿莫讲本岛啦，离岛偏湖，咱嘛金门，迄听从偌济，尤其是偏湖的朋友，吼，实在是足捧场、足高官啦！0800-889-887，0800-889-887，互你食食的目睭真正加足快活。我知啦，阿公阿妈，你目睭足无爽快吼。啊、你唔通想讲，这一般的镜头你唔赶紧处理呢？你若唔赶紧处理的话吼，这个目睭啊，愈看是愈严重。你若和黄斑部病变，目睭直直退化，较严重啊，亲像讲青光眼啦、白内障啦，这后摆足摊西脸呢。准讲吼，若无甲你改善，上解无嘛，甲你冻起来，冻起来，阿强哦。我是咱哪会阁食？你敢知？啊！你听，你讲我听，都是无阁再恶化，无阁再恶化啊！豆豆啊，改善，豆豆啊，改善，有影真好。迄物件成分若有够吼，都是好伫咧食啦。我毋则对得起咱遮个好朋友，啊！无你咧听我个节目，我常常讲，我甘愿甲恁握手做朋友，都毋甘愿卖物件甲恁结冤仇嘛。所以讲，咱个杜莎找胶囊四康明，是安那，他也卖甲遮尼啊好， 这若踮在电视电台要卖，照照顾目睭的照顾，喂你好。
3: 喂。
1: 嘿，我阿强。
3: 哦，阿强哦。
1: 有。
3: 嘿，我要甲你讲第一油。
1: 第一油爱后礼拜哦。
3: 我紧，你看你当时。
1: 我阿你讲哦，我本地这礼拜爱载起来吼。
3: 结果啊，我吼要挂两罐得，无挂出济呢。
1: 两罐我就嘛甲你服务啦，我就干那好，我干那。
3: 阿强，你真好啦。
1: 我真好，我无呢，我拢。
3: 因为你咧讲话听一个声吼，足好听人个爱笑。
1: 有影无影呢？嘿
3: 啊！
1: 我都看那恁咧学了，啊，阮老母是嫌甲无一块好。
3: 因为你个人吼，无心，你袂害人啊！听你咧讲话哦，
1: 哈，
3: 你会袂像人讲会骗人话，你袂啊，你拢老实讲个。
1: 安尼吼，谢谢阿母啊，多谢你个赞声啊！你捌甲买过物件无？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啦，我去外口先甲你登记一下吼。来，外口先甲登记吼，伊即要伫山顶的古早味，后礼拜就有啊啦。后礼拜吼，因为我即礼拜叫伊拢爱甲留起来。人若咧做生意的，你甲讲欠费无费，无法度啦，搬了了啦。朋友啊，希望你体谅一下啦。啊，你甲看，你看咱的听众朋友看偌客气，哎呦阿强哦，甲你买一两，啊买一两罐，安尼叫你摕到遮来，敢会歹势？袂啦。要他会歹势，你甲我买物件，我会甲你感谢呢。你是咧歹势啥啦？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后手剩六分真久的时间，你若买无到的，你电话紧卡。阿强伫个遮甲你服务，啊买卖啊，思想基菜脯棍加减猛快减一哩。来，喂，你好。啊，来，你卖听收音机。好好，你稍等一下哦，嘿，买两盒，稍等一下。啊，我两袋啊，迄个麦草沙文，互你试啊。
4: 好，谢谢。
1: 哦，谢谢，感谢啊。来，你电话若敲来的时阵，收音机尽量关哦，较细声咧，安尼比较较袂串音吼。来哦，人客啊，时间要到位啊呢。诶，即卖还阁有货哦，杜莎找娇郎试看明啊。你甲看讲，即若捌买过，大部分拢买两盒，有诶买三盒，昨嘛一日一摆买五盒。我讲你哪会买啊子？哎呦，阿强，人阮阿公阿婆拢咧食呢。啊，我若食了若好，才替你斗广告、斗介绍啦。你看咱甲咱遮诶听众朋友，大家拢敢若亲像一家人，大家拢敢若甲当做是囝，当做是孙。啊，我哪有可能讲摕着凊彩诶物件，凊彩诶物件，迄就是一寡吼摕。初上物件，只要我大讲叫你买大组的、特大组的，啊送一大堆啦，啊，甲落买手嘞，你毋是同款用杜莎找胶囊试看面来做收买，啊，我嘛常常讲，我感觉你搬呢，会人去啊，你若买回去哦，你若唔相信啦，产品包括讲说明书，摕去问眼科的医生，你甲问看讲哦，啊，这个成分安尼我来吃，啊，对目睭有帮助啊无？伊若讲这对你拢完全无帮助，你才害我，我钱退还好你。喂，你好。
5: 哦，乖囝的。
1: 啊，我阿母哦。
5: 先给我叫一个，我无迄个资格啦，啊叫一个。啊、我甲你讲哦。
1: 好、
5: 哦。我唔知恁的烤地油安尼足好个，阮阿姊给我几啊年，迄烤地油比起来差济，弯像地米地。啊，你迄烤啊，我唔知烤地油通我煮菜咧，我啊，我听你讲，即卖才摕来煮菜，啊煎鱼也唔敢煎啦。
1: 好、哦，我跟你讲哦，唔、
5: 啊、
1: 是，
5: 我欠欠啊用咧。
1: 你迄个地啊油，你若放几落年嘛，袂使你食呢。
5: 哈、
1: 啊，
5: 放几落年嘛，袂使
1: 食。嘿，因为迄你若放久的臭油阿姨啊。
5: 恁的呀、哦？
1: 别人的嘛，同款啦。
5: 有影呀？
1: 嘿，因为伊期限一年啊，尔啦。
5: 哈、啊，袂使放久呀。
1: 你莫讲啥物物件，你所有的物件拢袂当放伤久啦、啊，因为。
5: 我拢唔敢用，甲你迄日你讲，我才偷开用，你送。送两罐啊！我有落个啊啊！你个无唔迄落虾啊，甲恁阿母讲说说迄落唔迄落规粒虾啊！我食三粒，剩咧囥个冷冻，唔甘食。
1: 啊，唔是袂使，唔甘食，你若唔甘食，是要囥个过期哦。
5: 我著囥个冷冻，唔甘食，迄无当食咧，无当摕咧。
1: 有喏，啊，迄我拢用卡雷落
5: 滴。管台你什么花落落放药落嘛，无要紧。啊，你哦足巧，我时间未到，就对迄日啊等。正要找你都恁恁个家接的，我无啥爱，无啥爱甲伊讲，我爱甲你讲。啊，茶啊油，我袂使放久安尼哦。
1: 哈啦，一年尔，迄拢一年。啊，因为内底无掺防腐剂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喂，你好。 喂，喂，喂，你好。啊，你电话都卡通啊，你搁甲挂掉。这电话若要拼起来，无遐简单呢。啊，有当时啊，电话若断机的时阵，你要卡起来，无遐简单呢。啊，我要甲这听众朋友讲，你若有物件，若有买吼，卖迄啰唔甘食，啊，若唔甘食，卖买啦。嘿，我偌欠的，哎呦，阿强哦，唔甘哦，唔甘食哦，钱开就有啊，后尾唔甘的，啊，有诶拢囥甲过期，你无论啥物物件，拢袂使你囥久啦。啊，若会当囥久，搁袂过期的，搁袂变质的吼，迄内底拢甲你掺防腐剂啦。哎呦，掺迄甘好，唔好啊！啊，我毋只讲吼，若像咱的底下油，啊，唔买卖搁乌路啊啦，无回头哦，互人都足歹势啊。底下油啊，你讲哦，你若要搅面线，还是讲搅饭啊？吼，迄个饭当烧的时阵咯，底下油甲碎落，豆油锅搁甲淋起哩，安尼啊喂！喂，你好。喂，喂，换你啊呢？来外口甲你听啦，来，因为你电话卡来，卖听收音机，你听收音机无法度甲我讲哦嘿。0800-889-887 0800-889-887，这是阿强的服务电话。我的节目一点钟久啊呢，啊落节目了后，你电话嘛当阁继续卡。落节目了后，电话嘛当阁继续卡。啊，咱即卖咧赠送你的，送你的，就是这个抹草纱门，这嘛真好势。我参送你的物件，我都要送上好。诶，有诶，洗了好，拢想讲要来家用买，我无啦，即我无咧买啦。啊，阮诶梅啊吼，茶梅吼，甲你外口买诶无同。外口诶茶梅啊，伊是用迄个青梅啊，生好了后，进口诶茶米拼一丝仔落，互你有看到迄个茶米泡啊尔。啊，咱即吼拢照起工。喂，你好。
6: 喂，你个公司卖目睭诶
1: 啊？嘿，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吼，来，我时间伫要到位啊。0800-889-887，啊，咱这不是药啊啦，咱这不是药啊，药啊我无咧买，那要买药啊去药房诶买吼。喂，你好。
7: 喂，你阿强呀？
1: 哟。哟，阿母啊，你好。
7: 我要叫你阿官。
1: 叫阮阿官啊。哎呀，
7: 还是叫小姐拢好啦。
1: 吼，啊你遐爱阮阿官啊，你不爱我就对啦。
7: 哈，拢爱啊！哈，拢爱啦。
1: 阮阿官啊，即卖行情偌好个呢？
7: 安
1: 尼哦。嘿，小姐人吹啦。哈哈哈。啊，即卖吼，有较大箍爬一时啊，我抱无啥个啊。
7: 有够意啊！
1: 嘿。哈哈哈。啊，拢伊咧甲抱呢。安
7: 尼哦。
1: 嘿，伊若欢喜个时，拢甲抱起来浸呢。安
7: 尼哦。
1: 啊，你稍等一下，阿母啊，稍等一下哈，来。时间到位啊，明仔载再过来吼，0800-889-887，0800-889-887，再见，拜拜。

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不如在一家中立好康来喽！
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6: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5: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格浪。
1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20点整。

方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恭敬不生喜，勤慢无尽归，智慧如大海，是名真智慧。人啊，在世间处事凡事，咱要有一个准则。生活当中拄着别人赞美咱、恭敬咱，甚至对咱啊，这个、当中这个会当讲，予咱欢喜。不过咱啊，拢唔好过头，诶，这个欢喜。咱来了解生活当中啊，其实别人对咱的赞美，别人对咱的尊敬，其实是一种礼貌。人啊，如果时时伫别人的赞美当中，咱啊都无法度振作，甚至无法度进步。俗语讲：“恭敬不生喜”，原因嘛伫遮。那呢，生活当中，别人看不起咱，轻视咱，傲慢咱，咱嘛免生气。人心那亲像一支尺，有人比长，有人比短。每一个人的想法、看法无同，只要咱行为端正，做代志不偏不差，咱就毋免惊人批评。咱也知影，路遥知马力。凡事只要咱行得正，咱啊，当然就毋惊人讲。人生当中啊，其实做人做事，咱拢爱有智慧。智慧啊，帮助咱来判别，了解到是好是歹，了解到是善是恶。有智慧的人，伊就那亲像大海，会当包容一切。对着世间的好，看无好，伊袂去计较，因为伊知影真正的智者爱有包容的心。世间人啊，如果心有智慧，人如大海，量如虚空，会当包容一切好歹，咱的人生就会自在，生活就会平安，人啊就会安康。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直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对着邓老师来听一条翁丽友所唱的《心肝囡》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屏东的山地门。山地门呢，以着咱台湾族为主，伊是一个有山地、有平原的高，这个真水、真漂亮的风景的所在。景点呢不但真丰富，而且有山啦，更有溪谷。不单单自然美景真水真漂亮，其实呢，来到这个所在呢，伊有气势磅礴的大金瀑布。伊呢，买档呢来这里诶休闲旅游真好。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呢，游览车坐呢，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咱吼今仔日吼对着陈老师，咱来到屏东三地门吼，屏东三地门呢，被称作为台湾族的首都，因为这所在伊山那美景真水真漂亮，而且呢，来到这所在呢，你会发现到德文部落，包括德来公园。

哦，当中呢，伫即个所在找即个石板屋的边啊，来遮啉一杯咖啡，然后呢，搁去琉璃空间吼，看人做琉璃，甚至呢，会当呢来到即个所在呢，食到咱当地的原住民风味餐。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会感觉讲非常的即个那舒服舒适吼。真正讲啊，有超市真正有影呢，吼、哦、哇！来到圣地门吼，其实伊是紧邻着雾台乡，吼、哦、隔着爱寮溪，远眺着马家乡。圣地门其实伊开发真早，包括着伊的工艺观光，其实发展了拢未歹。吼、哦，当地人讲，这是如同着台湾族的首都。如果沿着山路吼、哦，慢慢啊去哩。两边有真侪土鸡啊，啥景观餐厅，也阁有烤肉一条街，甚至阁有令人赞叹的工艺步道。圣地门的面积吼非常的辽阔，吼伊咧即个上深山的大社部落，是咱会当讲即个区域当中台湾族的发源地，孕育着真侪知名的艺术家，也阁有远近驰名的德文咖啡。哦，当中的时阵呢，大家啉一杯啊咖啡有够赞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吼，来到山地门吼，其实呢，你也发现着讲，哇，有影呢，来到这个所在吼，会非常的凉爽呢，得天独厚的环境，来到这个所在吼，你想话啉一杯啊咖啡有够好，因为这咖啡伊蒸出来的风味真赞，这嘛是咱早期吼。台湾吼，咖啡崭露头角的所在。啊，来个德莱公园吼，你第一个先看到的就是地上有一个圆形广场。这圆形广场的话呢，伊咧代表着原住民的意象，伊是三角几何图案配合上着同心圆，然后佮铺上着石板和原石。哦，当中呢，来个这所在你会当视野真好，你会当看个真远，看个大武部落去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你也发现到遮有真侪咖啡店吼，哎呀、啊，当中的时阵呢，凊彩找一间啊来啉咖啡，拢会当好你呢，会有真深真赞的这种感受跟滋味吼。啊，其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遮的时阵，你也发现到，德莱公园对面有一条路，吼、哦，为着顶关行过吼、哦，你会经过着猎人学校的录音区。哎呦，这个小木屋呢！啊，这吼、哦、咖啡产季的时阵呢，伫遮办活动，吼、哦、啊，听众朋友搁去哩，就是德文山，吼、哦，顶关有一个二等的三角点，吼、哦，来回大约三点钟，甲伊爬山的人拢会当去看卖，吼、哦、啊，其实呢，咱呢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吼、哦，来到山地门，你会发现着讲，哇，来到这所在真正真水、真漂亮、真赞呢，哇，当中的时阵吼、哦，会感受真深，啊，如果有机会，咱呢。对着丹尼尔松吼，咱会当过来大金瀑布吼，哇，陈老师，阿姐吼，大金瀑布吼，嘛真赞真水呢，有影吼，大金瀑布其实会当行真深啦，唔过吼，唔捌来过吼，尤其无经验的你唔好去，因为内底吼，伊即个当中吼，你无经验无去过吼，其实有危险性吼，啊，一般人大用吼，都、就是行第一层跟第二层。第一层跟第二层、哦、第一层跟第二层大约走半点钟就会到、哦啊、第三四五层在深拿来、哦、你呢要有人带他通去、哦、人烟罕至要小心注意、哦啊、基本上的话呢在第一层第二层你就能看到真水真漂亮的瀑布哎哟哦啊这哦大金瀑布哦规个内底步道哦真凉爽呢啊而且哦大金瀑布哦那就白丝绸安尼为山崖吼垂挂而下，哇！安尼水势磅礴吼，真水真漂亮呢。啊，你买当去凉亭吼，看到这个屏东的绿野，真水真漂亮吼，侪机会拢会当来了解。啊，其实爱爬山的人叫一个买了山，爱爬山的人吼叫一个买了山吼。其实买了山吼有真侪介意爬山的人，你会当来调整，因为伊是中高难度的。伊单程吼一抓都要加九公里，吼啊来回咧可能要十八公里吼，所以往往来回咧可能咧要八点钟以上，吼啊甚至买了山吼，会当讲是一个登山客的训练基地，被称作为小百岳，吼如果有经验吼爱爬山的人，
其实咧是咱来挑战看卖吼。啊，这当中咧，其实咧，山地们咧不单单呐吼，来这来当啉咖啡，会当看瀑布，有真水真漂亮的排湾族文化。啊，你个会当看一个物件叫做琉璃珠吼。哇，啊，这琉璃珠嘛真有名咧，琉璃珠吼是玻璃吼来烧制的。啊，这排湾族吼将琉璃珠将。这个琉璃珠是因足高贵的一个墙钉，每一粒琉璃珠有无同款的故事，嘛代表着无同款的意义。比如有的辟邪，有的是象征财富，有的象征荣耀，这色彩真丰富。吼、哦，爱当串成项链、手环、头饰等等。吼、哦，啊，来这当然你爱啉一杯德文咖啡。吼、哦，因为德文部落吼、哦、终年云雾缭绕，这所在种咖啡吼，种出来咖啡真好啉。而且咧，这咖啡伊原本的品种是阿拉比卡，吼、哦，所以咧不但有天然的果香，啊，有一种淡淡的果酸，吼、哦，非常好。啊，其实来到山地们，有一个物件，就是因的这个啥桃符，吼、哦，哎、欸，这桃符吼、哦，对着台湾族来讲，吼、哦，这是足神圣的一种神物哦。这过去吼、哦、是，就是王公贵族才会当有这种物件，所以这会当讲是。过去好野人咧用的物件，吼啊，真咧会流传落来，吼、哦，这桃符咧非常的珍贵，吼、哦。过来来个山地门，当然你袂当无啉一杯啊小米酒，吼、哦，还是食一下小米粥，吼、哦。哇，啊，这小米栽培吼，伫、哦、是原住民吼最、哦、重要的粮食呢。所以咧，伫山地门，包括马家乡、雾台乡、茂林吼，拢、哦、有盛产着小米，吼、哦。啊，找机会来个食，食一下小米粥，吼、哦、啊，甚至咧，啉一下小米酒，同款咧，哦，真正气味真赞哦，吼、哦。所以有机会来到咱屏东佚佗，不单单咧，屏东有真侪美丽漂亮风景，吼、哦，山地门嘛是一个你会当选择的好所在哦，吼、哦。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唐丽所唱的《忘情》。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一位这个医生哈，伊本身的话哈，伊的专攻哈，当讲是高龄医学的领域权威。哦，这位陈医师哈，伊不单单的是咱台北市哈，市立这个关渡医院的院长。哦，而且伊嘛曾经是这个伊嘛是这个台北荣民总医院高龄医学中心的主治医师，伊的陈亮公医师哈。啊，就陈亮公医师咧，伊的学经历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咧，伊咧不单单咧发表过600多篇的学术论文，伊咧引领着咱亚洲开发老化的新理论，所以连续6年哈，蝉联伫全球前2%的顶尖科学家，伊嘛是咱台湾临床医学第一。讲阿遮吼，你就发现着讲哦。这学经历非常丰富呢，这位陈医师伊嘛多处担任着 WHO 高龄与失智防治专家的会议代表，吼、哦，你都了解着讲哇，真正无简单吼。那、哦、呢，这位陈医师吼、哦，其实伊伫咧医病过程当中，伊看到人生的百态吼。伊讲这时代吼，系、哦、啊，因为伊是高龄医学权威嘛。所以真侪时段来找伊看诊的时阵，伊心中吼有一个感触。伊感觉这个时段其实因拢真有人生智慧。每一个人，你会当活几啊十年吼，食较老的时阵，其实你拢累积到真侪智慧和经验。不过这个时段人吼，因拢真侪人将这智慧经验藏伫心内，因为咧唔知影要讲我啥人听。啊，咱吼想要吼了解着哇，这时代因过去吼，因的人生经验、智慧宝典的话吼，你咧当然爱亲近因，甚至爱了解因，吼、哦，你咧才会当咧去得到这时代因这个安尼一世人当中的智慧精华，非常无简单吼。那、哦、呢，生活当中其实有一句话吼、哦，真趣味，陈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分享吼，哎、哦、呀。有一句话过去吼，伫过去当中，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吼，系啊，你可能有听过吼，因为这个南宋有一位智南禅师，啊，这位智南禅师吼，伊当中的话吼，伊咧一世人他留下的一本的作品，吼，啊，这本作品吼，伊叫做《葬礼过桥东》。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哎呦，陈老师啊，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拿到拐仔过桥啊，拿到拐仔过桥有什么稀罕呢？听起来那就没什么会、哦、其实呢，这位智南禅师他是在提醒了人生当中啊，人生当中啊，有当时啊、哦、想要过桥啊，你呢自己走路可能没材料过，你要靠拐仔辅助啊，唯一呢就是会当扶持你的咧，可能就剩拐仔而已。所以用这种这个葬礼过桥东吼来形容，就讲食老了后，如果无人互相扶持，打这个靠着家己，甚至要过一个桥，嘛无朋友通去互相帮忙，可能就怪靠着牙拐仔，这个安尼才会当过桥，来形容就讲。食老的孤单和寂寞啊，其实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这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哎呦，陈老师有影呢，食老吼、哦，需要人关心关怀，甚至咧需要人体谅，甚至需要人照顾。啊，伫这个陈医师吼、哦，哎呀、啊，伊这个安尼长期伊伫高龄医学跨境的经验。伊也发现着讲，常常有长辈时代来找伊看诊的时阵，常常吼，安尼哦，爱讲遮疼、遮酸、遮袂爽快、遐袂舒适。医生啊，是安那我来看汉者道啊，我的病拢袂好啊。陈医师听了就唔甘吼，因为伊心内知影，真侪时代吼，其实咧。
因身躯咧老化退化，即病要好可能有困难。啊，毋过身体病吼，咱会当用真个医药来控制。啊，陈医师伊发现着吼，有一半个患者哦，伊吼规身躯无爽快，袂舒适，进一步较了解了，较知影讲原来是心情个影响。所以即个大哥大姐吼，有个人看起来其实身体无足大个问题，毋过咧，伊就是感觉安尼吼，安尼身体真艰苦，甚至咧感觉身体安尼袂爽快。进一步去也了解的时阵，他发现着讲，原来即个时段咧心情歹，心情袂欢喜，甚至心情咧孤单寂寞。我都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提起吼，即位陈医师伊咧，会当讲连续两年位居伫咱台湾临床医学即个是会当讲是即个科学家之首吼，哎呀，甚至获选着全球前2%的顶尖科学家。伊逐工咧无用伫研究，包括着临床治疗，包括着病院的相关事物。陈医师咧，其实咧，伊吼感觉吼。人生当中，尤其这个时代，食老来找伊看诊，有真多心情袂欢喜。伊讲这个心情歹的时代吼，伊其实嘞，唔是用药啊，就会当帮助你治疗的。这个时代心中有结，拍袂开，造成着伊身体袂爽快、袂舒适。所以伊进一步去了解的时阵，发现了这个时段吼，因咧食老有会了，因发现着身躯边的物件一项一项减少的，因为退休啊失去你的工作，第二食老啊失去你的健康，第三亲戚朋友一个一个离开去，甚至。你的老翁老婆可能也有人要先走，加上着食老，那就拢一直咧开支，无特别的收入，就颠倒一直咧开销。这种现象一直失去，愈来愈少，愈来愈少，身躯边的物件愈来愈少，所以因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惊感。啊，这种。恐慌，这种担心、害怕，如果无解决，当然这时段都袂快乐。陈医师伊讲吼，有一挂时段吼，一来吼，伊要甲诊间，一坐落来尔吼，就开始啊，哦，这无爽快，袂舒适，唉声叹气，甚至咧，就为着伊少年讲起，哦。少年吼、哦，讲到伊老，啊，你也要听伊讲吼，你也要听伊讲，可能咧三点钟就讲袂了。啊，你无听伊讲，佮感觉吼、哦、无尊重伊，所以伊发现这时段吼、哦、是安怎，看到医生尔吼、哦，安尼吼心中啦、艰苦啦、痛苦啦，大行拢即个安那，趁伫医生的面头前吼、哦，想要讲出来。因为长期就是无法度将这些心内话讲出来嘛，看到医生哪找到救车哪看到灯塔，伊咧就将伊心中的心情、甲伊身体的艰苦，全部拢想要讲予医生听。啊，是那些时段，伊才忍着痛苦咧。陈医师伊进一步发现着，如果有病啊，你心肺梗疾病啦、身体胃病啦、慢性病啦，拢会当开药啊，甲你控制。唔过单单一种，就是你心情歹、孤单寂寞，爱靠你家己来解决。世界卫生组织有做统计吼，如果一个人食老有会啊、孤单寂寞，那呢每一天。孤单寂寞的感觉，就那亲像一个人食薰食15支。哎呦，
啊，这食老孤单寂寞袂当哦。其实，颠倒食老会，足需要人的关心、关怀，甚至咧，真需要咧，诶，生活当中人的陪伴。所以，日本吼、有设立着一个官位，叫做孤独大臣。啊，这是什么官啊？这个孤独大臣吼、就是专门咧替民众解决着孤单寂寞的问题的人，的一个大官。其实吼、陈律师伊进一步去了解，伊感觉讲，有当时啊，看这个时段开讲的时阵吼，系啊，你要教伊东教伊西吼，这个时段感觉讲啊，医生啊，我这个盐吼比你行的路较济啦。陈律师想想有理啊，这个时段其实因食了我这么有经验，所以真侪人生吼百态吼，拢看甲真清楚啊。啊，不过咧，这个时段上惊的就是安那。食老孤单寂寞，

那亲像我拄啊，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诶，南宋诶智南禅师，伊写了一本册哦，叫做《葬礼过桥东》。啊，葬礼过桥东，就是咧形容着一个人孤单寂寞无伴，连要过桥行路无方便吼，都无人甲你扶持，无人陪伴你，会当咧帮忙你诶，只有一支拐啊，吼，只有一支拐啊。所以这种让人感觉嘞真无助哈，系啊！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到这个时阵，咱得一个真深的感觉哈，系啊！你也发现着讲，哎呦，有影哦！人生当中哈，其实嘞，人哦，你爱片面着自己，尤其人生五十未过，片面自己家己孤单寂寞，这嘛是今仔日陈老师要看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姊，咱的这当中来探讨的一个重点，好、哦，其实《金刚经》有讲到《金刚经》，真侪人有读《金刚经》嘛，哈、哦，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住的是停留的意思，停留的意思。啊，这人哦，其实嘞，心中有真侪我执，我执的是你放不下，放未开呀、啊，啊，什么放未开嘞？其实像陈医师伊讲诶，伊讲其实咱希望食到有人陪伴你，有人关心你，甚至有人来照顾你，吼、哦，咱爱先对别人好，别人才会对咱好。不过真侪人心心念念吼，拢踮遐等，等看别人来关心你，别人来照顾你。好、哦，别人来体谅你，甚至来别人来陪伴你。金刚经内底有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什么意思？卖过去想一挂，这个无可能实现的啊的代志，迄拢无意义。所以你逐天踮遐操烦，踮遐想，迄拢无路用。因为这个世间。你希望别人关心你，别人照顾你，别人体谅你，甚至别人陪伴你，你都要先对人好啊！你对人好，人家才会对你好，敢不是？对不？你对太太好，太太嘛同款体谅你；你对后生祖囝好，后生祖囝嘞，伊嘞嘛会即个安那当中的时阵嘞，即、這個、了解到爸爸妈妈的心意。所以生活当中，其实咱来了解到，吼、哦，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人，你吼、哦、有期待，你期待别人对你好，你伫生活当中，你都爱先对人好。人吼、哦，如果会当放下着这个执念，你咧靠法度来改变你的人生。真正讲，我想来来先对好，想来伊唔对我好，人想来人别人爱对你好，两个阿婆冤家，两个阿婆冤家吼，老大哥跟老大嫂冤家，系啊，啊吼为着一寡意见袂合，两个大细声，啊冤冤来了吼，大哥吼家己对着太太认错，后来老婆卖生气啊啦，啊拄啊吼我吼上大声。哦，我甲你回一个室内啦，你莫想我会去啦，行啦行啦，我吼、哦，这个吼、哦，请你食饭啦，今仔暗顿我请咱来外口餐厅食啦，无爱啦，谁要跟你去呀、啊？我吼、哦、收到，我都要去死，对不起啦，对不起啦，莫安尼啦，吼、哦、啊，我知影我唔对啊啦，吼、哦、啊，你大人有大量啦，吼、哦、啊，你原谅我啦，行啦，陪我来食饭啦，吼，啊唔是讲哦，你好啊，甲我讲哦，我较无爱陪你咧。好啦好啦，安尼起笑就好啊！爱行两阿母去食饭，食甲真欢喜。啊，大哥跟大嫂冤家，大哥咧，伊选择咧退让。啊，这就是一种的智慧。因为怎样，我跟阮太太咧，我为着一口气，跟阮太太明仔坐，等明仔晚，我咧暗时也无饭食，无打紧，搁起心老命。啊，我好咪可找家己麻烦，食甲这个会啊！是不是？这家己的某有啥物好计较的？啊，我得让伊淡薄就好啊。
吼，啊，甲回一个室内，甲保守一个，伊就欢喜啊。太太的生活就上了解啊。那安尼嘞，大哥嘞，就好笑好笑，甲太太讲的，太太欢喜啊。两个少少食饭啊，一切拢无事啊。啊，人生就是安尼。啊，你放下未着迄个执念，我是安那都爱甲回去嘞。我较无爱嘞，除非医生来甲我回去嘞。啊，你迄就是像哈多金光经讲的，凡所有上皆是希望。卖淡咩个孝心啊！啊，唔知啊，两个阿婆可能三个月、五个月无讲话，是不是？哦，有必要无？无必要。所以，就陈律师伊就是咧讲到这点吼，人有当下我都放下着家己的执念、执念啊。啊，你执念我都放下的时阵，你就心心念念啊，想那你唔来，朋友唔来找我，想那后生查囡仔拢无来关心我。好，现在我的太太会对我拢无够关心，无够关怀，啊，因为你做的嘛无够，因为你做的嘛无够，所以生活当中，你对你的亲人好，亲人对你好，所以你也看爱孙吼，特别是回来，阿公阿嬷好，哼哼阿就一直叫啊。阿公阿嬷，我回来啊！哎呦，我的乖孙回来啊！赶紧的啦，老母的，好好聊的，拢全部拢甲胖胖出来啦！咱孙爱姐拢甲胖胖出来啦！阿公阿嬷，我上爱恁啦！我来和恁做囝好啊！吼！哎，公妈听孙，啊，因为哦，阿公阿嬷吼，啊，看到孙吼，啊，就安尼吼，忙叔叔，吼，啊，对着孙的，啊，爸爸爱听的，哎，孙啊，回来看到阿公阿嬷的，非常的亲切吼，就看到阿公阿嬷，赶紧甲揽起来，紧紧的。所以你该想看卖讲，啊，这当中的时阵呢，就是因为呢，阿公阿妈你对孙好嘛，阿孙呢就跟你亲近嘛，这都是相对的道理。啊，人人生就是安尼，你对朋友、对亲人拢是同款。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啦，吼，陈律师伊就无同款的角度，借由着这位吼，咱高龄医学权威吼，陈医师伊的见解，我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提醒。食老，咱来片面家己孤单，所以生活当中，吼、哦，生活当中，比如讲，咱对咱的老伴，老伴个伫身躯边陪伴真好，对不？所以你爱对伊好。恁敢会记哩？我进前节目当中甲因讲一个阿清姐啊，伊去住安养院，会记未？食到八十几岁，老翁过身去了后，系啊，伊阿清姐啊，伊住伫安养中心吼，系啊，啊，即、这个当中的时阵呢？有当时啊吼，系啊，伊想讲啊，要出去外口吼，啉一下咖啡的，还是食些点心的。伊就家己八十几岁啊，主动打电话给朋友，叫朋友去啉下午茶。吼、哦，啊，有当时啊吼，伊想讲啊，安养中心的菜色吼，拢固定，食了会鲜。想讲要去外口食些餐厅，伊就打电话吼，左镜，系啊，啊出去吼，食饭食食的吼，左镜讲妈来我付钱吼，伊讲唔免。我妈妈付就好，左脚唔免啦，妈妈我付也唔免，我吼妈妈吼坚持吼，我要付钱，系啊，啊是安怎？因为咧左脚哦，跟妈妈出来食饭吼，啊妈妈佫付钱，哦后到底招男家要来，对不？所以你也想看卖讲，人生就是安尼，你咧爱先去关心人，你爱先去招人，吼、哦、去找人。你爱朋友，你爱去找人，人家找你；你爱招人，人家招你，对不？你对人好，人家对你好；你关心人，人家关心你。所以你也看讲，有个人艰苦病痛时，那足侪人关心关怀，啊，就是因为伊平常时有咧做嘛。啊，这就是人情世事。包括着我讲，阿清姐也有无？有当时咧，伊嘛可以做志工。啊，人生就是安尼啊。有人讲哦。大哥啊，啊你食了有会啊吼？哦，啊你的朋友较很济，啊我都啊参加活动啊，参加志工吼、哦，啊拢熟悉真济朋友，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大家拢真好，啊就是安尼啊。所以生活当中，你爱行出门，你爱去亲近人，你爱主动啦、啊。但有时跟他讲的这个意思，就是咧提醒着咱听众朋友爱主动。众人朋友你还没退休的，你还学会向众人朋友好，你还学会向对你身躯边的人好，对你的朋友好，对你的同事好，对这个社会关心关怀。
啊，你也感觉你做组员，组员就是拄着啥物困难艰苦，真侪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大家来斗三听，会该斗三工的小听，对不？啊，大哥大姐，食老退休啊，咱同款对人好。啊，咱若艰苦病痛，大家就来甲你关心，甚至咧，大家咧当中的时阵咧，甲你关怀，吼、哦。啊，你会感觉着讲，哦，我无寂寞，我袂孤单。啊，人吼、哦，身躯边拢有伴，吼、哦，唔是也乖啊做伴，你就会感觉咧，食老的生活咧，就加较轻松、较自在，是不是？所以食老，咱来避免自己孤单，吼、哦，生活会搁较健康，啊嘛会搁较自在，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我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哦，葬礼过桥东，这老先生吼，体验这句话吼，讲实在话啦吼，但有时候感觉讲，其实真引人深思啊。因为食老就是身躯边的物件一样一样减少，失去你的工作，失去你的健康，失去你的至亲，失去你的好友，失去你的地位，一样一样失去。所以变啊，片变着食老，咱身躯边的物件愈来愈少。变啊，就是爱换做咱主动、主动去跟人接触。就今仔陈老师甲听众朋友提醒，啊，你都爱行出去啊，是不是？啊，要行呢，要行呢，你都爱身体有用啊。你唔只行路行得起，对不？啊，人行路重要的物件啥？脚头有。用车时，我脚头会疼，你都袂惊。我讲有影无？哦，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啊，脚头咧疼，都袂爱惊。我捌拄到一个大哥，哎呀，阮之前咧爬山，常常看到。啊，有一次爬山，感觉奇怪，奇怪啊！大哥吼、哦，足久无看到啊。我就问其他的山友，讲哎，迄个吴大哥吼、哦，足久无看呀，无看伊咧爬啊。哦，阿老我咧讲伊脚头有咧疼，无在了爬啊。讲伊脚头有咧疼，啊，都无在了爬啊。啊，确实是安尼嘛。真侪时段本来爱爬山，是安那搞不了无爬，脚头有咧疼。啊，去看医生，医生讲退化性关节炎，哦，就开始抽水，开始食消炎的，开始做玻尿酸，开始做 PRP， 有影无？好、哦，啊，陈教授问你。啊，做了好伊无？三年后、五年后，真侪人排队要手术啦，吼、哦！所以你也了解到啊，今仔关节要固，就要用着方法。啊，用陈老师啊，关节要用什么方法？关节等于软骨啊嘛，就是胶原蛋白，是不是？胶原蛋白要吸会掉，你需要有 Q10， 有 UC2 胶原蛋白，配合着钙质、B 群来巩固。陈老师来讲，这是真的吼、哦，营养食好有够。然后配合运动，立脚踏车的运动，你安尼脚踏车猛踏猛踏猛踏，啊，逐工保养保养保养，营养营养营养，你咧身体就渐渐好，啊，人就叫做自在。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像你讲的，吼、哦，医生咧看吼，啊，药啊咧吃，啊，食啊咧煮，吼、哦，啊，不过吼、哦，想要食到这棺材的用吼，走路会惊吼。阿哥会求吼，真正像你讲的营养爱食有够。啊，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这款心钙球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走路好行，走路一年也轻松啊。因为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食你的心钙球吼，走路袂疼，真的会当去公园行几年的。啊，大姐本来脚头咧疼，也袂惊，啊，现在食这也袂疼。什么原因？因为伊会去家己修补，因为你也知影，软骨啊要修补，唔是胶原蛋白加落就好。第一，你爱 UC2 胶原蛋白，伊是立体结构胶原蛋白，靠法度真真正正来家己这个所在做修补。来，第二，胶原蛋白爱 Q10 的巩固，爱钙质的配合，爱 B 群的促进。所以咧，当中你要找一罐有 Q10、有 UC2 胶原蛋白。有米群，佮有钙质的营养，但你有输这款。啊，这有影无？大大姐接连一回，伊袂我白讲。杨超市真的呢，本来吼、哦，安尼脚头乌吼袂惊呢。啊，食你的心钙球，真运动定，当行几年呢？
1: 现在就走啊！我就心脏这无啦，走路拢用要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走袂去吼，人用要跑一头上去，咁要倒一头上去。啊，你半罐啊！我走路，我运动定，替我设置任务啦。
0: 是
1: 吼、哦。一走几步都袂惊呢。我脚头本来就有咧疼啦，即个嘛是会惊
0: 对无？
1: 会惊较袂疼。
0: 有够好吼，心钙球上好的 Q10， 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佮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佮骨骼真健康，一减二个，肌肉收缩节奏有力，所以心钙球是一罐会当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佮骨骼真健康，让你爬楼梯、落架、行路。爬山、食路嘞，会当即个有底底，互你会当游山玩水、四界去，一罐足好的营养保养。老大姐本来要去菜市啊买菜， 啊，菜市啊买菜，手爱刮动，啊，脚爱惊咯。啊，本来吼、哦，脚头咧疼也袂惊咧。好佳哉，食咱的心解球，食较紧会当去菜市啊，行路行几点钟？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3: 是，
2: 我有食你的心解球，
3: 啊，
2: 我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3: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
3: 哦，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3: 因为身体讲话啊，
0: 好，谢谢，
2: 好，谢。
0: 身体讲话哦，大哥大姐哦，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影呢。啊，像你讲的，啊吼，食着物件，身体用惊一个大姐哦，坐来徛起来吼，啊，心脏收缩歹，吼，啊，心脏袂堪紧，吼，安尼吼，人呢都安尼戆戆恰恰，啊，甚至咧，脚头嘛无好，行路吼，啊，脚头真歹行，结果食咱的心解球，食个会当去基隆与八丁塔。
4: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讲哦，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到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够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去变下。我去边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哎结果落来哦，都拢无安怎了，足欢喜的。
3: 哎呦，恭喜！
4: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3: 谢谢，感谢。
4: 真正袂歹，
0: 真正袂歹用吼，大哥大姐啊，心解球一罐2800，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外块。外口买袂到哦，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微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会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今仔日哦，陈老师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哈，分享到讲这个高龄医学哈，这当中咱台湾的权威陈医师伊的见解哈，伊讲哦，伊发现到这时代其实食老真有智慧，因为累积到人生真侪经验，唔过咧真侪。经验智慧吼，拢藏伫心内，甚至咧无讲无人知啊，敢毋是？啊，真伫生活当中，咱会发现到一寡代志，就是讲真侪时代拢讲啊，那像吼，食老有岁啊了后，身躯边的人愈来愈少，甚至身躯边所拥有的物件嘛愈来愈少，啊，差别伫对。到尾啊，只有医生，伊发现到这时代，伊心中会感觉那就莫名的这种无奈吼，这种心情唔是用药啊就会当治疗的，因为咧解铃还须系铃人，大哥大姐，如果慢慢啊有会啊，心情拢未开透，生活感觉那就拢未自在，啊差别伫对。就是你心情未开嘛，啊，心情未开，要安那来帮助这个时代？这位陈医师伊就发现了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个时代想被动。被动的意思就是讲，真侪人等别人来催你，等别人来关心你，等别人来照顾你，等别人来陪伴你。伊讲，与其你踮遐等啊，虚无缥缈啊，倒不如咱主动去找别人。真个人吼，真个人啊，拢歹势去找朋友啊，是安那歹势找啊，惊人无用啦，惊人惊西惊惊一大堆，啊无用就无用啊，较要紧，至少你有来找伊过啊，敢是吼？啊吼，这惊人无方便啊。啊，无方便伊会甲你讲啊，对无？啊，你至少会知啊。毋过你无试，你无去做，拢是你想的。倒那像金刚经讲的，迄拢虚无缥缈，迄拢你家己想的。想想一大堆，你也无去做看卖。啊，这种现象，这嘛是今仔日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咧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吼。中年朋友，你要搁咧拼的吼，你还未退休的。所以你可能你有工作，逐工真无用。吼、哦，柴米油盐酱醋茶，吼、哦、啊，逐工当中生活可能时间真有限。不过，众人朋友带着书给你提醒一件事。哦，你无少年啊，对不？你唔是少年人，二三十岁啊，唔是。你五六十岁啊，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你才会退休。啊！你五六十岁啊，上不上下不下，伫这个阶段啊当中，你会感觉讲啊，这个安尼看人吼、哦，退休自由自在，吼、哦、啊，看人少年吼、哦，精神体力好。啊，你卡伫中精神体力歹啊，啊你咧，搁阿未退休，无多像大哥大姐自由自在。啊，这时阵咧，你未来做的代志，就是对你身躯边的人好。真的，因为。男主朋友你未来就是这个母陪你，今日是一个人有人的家庭人去无用，啊，就是这个老母陪你，敢不是？对不？啊，你对伊好，伊会感动啊。连讲你艰苦白听，伊嘛会伫你的身躯边，是不是？所以人生就是安尼啊，爱咱来珍惜咱所拥有的，啊，这个老翁大嫂吼。真古锥，哎呀、啊，好，我是个老翁吼，啊退休啊吼，啊闲闲伫厝，啊就拢安尼念东念西，啰里啰嗦，管东管西，吼，安尼哦，感觉足杂毛的，足杂毛的呢，吼，看了足烦的，所以动不动呢，做啥物代志呢，大哥就开始念，啊大嫂就开始袂欢喜。

足聪明，有智慧，大嫂找我代志来做。哎、yeah. 欸，老翁的啊，这我未晓呢，这你敢会晓？甲我斗用的。啊，老翁的啊，啊，我要去对吼，啊，无方便吼，系啊，啊，路我无熟吼，啊，无你载我来，你坐我来。啊，大嫂吼，逐工吼找我工个吼，大哥变呢。啊吼，无用之中吼，大哥就常常爱对大嫂出门，啊，对大嫂去做事。啊，无用之中吼，两个阿婆咧，哎，愈来煞愈趣味。啊，甚至咧，有当啊出门阁熟识真济人，啊，甚至可以参加各种的活动。啊，所以就是你爱甲引导嘛。你知即个老翁伊退休，伊伫厝上闲，啊，你免来甲引导，互伊行出门。吼、哦，啊，你爱想办法，吼、哦，就是甲牵出来。啊，牵出来两个阿婆会当行出门，跟朋友去爬山，跟朋友去活动，跟朋友去佚佗，去唱歌。做着义工、志工，工中大哥对你听出来，伊生活就较袂无聊，伊就袂逐工逐下甲你嫌东嫌西。大哥哥感谢你哦，好佳哉！退休后，阮老母的吼，常常吼，哦，安排足侪生活活动，我较袂安尼孤单寂寞无聊，是毋是？伊嘛关心你呢。啊，人生吼，就是你要往好的想，还是你要往歹的去？啊！你也逐秒讲哦，大家爱退休啊，大家逐秒还我哦，不如卖小气，啊，见着就生气，哦，对不？啊，两个就硬气，哎呀，啊，大家个逐秒气来气去，哦，啊，当中的时阵气个气心拢灭，阿弥陀，对不？食到是一个伴嘛，哦，食到是一个伴嘛，我讲个恁听哦，我讲个大哥大姐笑。我妈妈，哎，我妈妈，我爸爸吼，我爸爸有当时啊吼，哎呀，也感觉讲，比如讲啊吼，伫厝嘛，我妈妈啊，比如讲你用什么代志，哎，感觉啊，你这得爱安那用安那用啊，哦，就是要教我妈妈教的对，伊感觉我爸爸感觉安尼做较好，安尼的对，对，啊，我妈妈吼，系啊，我妈妈吼，你咪安那，伊是咪感觉讲？好、哦、啊，我要安尼做，你得个特别啰嗦，对无？吼、哦，系啊，我特别安尼做。唔过咧，我妈妈足巧的，系啊，我真诶，我无骗你，我妈妈足巧的。哦，好啊，啊你安尼做真好呢。哦，啊你较巧，你较巧，我会装欢喜。爱得点点啊，啊点点啊吼。等一下，我爸爸无看到啊，我妈妈伊做伊家己的，嘿，安尼。啊伊就是，我妈妈吼，自少年到老吼，伊有一个个性。哦，伊个个性，伊足顺从阮爸爸。啊，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系啊，顺从的意思唔是讲，哦，我拢无主见，我凡事咧拢爱照你讲的做，唔是，系啊。我妈妈吼，伊其实吼，伊虽然册读无悬，唔过伊真有智慧，因为伊知影两个阿婆我堪你争，堪你争，吼、哦，两败俱伤，系啊。我袂较好过，对不？啊，所以咧，有当时翁咧讲吼，啊，我听你的，我顺你的。啊，所以有当时啊吼，妈妈咧讲的时阵吼，爸爸咧嘛唔敢想甲插嘴呢。有当妈妈吼讲啥物代志的时阵吼，因为妈妈有尊重爸爸嘛，所以阮爸爸吼，有当时啊，阮妈妈要做啥物事，伊要用啥的时阵吼，伊有伊的想法的时阵，阮爸爸嘛是会顺从伊。所以我感觉讲。有当时啊，阮细汉看伫眼内啦吼，看到这时代因为人处事，因安那做，翁仔某安那相处啦，哦啊生活安那应对，你会发现着讲哦，这时代吼，因唔免找读作官啦，唔过咧，因的人生经验比册吼，比册搁较宝贵，册较宝贵啊。阮爸爸常常讲一句话，系啊。囡仔人哦，先学做人。囡仔人先学做人，你未做人，你做人未样做，你读册无路用。我爸爸拢爱讲，做人个未样做啊，读册有啥物路用？嘿，啊，阮细汉时阮听无，系啊，啊，唔过咧，我讲真诶哦，我细汉的时阵有无吼？比如厝内底有啥物人客，我为外口转来，下个转来，还是佚佗转来？什么人客看到吼，我无共叫，无主动共叫，哦，啊，这什么

伯好，阿姆好，吼阿叔好，系啊，阿姐阿姨好，吼、你袂主动共叫，袂共拍招呼，袂共点头，系啊。但一个人客走，阮就爱罚跪啊！我无骗你，我无骗你。我细人，我爸爸是做严格，吼、爱严格，毋是讲哦，你找你得考试爱考外好，毋是。伊讲啊，你连做人都袂晓，吼、看到人袂晓共叫，吼、所以咧。当中时阵，阮细汉的时阵吼，其实都拢讲一句实在话啊，做有礼貌。啊，做有礼貌，第一是惊老爸修理啊，吼啊，老爸训练出来。唔过到阮大汉了，我感谢阮爸爸，是安那？因为伊细汉潜移默化教阮，阮大汉体会才讲后影，这都是做人的道理。咱对人好，咱尊敬别人，别人会尊敬咱。咱甲问好，人咪甲你问好。噶唔是，吼、所以咧，这当中你也看吼、我爸爸、我妈妈册拢读无关，册拢读无关，因较早环境无当去读册读足关啊，嘿，啊唔过咧，因做人诶，我爸爸的朋友，也是我妈妈吼亲戚朋友，我妈妈吼伊饲鸡甲囝，啊所以所有亲戚朋友吼，所有亲戚朋友拢足尊敬伊，啊我爸爸吼。伊对朋友真好，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对亲人、对朋友拢真好，对家己人是较严格啦。不过伊对朋友足好，哎呀、所以咧，朋友拢常常来找伊，朋友拢常常来找伊。所以我有当时啊，我细人哦，我足够乖，啊，不过我目睭足灵光啊，我就安尼看，我姐姐安尼看，啊，看到因这时代咧做的时阵，大人咧做，囡仔咧看，人古早人讲这句话确实有影。你卖看囡仔，特别无咱无咧咧耍玩具哟、特别咧看电视哟、你大人讲一句话，你大人做一件事，囡仔伫边啊是拢咧学哦。真正啊，就算讲看有看无是回事，大汉伊拢会去想嘛。囡仔大拢会想啊，当初阮爸爸妈妈伊安那做，有影无？所以人讲家教真重要嘛，一个家一个家。所以我讲啊，这时我就讲我听众朋友听来讲。我细汉吼，到大汉吼，我几乎唔捌看过阮爸爸妈妈冤家啊。两口翁仔某无冤家，较有可能真少，非常少，非常少啊，吼，非常少吼。啊，当中就像我讲的，阮妈妈拢会让阮爸爸。啊，唔是阮妈妈惊阮爸爸，唔是呢，唔是这个意思呢，是阮妈妈伊知影互相尊重。我尊重你，你尊重我，所以有当时啊吼，我妈妈咧无欢喜的时阵哦，我爸爸咪惊咧，啊，所以因两个阿婆因就是互相尊重，啊，我感觉上好的一个代志就是，因做好模样给囡仔看，因做一个好模样给囡仔看啊，你看爸爸妈妈，我两个相处，我有啥物代志，我呢嘛是会当安那互相相让，互相尊重。啊，阮细人看伫眼内啊，吼、哦，所以几乎啦，阮爸爸妈妈，我唔知影讲，因有啥物足大诶冤家小妹无，我唔知。不过伊至少伫阮看到诶，阮囡仔看到诶，阮囡仔，阮做细人囡仔看到，伫阮诶眼内，爸爸妈妈因两个是真少咧冤家，非常少，非常少，几乎是无，几乎是无。啊，虽然啊，因就是。我感觉因有一个坚持啦，因知影无爱伫时势头前做歹模样啊。啊，这拢是较早时代教落来嘛，对不？大哥大姐啊，恁较早是不是拢安尼教囝，对不？哦，啊，恁较早时代嘛安尼教恁，对不？啊，真呢，真时代无共啊，真时代无共啊，真吼，囡仔拢学啥学歹，你知咪？囡仔拢学网络学歹。诶，网络吼，诶，网红啊，有诶，讲话啊，安尼吼，讲话足不雅呀，不雅，讲话啊，话人啊，囡仔拢去网络学学一大堆有诶无诶，所以时代咧进步，科技咧进步，啊，无多你无多改变这个世代的洪流，因为囡仔伊就是会去接触手机啊网络，你永远甲禁未了，啊，你为了当做的为家庭做起，你家庭顾好，互囡仔看安尼俩。哦，家庭顾好，囡仔看，这是唯一咱会当做的代志。啊，囡仔
伊伫网络顶悬学一大堆有诶无诶，爱伊家己练功，伊用伊诶智慧去判断是好是歹，伊家己爱去判断。啊，这无多，这是因诶时代，这是因诶命运。啊，毋过咱较早诶环境，细汉就是拢听时代，啊，拢是看厝内底诶时代因安怎做，咱细汉潜移默化，你讲是毋是？去学校就听老师诶，啊，去倒来厝就听时代诶。较早诶人就安尼，因为咱诶环境较狭隘啦，较早较无像安尼。因来无用，我即真侪物件会当网络会当去参考没有？哦，啊，毋过时代无同啊，进够 AI 啊，是毋是？所以时代无同款啊，啊，咱都爱学。大姐叔啊，今仔我得过来学，哎呦，干免学哦，大哥大姐对人学，人爱用手机啊，用 AI 咧对咧学，吼、哦，对咧学你较袂脱离掉即个时代，你讲是毋是？哦，好啦，啊，你卡到我会行啦。卡头我也 Q 啦，就陈老师讲的，卡头伊需要优细度胶原蛋白，需要 Q 天，需要 B 群，需要钙质，真的啦。陈老师爱讲真的，你食老啊，卡头会疼，你都袂惊，袂爬山袂惊咯。所以卡头咧疼，你都甲食好。伊有优细度胶原蛋白，有钙质，有 B 群，有营养，吼、哦。你咧卡头都较袂疼，你都较好行，吼、哦。爱打卡踏车，吼、哦，爱运动，一边运动，吼、哦，啊一边咧营养，吼、哦，身体就较好。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过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哈。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个拿哈。卡头爱 Q， 心脏爱 Q， 骨头关节爱 Q， 人开自在，食老开当行出门哈。身体爱保养爱营养，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听这条詹雅文所唱的《咖啡香》。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请师傅要来开放扩音电话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台中边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高雄前阵的林大哥咧问吼，林大哥咧讲吼，伊讲陈药师，我三酸甘油脂吼231，目睭拢会模糊，跟这敢无关系？好、哦，来第二吼、哦，跟欠费较无关系。好、哦，后来陈老师赶紧的吼，系、哦、啊，这个来甲林大哥回答一下吼、哦。基本上来讲，目睭的雾，爱先去了解你是虾米原因引起的雾。所以林大哥咧讲，是不是跟某费有关系啊？是不是跟某欠费有关系啊？这确实的，咱来思考一下吼、哦。第一，咱会发现到糖尿病患者。如果血糖高的时阵，目睭会雾对吧？有嘛吼？哎、欸，大哥大姐，血糖啊，升起来的时阵，目睭会雾对吧？吼、哦，啊，你讲啊哪呢？血油嘞，血油嘞，照你讲啊，血流、血油高，目睭的血管会较容易塌掉的。吼、哦，目睭的血管会较容易塌掉的。啊，到底大哥你目睭雾雾是因为目油的关系？还是眼底时代的关系，陈老师感觉讲可能爱看一下眼科，是安怎？陈老师安尼甲你讲吼，来林大哥，陈老师来报告一下吼。因为雾有真侪原因，目睭雾有真侪原因，比如你时代退化伊就雾，吼时代退化就雾。比如你目油吼，迄、那个水分无够啊，目油分泌爱目睭买雾雾，吼啊，过来，比如讲。有的人血糖高，伊目睭买雾，血糖降来，佫会较好些寡，对不？啊，所以你用阿超市啊，拿咧欠血跟血油高，敢无可能会引起目睭雾？欠血，目睭的氧气较无够，目睭的氧气较无够的时阵，有当时啊，可能嘛有可能嘛小寡目睭雾雾，啊甚至头壳会晕晕，吼、哦、真歹讲。所以陈老师。要甲林大哥报告的讲，目睭雾伊是牵涉到有诶血管、血油、血充足，包括着各种咱即个就是目睭视神经伊相关血管的健康，所以真歹甲伊讲，包括目油嘛有关系。好、哦、啊，陈老师吼，先麻烦林大哥就是讲，咱拢无排毒啦吼、哦，你血油高啦、啊，吼、哦、你欠血啦、啊，可能拢加减无影响。可能拢加减有影响，唔过上重要的是，可能林大哥你搁爱进一步去看医生研究一下。我拜托林大哥去看医生研究一下原因，我甲林大哥报告一下来讲，因为看你的眼底好无，好、哦、啊，看你诶，即个就是目油分泌正常无，好、哦、啊，过来看你就是讲你身体。哦，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引起着目睭雾？因为像哈多陈老师甲林大哥讲的，目睭雾有真侪原因，真侪原因。啊，不过无排除讲可能你血有关，吼、哦，也是欠血。不过陈老师当甲林大哥报告的讲，一般人欠血伊袂目睭雾，啊，一般人少年的足侪人血有关，伊目睭嘛袂雾。啊，不过陈老师是那个讲不排除。因为这也有可能会淡薄影响，不过可能不是主要的原因。
我会当甲林大哥讲的，就讲一般人，比如讲有的人会有300-500，因目睭嘛未雾啊。好、哦，我讲了解吼，有的人会有300-500，比你关注多，唔过咧，因目睭嘛无雾。有的人欠血足严重，唔过咧，伊会头壳戆，唔过因目睭嘛无雾。好、哦，所以林大哥就简单有一个概念，就是讲，不排除你会有欠血。可能有影响，不过陈律师感觉这都不是主要的原因。啊，你目睭雾到底是目油的关系，还是眼底关系？陈律师爱麻烦，就是林大哥找一个时间去看医生，由医生先来给你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你的目睭雾。啊，医生给你找到原因了后，林大哥你还要打电话进来，这个陈律师吼，还要教林大哥目睭安那保养，好不好？哦啊、所以林大哥找一个时间和陈律师拜托的，找一个时间先去看医生一下、哦啊、医生给你判断一下，看你到底你目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雾、哦啊、你可以把你的血油和欠血的问题你先跟医生说、哦、不过基本上就像陈老师说的，血油高啦、欠血啦，基本上它不会引起到目睭雾，基本上是不会、啊、不过加减有影响，加减有影响，只是它不会引起到目睭雾。好，安尼林大哥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吼，好来，请老师阁看一下哈，等我一下。草屯的张大姐脚踝的麻会硬，吼，啊要安那来改善？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冇咧食血路循环的通，吼，啊那安尼脚踝阁会麻，啊阁会硬，这当中可能会牵涉到一个，就是过去。因为吼，像是讲麻烦大哥大姐吼，恁脚踝的麻，应该是两支脚，也是一支脚，吼，恁嘞爱甲助理讲个清楚，对不？正脚还是倒脚？正手还是倒手？是一支脚还是两支脚？一支手也是两支手？像是现在拢特别甲恁讲，因为恁内身啊脚的麻是两支脚的麻，还是一支脚的麻？吼，这牵涉到无同款的治疗方针。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草屯的张大姐，你有咧保养啊？像那脚踝个会麻麻硬硬，一般人来讲，如果循环歹，伊就会伴随着会麻。唔过你是会麻，佮兼会硬，钉钉硬硬，所以陈老师感觉张大姐，你这就是可能较早即个脚踝的所在有受伤，还是活动过头。吼、哦，去伤到，所以就得到这个所在，伊反钉、反按、反硬。啊，两超市啊，哪那边啊，脚踝会麻、会硬边啊，咱就爱甲揉揉互灵，因为你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康血路循环的啊，所以麻烦张大姐，咱就是爱甲揉互灵。啊，揉互灵安那做，来陈老师甲草屯的张大姐做，吼、哦，你注意听。咱得双手换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用超市，我是安那爱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会当帮助你的脚筋扭扭的。来第二，这个动作会当帮助你增加着你小腿的肌力。这两个动作，这个动作会当第一，让你的小腿肌力较强壮；好，第二会当促进着你脚底的循环。第三会当针对着你的脚踝的筋扭开，所以对着草屯张大姐来讲是一个足适合的活动。足适合的活动就是讲草屯的张大姐，你经由着吼双手滑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再时啊300，下晡300，暗时啊300，你也做了会顺吼，就真紧啦。吼，做了会顺就真紧啦。吼，啊你一开始30个、50个拢不要紧。吼、哦，30个、50个做拢不要紧，吼、哦。啊，你做了休困，啊，未算个做，吼、哦。啊，做了过工可能小腿会疼，吼、哦。啊，你着休困者未疼，卡个做，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龙超市啊，我做这个动作，我脚踝会麻会硬，对改善咯，我感觉会，感觉会原因，我甲张大姐报告着讲，第一，伊会甲脚踝的筋扭我开；第二，伊会促进脚底的循环；第三，伊会增强着咱小腿的肌肉。啊，这三点就是草屯张大姐，你这个脚重新要复健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张大姐如果会动，你双手换边，
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做一阵嘛，一两礼拜过，吼、哦，甚至咧，一个月来，可能你下巴硬硬状况都会改善真济，好不好？因为你有咧保养，啊，但流苏感觉会真紧，好不好？啊，唔过得爱麻烦张大姐，你咧就是爱做运动去，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张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哦，等你说看一下，大哥大姐来探我姐。后来，永和的赵大姐在问哈，永和的赵大姐讲骨质疏松 4.1， 这足严重呢。哦，75岁啊，哈，阿贝鲁尔喜好，阿肾丝球过滤率58.9，哈，啉啉嘛多阿哩60左右，哈，啊，这当中有啥物要注意的无？大哥大姐75岁，肾丝球过滤率60%左右吼，还可以啦。哦，所以就是讲无啥物大问题。吼、哦，饮食嘛是正常饮食。吼、哦，你也差不多60%左右嘛。吼、哦，所以咧，基本上咧，第二期吼的腰椎病，第二期腰椎病来讲，腰椎有较歹一丝啊。啊，不过饮食咧正常，吼、哦、啊，身体基本上拢还可以。不过真较严重的就是你的骨质疏松伤严重。啊，骨质疏松 4.1 是真严重的，可见呢，这赵大姐呢，可能呢，你也去弄到、磕到，有当时骨头拢会断去，甚至跌倒来愈严重。吼、哦，啊，用阿乔氏，啊，那安尼要安怎？来，骨质疏松吼，咱要重新把骨质补回来，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无遮尼简单，因为大哥大姐食老有血啊，恁想要把骨质补回来，无遮尼简单。第一，爱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西医这边可能会给你注射，吼、哦，来防止你的流失。啊，你回来就是爱食寡钙质，吼、哦，有 Q10， 有钙质，有 B 群，有胶原蛋白，吼、哦，的营养，吼、哦，因为你钙质、胶原蛋白、Q10、B 群拢爱补充，吼、哦。来第三，因为你做骨脉嘛，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卡会遮尼严重嘛，所以陈律师感觉永和的赵大姐，你该食固筋骨的中药。来帮助你强筋健骨，增加你坐骨的功能。你讲陈老师，啊，我现在就吃固筋骨的中药，啊，得搁吃钙、吃 Q10， 吼、哦，是安怎？因为大姐第一，你营养无够，啊，第二，坐骨功能歹，吼、哦，所以你要吃固筋骨的中药，啊，搁配合着有钙质、有 Q10、有优质度胶原蛋白、有 B 群的营养，吼、哦，啊，搁来，你营养是有够，吼、哦，啊，医生去并配合医生的治疗。最后一点就是你爱做着运动。赵大姐爱做什么运动来？等下说来报告的吼。如果你会当跳，逐天来跳就真好。因为骨质疏松的人就有得跳，伊会当帮助你骨质的再生。吼，尤其有骨质疏松的人，咱轻轻啊跳，唔免跳出大力，左脚右脚踏步跳，原地踏步跳。吼，早时啊一千个，暗时啊一下晡一千个，会晓未？哦，一千个只下就跳了，吼、哦！啊，你安尼跳，左脚右脚踏步跳，一样哦，哎！啊，如果一动，吼、哦，赵大姐平常时运动的时阵，排一个背包，背包内底带一罐大罐的矿泉水，吼、哦！啊，龙超市，啊，我排背包，我想那两个装一罐大罐的矿泉水，身躯排重的时阵，负重练习的时阵，咱的骨质伊受到重量的。压迫的时阵，伊会增加着咱骨质再生的机会。好、哦，所以我感觉赵大姐骨质疏松 4.1， 第一你会做无力，比如要掼物件，吼、哦、要创啊，你拢会做无力，对不？所以是安怎？因为你平常时就无力哩，你的骨质疏松才会这么严重。啊，你进中心要改训练力，等下你就是爱出力，啊出力第一就是走跳的运动。啊，第二咧，走路的时阵爱排重。第三，你骨头需要的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爱较高。第四，爱增加着你坐骨的功能，所以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第五，配合着医生的治疗。吼、哦，啊，这咧各方面在进行，因为你70-80岁啊，想要重新搁把你的骨质搞回来，你都爱特别用心。吼、哦，运动爱做，营养爱食，啊，搁爱配合医生的治疗。三方面在进行，靠法度把你的骨质固定下，因为骨质密度 4.1 负 4.1 应该照你讲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不能没注意，好不好？这样简单跟赵大姐报告一下。
好来，好，陈老师啊，搁甲恁回答无对，较助理讲哈，来先哦，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吼食老就是爱会惊，做者大哥大姐，等着输啊，我无咱是免哪惊，啊人先来无咱，等着输，请问你，先啊，火不足，火未通，火无够，那就汽车无加油。用等着输啊，火不足，火无够，火未通，人就无咱咯，对啊，汽车无加油，塞未起，你的脚。血路循环未通，脚就无力。你的手血路循环未通，手就软僵。你的人血路循环歹，你逐工就真疲劳、真忝，暗时啊歹困，脚麻、手皮、脚酸、手软、头晕、目暗，甚至咧酸软无力。啊，你讲陈老师，血遮尼重要，血是上重要的，伊甲咱的营养、甲咱的氧气来灌输哦，咱身躯的肌肉，互咱的肉有力。简单来讲，一个血路循环歹的，伊会体力歹；一个血路循环歹的，伊脚麻手臂；一个人伊血路循环歹的，伊酸软无力，头晕目暗，吼甚至嘞，一个血路循环歹的，伊暗时也真歹困，身体会虚弱，对无？啊，你讲哇，陈老师有影嘞，像你讲的，最近拢足忝的，足疲劳的，足无力的，走路脚都酸都软。较早少年哦，行一万步。行两万步，轻松无代志。啊，进吼、哦，行三千步、五千步，脚都酸啊要死，无坐都袂动。啊，是安那差遮尼济？少年的当行一两万步，啊，进三五千步尔，你脚都酸都软都无力。啊，因为你就是循环歹。啊，你讲陈老师，啊，循环歹也要安那来通？你得爱营养，爱保养，爱食一寡，互你血更会软 Q， 互你的血充足。互你的血管袂卡油、袂卡伤，互你的血会清，提供着你专业的营养、专业的疏通，互你有精神、有体力，互你血管循环会好，互你脚手袂麻，互你走路好行，互你咧行会久、行会远，身体健康。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哥大姐生活当中，请你一定爱记哩，身体嘛是爱营养、爱保养。杨超市啊，阮有食一寡保养品，真好。身体有咧保养真好，唔过陈药师要甲你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全周到，甲你顾甲到的一项好产品，就是咱的大三通。大三通有上好的纳豆激酶，大三通有瘦身的欧米伽三，即紫苏油、琉璃聚油，大三通有珍贵的银杏精华，大三通也够十足的虾红素，所以。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第二，陈老师的大三通唔是大条细条拢会通尔，伊佫甲你顾会清，所以内底有清过清落的卵磷脂 DHA、EPA， 伊咧佫甲你顾会 Q， 所以有生物类黄酮，伊咧佫有神经的营养，丰富的 B 群 B1、B6、B2、B12、B3、B5、B7， 佮有叶黄素 PPLS， 伊咧佮有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组织的酸性，伊佮有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互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和利用。所以你食单纯说大三通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有健康的好帮助。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有影，食你一罐大三通，真正的比较早食这一大堆，搁较好用。身体会讲话，大哥大姐食什么物件，身体是不是会勇敢？身体会讲互你听。咱遮尔侪大哥大姐食陈老师的大三通，食到正走路足够行。一个大姐本来要去公园散步，惊袂到电梯呢。大哥大姐啊，真正我啊惊去电梯都甲惊伊两口声。你若脚酸软歹，你都无力，连电梯你都行袂到。真正的呢，结果食咱的大三通，食到真会当去公园散步啊。
1: 大三通很好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喔。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喔，好棒，好棒！
1: 对、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欸。
0: 大姐公哦、喔，要是你的东西真的很好，很好，要介绍大家用。多阿后姐听众朋友联盟，高雄冈山的汪大姐联盟，好、喔，伊讲要是在西亚吼卡北生。像那暗时啊，脚就会酸，什么原因？因为你的血积在脚底， 你的血液在腳底，所以你那就是循環變壞去了，所以晚上腳就會酸，就會軟，就會無力，就會頂。啊，你說陳律師，啊，如果這樣要怎麼調用，陳律師的大三通都適合你。好，翁大姐，陳律師來說你了解，齁，嘿，你的體質真適合吃我們的大三通。大三通吃了，你不但晚上，下晡晚上走路較好走，較不酸，較有力，較好走，而且精神體力較好，晚上也會較好睡。哦，所以翁大姐咧，食陈药素的大三通介好，哦，你甲试看卖，好不？吼，陈药素的大三通其实帮助足济人。来，有一位大姐用陈药素，啊，我脚吼会酸会麻呢，啊，真正像你讲的，食大三通了了，哦，真袂酸袂麻。
2: 大三通食了有效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2: 啊，甲你灌两罐，啊，食阿袂完都感觉有差，怎么较好？
0: 咱的脚都较袂麻吼。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老大姐哦，伊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影呢。啊，脚吼安尼酸软无力呢。啊，行路去因家附近的空地啊吼，啊，行路行袂转来呢。啊，人是安尼安尼，啊，对，当行去空地啊，是安那行袂转来，因为脚循环歹啊。啊，咱人哦，循环歹，行行的脚就长，就酸，就软，就无力。啊，你啊，最近开始讲有影，少年吼，安尼行路行两万步，真嘞，食老嘞，行无两千步。啊，脚拢容易酸软，啊，你就循环歹，啊，你就爱加食药通，食药健康。大姐食咱的大三通，食甲足够劲。
2: 大三通吼，食两方面俩，哇，那只灵，哎呦，食老几外灵
0: 嘞。哎呦，阿弥陀佛。
2: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袂行，个啊，太惨啊，啊，呾脚煞袂行嘞，啊，唔再去买大三通，食两方面俩吼，啊，都水，食老水灵啦，欢喜个死。我住社区嘛吼，食无山路食啦，啊，要行倒来吼，啊，滑袂起，脚滑袂起，我啊。我惨啊，卡袂行，滑袂起，卡硬硬滑袂起。啊，就食大三通吼，食两方面俩，哇，那只灵，
0: 哦，结足灵，
2: 拢有影，逐股拢真实嘞。
0: 谢谢，好啊，结足好行就对啊。
2: 哎呦，家老几外灵嘞。
0: 哎呦，有影吼，是不是？杨超市，哇、哦，你本来卡酸软袂行呢，真食你大三通的，食家的行路加外灵的，足好行，有影无？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本来安尼卡吼，安尼酸软无力，啊，循环歹。啊，像你讲的吼，啊，又要坐轮椅啊，啊吼，也四脚椅啊，啊吼，又要行袂起啊，结果食你的大三通，食甲咧四脚椅也免行，行乖啊，就会当行。
1: 大三通，我食了有较好啊。
0: 哎呦，安尼哦。
1: 本来也四脚，啊，我今晚换也一脚，一只啊四脚，安尼在行。
0: 安尼哦，你食咱的大三通，啊，食甲进。本来也四开，
1: 嘿，我也一支爱下面四支开，
0: 嘿。哦，真好，真好，真好，恭喜，恭喜，恭喜！大哥啊，大姐啊，身体会讲话啦。像陈老师讲的，你较早少年行一万步、两万步无问题，真嘞，一千步、两千步你都行袂起。啊，现在你脚踏变歹，因为你循环变歹。啊，真侪人，我有影，只要是早时啊，够好好，下晡暗时啊，尔脚就酸软无力哩啊。因为你的循环拢积伫脚底，积伫脚底呀！啊，暗时啊，你困你就会搞腰，是安那？因为你循环拢积伫脚底啊，一倒伫眠床，伊个循环转来，你就一直搞腰啊。所以真侪人啊，足歹困的，原因就伫遮。啊，你今仔甲你的循环交通，你身体会行路好行，行路有力，行路行会久，暗时啊，佫会加足好困，人会足轻松，好无？啊，运动爱做，食陈药素的大三通配合着。咱相信滑冰、垫脚尖的运动，吼、哦，咱呢再是啊三百的，下晡三百的，暗时啊三百的，甲做，吼、哦，训练咱的小腿。啊，你呢会感觉呢，愈来愈好行，愈来愈会行，身体愈来愈勇行。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的大三拢真好。咱呢，只要咱食老会出门会佚佗，咱人生就是爱靠家己行，咱不是靠看护来甲咱塞轮椅，咱是爱靠家己行路行出去。所以你的行动力，你的脚力，爱甲维持好好。当你开始在拿四脚椅啊，当你开始在拿拐啊在走路啊，你的中心呢，爱家脚用脚通，脚你家己走路，唔免拿四脚椅啊，唔免拿拐啊，你才会健康兼自在。但你说大三通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啊千二，一千两百块，食看卖，身体会讲话，食这走路好行，身体健康扭捏，食老嘞会自由自在世界七头游山玩水，好不好？食即款大三通。家里的给你，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大三通早时啊一粒，暗时啊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一克啊1200块，20公分，足好用。 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吃老买的行，你顺便来通哈。咱凡事爱靠家己，吃老若未行，你咧就伫厝顾客厅。所以咱一定爱顾家己，吃老会行，有三碗水四界行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我先把高雄左营张太太的问题回答一下。张太太急着开刀已经九年了，正果开始在听，但有时候在节目我都跟你讲过，很多人叫他说啊，我用过开刀啦，我腰椎开刀啦，我脊椎开刀啦，开开就用了。其实呢，但有时候要跟你说，开刀是辅助，因为我们的骨头，不是手提啊架顶啊，不是开刀手术了他就用了，拢是爱靠训练、靠保养，啊，所以张太太进照核磁共振，医生甲你讲退化，吼、哦，啊，张太太问讲，陈老师安尼该开刀？退化呢，还是安尼开刀？除非退化影响到你行路啊，你未行，你生活困难困苦啊，无开刀未动啊，唔只爱开刀，因为单就虽然讲过，你食愈侪货啊，你的骨头愈歹啊，这时阵来开刀，手提啊、架顶啊、灌骨就灌骨呢，无一定都架会掉，所以大哥大姐。吃老有的就是吃药用，你的酸痛咱进退化的酸痛，咱就是靠做运动，吃过固筋骨的中药跟吃药用、哦、你看你腰骨对一个地方在痛，如果是腰骨在痛，咱一时啊，咱做半蹲的运动，暗时啊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啊，平常时吃固筋骨的中药，让你上脚上肩健步如飞，会晓未？那呢，但是说相信只要把你的腰骨扭起来，伊袂疼，你生活就较自在啊！啊，生活当中唔好坐铁椅、坐碰椅，因为你腰骨咧疼。如果佮坐伤久，啊是坐铁椅、坐碰椅、坐歪歪，你食啥拢袂好。你也常常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你食啥拢袂好。吼、哦，你腰骨咧疼，咱都爱坐又好、坐又正，无适合坐铁椅。食老会后尽量咧，吼、哦，莫推，愈推腰骨就会歪，因为咱的骨头是背老骨头。伊无适合过安尼提咧坐啊，所以你啊，比如讲食老会啊，常常安尼提，吼、哦，提了惯性吼，腰骨就歪啊，因为咱的骨头不比少年咧，所以大哥大姐食老尽量爱提起来，吼、哦，食老啊，等到咱就是尽量卖坐提椅，吼、哦、啊腰爱挺起来，吼、哦、啊当中的时阵腰骨较袂酸软痛，啊来第二运动爱做，日时啊做半蹲，暗时啊做桥式运动，啊平常时筋骨酸痛，咱就食固筋骨的中药。固筋骨的中药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佮会当甲你通筋串骨，互你的筋骨会用，甲你扭会起来，互你筋骨较袂跌掉。因为退化，但是说来讲，退化毋是无药医，退化就是靠营养、靠保养，好无？啊，中医中药咧固筋骨，自古以来，中医中药咧固筋骨就非常好用，好无？安尼简单甲高雄左营的张太太报告一下哈。后来大哥大姐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嘛，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助理进全民拢阁继续咧甲你服务，电话请你继续卡找咱的助理哈，刷卡助理拢全部咧甲你服务当中，吼、哦、电话加强一群啊，像今仔日陈老师安提醒的，卡咧生冷啊，卡咧生冷啊，较早少年走路走两万步，进食老会啊，走一两千步，卡到生到冷都袂惊，啊是安那你进食老会啊，你即个走路都无好行，因为循环歹，卡循环歹，日时也好好。下晡脚就酸软无力，啊暗时啊要困到高腰，啊你啊甲血路循环交通，你循环好，你来行路较好行，行较久，行较远，脚嘛较袂酸软，暗时啊嘛较好困，好无？身体家己下，你莫顾甲脚酸软无力，爱举拐啊，爱举四脚椅啊，甚至。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6: 具，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5: 免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哎呦，阿嬷无关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9: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8: 哦，
9: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锅及你上拢会自动关家事哦。
8: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阿你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9: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好来。来啊、哦、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安尼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唔知恁有拍着惊无？哦，无同款的惊喜啦吼，因为拄只阮阿华阿仔吼，两个咧练唱啦，啊唱个哩哩啦啦，啊所以吼拄只 A 口未结关，啊伫只吼心中甲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讲只抱歉啦吼，啊嘛感谢哦，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每一工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空中各位敬爱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冲啊！你莫搞，你莫搞打岔好不好？
0: 靠关起嘞！
1: 我这几家说啥，你帮我做个大声。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0: 高兄，你嘛卖过啉吼，啊你一啉，换你安尼、
3: 哦。这太赞了，无啉袂使啊！这啉别人个啊，
0: 啉枪上个爱
3: 杀啦，啊啉家己个爱杀啦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姨姨丈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啊！互你安心俱乐部，下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哦，今仔日吼播音咱呢非常的努力啦，啊嘛感谢咱长辈时代哈、啊，每一工无啥气嫌啦，咱全国唔免立志的电话0800-097-098，恁两个较怎么讲？
2: 0800-097-098
0: 哦，度假。
3: 这样你问一个好，啊，一罐物件你给他分了了，要受骨。
0: 不是啦，
1: 我你一啉，我提啊，提两包来啉。
0: 结果阿发啦嘛，你啉阿仔嘛，你啉安尼啦。
3: 多啊，五位熊多纯粹有一包啦。
0: 好呀，好呀，真好，好
3: 呀，
0: 好呀，真啊，够一包嘞，不要紧，不要紧，我算有头入开。
3: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家宏、阿伟、阿发、阿仔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这段时间长期来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啊，每天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啊，伫这段时间，互各位长辈时代这么啊支持，这么啊疼惜，啊，互阮非常的感动吼，啊，阮每一天的来电量愈来愈多，
0: 哦，是，
3: 啊，嘛代表阮的产品。啊，受到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的肯定甲认同。我讲恁啊，全国啦吼，听即个节目啊，绝对袂失恁的望，
0: 是
3: 啊，嘛绝对袂互恁白听。啊，第二，听阮的节目会当带来互大家平安、健康、甲快乐啊，这是阮的宗旨。所以讲，阮随时欢迎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恁啊想要听什么歌？啊，是想要起来开讲啊，拢总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
0: 是
3: 啊，过来，阮后一个月啊有新的电台嘛，会阁加入啊啦吼。家宏有甲达位啊，全国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承诺过。我讲吼啊，将来有一天，予我时间啊，我会做甲全国联播，为家人头听甲乡村尾，甲我日时的节目同款。
0: 嗯嗯。
3: 啊，我日时的节目吼。啊！伫后个月，快乐联播网啊，会加入阮的大家庭。伫透早6点到8点，
0: 是
3: 哦。啊，恁着暗时听无的，听日时，日时袂用通听，听暗时。
0: 对。
3: 啊，拢总是阮互你安心俱乐部啊的团队。
0: 嗯。
3: 啊，阮拢是，大家吼，我讲阮事实，这人真正缘分啦吼。啊，我嘛非常感谢阮的六房天上圣庙。啊，妈祖婆，互阮找来遮好的团队，甲主持人群，甲阮公司每一个同事，啊，上至董事长，啊，下至服务人员，大家拢总对爸爸妈妈有迄份尊重、尊敬的心，拢甲恁当作是家己的爸母咧看待。我讲我啊，阿伟啊，阿发阿仔小安啊，阮主持人群，阮绝对。敢讲大声一句话，阮虽然毋是恁亲生的，但是阮做恁的后生查某囝，绝对比你家己的亲生 更加用心，
0: 更加友好，
3: 更加认真啦。
0: 是是，
3: 嗯。啊，当然台湾这么宽，虽然台湾岛啊，人咧讲一点啦汉字啊这么小，但是阮希望讲啊，透过麦克风的声音，会当来关心到全国这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像阮这几天啊，我一支双簧和一个燕巢吼。民国的妈妈，打电话来，让我听了真感动。伊讲伊家己咽癌，第一届听到我的广告，伊第一届食真大汉，食到七十外岁，第一届甲电台买物件，然后我的咽癌食食，我的药啊，我的三黄酸啊膏，互伊食食的咽癌竟然消失，唔是干那丽华妈妈哦。有太济人，
0: 对对。
3: 过来第二，伊讲一个话，互我上感动的。伊讲家宏啊，我真正爱感谢你。伊讲因的翁婿，就是因的大娘姑啊，甲饲大汉啊。然后因大娘姑啊，子宫癌、卵巢癌三期啊，拢无开刀啊。医生甲当作是啊，伊家己甲己判死刑啊。然后医生。是一直讲叫伊得爱手术，爱做电疗、做化疗，佮抱着一线的希望。然后因大娘姑啊拢无爱，伊的翁婿正尊重这个大姐，吼，这就是因翁婿的大姐伊的大娘姑啊嘛，吼。
0: 嗯，不
3: 因为因自细汉就因大娘姑啊甲因翁婿请大汉，所以讲伊非常尊重伊这个大姐，因翁婿非常尊重这个大姐。看到因大姐安尼，人破病消散落吧。唔甘，逐工拢对伊发脾气，然后伊在讲都有买我的生姜膏，家己食了咽癌好去，结果伊全啊家己客户因大娘姑啊食，伊讲一工吼拢食一盒十包，食三个月，记者竟然发现去检查，医生讲竟然肿瘤萎缩。第二癌细胞完全拢无，
0: 是，
3: 哎呀，所以讲伊一届吼，我转去咧甲看伊甲我买产品的记录吼，伊一届拢甲我买一大组的哦，拢买三组以上，买差不多四五遍、五六遍啦，哎呀，我无详细认真甲看，一届拢买几啊组就对啊，哎呀，所以讲，互我感觉讲人生的价值意义伫倒位，像这救人命的产品。虽然每一个人我有讲啊，我不咧讲宗教吼。阮的六房天上圣母妈祖婆，我每天甲烧香，除了祈求，互我的妈妈长命百岁，互我的仔仔平安健康快乐大汉，以及我，都互全国的听友，我拢讲啊吼，互我有好的产品，通卖予全国的听友，救人命的产品，然后。会当让我有愈来愈多好的电台通连线，会当把好的产品介绍予全国才有需要的听友，一定爱让食平安、食健康、食有效，这是我的良心甲道德。吼，当然我个人信仰是道教，你若像我等于阮太太遐，我着爱变信基督教，因为人讲入境随俗啦吼。我的太太住伫嘉义新港。然后因都是自细汉，因都信基督教，所以讲这种物件信什么教拢总袂要紧，这是人的心灵一个寄托啦。
0: 对，无唔对啦。
3: 所以讲，而且我家己本身正感谢阮的六房天上圣庙讲实在，和我有这么好的团队的同事有这么好的产品的开发团队有这么好，这么。对阮疼惜的，即个全国的长辈时代，诶，爸爸妈妈，即个听友伫遮再一次，甲恁一级讲再做一个感谢。今日现场的节目，邀请一个恁听暗时的节目拢毋捌听过的贵宾啦，
0: 是第一个邀请来。
3: 那日时，阮是大部分是想要甲邀请，有咧就阮日时的节目啦，吼。我有讲啊，后个月。透早六点到

0: 无卖，这是阮头家家己食，已经食歹算坐当吼。
1: 是啊，
0: 啊，阮头家甲我同款，阮头家分含我食差不多两个平大，阮两个若规伫我的办公室吼，啊，咧开会，若开一点钟就对啊吼，迄间差不多吼。拄啊，敢那消防车无来呢，系啊，规间用蓬蓬比灶卡咧炒菜，系啊，无抽油烟机佫较严重。
1: 无啦，那人间神经咁快安尼啦，吼，
0: 用蓬蓬啦。啊，阮头家比我较年长，食薰食几啊十担啊，啊，我伊比我较年长，啊，我比伊较少，我嘛食几啊十担啊。
1: 无啦，你较早食啦，
0: 我嘛十几岁就食薰啦，系啊，啊，我进薰一工油烟拢佫食超五包。当然这是歹习惯啦吼，啊！但是这是因为家宏都逐工杂事多，啊！我拢透早三点外起床，半暝十二点外才困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看恁疼惜的后生，啊！伫播音事业、伫媒体界，我偌认真。啊！当然我分食大，我对细胞我非常重视，吼！啊！所以讲我去检查，竟然我会当拢无代志，就是靠今日这个产品。
1: 对，
0: 我的头家嘛食过了十年。但是这我需要甲干交一下吼，伊本来这样物件伊拢家己咧食，
1: 哦，要塞起啊，家己无咧，无半年食
0: 就对了。啊，姑姑啊，就揢一下来给我，啊，我就猛食安尼你听，因为我本身我家己本身就有咧食一寡过细胞的，
1: 对，
0: 啊，然后啊，我袂使感冒，因为我若感冒，我就无多做这个啊，
1: 因为都无声音嘛，
0: 系啊，啊，所以讲我当年透冬，老实讲，我唔捌感冒。有当时啊，可能一半个啊，若无眠，然后痛痛啊，即增强免疫力、抵抗力，像即阵啊，长期大家咧流感啦吼，
1: 啊
0: 啊，啊个迄个大陆一个梅将军，大家拢安尼扫架要扫死，吼、啊，我讲这物件太好咧，阮头家去照 X 光啊，含我同款，去安尼，迄医生拢吼唔相信讲，阮有咧食薰，我捌推荐。啊，一个物件是咧食癌的，对细胞嘛真有效。但是咱预防胜过治疗啊，这两产品确实是真贵重。
1: 对，
0: 啊，较早阮头家拢互我客，伊拢家己咧送人，啊，你这时啊才有送人。后尾也是我硬甲参详，我伊讲这足贵本的，咱卖卖。啊，我讲吼，那方食会好，吼、哦，咱得贵啊共买。啊，俗俗啊，甲卖救人命的产品啦，
1: 对啦，
0: 哦，啊，无即听着大家就知影讲，即正有够贵的物件。较早人咧讲啊，你即好嘅人，啊，食鱼翅宴哦，
1: 对，
0: 哦，对不？
1: 对啊，
0: 啊，即拢是正贵重的嘛，吼、啊，咱今日就来甲听话麦，啊，有需要的，甲一定爱听，啊，无需要的，甲买当去保养，系啊，确实袂歹，但是今日做数，我他都啊。啊，贵宾一个也未到吼，啊，我电话中有小我甲问，啊，伊也无爱甲我透露偌济，伊讲、叫我唔能够甲未超过安尼，
1: 哦，
0: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这个当来节目嘅现场啦，吼，啊，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在此，甲恁感谢。感谢您的肯定，感谢您的认同啦，吼。
1: 好来，全国唔免立即嘅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 这首歌杨宗宪的歌曲《爱人的心》。

0: 来吼、哦，这首歌叫做《爱人爱心》啦吼、哦、啊，阮阿伟家宏阿华拉仔听受咱爸爸妈妈妈的心，永远同款，拢总无改变。啊，逐工咧陪伴恁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就是希望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逐工爱顾好你家己的身体。哦，以前少年的时阵哦，安尼拍拼到即马老啊。当然，咱身体要顾好啊！你以前所拍拼这事业，咱即马叫做享受啦。
1: 其实做节目是安尼吼，做久拢是一份感情啊。阿伟讲的真有道理吼，恁拢自少年拍拼到老，
0: 对啊。
1: 人生最后换来的四个字啦吼、
0: 嗯，
1: 身体健康，
0: 对
1: 啊，这是咱真正的本钱啊。身体若无健康。家财万贯又个如何？
0: 对啊，
1: 进前本来一个要选总统的啊，这郭台铭，
0: 嗯，
1: 大家嘛知影，剩千亿，
0: 哦，
1: 还是剩派剩，
0: 派剩的，
1: 迄唔知变哪算亿啊啦，吼，然后你甲看，人食个六七十岁，
0: 佮娶
1: 一个减去二十四岁的某，
0: 嗯，
1: 佮生两个，生三个，
0: 三个，
1: 对啊，这个身体健康真正意义，
0: 是，
1: 存钱无身体健康，我讲人生一草一木炸袂走，这礼拜我的妈妈来台中，我嘛甲讲，哎呀，我娶伊去百货公司，
0: 嗯，
1: 去买衫，
0: 对，
1: 然后伊安尼。大行拢讲唔免，伊讲我干那厝衫啦，抄出来给你看。哎、嗯、呀，迄落、啊、都是穿过了十年嘛，穿袂了。
0: 你无同款啊！
1: 我讲、啊，这人生的意义无同吼。
0: 嗯，
1: 我拄啊真难得，会当买一件衫啊，下面拄啊一模一样。我伫即卖人拢有咧算年数吼。我讲，我想袂到我的妈妈八十三岁，我嘛年纪将近过要五十吧啦吼。四十七岁，我跟我妈妈三十六岁，三七年。
0: 嗯。
1: 我拢共想买。然后我讲，这是我充满着我家己上感动的所在。我可以当含咪穿母仔囝，同款一模一样的衫。
0: 即马少年人咧讲叫做亲子装啦。
1: 系啊。系
0: 啊。
1: 这让我非常的感动。当然自由用。上惊是亲不待啦。
0: 对对。
1: 我伫日时的节目。我刚听一个妈妈敲电话，因为我刚拄啊报一首咱这边的听友嘛拢有听过啊啦吼，阿爸感恩，伊安尼敲电话起来安尼好啊，咩咩好，
0: 对对对，
1: 伊讲家宏啊，我食你的物件都食到有够好，我也无咧甲阮囝摕钱，伊答不管是讲迄物件要甲我摕去单调。伊讲伊心嘛了瘫痪，伊讲你甲起单调啊，哎、呀，
0: 见笑时个机啦，
1: 对啊，即我吼，伊有讲到这個，你有听到？
0: 有啦，我听到，
1: 哎呀，又讲见笑的是你，
0: 嘿啦，
1: 你家己无买给老爸老母吃，都惨死了啊！
0: 对，
1: 我家己有需要然后要家己买来家己保养，都、就是为着我麻烦恁做今日事实。你佮甲我讲迄物件要甲我起去单调，
0: 对对，
1: 这实在大不应该啦，吼，这。即人讲人生若有轮回像这种囝，可能会落十八层地狱，真正的啦。我讲你无有效就算啦，佮减五日，吼、哦、所以讲这那即个少年兄少年阿姐、少年大哥，若有听到不管恁有咧买无咧买，恁有认同无认同我是认为安尼吼。如果恁家认为讲伫电台买物件无好，恁家己买东西好食，
0: 对，无唔对。
1: 恁家己去选择好诶，恁会接受诶。阮诶物件，阮拢是，我讲恁比恁诶老爸老母较无智商咧。暂时拢地上电台啊，那个有地下电台，
0: 绝对无啦。
1: 这物件拢经过国家级诶，医药署食品卫生局核准，阮才会当买咧。
0: 是，
1: 所以讲，我就讲恁那个有这个观念。真正比你的老爸老母较无知识，所以讲咱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听友甲咱肯定啦吼，嘛感谢遮个听友食好物件拢起来甲咱娱乐，我讲有当时恁都若阁有，无一定爱买，物件有需要才买，吼，卖为着讲要甲阿伟啦，要听小阿伟、听小阿发阿财，甲家宏，无需要买。买东西都爱食才好，
0: 对，是真正吼，
1: 敢那看无效啦，
0: 吼、
1: 咱今日真欢喜，真荣幸， 啊，会当欢迎一个非常专业啊，对生物科技这块吼啊，嘛差不多将近啊，要二十年。啊，我讲咧讲出来就透过了，安尼就透露着
0: 年纪。无因啦，伊都误会了，把这个东，这个生物科技
2: 啦，误
0: 会
2: 了吧？
1: 这生这水，然后身材阁好，啊，专业知识阁百，看起来阁少年。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啊，诶，执行长洪执行长啊，来个现场啊，咱啊邀请洪执行长啦，吼，执行长你好。
3: 江宏哥啊。阿威哥、阿哥、阿华、阿宅，四位朱麒麟啊，跟迄个广播界 F 四五，好，大家好，阿哥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第一，这个时段第一届参大家空中见面，
1: 暗时这个时段，啊，这现场的节目哈，啊，所以讲伊为北部赶落来。啊，真特别个感谢，
0: 非常辛苦。
3: 这应该的，嘿，这好的物件来分享，那是我的荣幸。
1: 是啊，啊，我讲这无你来讲介绍吼，啊，咱唔知伊真正好好甲对。
3: 是
1: 安怎，阮只是会当袂甲，我要甲调回。啊，有当时啊，啊，阮头家自从和因合作了后，心头阮头家拢家己咧食，家己咧送咧。啊，我本来我嘛无卖，因为这物件太贵重吼。
3: 对。
1: 啊，老实讲，有当时啊要卖成本真悬。啊，买啊！最后我坚持要买，头家嘛只好同意啦，吼，无利润嘛爱买，因为这救人命的产品。啊，咱就是讲，今日咱这支燕窝生态，啊，全国啦，吼，燕窝生态，干阿关有俩，
3: 这独家，独家萃取的专利，迄上日本的胸腔外科内科。啊，个迄啰老人中心的迄啰主治医生啊，
1: 是
3: 啊个耳鼻喉科，啊个一挂迄啰小儿感冒科吼，做伙啰研究的一个独家的专利。
1: 啊，当时就是阮姐姐吼，啊，我有五个姐啊，三个拢肺结节、气结安呐，啊，然后我拄啊头家客户我，啊，我客户我这三个姐啊食，嘛真神奇，啊，本来因气结安就拢会开少啦吼，
3: 对，啊，集中啦，嘿。
1: 然后吃三个月了后，啊，讲吃第一天就较无咧扫啊，啊无长期伊拢会扫，吼，啊因为肺结节嘛，吼，啊医生讲一般伊拢无药医，一般医生拢讲你卖要扩散的，
3: 对，这是家己靠保
1: 养，对，啊你若扩散肺结节，伊给咱扩。重大啦吼，变作哈这鱼的肿瘤的啊，这生癌嘛。
3: 那应该简单讲是安尼吼，因为咱今嘛咱的迄落后，咱的环境本食都歹，咱的迄落空污啦、沙尘暴，咱本食空气都较歹。
1: 啊，我这这食三个月了，竟然去医生啊讲你鱼既然无，你到底食什么物件啊？啊，所以讲迄阵啊，咱只一直甲因讲，这个物件我坚持要买。
3: 这真正有效。
1: 但是买一届拢爱等真久，因为量真少，第一。啊，第二我讲买介绍拢比别人较熟，
3: 怕歹介绍，吼，
1: 啊，所以讲今日咱同款啊，嘛是爱甲好面介绍全国的长辈士大知影。
3: 对，嘿，迄是有影，还是讲他主要你讲的恁恁三个姐姐拢有迄落肺结节，
1: 是
3: 肺结节，咱差不多五十岁以上吼，卫生的人拢会发生，
1: 是，
3: 因为咱天生的迄落空气基本的条件歹，后后天佫欠调养，
1: 是，
3: 哦，啊，咱即马佫足侪人差不多。100%的人都得过武汉肺炎啊，
1: 是
3: 啊，武汉肺炎一得着了，你的细胞的功能就先减30%。
1: 是
3: 啊，你本家有食薰呢？
1: 是
3: 啊，是你本家像恁这侪有肺结节有无？
1: 是
3: 减30%了，你可能剩20-30%的迄个功能，
1: 是
3: 也窜会少。
1: 对，
3: 嘿，迄内底
1: 本来讲拢行，他爬一楼就会窜啦。
3: 嘿，迄注意哦，迄窜会少的，迄唔是讲，迄是一般感冒，为人是一般感冒啦，啊是讲迄个过敏窜少，一直偶然食药啊有无？啊是三个卡那一直吞，
1: 是，
3: 迄拢是抗体因，啊无就迄个内固醇，
1: 是，哦，啊无，美国仙丹啦，
3: 嘿，迄袂当一直食了，食到到尾啊，你的迄个肌肉三分多噶，
1: 对，
3: 吼，你的迄个辛苦的腰子啦，
1: 是，
3: 啊无就你的迄个骨头啦，含烧气啊，就孙悦叔叔都是安尼。
1: 是，
3: 差不多五四四五十岁都吼判定是啥物 COPD，
1: 是
3: COPD 也是迄阵无武汉肺炎咯、喔，
1: 是
3: COPD， 咱台湾嘛做侪哦，你食薰嘛，
1: 是
3: 啊，有个人妈妈讲我无食薰啊，我都凭我那二手烟话凭个
1: 凭二手烟啊，厨房灶卡炒菜，
3: 炒一煮一顿饭十包的薰会倒，
1: 对，
3: 啊你啊食二手烟比食薰的更加多，
1: 是
3: 吼啊有个人烧香拜拜，
1: 是
3: 吼啊有人徛好多摆的，
1: 是
3: 锻炼西工厂的化学工厂的，
1: 是
3: 有个人在做头毛的，
1: 是
3: 头毛的空气的迄落喷迄落发胶，嘿有无？
1: 是。
3: 迄是化学空气，
1: 喷农药嘛会啊，
3: 喷农药啊，无你着你也住喺东亚区诶，咱无啊多选择咱诶环境，
1: 对，
3: 你无啊多搬去天龙沟遐住，
1: 咱无啊多改变环境，只有改变家己。
3: 你毋知为诶吼，迄村啊内底啊，阮遐啦，大城遐，伊诶是啥物？阮哥哥，阮亲哥哥哦，伊是迄落咧做有这书，伊嘛用用伊诶执照，伊讲偌可怜诶，
1: 是，
3: 伊遐是癌症村，我讲啥物癌？肺癌。伊家己爸爸妈妈拢肺癌、肺腺癌，
1: 是是
3: 我讲哪样呢？啊，咱家唔是，咱家唔是装卡。伊讲咱家装卡，但是装卡都是有一个缺点，无哈多无即个财力，足侪迄落工厂的来家咧设厂。
1: 对对对。
3: 所以你空气啦、水啦污染掉啊，你家己唔知变癌症村，拢肺癌呢。
1: 是是。
3: 啊，咱台湾肺癌查甫。你讲迄落查甫拢有无同款的器官，但是肺拢同款，
1: 是
3: 42年来拢是第一名。
1: 是是是。
3: 啊，咱会当安怎呢？肺你啊带着肺痨、肺病吼，干苦。
1: 是。
3: 咱会当卖食饭，
1: 是
3: 卖啉水，
1: 是
3: 感冒食感冒药啊，心脏疼不是定24点钟咧疼。
1: 是是是。
3: 肺部吼，咱无啊多，你啊呛水味，你30秒啦，
1: 是
3: 进去30秒啦，
1: 是
3: 你都要干苦死啊。
1: 对。
3: 你啊，肺部有问题，你要穿一个啊开，像孙悦叔叔讲，伊对椅啊起来都无力啦。
1: 对。
3: 还要穿一件衫，都穿加，免讲行半步，要坐啊，唔是倒嘛，唔是。
1: 是是。
3: 阮老爸是伊嘛是食薰嘛是有带着这肺病啊。
1: 是。
3: 伫个病房是要倒嘛唔是？
1: 是。
3: 要坐嘛唔是？
1: 是。
3: 啊，这唔是讲一天两天的呢。
1: 是是。
3: 你365天，24点钟，每分每秒，你只要要穿开的时阵，
1: 是。
3: 都是。都、就是痛苦的时阵，所以咱人啊要救咱家己的性命，人讲养命如养什么？养肺。
1: 是，
3: 咱迄落喘气是咱迄落生命的重点。
1: 对，
3: 你啊肺部无好，连带关系你的兄弟啊都是心脏、心肺功能。
1: 是，
3: 心脏会开始气喘，有无？心卡嘛会疼。
1: 对，
3: 有诶少加要注意哦。你即马一直咧骨泥穿少了吼，啊是黑骨少，啊咧迄落呼吸的时阵哦，咧喘气时阵有一个咻咻叫的声音，可能你内底鸡骨啊一定顶起啊，有的鸡骨啊破去啊，有的内底积水，那叫做肺积水啦，
1: 鸡
3: 骨啊顶起叫做肺气肿，啊破去嘛是叫肺气肿，啊无就菜龟部迄落
1: 菜龟去，
3: 这不是一般医生，不是在你判断会出来，
1: 是
3: 你是感觉。较搞串呢，
1: 较
3: 搞少，少有痰，那个是武汉肺炎了后就少有痰。啊，今嘛霉菌菌少加细胞都没扫出来啊，少加健康会疼。那今嘛老大人是安怎呢？你今嘛天气愈来愈寒嘛，你寒的时候就缩起来，你缩起来的时候你就较搞安怎？你搁扫一下中风啦，啊，不是做运动的吗？
1: 像
3: 我放肺病买无结婚啦，
1: 啊，
3: 无结婚是安怎呢？因是安怎得肺腺癌？
1: 是。
3: 嘿，就是咱的迄个东方人呐、啊，
1: 是，
3: 诶，体质，
1: 对，
3: 足够得肺腺癌，
1: 是，
3: 肺腺癌是痛出紧的，但是重点是咱肺部无神经，
1: 对，
3: 你无神经袂疼的物件，你就袂去医啊，
1: 是，
3: 酸疼的酸嘛，
1: 是，吼、
3: 哦、啊，肺部无神经，啊，你就感觉讲那个是过敏穿少，然后喵喵喋喋，然后烧声，喋喋小怪发烧。
1: 嗯，
3: 啊，干嘛会扫？
1: 是
3: 啊，为的是讲扫的时阵扫痰扫袂出来，
1: 是
3: 啊，扫出来是痰足高的，有无？
1: 是
3: 吼啊，为的是讲较搞什么过敏穿扫，像囡仔的过敏穿扫，老大人暗时黑骨穿扫，你扫也米也扫，
1: 是
3: 啊，打扫日扫，
1: 是
3: 全部扫做伙，
1: 是
3: 你搭动作什么？食扫药啊，就好啊。
1: 是是，
3: 其实唔是安尼，你也带着来讲吼，人讲迄落上大的癌症是迄落食无死个叫做一个胰脏癌，
1: 对，有血癌，
3: 有血癌，够高趴的存活率呢，
1: 对对对，
3: 肺腺癌6%啦，
1: 是，
3: 你讲6%就歹死呢，
1: 是是是，
3: 你无有医，你细胞干来咱挂掉无当换，
1: 对，
3: 啊，所以今嘛全球来讲，唔是讲咱台湾人有细胞啦，
1: 嗯，
3: 吼，全球来讲，今嘛什么空气拢歹呀，因为咱科技愈进步，咱的空气都会和咱就受污染，
1: 是是，
3: 干那有一项物件独独这个环境吼，是咱是很高切，
1: 是，
3: 对明朝开始郑和下西洋，大家去很哦，你问你孙啊，郑和下西洋迄阵啊，去一个燕窝岛，因迄阵阁唔知燕窝会当食哦，
1: 是，
3: 迄个燕窝岛因去到遐时阵，唔是发烧的，就是吐血的，
1: 嗯，
3: 因为因咧水土袂下，
1: 对对对，
3: 长期咧老伤过忝嘛，
1: 是，
3: 去到遐的时阵，唔是迄个就是发烧的，
1: 是，
3: 啊无就。你都一直烧吐血的，
1: 是
3: 啊，无就那个掉渣啊，那规个稀烂的，
1: 是
3: 啊，个物件无法度食，因为因全顶的物件拢食不了了啊。因去个燕窝岛遐，你知无？因有一个迄个太医啊，看到迄边啊，迄个燕窝岛迄院啊吼，迄个山岩遐吼，有迄院啊会收，迄阵想讲啊，无摕来食食，伊就摕来煮汤啊。 你知道他们吃三天你知道吗？嗯，那吐血的，嗯，倒眠床的，嗯，一直发烧的，嗯，在烧的，
1: 是
3: 都好起来，
1: 是
3: 规定都好起来，
1: 是
3: 啊，你说他准在明朝嘛，嗯，明朝是不是出一个那个医生，医生的老师，中医师叫做什么？李时珍，
1: 是
3: 李时珍，一准都发现，
1: 是
3: 一讲这个燕窝岛内底营养的燕窝啊，
1: 对，
3: 天龙散啊，
1: 是
3: 人讲那是那个灵啊，嗯，那个灵的迄、那、落、個，诶、那個，迄落一个迄灵的原型啊，
1: 是
3: 个天斩啊，是燕斩哦，
1: 是
3: 天斩哦，
1: 是
3: 伊这是过去部第一远啊，金过远啊，
1: 是
3: 唯一一个一个唔免讲其参其他的有诶无诶，因为内底所有对细胞细线活性
1: 是。
3: 千几种，
1: 是是
3: 是，你今麦的虾无法度，
1: 是是，
3: 你种插讲嘛是跟他插讲，
1: 对，
3: 哎，你拢爱靠你家己来心定的治疗，甲活拢爱靠家己，
1: 是是，
3: 啊，伊这千几种对细胞、细线、细泡，
1: 是
3: 细梗，
1: 是，
3: 佮兼你的喙软爪、细筋的轮，
1: 是
3: 细筋的迄落喙软爪、细筋的啥物伤，
1: 是，
3: 你细筋无伤，你会去规规啊，迄落细泡会无断性，
1: 对，
3: 啊，啊，你无伤，你无法度拖出来啊，
1: 是，
3: 但是你要找燕窝。其他的其实印尼毛村呢，
1: 对，
3: 泰国毛村、马来西亚嘛做侪啊，
1: 对，
3: 是啊，那燕窝到底出伫个啥？伫个越南的惠安，
1: 惠安呐、啊，
3: 惠安呀、哦，我阿爸顶有啥？惠安即嘛是全球，唔是干那两趴，
1: 是
3: 全球剩一趴啦，因为咱即嘛天气气候的关系，
1: 是
3: 伊个营养无阿多，无阿多挖啦，
1: 是
3: 用要绝种啊，
1: 是
3: 啊，伊块土地，伊块土地是对海底七千年前啊，咱地壳变动啊，
1: 是
3: 对海底铺起来，
1: 是。
3: 浮在海的中央遐，
1: 是
3: 海的中央遐是一个山坎，
1: 是
3: 听讲这只燕窝唔是一般的金丝燕，
1: 是
3: 金丝燕有二十几种啊，
1: 是
3: 伊是红红燕窝，啥物叫红红燕窝？你知道无？伊是个剃开啊，伫个日头下骹遐，
1: 是
3: 金金，
1: 是
3: 那个红红降临啊，伊从海玲珑那个有一段爱情故事，
1: 伊
3: 落凡来咧找海爱海玲珑啦，啊伊干那伫个伊个吼那个海玲珑以前的风景啊。啊！伊营养红红燕窝，你知无？
1: 嗯，
3: 伊干那伫个岛咧做修，你知道？伫个海玲珑的坐椅啦，伊皇帝坐椅边啊，在做修啦。所以伊做会修出来吼，就那个一只迄个灵尊啊，那个，诶形啊。
0: 对。
3: 所以人讲伊是天龙天龙天斩呐、啊，龙头天斩呐、啊，
1: 是
3: 天斩呐、啊。
1: 啊，
3: 这只营养啥呐？伊平常是食啥物？大家报告者哈。
1: 是。
3: 起码营养拢伊食是特别细只。
1: 是。
3: 伊细只是袂当飞惯。
1: 对。
3: 但是伊袂用，这只营养会当穿过魂呐、啊。
1: 是是是。
3: 木啊魂呐、啊，伊穿过魂，甲上面顶遐食啥？食甘露啦。
1: 是。
3: 人讲伊食的是新鲜水啊。
1: 是。
3: 所以甘露可以内底迄落脆糯糯，
1: 嗯，
3: 足饱。
1: 是。
3: 伊内底有一个叫做。SA 多糖蛋白这卖口号、
1: 哦，
3: 多糖蛋白 Dish One
1: 是，
3: 伊这青蛙种的细胞细泡，那你的细根，所有的细胞的活化，
1: 是，
3: 佮兼伊的脆软状，会达你的内底，哎咯，咱唔是有细线，
1: 是，
3: 细泡内底搞，内底毒，内底病毒，
1: 是，
3: 啊佮内底菌，
1: 是，
3: 过敏源，
1: 是，
3: 黏起来，拖出来，
1: 是，
3: 啊达虾米？消灭
1: 是
3: 啊！你讲这咱即卖医生啊，你起差讲啊，啊无得拍痰器有无？
1: 是，
3: 系啊！啊你拍痰器，你一盖都无抵挡，你阁爱几啊盖呢？
1: 是，
3: 吼啊！有个人是一直食迄落感冒药啊啦，
1: 是
3: 啊，细胞无药医啦，
1: 是。
3: 所以你知影以前咱即卖以前啊，即卖诶迄落古册内底啦，
1: 是。
3: 上盖有名食迄落红红燕窝，
1: 是。
3: 上盖有名都是迄落清朝诶迄落康熙皇帝，
1: 是。
3: 最爱食薰呢，
1: 是。
3: 伊活到八十几岁，但是一般的皇帝家拢四十几岁，以前人活到四五十岁，真正四五十岁，伊阵有一届发烧，怎吐血？
1: 是
3: 啊，做迄落国家的迄落元首拢较忝，
1: 是
3: 吐血，因咧太医无药医的时阵，都爱用抬头，
1: 对，
3: 换下一位嘛，
1: 是
3: 嘿，换另外一个
1: 医生啦，哈，
3: 迄个太医偌厉害，你知道无？迄个太医啊，叶天书啊，很高才，刚才伊讲李时珍老师救伊，
1: 是，
3: 伊看到这个金钩峰。派千万的兵去找这个燕窝岛，
1: 对，
3: 去找这个燕窝岛，找到这个红红的烟啊，
1: 是，
3: 一个天斩呐、啊，
1: 是，
3: 去医的迄落康熙皇帝啊，
1: 是
3: 你知影几工无？
1: 是，
3: 古早人较稀有无？
1: 对，
3: 佮兼吐血兼一直烧哦，
1: 是，
3: 佮兼烧甲含落眠床都会一直喘哦，
1: 是，
3: 一食三工啊，会当落眠床来看迄落啥物，看伊迄落。文书啊，
1: 是
3: 因为最主要处理的嘛，
1: 是
3: 三天啊， 五工尔，
1: 是
3: 会当行路袂出。
1: 啊，迄个时阵我的姐姐吼，啊，因咧扫，啊，拢东港遮东港有反应。啊，然后我家己一个叔伯阿兄的囡仔吼，啊，真应该差不多十外岁，啊，自细汉就带黑姑，啊，然后我知影这个物件，就互阮姐姐啊，因拢食鱼吉兰呐吼。啊，食较好去，
3: 心顶瓦花。
1: 啊，然后我怎啊起等于好食，啊，一天拢食一包呢，吼。
3: 对对对。
1: 啊，竟然下股五档，啊，唔捌夹起来。
3: 太厉害啦！太厉害，伫个家里也食到，咱来有滴个知识去选择好个物件。
1: 是是是。
3: 一包都会好。
1: 是。哦，
3: 你一阿顶个换一个新的细胞去选好哩。
1: 是是。
3: 哎，我刚刚咧讲是安那，因为这全世界独家个物件，干那惠安燕窝，我刚写阿爸顶，
1: 是是是，
3: 都唔惊你来，唔惊你食无效，
1: 是是，
3: 惊你买袂到尔哈。啊，重点是讲，咱个燕窝个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咱个补咱个想，为标想无？
1: 是。
3: 咱个补咱个个为标，
1: 是。
3: 个咱个想，所以你有会小心个啦。
1: 是是。
3: 哦，啊是讲你肠啊想较无话啦，嘴烂蛇较无话，你食物件都会假着，
1: 对
3: 无？你嘴较咬破有无？
1: 是。
3: 对你个嘴烂蛇，对你个黏膜啊细胞，所以你对你个胃想胃标，个有啥物？个
1: 这两你食卫生吼，
3: 对对对，啊、
1: 都做好
3: 诶、哦。啊，个有啥物？个鼻呀，人讲咱老大人吼，迄消化系统较歹，所以一开鼻诶时阵，你诶一包诶营养啊，三百几种诶营养补给吧，
1: 是，
3: 伊会当做好诶吸收，到那个一个满汉全席营养精华完整啊，互你做吸收，吸收了后伊会先走多，你知无？
1: 对。
3: 会造咱的迄个肾水呀、啊，咱讲肾呐，肾主先天之气，肾水足，你的想唔在吧？
1: 是，
3: 对不？那肾水有够，咱的膀胱经啊，咱的膀胱咧迄个收缩的时候较有力。
1: 是，
3: 啊，你啊加食两包的时阵，啊是咪加出来啊？
1: 是，
3: 伊会带你肾藏精啊，
1: 是，
3: 伊藏的精内底，像有一缸啊，啊，你啊像我爱去游浪的时阵，
1: 是，
3: 吼、哦，游浪的时候有时较暗时会较忝，哦，水土会较无好。
1: 對
3: 你内底迄精华、迄完形也起来做补充，
1: 是
3: 就那个咱人体的充电器。
1: 是
3: 你的心脏较歹的时阵，伊都先开，都去带你补充啊，
1: 对，
3: 去带你充电啊。
1: 是
3: 所以啥喏，燕窝唔管你买啥物燕窝啦吼，拢会较贵的原因伫遮。但是红红燕窝，伊对咱细胞、细胞、细线会拖，咱会先清嘛，
1: 啊
3: 再生嘛。
1: 燕窝吼，我伫遮拍摄吼，甲执行长早等一段话吼。燕窝你外口有可能真侪人咧卖，
3: 对对。
1: 但是第一品种无同，产地无同，第三制程无同，
3: 这
1: 都是效果上大的原因。
3: 对对对。
1: 燕窝你干那干那买当来家己煮煮食食咧，伊遐要经过发过嘛吼，发过了你甲煮安尼食是无效的，因爱落浓缩、抽精、萃取做原液甲还原。啊，即会当真正达成效果。
3: 第一，你要家己煮吼，你无要大工吃啦。第二，咱若燕窝超过80度以上啦吼，你也家己要用你的电锅吹啦吼、啊，你佫袂当用铁的
2: 哦。对啦，
3: 你拢袂使哦吼。你啊超过80度用到铁的，伊就开始变款啦。
2: 对，变质。
3: 伊的分子、伊的活性都开始破坏去啊。
1: 对。
3: 吼，所以咱即马燕窝这。独家，啥子话讲？这是专利 NSP， 日本专科医生、细胞专科医生特别独家的技术。啥那讲？伊要取代恁的注射去的，
1: 是
3: 细胞的强心针，
1: 是
3: 细胞的强心针注射去的，
1: 是，
3: 好你清几种活化，你细胞更加安怎活起来换新呢？
1: 是，
3: 你所有心脏的白毛扫不出来，扫不好的，打扫的扫，还是讲你有卡痰的，今嘛梅将军。含囡仔都扫两礼拜，
1: 对，
3: 阮翁扫要三个月，
1: 是
3: 扫袂好的注意哦，你都是肺癌的候选人，
1: 是，
3: 卖讲结兰呐，结兰咧是爱堆中，
1: 是，
3: 超过3公分以后，你都要切片，
1: 是，
3: 切片的都是肺肿瘤，
1: 是，
3: 肺肿瘤你啊医无好，你无保养哦好，你即马有哦吼，还是讲你 X 光一定有白污点嘛吼，你这无继续无紧医吼，
1: 嗯，
3: 好拍摄，你都是会。有迄种诶肺，虾米菜瓜布啦，
1: 是
3: 吼 ，COPD 就是肺阻塞啦，
1: 是
3: 啊，上严重就是气管，
1: 是，
3: 你就是好酸灵，
1: 对对，
3: 咱讲咱会当卖食饭，
1: 是，
3: 咱袂当无穿
1: 裤，啊，因为过去人拢误会 NO 啊，这了皮肤会好，
3: 废除皮毛，
1: 对，
3: 嘿，所以咱老，
1: 这个是重点。
3: 老大人即摆较搞打，较搞上打上诶，皮肤较侪斑诶，较侪条纹诶，过来，阮参日本诶迄落老大人中心，因为老大人咧倒眠床诶时阵吼，较搞褥疮，
1: 是，
3: 较搞烂，皮肤较搞烂，啊是。
1: 所以讲你皮肤会好，就是因为你诶细胞食 NO，
3: 对，
1: 啊，甲你食过你诶细胞食好
3: ，EGF， 伊内底 EGF 会当代你表皮。生长因子，
1: 是
3: 但是这个红红燕窝一个 NGF， 什么叫 NGF？ 咱的神经细胞需要的养分呐、啊、，NGF 的再生啊，可以。那神经内底，咱的迄个细胞脑，尤其是脑的，
1: 是
3: 脑内底嘛，些拢爱想，
1: 是
3: 伊会当通，伊当通过咱脑遐吼，补想甲补神经根，所以即马有阿兹海默症，手会错，
1: 是
3: 老年痴呆症加。出来有诶吼，拜托跟食，因为咱脑需要诶，竟然就是燕窝生态，竟然就是红红燕窝的生态，
1: 是
3: 伊无得卡会当在你领导所谓失智诶，还是手会错，想说在你救等，咱讲诶即嘛是较单纯是细胞啦，
1: 吼
3: 骚诶问题啦，
1: 吼，
3: 但是你对你脑底诶，还是讲你囡仔咧发育
1: 诶，啊个即阵啊，流感啊真济吼，
3: 对对对，
1: 红红 NO 伊内底伫因诶研究内底。会提升你的免疫力甲抵抗力，互你无容易感冒，
3: 啊，
1: 无容易受感染。
3: 伊会互你的嘴软状，有一种叫做溶菌酶发生，伊会把伊的开关打开起来。咱讲病从口入嘛，
1: 是
3: 啊你的，你的开关啊开起来了后，咱所有想内底拢挂什么？挂抗体啊，
1: 是
3: 挂那个预防下啦。咱讲咱去打流感疫苗，刚出嘛60%的成功几率，你嘛都有40%会个感染掉嘛。
1: 对，
3: 啊是肺炎六就链球菌，那是讲疫苗嘛。
1: 是，
3: 伊这你食了，听好这预防下，这天然的抗体拢唔免。
1: 是，
3: 听好是换一个新的细胞哩，伊个在你的所有细胞挂不起。
1: 是，
3: 好，你这样病毒未个入侵，至少你未个感冒，
1: 是
3: 你未个什么黑菇穿少，
1: 是
3: 未个过敏少，咱变一改买的食药啊，好不好？
1: 这个你如果只扫去都吃西药吃抗组织
3: 不能，那不能一直吃，吃不利啦。
1: 我有一次较早不会晓，我吃一套早吃三粒抗组织的药，吃老片的啦，吃扫的啦，结果我拿去另外一个咱家己的医生看，伊讲夭寿，啊你这一顿食这個，啊你无脑膜炎算有够厉害，
3: 直接对脑去，
1: 抗组织胺是对脑作伤的、作毒的，所以讲他都啊，执行长咧讲到这会当过咱的大脑。会当预防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这拢是千金万确的。
3: 对，啊你看哦，
1: 这家宏拢有含阮的医生团队研究过，这伫医学的药典。啊，内底嘛拢
3: 中有。有点错啦，慈禧太后啦，
1: 是
3: 啊，无就康熙皇帝啦，
1: 是，
3: 那就以前到即马就是上贵的，什么养心嘛，上贵的处方签嘛。
1: 是
3: 啊，咱今日用这个介绍吼，
1: 无啦，
3: 我嘛无讲要来买啦，
1: 无啦，
3: 我是讲今日这个介绍应该，
1: 啊，都要你伫车顶我确
3: 定，
1: 你连路啊你也拢不爱甲我回答吼。啊，我是讲这正好的物件，啊，家宏确实家己分脚够大，啊，我家己三个姐姐。啊，我总是无可能就参我的姐姐啦，吼，嘛无可能就参家宏家己。啊，然后我家己讲啊，我这辈孙啊，啊，我这辈兄哥的囡啊，啊，自细汉无，迄也袂咧结婚，自囡啊出世就戴黑箍，啊，那像这个天气一到吼，就安尼香香叫，你知无？啊，拢爱扎一罐咧树的，
3: 嘿，树的气管扩张机，
1: 对，迄内底嘛拢类固醇啦，吼。啊，我是讲今既然执行长有来。啊，咱这定价一啦，偌济钱？
3: 3000粒，
1: 三千
3: 粒，大包装的哦。我一包是30包，我以前吼，你送人的，啊是都做，但是你里面拢20毛的。
1: 啊，这是浓缩的哦，
3: 哈，这是完整浓缩的。
1: 哎呀，这不是你哦，你食饱的，这是浓缩。
3: 下降级别，伫个你嘴内黏膜啊，细胞都咧吸收啊，所以你嘴他嘴过嘴臭，嘴较老破的。啊！你食一包都有感觉，啊！甲下晡又感觉较有气力，因为伊补精华嘛，补咱身水的精华嘛，
1: 啊、
3: 较有气力，就你就较行路较稳。
1: 啊！我是讲安尼，
3: 较有精神。
1: 我是讲安尼啦，吼，执行长。
3: 嗯。
1: 啊！你第一届来暗时的节目啦，吼。啊！过去只是真感谢你支持我遐侪支产品，啊，
3: 互
1: 我真侪听友对我产生信任。啊！咱拢是。 执行长其实嘛，庄下囡啦吼，啊，龙川的早囝，啊，我是龙川的子弟，啊，我讲边边拢庄下囡啦，咱袂骗啦，嘉宏一路行来伫播音界。会当受遮侪人肯定，啊，当然就是咱的产品真实在。
3: 一步一
1: 卡。啊，我是讲安尼啦，今日三千二，啊，咱甲算整数。
3: 我算三千会使只。
1: 算三千啦，
3: 这无问题啦。
1: 啊，然后我是讲，会当互我五十组。
3: 你这三十包，我只有十包。
1: 是。
3: 啊，我算你三千，
1: 啊，我五十组来呗。
3: 五十组。我想啦吼，你无可能干阿维持压啦，我带你抽三十组啦，
1: 三十组，
3: 我想你无可能干阿维持压啦，你一定要叫我送安怎都安怎，
1: 当然
0: 啦，你第一代啦，
3: 系啊，我抽三十组，袂当着你按五十组安尼收，先分收款，
1: 三十组你送一盒，好无？
3: 我送一盒，我有准备，安尼就是买一盒送一盒，安尼六千四的起价啊，
1: 安尼，比如我三十组，
3: 二十五组。
1: 你送一来，佮减五组。
3: 无，阮头家咧听，现头我来佮讲二十五组。哎，伊讲安怎，我就安怎。
1: 而且这二十五组，这物件真正足贵
3: 重。全世界佮咱两趴一年之上，
0: 足贵
1: 的。啊，你若咧扫的啦，细胞无好的，你佮食啊，一工
3: 正明显
1: 就互你有感觉啦。
3: 三工带你扫，带你治好。
1: 是啊，啊，我是讲，啊，比如我二五组，啊，你送一来啦，吼。啊，
3: 安尼就两阿豪。
1: 安尼，我想阿万。这个月薪水有领无？
0: 无领啦，
1: 无领，
0: 都无领着咧。
1: 无啦，不要紧，你我有甲你看过你的奖金吼，啊，你的五百甲年底领的奖金红利差不多来报拄啊好，
0: 我就知咧，
1: 拍平啦吼，啊，咱当作咧感谢这爸爸妈妈送一啦。
3: 你要有粉丝，你知无？
1: 好啦吼，哎呀，
0: 安尼阿发啦，送一啊。阿威啊，虽然有某囝饲，今仔日某囝嫁人饲啦，
1: 吓啦，未某当囝，
0: 阿威啊嘛，送一盒互咱爸爸妈妈。
1: 阿你还准备是大爸爸妈妈？要救好咱的细胞，我讲这两只卫生豆娃娃，黑骨转少的，当年少，旧年少，啊，人讲中破惊食豆，医生惊地少，做头水的惊了老啦吼，少咱无咧惊，今日你若 NO 生态，啊，这医药级的。你哪会当买东西吃？包括你黑骨穿少，包括你啊，迄个下口落裤，
3: 哎呀，
1: 啊痰常常咧卡袂离的啦吼。东北时代，今日一克啊三千二，咱又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电话0800-097-098啦吼，这一包三十毛啊，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治疗的一天吃三包，一天买互你有感觉。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买安乐生态吼，安乐生态好，来电话加咧吼，电话拢满线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这执行长抓来好物件，甲拜托几啊个月啊，你甲想最暗时就开报交诊，这么大段时间拢无法度甲邀请，今日这个安乐生态你若买着就对啊，细胞。皮肤拢总甲你改善啊，尤其你有菜瓜布的啊，啊，然后扫袂停的，扫痰的，当年扫黑菇穿扫的，
3: 鱼
1: 脊水的拢做你甲食。中北时代，敢那这个机会呢啊，啊，这 NO 是正肥安的啊，全世界上好的 NO 就是肥安的，来喂你。
2: 哎，
1: 来妈妈，
2: 燕窝生态。
1: 来，好，你电话加咧吼，啊，今日买一来三千二。送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执行长送一盒，我送一盒，我送一盒，嘉宏送一盒，甲你送三千
3: 块。
1: 爸爸妈妈，嘉宏、
3: 啊，
1: 我就讲啊吼，我咧做产品就对啊，恁做你放一百个心啦吼。来，喂，你好，卢大姐。来，你好，买诺生态吼。
2: 嘿，
1: 来电话加咧哈。啊，来，
0: 来，喂，你好。
1: 哎，新听友吼。来买诺生态哈，来电话加咧，
0: 我来电话
1: 啊，来喂你好，来买诺生态哈，
2: 喂，
1: 嘿，买诺生态哈，嘿，来电话加咧
0: 哈，大姐哈，来你电话加啊哈，
1: 啊，来喂你好，
0: 来
1: 啊，来买诺生态哈，卢大哥来电话加咧，
0: 后来啊，来喂
1: 你好，来庆瑞大哥，来买诺生态哈，后来电话加咧
0: 哈，电话加
1: 啊
0: 哈，
1: 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哈，来买诺生态哈。哎，来边喏生态，好，来电来夹咧哈，好，来啊，来喂你哦， 来买那生态哈。
4: 保
1: 证有效，一天甲食三包嘛，那直直扫的，一天食三包啦。来电话给你哈，啊，来为了来买那生态哈。
4: 来买几多？几多？
1: 来电话给你，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的夜那生态来买，对了对了，你免烦恼你的黑骨穿扫，会烦恼你以后会得肺癌，爸爸妈妈。好物件啊！来，喂了，奶咪英啊妈妈，奶咪英啊生态哈，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哈。啊，这真正有够好的哈，你都家己那要顾家己啦，喂了。
5: 喂，你好，喂，
1: 来好，来英啊生态电话给你哈。咱家己规世人为着家庭煮食，干阿底下偏油烟，我阿你讲啊，肺气腺癌、气癌查某的。比杂波更加济，吼、哦！啊，你若过去在面西工厂的啦，过去你拢暴露伫空气当中咧做工过，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请惠安的 NO 生态买一盒，送四盒，通北市大爸爸妈妈，五盒送你3000块，了钱买你的，干咱二五组尔，通北市大爸爸妈妈，今日这二五组你若写无着，我相信你会后悔。
3: 啊，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就讲啊，扫医生咧找无病因咧，咧找无病母的，就是气甲你清无清气啦。人讲血主皮毛，我阿你讲 NO 里面会当甲你清除你所有细胞的垃圾嘛？来回了，来小英啊妈妈，来回了要 NO 吼，来电话加咧啊，来回了来阿胖啊妈妈，哎，来了要 NO 吼。嘿，来电来夹咧啊 ！NO 生态吼，这唔是咧，你食起毛诶，
3: 唔
1: 是咧，吼你食尴尬诶吼，这是咧，甲你食治疗你诶细胞。你
3: 若
1: 胃诶一切生胃歹诶人，食咱诶 NO 生态嘛真赞啦吼。啊，主要是你诶细胞，你无爱得肺癌，你无爱去黑骨穿扫，无爱扫到半暝困未去，爬起来扫。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人生干咱一个选择。吼、哦，啊，扫真正唔通拖，尤其伫即个季节，流行感冒遮尼济，啊，然后个梅将军扫袂停的，你着做你家买东西食，黑骨穿扫的哈，来位了，新听友，哎、欸，来位了，
5: 我
1: 每一组来电来夹咧吼，啊，来位了，来慧英妈妈，哎、欸，来了，
5: 若无大组的吼，我着订两组
1: 啊。吼、哦，好，不要紧，来你电来先夹咧，我等下甲偷看大组无哈，我有一点钟甲偷看麦，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感谢全国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吼，加红吹，绝对拢是好产品。啊，咱执行长介绍的吼，执行长常常咧上电视，你甲看就知影吼，常常咧上一挂讨论健康的节目啦吼。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再次甲恁感谢，电话恁阿要爱，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要过一波的，做你甲卡起来。买一盒送四盒，原价3000，伊送你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人生存钱无路用啦，家己扫啊一个胸口嘛要疼死，扫啊一个脚趾片，用要敲骨
3: 位啊。啊，有
1: 是脑壳搞晕啊，扫声较难来新听友吼，嘿，来你好，买哪生态吼？生态啦。嘿嘿，来电话给你吼。啊，
0: 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刚想做插播，煞甲阿伟阿发阿仔。帮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电台工商，等下再过来。

0: 快就加中美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震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我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下咱《好利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哦。顶一阶段电话真正变变叫啊，咱今妈妈邀请到咱的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跟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7-098。
1: 啊，再次感谢哈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啦哈。啊，物件满线满到搞尽啊，
0: 拢无安尼，
1: 消费有够济多诶，
0: 系 啊，
1: 来喂了。
2: 喂，阿文安吼，迄食薰吼，迄薰太严重，实际唔知有感觉无？
1: 保证有效，你叫伊一工甲食三包，三工过吼，啊，有可能吸出来痰，你会惊哦。啊，会作恶诶，伊会甲你清伊内底薰油。啊，甲你内底细胞的分毒，甲个细胞的分毒，甲垃圾拢总甲你排出来。
3: 你买当做火炼嘛？你后咧做炒菜煮饭的时阵吼，你也吸出来痰吼，有诶较黄个。
1: 啊，但是你可能爱先下药味，我这点钟再搁讨看卖啦吼，因为咱这点钟有新台加入吼、啊，来你电话下咧吼。啊，执行长，啊，咱第二点钟。啊！你第一届来就阮暗时的节目啦，
3: 吼！
1: 啊，咱搁讲解说一下。啊，第一点钟大家拢有听到，一支 NO 生态啊，会当予我三个姐姐食鱼吉安，食甲拢好去。啊，第二会当予阮啊家己一个这辈孙啊啊食甲黑骨穿手拢唔捌牙来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所以讲。家宏，即较早拢阮头家咧送礼，啊尾啊，阮就讲阮两个呐，关做一间办公室咧开会，规间安尼烟蓬蓬，阮两个分食斗大诶吼。家宏家己本身一工啊，食上少有五包薰，当然这是无好诶一个现象啦吼、只不过因为我长时间无困，啊，所以讲伫遮啊，咱要再次请执行长和中部哦啊广播诶乡亲，甲南都广播诶乡亲，他拄啊无听到会当知影来话了。
0: 哇，算卡无好接伊啊！嘿嘿，
1: 好好好，来啊！咱是那当时开发较好的物件呢，吼。
3: 因为吼，咱人吼，即马咱台湾的空气吼，空污啊，
1: 吼
3: 本身的环境较歹。
1: 较早人困醒第一是咧看气象啦，吼。
3: 即
1: 卖人第一困醒是咧看今日空气好
3: 无？嘿，啊，为了个雾霾啦，啊，进前嘛，足侪人伫个工业区边啊，吼，啊，无得你前带过米西工厂做肉嘅，做土水嘅，
1: 嗯，
3: 伊这吼细胞，咱细胞参。咱的迄个喘气啊，咱的迄个嘴啊，接未来喘气，直接连咱的身体、啊。
1: 是。
3: 咱讲皮肤是咱的防御啊。
1: 对。
3: 啊，破坏就是对咱的迄个喘气道啦、鼻啊啦、嘴家啦，直接连到咱细胞啊。
1: 是。
3: 所以细胞的病变就以前的人啊吼，你细胞来讲，透肺无救。
1: 是。
3: 啊，有一个人康熙皇帝，
1: 是
3: 啊，那透肺，康熙皇帝活到八十几岁哦、喔。
1: 是
3: 啊，那透肺，迄阵四五十岁，拄啊好啦，因为以前的人拢活到这个岁数嘛，
1: 吼，
3: 开始咧衰败。
1: 是
3: 啊，伊就是较当年久较操劳做皇帝的人嘛，
1: 吼，
3: 较操劳啦。啊，昨有一天感冒了，就开始咧扫古来的，开始咧扫街咯，有
1: 迄个
3: 废尸呀，废尸来规个人昨拢无力啦，因为你也喘无。这个呼吸无顺的时阵啊，你又较无力啦，
1: 吼、
3: 哦，你走路都会喘呐、啊，
1: 吼、
3: 哦，咱都有气都无力的，意思是安尼啊，所以你会喘的吼，你较无力的，较无弯开的，
1: 是，
3: 伊迄阵是食啥物？伊的太医去选到一个叫燕窝岛内底的啥物？凤凰金丝燕，
1: 是，
3: 凤凰的金丝燕伊安那来的，你知无？凤凰金丝燕伊细只是细只、哦，但是会当飞到啥物？龟清球的，诶，穿过云呐，
1: 是，
3: 伊甲云面顶啊，但卖伊的山崖上怪顶的迄、那个，山崖迄、那、落、個、山崖坎遐啦吼，山崖遐山
1: 悬崖峭壁啦，
3: 嘿，上怪顶的遐啦吼，
1: 山壁啦，
3: 穿过云遐啦，
1: 咧
3: 啉啥物？啉露水，人讲迄是新鲜水，
1: 是，
3: 伊咧啉的露水，迄生的嘴软软，
1: 是
3: 目前所有燕窝啊，诶生。生燕窝拢叫金丝燕呐，伊所谓一当生燕窝的金丝燕当中，伊的嘴软爪是百分之百，一般是5%到10%，
1: 吼，
3: 你这是百分之百。
1: 伊
3: 听好是讲一当波咱内底所有爱的啥物，咱内底咱人70%是水，水是啥物？想啊，
1: 对，
3: 啊，甲咱的啥物所谓组织液呀，
1: 是，
3: 吼啊，所以一当波咱内底的啥物所有需要的好的。会想，
1: 是
3: 啊，会想，佮有一个厉害所在，因为伊内底有另外一个叫 唾液酸，唾液酸有挂什么？你知道吗？唾液酸有挂几个叫唾液酸多糖体，
1: 是，
3: 伊会当把你的病都黏出来，
1: 是是是，会
3: 当把咱的细胞、细酸，
1: 是，
3: 咱讲咱细胞袂当换，
1: 是，
3: 干哪会当挂掉？
1: 对，
3: 啊，你变哪去换？变哪摕出来洗洗拖拖啊？
1: 是是是，
3: 长期拢咧吸比较歹的空气嘛？
1: 是是，
3: 有无吼？啊，咱食油烟，以前咱食二手烟呢？
1: 是是，啊，我靠，今下久我倒听来，喂妈妈。嘿，来了。
4: 啊，你刚刚骑一座来啦。
1: 啊，真的无啊。
4: 无啦，啊，你拢啊，你拢上完，啊，人的时候
0: 第一点钟，第一点钟唱完
1: 你。你以后你唔得听第一点钟，你第二点钟就无啊，人就爱去
3: 退。我这样，我全世界，全世界能拍的产量。
4: 你看有一座无啦？
1: 好啦，你安尼才支持，这妈妈足照顾我的哈。啊，你说起啊，妈妈真照顾我，哎呀。
4: 这
1: 食烧偌好嘞，我家己三个大姊、二姐，咱拢食甲好去，搁一个孙啊，啊，迄个虾姑，食甲拢唔捌虾姑唔捌硬嘞。哎呀，
4: 我就甲你讲，我那红尿尿，那手拢要扫扫扫。
1: 哎，
4: 啊，人食到咱差足济，咱差着个正济。
1: 嗯，
4: 啊，这我甲你买就当买无
1: 啊。啊，都无会，这是今日特别甲拜托嘞。
4: 啊，叫较济嘞啦。
1: 叫较济嘞，这个贵本卖一组了，卖一阿了几啊组嘞。
4: 啊，
1: 你
4: 了几啊组，咱都互招工后，咱也都了钱。
1: 今日听这位妈妈的，今日。
4: 就是迄个广州真正贵物件，就是。
1: 好啦，今日听。
4: 哦，人家要买嘞。
1: 好啦，今日听你的，救人一命胜过你十三年的。
4: 无拢常常安买无嘛。
1: 幸亏你十三年的青菜啦，好来，你等下去啊，
0: 妈妈等下
1: 啊，来喂了。
5: 我要几多细多？
1: 饲鸡，饲鸡真无啊！你搁听我等下搁讨哈，系啊，来你等下去啊，哈啊。
3: 阿姨这
1: 啊，所以讲这个物件
3: 啊，
1: 对，
3: 阿姨这会当，人一般是轮椅，跟一般系燕窝，
1: 是，
3: 啊，你讲红燕窝就是当在拖，
1: 是，
3: 哎，咱还先清出来啊，
1: 对，
3: 内底一垢，内底一毒啊，
1: 对，
3: 啊，搁垃圾物件污染源，还是讲过敏啊？你过敏穿啥无？啊，气更大，细条气更会慢性黑骨少啊，
1: 是，
3: 吼，迄内底在你拖出来啊，对你的气泡、气更、气栓，在你拖出来了，你唔知有。拥护的可能，啊！伊要拥护的物件内底，心脏的细胞有三千多种，你无法度做三千多种的迄落含即卖迄落科技啊，医生去报医生啊，都无法度安尼在你医啊，
1: 伊
3: 干那会当食药啊，在你压，咱咧西药拢是压嘛，对不吼？尤其是扫的时阵，你搁啊无法度对扫，因为点你抓袂到，但是伊轮呢，伊拖起啊，想啊，想都是无死角，都会卡，都会伊在你拖出来，嘿，伊无死角，所以伊在你做什么？心灵的治疗最上重点，
1: 是，
3: 啊，过来了，伊会在你什么？会在你拥护啊，你破开的，咱内底细胞内底拢有啥物？拢有迄落鬼那个鬼鬼啊？鬼鬼啊，细胞啊，鬼鬼啊，电器都是啥物？菜龟部的鱼啊，
1: 是
3: 鬼鬼啊，增水都变废积水啊，
1: 是
3: 鬼鬼啊，破气变废气肿啊，
1: 对，吼，
3: 啊，为的迄落气更遐塌的变啥物？COPD 慢性什么呼吸道的问题有无？
1: 做
3: 侪啊，无就迄落长期的迄落裂气管的迄落发炎，
1: 是
3: 黑骨
1: 慢性的气管炎啦。
3: 对，啊无就迄落。
1: 哦，这等于安尼痒啊变变个。
3: 系啊，无多啊。啊，
1: 伤紧慢则食袂好啊。
3: 对，啊你细胞无，你当你拖出来了，你细胞活化。
1: 嗯。
3: 啊，你唔再食慢性的诶破气的爱修复的细胞，心脏在你做啥物？做更新嘛，做治疗嘛，
1: 对
3: 你换一个新的细胞、新的细栓，
1: 是
3: 新的迄落大细条细管，
1: 是。
3: 你讲这有价值无？
1: 有
3: 呢。你蒋宋美龄活到160来。
1: 啊，我都讲我食薰食超30年吼，
3: 对，
1: 我去照细胞啊，连细管炎都无。啊，我细汉那边啊感冒都我那做高烧的。
3: 对。
1: 嘿啊，然后我拄啊来北生物科技这地，啊，这嘛是阮头家吼，家己已经偷食几啊冬啊，啊，然后才客户我讲啊，莫那这个年啊节啊客户我咧送礼。啊，讲叫我家己分食啊，大嘛爱加减啊食。
3: 简单讲，你啊，分扫黑骨、穿扫、轻扫，甲胸腔卖疼啊，内底有一个痰有无？扫袂出诶，扫袂停诶，打扫就扫。啊，是讲你细胞较歹，你本身就较受心。
1: 是。
3: 你无法度去啉啥物鸡精、地瓜汤，你有胆固醇诶，你有高血压诶，你本食迄补，你就袂当偶然补无？
1: 是。
3: 伊这是病补，查甫囡仔、大人囡仔、老大人拢会使啉。啊，过来伊修复内底有一个重点，就是一般皮肤。 乎是 EGF， 还是一般燕窝有诶？
1: 是是。
3: 咱内底个 NGF、NSP，
1: 是是。要
3: 哪讲 NGF 就是咧修复咱的神经根啊，
1: 是是是。
3: 神经根，那 NSP 是修复啥呢？
1: 是。
3: 咱的细线内底，嘿，细胞唔是干哪，唔是干哪鬼鬼啊呢？
1: 是。
3: 鬼鬼有一条线，
1: 是是是。嘿，
3: 啊，伊细胞心顶的迄落，心顶的迄落细胞迄落细胞啊，
1: 是是是。
3: 你一般你根本无法度去修复。
1: 对。
3: 刚才这个红红燕窝，伊有那个下降下降级的，伊有一个手势呢，
1: 伊会
3: 当变，千变万化。你家里气泡需要的迄

0: 花出去，所以人为了要长期保养，像江宋美龄迄阵啊，
1: 是是是，
0: 啊一批来啦，弄迄阵哦，以前哦600万，
1: 是，
0: 伊个迪化街后后迄个红红燕窝来，拢包600万，是呐，伊40几岁就掉迄个血栓癌，
1: 是是是，
0: 但是伊活到几岁？106岁，
1: 是，
0: 伊拢食凤凰燕窝。
1: 无啦，重点安尼啦，执行长，这电话严格安尼吼。啊，外口啊，拢唔敢
0: 食。啊，阮这是安那加工独家的呢，因为阮是参胸腔外科内科有无？迄医生日本的迄落胸腔外科内科、甲感冒科、甲老人医学科，
1: 是
0: 诶，医生研发独家的萃取专利，
1: 是
0: 两家的水解，水解就是讲伊啊低温的，因为一般燕窝你家己买转去，你唔是干那买袂到迄落凤凰。
1: 来，喂了。
2: 欸，我
1: 没走。哦，你这电话讲这久讲啊？
3: 哎呀，无你这个歹势，
1: 都无物件唔敢接无。
2: 电
1: 话
2: 那
1: 无人咧
2: 接
1: 电，无啦，无物件，
3: 唔敢接啦。无
0: 啦，
3: 唔
0: 敢，无多，无多。
1: 你想那讲这久一定爱讲啊呢？
2: 啊，一定爱买着啦。
1: 想那一定爱买着，你也毋捌食过啊？
2: 啊，听恁讲到这好着，就是想讲要来食看卖，啊，无咱咧长期拢安尼，早唔拢安尼欠咧安尼，看。
1: 安尼你今日听到福气高啊，我偷看麦啦吼，啊你等下接个卡哈。
2: 再
1: 偷看麦。哎呀，我真都无半组啊，外口去共计些超过安尼啦吼，来你电话夹咧。好啦，卖咩啦？
3: 用嘛
1: 啊，执行长，拍摄，啊，来为了妈妈。
4: 哎，啊，我要爱一组啦。
1: 你不要一组，真拢无半组啦。外口电话严格咧，
3: 拍摄不叫你两只顾着。
1: 我是来到，接袂你等你这个卡哈。
3: 啊，好啦，执行长，等个卡哈。
1: 啊，我想安尼啦哈，一支烟雾生态加红，家己嘛啉几啊冬啊，我嘛惊我会掉气噶，因为阮。这等于有一点啊家族，
0: 像那
1: 我，我爸爸就是死伫气栓癌，啊，然后我三个姐姐拢气结癌，啊，当然我嘛会惊，这有遗传的基因啦，
0: 吼，
1: 啊，我是讲今日，甲既然你来啊，啊嘛第一届，啊，当作互大家熟悉你，对你加强印象啦，吼，啊，你嘛是。啊，那像医生安尼，医者父母心。嗯、啊，当然，咱拢是用良心道德啊，咧做产品，互大家食到遮尼好。
0: 对。
1: 吼、哦，啊，我讲今日安尼啦，佮互我50组。
0: 啊、有可能啊。
1: 一拉三。
0: 你这一包听好是讲用啉的啥物？气泡医生呢？
1: 啊，这不是一般单纯的 NO，、
0: 啊、
1: 这是肺癌的 NO，
0: 不
1: 是像恁咧食的迄哦，这是来浓缩抽精再还原，啊，互你食有效的哦。
0: 百倍浓缩呢。
1: 人讲医生惊低烧中破，惊食豆做土水也惊食老，啊那烧的阮无咧惊啦
0: 吼。这独家的啦。
1: 啊，阮公司我敢安尼讲吼，定制头家。A 级同事听电话包会，大家都在吃。
0: 对啦，
1: 系啊，这真正大家拢会过细胞，因为细癌有关是蝉联全国第一名。
0: 啊，你也较搞烧声，较搞卡痰的有无？一包有感觉啦。
1: 你看嘉宏啊，规年套单唔买咧感冒的。
0: 对对对。
1: 啊，我有当时啊主持两场节目落来，结果是拉喉啊，因为硬化化甲小块痛痛。啊，我随个食两包
0: 嘞，
1: 系啊，都随有感觉。
0: 啊，都会当唱歌呢，
1: 系啊，
0: 啊，声音够足洪亮的，代表咱气力有够啊。
1: 所以讲，今日正常安尼啦，吼，都一拉3000二，
0: 对，
1: 啊，赶快甲算3000啦，好不？咱顶点钟在安尼讲算啊，
0: 哈，
1: 一点钟听安尼较公平。
0: 啊，系啦，伊赶快啦，就是一啊，咱一包是30磅的。
1: 啊，你赶快。
0: 一般咱第一药叫中医诊所，你也看会到拢20磅的。
1: 我知。
0: 咱这大包装的嘛，吼，一盒有10包，
1: 是
0: 3000二，我算你3000。
1: 好。
0: 啊，我特地搁送一
1: 盒。嘿啊，你赶快叫顶点钟安尼，你送一盒啦，吼。啊，阿伟。
3: 啊。啊！
1: 这个阿花啦，全家这个这下全走出去听电话，听到现在拢无几摆，
3: 唔加几摆啊啦！
1: 系啊，
3: 我见安尼，阿伟啊替阿仔送食吧，安尼阿伟啊嘛搁送食安尼，
1: 来，安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点钟的话，阿仔甲阿伟送啦吼，阿伟头拄仔讲某囝要嫁人死啊啦，哦，干那做节目做愈久，系啊，钱愈领愈少啦吼，今日安尼咱买一来3000块，爸爸妈妈。你若会扫的，黑牛穿扫的，当年扫、旧年扫、百日扫，啥物扫拢不要紧哦。尤其你有咧食薰的，你暴露伫空气当中的，你有咧头聋的，会影响到细胞的。爸妈妈辛苦伫灶家咧煮食的，今日你的细胞有救啊哈！你慢性肺梗炎，你袂好的黑牛穿扫，即落天气候咧变迁，容易感冒，容易黑牛，今日买一下。3000块，三千。

0: 郑三清，执行长上一拉，阿伟上一拉，阿仔上一拉，嘉宏上一拉，五十组。安
1: 尼，无可能啦。
0: 啊，无咧，
1: 这无啊，无啊多。哦，你二十五组。
0: 安尼，最后25组啦，吼。今天将来写完就无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
2: 执行长，啊，拄只吼，咱外口线卡有人咧偷大组，伊毛卡电话起来，你拄只毛听诶嘛。
0: 啊，大组诶，我想安尼啦，大组诶，得两小组。啊，十啊，6000块啦，
1: 吼。对啊，我都爱搁送，我煞唔知。
0: 啊，你送一啦，啊，我三嘛，共阮30组。
1: 无啦。
0: 啊，无咧。
1: 这无啊多啦，15组啦。
0: 15组。
1: 你着卖写较卖较写较满啦。
0: 啊，15组好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安尼一句话啦吼，大组诶我替恁套着啦哈，2小组6000块，十啊，搁加送执行长诶一啦，我搁加送一啦，12啊。6000块，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
3: 喂，你好，我改大组的。
0: 改大组的内行的15组呢啊，小组25组，黑姑穿少120的，做你个只啊，一讲就考虑有感觉来位了。
2: 来，大哥你也
0: 来位了，
2: 位了。
4: 哎呀，哎，我买这燕窝生态
0: 的。燕窝生态哈，这真正有够赞的，够买物件的啦哈。啊，这真正有够赞，惠安的啦哈，惠安的燕窝全世界上好啊。来，来位了，啊，来位了，来大声的卢大姐。
5: 我
0: 要改大组的来电话给你吼，啊，来喂了，来妈妈，嘿，来了，
6: 你好，
0: 后边
6: 大组的，
0: 后边大组的来电话给你吼，来，啊，来喂了，妈妈，
6: 嗯，哎，我要买燕窝生态大组，
0: 好好来电话给你
2: 哈，大组的，
0: 哎呀，大家真正拢来行的，来欢迎大姐，
5: 你要大组的，
0: 你要大组，你有甲买过我的燕窝生态无？嗯。
5: 唔
0: 慢吼，你甲食看卖吼，即有够赞。
5: 多定期做啦。
0: 好好，即关庙的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来为了来阿甘大姐，
2: 阿甘大哥
0: 啦，讲唔对哦，即我电话安尼变变叫嘿，来为了。
4: 我
2: 该大组的。
0: 好，来电话起
2: 来吼。
0: 啊，来为了。
6: 哎，你好，你好，我要大组一组。
0: 要大组一组哈，好，来你电话起来吼，即电话拢满线。
2: 来为了。
6: 喂，
0: 嘿，
2: 妹妹，
0: 来了。
6: 嘿，啊，我要2组哈。
0: 你要2组？
1: 2组
0: 大组的啊。
6: 系啊。
2: 你要2组大组，为什么你要买甲遮济组2组大组的？
6: 啊，个食了好，唔食要搁甲恁买，啊，无恁不时拢无货，等足久的啊。进度啊好，搁听着。
0: 哦，即届要进口回来，搁愈歹进口。
1: 一年一三年，我一年签一届。
0: 这一年要搁买一届好来，你电话寄来啦吼。
6: 好，老老哦。
0: 好好好，来
2: 来
0: 来，喂了，来蔡大姐。哎，大哥，
4: 嘿，
0: 来了，来，电脑生态啦，哈，来电来夹嘞，好，来，为了来买那生态哈，
2: 嘿嘿，啊，你无大做，好，
0: 来电来夹嘞，
2: 好，
0: 来，啊，今日安尼啦，哈，啊，我过去啊，这个产品啊，轰动全省啊，受尽足侪我的听友啊，我买过的听友10个有9个翻头，拢要搁当来搞啊买这个产品。因为伊低烧过细胞，啊，细胞然后皮肤就好啦吼。啊，东北时代你食卫生的，卫要吃生的嘛好
1: 哦。
0: 东北时代，我今日甲你开放10组，得大组的，就是2大组24盒对无？我甲你送你6盒到10盒，30组开你，30盒开你12000啦，全部拢加红送你啊！我送你6盒。这大组的，这我才跟你和恁头家讲啊吼。
1: 小组的是5盒呢，你讲一个小组加一盒。
0: 嘿啦，这我无经过阮执行长同意，真歹势哈。啊，这我才跟你来处理啦吼。电话0800-097-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要吃好你的黑菇串烧，吃好你的菇泥烧，我跟你三个姐姐，我无可能甲纠缠吧。吼，亲大姐呢，吼，大家拢三个拢是结案哦。医生甲讲吼，你若卖扩大就袂要紧，啊，迄无药医，吼，你主人让竟然也当食咱的燕窝生态食较好，来为了。
3: 哎，你若分痰足济，就要安怎食？
0: 分痰足济，一工食3包，啊，我阿你讲，你过几工啊吼，伊会甲你清气，你吸出来痰来，乌的你唔好惊着哦。嘿，
1: 嘿
0: 啊，迄就是咧甲你清毒啦吼，会较黏较苦。嘿嘿嘿，迄就是咧甲你清气啵哈。好，你要得大组的啦吼，来行的，嘿啊，好，来，跳的一定爱要得大组的来为了。
7: 啊，我咧改叠大
0: 组。好，来听那个。
2: 妈妈，你之前捌食过，无你也要叠大组的。
7: 有啊。
0: 食了好无？
7: 有食了，我嘛较袂八糟病，所半暝拢袂起来搞病。
0: 安尼好。
7: 啊，皮肤嘛食了紧不拉紧。
0: 哎，就是因为你的细胞甲你修补好啊，你皮肤自然就会水。
1: 阿姨买保险。
0: 因为咱的皮肤就是细胞咧甲主宰啊，吼。好，来你等那个
7: 咧哈。
0: 好，叠大好，来为了来秀清啊，妈妈。哎、欸，来了！
7: 我
0: 来
7: 买一
0: 组
7: 大
0: 组。来，那个生态啦，哈，来电来加嘞，哈。啊，来，喂，你好，来妈妈。
7: 喂。
0: 哎，来了。
7: 大
0: 组。要大组，你有食过无？
7: 有啊，食过。
0: 食了好不？
7: 袂歹，因为吼，我之前拢会扫，啊，刚好捌着迄武汉肺炎了吼，啊，拢安尼会扫，啊，我食细粒吼，我感觉改善真。
0: 吼，迄武汉肺炎吼，啊，了伊最后的后遗症就是心脏甲细胞，大家拢衰败啦，系啊，啊，你就是爱靠这个保护疼用起来，甲你恭喜哈，佮加一个平安啊，吼，来，啊，你要大做细做，你也无讲。
7: 我要大
0: 做。好，好，来，电来加你哈，电来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把咱今日细组的，一盒3000块，3000二算3000，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加送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搁送6盒，12000块啦。当不是大，我阿你讲，组数拢剩个位数的，消完就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为了卢大哥。
8: 喂，
0: 来了。
8: 该
0: 得大组的内行的啦，吼，好来电来行的啦，啊，来喂你好，
9: 你好，妹，NO，
0: 哎，NO生态，哦，好来，特大组的电来行的，真有效哦，啊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张大哥，
2: 谢谢，好来电来行的，
0: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吼，爸爸妈妈，今日你来买，得你福气啦。这 NO 贵33，啊，产量一年比一年较少
1: 哈。有品格包装哦。
0: 来，为了来，于小姐，哎，
7: 你改
0: 大组，改大组，来，你电话给阿玲哈。
2: 好来，
0: 来，为了来买 NO 生态哈。喂，你电话来，你个接个线卡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电话又个全面满线，我讲执行长。啊！伫我日时的节目，只要伊介绍的，大概都卖到无半下啦，卖到阮有当时啊，阮连家己要食都无。啊，今日东北时代气候变迁，食烟哦，顾你的细胞，顾你的细菌，顾你的细菌，卖过黑菇，卖过川扫。东北时代，咱食烟哦，生态保证家己清气润喉啦吼。
1: 啊，
0: 系啊，啊，互你袂带着细菌，安尼就解答啦。咱细胞若袂变变，咱袂够穿扫，咱就袂带细菌啦吼。啊，来喂了。
10: 哎，你好。
0: 嘿。
10: 我都有在唱歌，喉咙不舒服，我想要买那个大煮的燕窝。
0: 好，啊，你家食这真好哦，叫三顿食哈。啊，那然后要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会使啊。来电话下咧哈。
2: 新朋友，炒得煮起哦。
0: 哦，来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喂，你好，妈妈。
11: 我要改叠大组。
0: 好，改叠大组来，你电话下咧哈。
2: 啊，
0: 来，喂，你好。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真正有够多，你若卡着嘟嘟叫，唔是啊，电话叹气啦吼，是电话拢满线，因为新听又真多。啊，我讲吼，
1: 啊，左手右
0: 眼，物件是内行的人咧买啦，啊，内行的人咧开，
1: 吼，
0: 啊，我讲啊，按奥就对啊啦吼。爱正会安尼，搁正浓缩土精萃素诶！
1: 全世界咱唔，你嘛唔是买得到诶啊！
0: 对对对，
1: 钱贴啊比从我病馆你也买袂到。
0: 这真真正爱有特殊诶，
1: 吓啊！亚新诶，你看一般诶亚新动力，你唔是会安来诶，你是其他国家来，像印尼来吼，迄天气较低，一斤啊，一斤一袋斤都爱20-30万诶。
0: 对对对，
1: 啊，即卖会安咧一袋斤都爱要挂40万诶。
0: 嘿，来你
1: 好，
7: 我想要买。小组的燕窝生态，
0: 好，来，你等
7: 那个，
0: 你有买过？
7: 没有买过，
0: 我没有买过。
7: 我平常起床就是，喉咙会不舒服，那我想问一下，这要怎么吃？
0: 喉咙，你如果这样子，那就是有一点点啊的发炎哈，啊，你一天吃三包，哎呀，
7: 吃3包哦，
0: 对对对，来，你电话拿着哈，哎呀，来啊，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唱啊！你唔好等下佫卡电话起来，讲阮的物件常常拢买无。你着电话卡比人较慢啦，卡手缩缩，等下你着买无。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这里面有 NSP 有 EGF 有 NGF 啦齁、哦、这就是在吃鼓励的细胞鼓励的细菌鼓励的细菌我说我三个姐姐自己细结案医生说你这如果没控制没重大以后会生肿瘤、啊、结果吃这里三个人细结案都好去包括你是生水泡的菜瓜鱼的就对了啦齁、哦、爸爸妈妈那在药店是没药医的你如果菜瓜鲍鱼你把吃啊！你特别常常穿少，尤其你有下骨的人，尤其你有咧扫扫袂好，吼、哦、啊！常常咳痰咧咳袂出来，吼、哦！我跟你讲，打扫、冷扫、热扫，安怎食拢有效哈、啊？来，为了，
8: 我要买大组的，
0: 来电来加咧吼，
2: 好来对啊，谢谢
0: 啊！这真正有够好的物件，这家宏家己食骨力当啊吼，无、嗯、我袂堪这一工食五包粉啦、啊。
1: 这用高贵的物件咧保养咧，
0: 是啊，
1: 咧以治疗兼预防啊，
0: 是是是，
1: 这是吼，你要有钱嘛买袂得。
0: 对对对，
1: 燕窝一定有够贵啊，即卖一定一斤那种几啊万啊。
0: 这是李时珍药店内底有诶吼、
1: 啊，这是迄个药用级、药品级的燕窝啊，
0: 是是是，
1: 应该讲一包有3000外种细胞活化迄个活性伫内底。
0: 今日那边对的人就对了啦，我相信你袂阁带肺癌，啊爸爸妈妈肺癌足痛苦，
1: 你嘛袂阁一直看，
0: 啊肺癌嘛真正无药通医
1: 啊。啊，所以你有啥物、哦？爸爸的粉扫，妈妈迄落炒菜又炒菜迄落油烟呐，啊
0: 是
1: 拜拜油烟扫啊，
0: 是
1: 奥多拜的啦，啊个无哎老大人的黑骨穿扫，
0: 囡仔
1: 过敏扫，鼻仔定流鼻水，因为。穿几刀就是安尼片啊啦，啊难熬啦，
0: 是是是
1: 大细条细梗啊，细胞啦，啊你后即有病变肺炎啦，啊是迄、那、落、個、你的迄落慢性支气管啦，
0: 是
1: 肺梗炎，
0: 慢性的肺梗炎，
1: 迄绝对有代
0: 理，迄连西药都治袂好
1: 啊。你袂当一直食药
0: 啊。我当安尼甲你讲，你只有食咱的 NO 生态。吼、哦，这就是高倍浓缩抽精萃取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想啦，3000块你要去对买喏啦，拄啊，干那伫咱的节目你买会到呢啊？今日一盒十包啊，3200，今日买一盒送你4盒，开你3000块啊。这以后搁爱一年后，才有可能你买会到。
1: 吼、哦，
0: 我袂甲你骗的，啊你。伫即个季节，我特别甲执行长拜托
1: 吼，
0: 这家宏家己有咧食，我分都甲你讲，我食五包。我家己去照我细胞，清气淡淡。
1: 你这吼，你这一般吼，阮咧敬畏啊，阮老家敬畏啊，嘛是捌去照电工啊。
0: 是是
1: 照电工嘛是有白母啊，
0: 是是
1: 有白点啦、
0: 啊。哎，那白点你都爱足注意啊，你。
1: 阿姨就食三阿了，伊讲去照就好玩咧。
0: 阿胖阿妈妈，
12: 该大
0: 组的来电话夹咧吼，啊，电话0800-0900-0900-0900啦，今日最后一组数啊。买一盒送四盒，小组的、大组的，两小组6000块，佮加送两盒12盒，特大组的24盒，12000块，家宏甲你送你6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把握这个机会尔，来回了。
12: 喂，我要靠大组的、
0: 啊。要靠大的吼，饲鸡这恁翁进前毋是食了安那？
12: 就
0: 讲
12: 这
0: 饲鸡，
12: 就空气
0: 迄毛
12: 都
0: 侪
12: 啊，
0: 鸡毛鸡屎烟
12: 啦，嘿啦，啊空气无好，敢会轻轻轻，啊讲恁这食食讲袂臊咧。
0: 对啊，恁我着知影恁翁食啊真好，真个
12: 啊，
0: 吼
12: 好，
0: 好好好，好来电话个，
2: 好来0800-0900-0900，尤其你本身啦，最近吼台湾人啦，所有人基本大家拢罹患咱新冠肺炎。啊，即卖拢有即个新冠肺炎的后遗症，行咱两步路，安尼穿皮皮，尤其你细胞已经纤维化，已经变菜瓜布，即个戏的时阵，更加加强来做保养。你今日无保养，当然啦、啊，你过来你穿开就穿未开，无怪你逐天啊头昏哦，头昏脑顿顿啦，甲咱的这氧气有关系，所以今日要过咱的戏，要润起咱的戏。就是咱哦，燕窝生态，这是水的用力咩？咱一天保养，一人一天一包就可以啊。啊，当然你长时间伫咱的这个较化工厂的，也是讲咱在做土水的。啊，咱本身有一挂你咧做农药咧喷农药的，诶，咱的爸爸妈妈爱加强做保养，照三顿啉。拢可以，
0: 多少面试工厂的啦，加油站的啦，这种
1: 做白的啦，做头水的啦，啊你咧做头毛的点点有无？
0: 啊你出门你的交通工具是翘倒摆啦吼，干那输的 O N 你都会带气病
2: 啊。外口吼空气有点真严重，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3: 喂你好，诶，迄个我是迄个学校老师啊，
0: 吼，
13: 我逐工去写迄个板书吼，拢会输的迄个。
14: 粉笔也会、啊。
0: 是是是。
14: 这跟我适合，哎呀、
0: 啊。哦，这
2: 镜头白一点，
0: 这把你所有清理细胞内底垃圾哈，
1: 哎呀、啊，
0: 只要你吃一组就好啊，哎呀、啊，好、哦、来，你等来家咧哈。
14: 好，
0: 好，好，等来家咧哈。哦，这你看老师都甲咱卖，我就讲吼，啊，连咱台中一个主任检察官，啊，都甲咱吃咱的物件，啊，查某的检察官，食甲讲恁的益生菌啊，恁的明金清啦、啊，哦，啊，这个燕窝生态我嘛捌客户食，伊食甲有够赞的，啊，你甲想。一个主任检察官这样肯定咱的物件、嗯，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啊，今日执行长因东方生物科技，所有只要好的物件，都是一定含我配合。
1: 哎呀、啊，
0: 这全国外口你无得买 NO 生态哈、
1: 啊，
0: 你若买到 NO 有诶，甚至是用白黄耳朵甲你假都无一定啦。
2: 对、啊、
0: 东北师大爸爸妈妈，
1: 伊咧萃取的技术是安怎？一包有3000个对肺部气泡的迄落，还是气管吼？诶，活性诶，搁再生啊！因为伊内底 NSP 诶独家诶萃取技术，伊做两界，所以伊分子那个下降级诶。你无多对伊无注射啊？
0: 对。
1: 啊，你食药嘛，干那阿尿无？
0: 对对对。
1: 伊啊，直接啉落尔，伊对黏膜细胞，因为咱对咽喉啦、对嘴啦，啊对细胞黏膜细胞对细菌诶润呐，细菌是毋爱爱有有迄落伤啊？
2: 对，无毋对。
1: 啊，搁咱补咱的神水啊，神水就是咱的迄落精髓啊，咱的原型啊。
0: 你看，
1: 所以你啉一包会感觉较有
0: 精神。你看迄囡仔那咧扫哦，扫伫嘴的，疼伫咱的心的
1: 啦。对对，啊你
0: 啊扫真正有够歹滴啦。
1: 你啉三包了，你啊咧扫吼，都有较有痰。
0: 一工见人啊，来东北师大爸爸妈妈，最后一组数。
1: 对。
0: 啊，我希望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你若真正要顾细胞、顾细菌的，就对啊啦。一世人安尼扫，安尼啃。食薰薰扫啊，平常时日扫、冷扫、打扫啊，只要是妈妈你伫照开，咱一定爱来顾咱的气管。你唔好为着照顾家庭，照顾到后尾啊，气腺癌，照顾到后尾啊，气癌。尤其爸爸妈妈真怕病啊，当然有当时啊，尤其咧走大车无食薰，冻眠冻袂调，啊，佮暴露伫空气当中，我就讲啊，细胞是咱主要的。一个上重要的器官，你若无喘气啦，你甲想你敢会活？
1: 吼，
0: 啊，你著爬楼梯会喘的，你的细胞都有问题啊。
1: 当
0: 不是大爸爸妈妈，啊，你若食食咧咳出来痰是乌色的，你免惊哈，代表有救啊啦。医生惊低烧，总部惊食导致脱水的，讲惊了老，少人无咧惊啊。今日伫高雄的节目，来咧。NO 生态，
1: 吃好
0: 偌济人，东北师大爸爸妈妈教红家己本身就体验价值啦，佮我三个姐啊，啊，许吉安竟然会当食到好去啦，连医生都唔相信的物件来为了，嘿。
15: 我要
0: 一座
15: 迄特大
0: 哦，特大吼，来你等下个咧，好好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妈妈，
16: 喂你好，我要问一下吼，啊，阮哥哥咧做迄抹饼啦，做土水的，我想讲买做回家。
0: 哇，这当然这上好啊！我跟你讲吼，这土水有当时啊咧敲阿门土吼，迄阿门土糊拢竖入去伫迄些
2: 细胞、
0: 细胞内底。
1: 做八个啦，还是讲油菜咧？迄哦，迄空气迄种化学。
0: 啊，那会烧炭的，你叫一工食三包哈。系啊，
16: 系啊，
0: 一礼拜特别好好利利
1: 啊啦。阿囡仔买只哦，嘿，囡
16: 仔。
0: 一拿十包，这30个大包装的。
16: 好好。好，
0: 来，
16: 我
0: 要
16: 要
0: 大组。好，来，等那个
2: 好，来，同意啊，哈，好好，
0: 来，喂了，
16: 喂你好，
0: 我是大组
16: 的，
0: 好，来，等那
2: 个来哈，
0: 来，喂了，来，苏妈妈，
17: 我要爱大组的，
0: 你爱大组的哈，你有吃过无？
17: 有啊，有啊，有吃过。
0: 吃得安那？
17: 吃还袂歹，因为迄阵我就是胃拢无解偌爽快。
0: 好好好。
17: 啊，我食起来吼，真正胃解都轻松。
0: 咱有当时啊吼，你少的是因为胃食道逆流。啊，去烧到咱这个气管，你知无？系啊，啊，所以讲你就会少，安尼，所以讲你食这正版的内行的啦。
1: 思维修够
0: 一点。你讲迄病理正确的哈，来，你电话下咧哈，好好好，来电话下咧，电话0800-0097-0098，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一客啊，3200，我给你买一盒送四盒啦哈，来，你好，来秀兰啊妈妈。
1: 哎，我哪多来啉呢？
0: 喂。喂喂，
2: 来不及了，
0: 电话通啊！那这是二林的乡亲啦，
1: 哈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来妈妈。
18: 喂，我
0: 要啊，帅哥，来你哦，接唔到线，来你要爱 NO 生态哦。
18: 嘿，
0: 哎，来电来家咧，好好来电来家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全面满线，啊，这时间因为阮拢新听友吼，
1: 啊，你是
0: 无啦，快当个加，
1: 无啦，
0: 快当个加一个，
1: 系啊，系啊，一年三一概念，
0: 我进这个电话线吼，
1: 一年三一概念，
0: 绝对有个超过。
1: 阿姨，这人工去办的，迄人工拢会老西的呢，因为伊这吼，伫山坎遐爱袂当容易咯，袂当用吊竿。啊，袂当去甲破坏掉，所以拢爱用特地白，迄足危险的。迄起码一定人工无人要去遐采啊。
0: 来，
1: 喂
0: 了，
18: 嘿，来做大做诶。
0: 有买过无？
18: 唔捌咧，啊，就听恁咧介绍讲，这对细胞帮助啊，就较紧了吼。厝诶大大细细，细胞拢加减。
0: 吼，迄较紧了，迄啊做长新冠，
1: 嘿
0: 啊，迄一挂病毒拢要搁调伫体内，啊，对咱诶细胞、心脏拢真顺。你食这。把遐旧的遐病毒啦、甲药啊，拢赶赶出来哈，系啊，
18: 系系。我
0: 上食
18: 乖好啊，
0: 好
1: 年轻
18: 人
1: 我
18: 来
1: 食
0: 乖。巧啦，系啊。你若有得过武汉疫情的人，一定爱来食这个 NO 生态啦，加一挂药啊啦，甲过去死伫你细胞内底病毒，
1: 系
0: 啊，拢甲活化，啊甲清清出来，来电来加咧啊，好，好，好，来电咧，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阿宏真正甲恁爱好的物件啦，虽然武汉疫情已经过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敢知影偌济人为着武汉疫情，请请咧扫扫袂哩，医生找袂好，吓啊，食药啊食无效，长辈是大，都爱靠咱自己安老生态啦，
2: 拢因为扫扫啊，闪着窜着的啦，
0: 来了，来要滴一撮安老生态吼，
19: 有
0: 食过无？
19: 无，
0: 无好来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过去着不安着情的人，你一定爱甲买一撮倒来保养。今日我最后的介绍啦，执行长去想一下办法咧吼。外口已经下单入来，讲差不多
2: 超过啊，超过
0: 啊！今日一克啊3200，因为你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我送你2盒，12盒特大组的，就是24盒，12000块，我送你6盒。开加红的，加红真正知影这好物件。
2: 哎，喂
0: 六，新听友。
20: 喂六六，
0: 嘿，爸爸，
20: 你一组了，啊那
0: 四组的买一盒送4盒，3000块，一盒原价3200啦。来，你新听友，你电话夹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巧的人进电话，赶紧夹起来，得个卡。啊！若卡袂通，你小等一下，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肺癌不是病啦，肺癌是真正无得医啦，吼，长辈时代，所以讲肺癌。电话肺癌第一名的，
1: 吼
0: 啊！电话我报一届较慢的，真侪人伫啊吼啊，卡过来再卡通啦，卡来咧阿妹阿妹没事，0800-097-098，长辈时代，肺，我来你讲啦，无肺胞那无遮歹，啊，伊会先甲你清，甲你拖，甲你润，最后就是甲你润去。
1: 你都唔惊讲肺癌、肺腺癌、咳咳嗽，还是讲带着黑姑穿嗽，遐全部参你拢无你的份。
0: 对对对，
1: 好，你三包一盒，那个换一个新的肺胞，互你，人讲肺胞无。无迄落啦，无法度换啦，
0: 一工特别甲你，一工特别甲你改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3000种的迄落细胞细胞活化应用啊，
0: 是，
1: 甲你灌入去啊！啊，你用舌下都咧吸收哦，因为这 NSP 的独家独家的专利技术啊，是日本的胸腔外科甲内科啊，甲咱的老人中心的医学中心的迄落博士啊，共同研发，一定要用红红燕窝来萃取 NSP 的这个专利，
0: 是是是，
1: 有这个功效，所以一包那个你去做什么流感疫苗？有无嘛是会搁掉啊？敢那60%的机会袂掉呢啊！
0: 正常免啊，来增加抵抗力啦
1: 哈！啊，感冒 A、B、C、D 流感你也免做啊，天然的抗体，你的嘴软状内底都有啥物？都有抗体伫个内底啊！
0: 对对对，
1: 你都唔惊讲会当会搁入去咱的细胞，会搁进入去咱细胞内底去，互咱做细胞甲迄落细菌的病变。
0: 是是是。
1: 啊，有的囡仔是有迄落过敏少。
0: 尤其黑姑诶，我敢甲你当面敢挂保证。
1: 哎。
0: 因老生态甲恁，你若搁黑姑，你才敲电话来甲我干掉。
1: 啊，有的
0: 哎呀，对，
1: 一包在你做解决，吼，啊，你用高贵的物件，用真正加你这个介绍去医大边呀，
0: 各位种呼吸中止症诶，
1: 吼，因为这东西吼，这暗时咧困咧讲诶，嘿有啦，吼，伊拢是细胞问题。
0: 那高压变变叫诶，就是细胞咧穿开皮啊，脱掉咧啦。
1: 咱吼，
0: 啊你做你家食。
1: 一般诶人拢知影讲吼，咱会当卖食饭，卖啉卖小块卖啉茶，但是咱无啊多，一分钟都无啊多。
0: 无事，回了来，爸爸。
1: 对对。点
20: 迄个燕窝心态啊。
0: 好啦，你有食过无？
20: 无啦，哦，食细胞安尼，
0: 少个啊，食这有改善无？
20: 有啊，改善
0: 足多啊！好，甲你恭喜哈，多谢爸爸，好，来电来
2: 个咧。
0: 啊，最后电话我甲恁报一届，啊，经常拜托一个去卡一下电话啦。
2: 左手真正无啊，
0: 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要食喜宝的，食热扫冷扫，食万盛的喜光盐的。今日细组的一盒3200块，由于你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然后佮送你两盒6000块，第大组的就是24盒12块，加上送你啦，30盒12000啦，来喂你好，
5: 喂阿伟啊，
2: 嘿你好，
5: 啊我即阵啊分食足多啊有哦，
2: 嘿
5: 嘿，啊我这细胞即阵啊来白白安尼哦啊，足济痰的啊，啊你有好无？
2: 我你叫啥顿食？
0: 一天就改善了，
2: 对，一天就有八六感觉，
5: 叫三顿吃，啊，几包，
0: 一顿吃一包啦，哎呀，啊，那较严重了，有当时啊，一顿加吃两包嘛，不要紧，哎呀，安尼
5: 吼，啊，你今麦有大组还是第大组的？
0: 第大组的，佮会当互你写，不要紧啦，你这通写完来就唔敢吃吧哈。
5: 好，你搞用电话，
0: 你都要挂电话帮车，我一个叫
5: 车。好，好，好，好，谢谢，好，好，
0: 啊，来电话，咱继续卡。啊，听歌啦吼！啊，执行长去努力一下啦吼！啊，拜托一下，你姑你第一届来，系啊，来阮暗时的节目啊，阮拜托一下，吼，大家对你增加印象啦吼！
2: 是，
0: 哎呀，来为了小桃妈妈，来这代理的，
21: 哎，我要
0: 电脑生态啦吼！好，来你电话加咧哈！啊，这个节目啊，物件做你个假当用我，讲假用你咧创阿笑，买物件阿无路用啦！我后来讲我。绝对用良心道德来做药，老母甲我加青头的路头，我农村的子弟，我要来救这爸爸妈妈的细胞，我无爱互恁最后伫细胞来产生变化，走向人生最后这条路。
1: 是啦，
0: 今日我你讲啊，细胞若歹，你袂喘气，你会话，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明仔载先到，武雄先到，会喘气的，武雄永远袂到啦，啊若无喘气。嘿啊，武雄水饺，
1: 吼，
0: 电话0800-097-098，N O 生态来听歌，
2: 好来，咱听歌，刷卡服务哈。

0: 来哦，全国每粒钱的电话0800-097-098。啊，做数无啊吼，当然咱即马执行长过来甲因头家瞧，我们在瞧了安怎啦？
1: 无啦，阮头家讲吼，细组的过你五组啦。他昨天拢下，你拢当敲夹吧？啊，我都当当下了哇。
0: 阮定位两间，
2: 安尼来，
3: 啊，大组的，
1: 嘛是五组，
3: 大组，
1: 啊，你卖过夹啦？吼，派组的。
2: 安尼我跟你讲吼，东北时代，安尼拢学五组啦，得大组的。我家己够负责五组啦，我家己有
1: 什么你要负责？
2: 我家己有要起来扛，你唔知影啦。
1: 这压心眼，你要去多少钱？
2: 我家己话，阮头家有公家买一寡，阮家己起来本来是要食一单的，
1: 啊，
2: 结果安尼我就先留互你啊，先留互人客啦吼。
0: 是啦是啦，好来0800-097-098，细组的就是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的12盒优惠6000元，第大组的30盒优惠12000元。开万里，哦，你的细胞一边好利利啦，吼！
2: 嘿，我阿你讲啊，吼，这惠安的因哦，爸爸妈妈，我讲咱唔通戆戆地人咧陪忘
1: 啊，
2: 啊，别人咧食因哦，啊，伊食因哦，第一来路不明，第二你干那落去发泡啊，落去食，迄是无效果。
1: 因
2: 哦，你绝对要经过浓缩、高杯、抽精、萃取，
1: 你
2: 食才会当达成真正效果。
1: 你嘛有科技，你嘛有仪器，你验讲是真诶啊假？
2: 啊，我阿你讲哦，食三天保证你吸乌痰出来哈，啊吸出来你唔好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认真食我烟哦，生态三天你若无吸乌痰，你若无甲你诶手指落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把物件寄倒来用我都讲啊，佮兼甲家红干交。讲你哋卖迄物件是咧卖啥潲，食
1: 无
2: 效啦。啊，我咧讲啊，我这庄家囡仔农村的子弟讲的有较土，但是我讲的真实在。我家己的孙啊，虾久食甲唔捌牙，我家己三个大姊结案，细胞结案哦。你来当去问哦，细胞结案是无蛇好通食的。哦，因老生态食甲细胞结案拢好去。讲实在，吼啊，我较早我都甲你讲啊，我一工粉食差五包。当然，我一再讲这是无好的一个模范，但是我真正是因为精神体力长时间无眠，我家己我都食到我去照全身健康检查，我的细胞医生竟然唔知影我有咧食薰，伊讲你这细胞安尼只水，我讲吼，我一工食五包薰咧，伊讲哪有可能？你平常时有咧食啥？我讲我不跟你交，我未交应甲你讲啊，系啊，我就讲啊，
1: 你讲嘛，佫继续食
2: 啊，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
0: 来喂了，喂，
4: 你好，你好，我
2: 是
4: 特大组的，
2: 好，特大组的哈，来电话个咧，安尼差不多要无啊，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今日细组个对加五组，大组个嘛五组，特大组个嘛五组啦吼。
1: 写
2: 完结束，哎呀，来为了嘉玲，嘉玲是姐啊，还是妈妈？
5: 我，
2: 你几岁？
5: 我七十
2: 外。你七十外，那我叫你妈妈会使啦吼，嘉玲妈妈。来，我嘉宏，你住彰化市乐兴路个。来，你要演哪生态呢？
5: 我细组多。
2: 好，来电来夹咧吼。人生我都甲你讲啊啦，剩偌济，像迄个妈妈，我刚唱一首。阿爸感恩好感妹妹好，家己需要的物件，咱买当来吃。咱家己种一丛，唔免弄别人啦。来，喂了。
6: 喂，你好，我要大做诶。
2: 要大做因何生态吼？好，来电来夹咧吼。我咧讲啊，当担有人咧替人担，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爸爸妈妈，你扫啊要扫死，扫啊翘骨，扫啊半暝困未起，送家你关心，家宏家你关心啦。家宏用一支因何生态，互你食，互你卖黑骨穿扫，食互你咳痰咳未出来。吃好你袂带气病，袂带气癌，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气癌无药医啦，我今日甲你挂保证。
1: 因为肺主皮毛，所以你皮肤较搞生顶啊，较搞暖吼。啊，即毛咧多面层诶，生褥疮迄种诶吼，你嘛是三包了，你会感觉你皮肤较迄相脆吼。
2: 啊，你若无你若无去检查，你若皮肤歹，就代表你细胞歹啦。
1: 对对对，
2: 足简单诶吼。
1: 你三工诶皮肤就会迄落结痂啦，你就袂够暖啊。为诶是糖尿病诶，即糖尿病买啉诶哦。吼，啊你迄落所有体质，查甫老大人囡仔拢会当啉诶，即是白补。啊你食菜嘛是会当啉哦。
0: 嗯，
1: 啊一工一包就好，啊
2: 来
1: 小丁姐
2: 啊，
1: 嘿，
2: 来小丁姐啊，好。好，来电来个，电来个咧。
1: 啊，
2: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哈，最后无几分钟通写吼，
1: 啊，
2: 做数嘛无啊，电来0800-097-098， 食燕窝生态，一世人咱毋捌缀人食过好物件，你敢若春钱有啥物路用啦？春钱才伫遐咧互扫扫甲。吼、哦，我就讲啊，日啊扫，暝啊扫，拄啊敢若涂骹无扫
1: 啊。啊，有诶，脚痰啦，啊，有诶，你讲脚会喘诶，迄嘛是啦。
2: 啊，脚痰脚未出来，你甲食，吼、哦，啊，这囡仔第使食
1: 啊。啊，会杂杂，会白白啦，啊，伊以为 EGF， 所以囡仔咧当大人诶时阵啊，囡仔咧生头脑诶时阵，啊，是讲你即马手会喘。迄种诶吼，头壳诶较无精光，伊叫老人痴呆症，伊内底有燕窝酸，会当着你直接报掉。
2: 对，啊，我讲吼，咱囡仔时代啊，老爸老母请讲一句话。扫伫你的嘴的，疼伫咱的心的。正是爸爸妈妈咧扫，扫伫恁的嘴的，疼伫家宏，疼伫阿伟的心内啦。伫遮再次，咱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师大来甲阮收听，阮互你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家宏农村主题，我介绍的产品救活偌济人、嗯，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我无愿望我会当赚大钱，我无愿望我会当大白庄。无五万，我会当赛好车。但我五万，所有咧听我的节目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会当身体健康，大家会当食百二，
1: 会当
2: 无慢性病啦。
1: 对啦，
2: 哎呀、啊，来回你好，
0: 来方大哥你好。
3: 迄边阿姐唔着介绍者。
2: 这嘴这透气用你咩地当食？用嘴食啦。哎呀、啊，来等你个咧，
1: 等
2: 你个咧。啊，来古城大哥。
4: 你变孬啦！
2: 啊，你变孬生态。
4: 哎，敢无敢有好？
2: 保证有效，
4: 对有效。
2: 古城大哥，你食我的物件有效无？你家己望你。
4: 你好哦。
2: 你无啦，你买我遐济产品，你家己望你的良心啊！我的产品有效无？
4: 有啦，无效。
2: 对啊，啊有效啊！你甲想我今日介绍，真有可能无效。
4: 我谈足济呢。
2: 谈足济三顿加食哈。
4: 那较
2: 甘
4: 呢？
2: 那较甘呢？一顿加食两包，一工、两工、三工过，你确定你过来甲我感谢一届。
4: 哎、嗯、呀。开始就输啦。
2: 嘿，对。
4: 物件我
1: 有效。
2: 对。
4: 啊，是再未啦。
2: 嘿啦，啊，恁拢甲我买物件买遮久啊，恁拢知影家宏做物件真正用良心道德的啦。
1: 对
4: 啊。我知啊，你无你讲话拢无。你
2: 偷
4: 人啊！
2: 嘿啦，偷人
4: 是。啊，你无歹啦。
2: 嘿啊，迄有当时啊，本来拢讲啊，讲要交出来，听到，听到。嘿，迄有当时
4: 啊，你的口头禅啊。
2: 迄有当时啊，听到迄囡仔咧背后老母讲，因老母老爸咧买物件，安尼甲念甲迄落，我讲要干交出来，都袂使讲咧讲出来，叫罚钱。
4: 你等下囝买老母囝咧，后尾就。
2: 对对，
4: 买物件，
2: 伊食
4: 好就是要买。
2: 系啊，
4: 啊无
2: 好，
4: 啊
2: 无
4: 就
2: 卖
4: 买，
2: 对
4: 不
2: 对？
4: 对
2: 啊，
4: 系啊。啊，我上山做
2: 啊，
4: 拍
2: 照。好，来，等你个咧，等你个咧。啊，你讲像我这古城大哥，甲咱买遮济物件。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我就讲啊，都若要食高细胞的、食润鱼、清鱼的啦，吼。啊，食你的阿兹海默症，预防你未失地症的。
1: 对。
2: 吼，食帕金森氏症的。燕窝有足侪功效，尤其
1: 是讲你的嘴较干啦，
2: 尤其对你的细胞上直接啦吼。
1: 东
2: 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再次感谢咱的执行长啦吼。
1: 哦嘛，感谢张哥。
2: 甲恁头家讲，叫伊人工较慷慨咧吼。哎呀，来回了，来之前妈妈，这大姐还是妈妈。食过细胞、过皮肤，
1: 系
2: 啊，细胞然后皮肤就好，来你等来家里吼，啊来啊，最后啊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啊座数嘛差不多接近无啊，等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改变你人生的观念，无咧什么医生加治少的啦，食咱的燕窝生态都袂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吃一块好物件，享受一下人生，在咱家己的镜头，万幸喜光阿妹，熬黑骨串烧的，
1: 来
2: 吃一块看卖啦
1: 哈！
2: 再次感谢所有啊，因为有两点钟已经到站啊哈，明仔再继续甲阮收听，啊那会当继续听，
1: 佮
2: 继续听第二点钟啦哈！哎呀，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福听两点钟的啊爸爸妈妈，明仔再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阮收听。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啊，赚大钱，大赚钱！赞！天气又寒寒冷，衫裤爱穿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可能到电台工商刷卡阿伟来服务，空八空空。
7: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搁较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 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震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也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同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9: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8: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2: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1: 哎呦，真嗨哟！
12: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11: 对啦，
12: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1: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冈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0点整。
18: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哇，我要做半身啊！哎呀，这不是我偌厉害啦，吼，是我感觉今麦股市真的是有一点撞邪，吼，我不知乡亲你有安尼认为无，吼，我来讲这些钓什么搞，钓搞的尴尬哦。好，那阿佩的长都讲哦，讲咧，哎，这阵啊股市拢安尼吼，一刚大起，另外隔刚的大落哦，那不是大起大落了，刚一支股票哦，会使伫涨的时阵。涨停板，然后跌今仔日跌停板，啊，过来明仔咧，哎，阁有机会阁涨停板哦。哦，那我安尼啦，讲生目睭花目白哦，做者哦，讲跌股海内底算四五十年的人，讲唔捌看过这款的情形哦。好，那跌涨的时阵是唔是大起对不？真侪股哦，这个涨停板呢，但是咧，把一个呢，才过一天的这个时间了，又跌停了哦。那我老公这个就是鬼故事啊，快点鬼阿龙的气鬼阿没来呢，怎么会这样呢？哦，好阿德西吼，第一涨的时阵吼，规个亚洲的股市强势反弹，哎，第一今仔日咧，干哪，哦，获利了结哦。奇怪呢，强势反弹，你应该是讲好个过去两天啊，对不？唔是呢，那我得过两天获利了结了哦。啊，一个讲法是讲受到美国半导体股走弱 ，SK 海力士重挫，无唔对吼。第二今仔日的韩国的这股市又熔断了吼，然后海力士也跌很惨啦哦。啊，佮加上讲今仔日的下晡两点，咱台湾有台积电的法说会哦，啊，造成反正原因真侪啦，啊，还拢事后诸葛吼。哎喽，结果啊去找原因啦吼，啊，总之就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吼，日本呐、啊、台湾呐、啊、个南韩的股市吼，同步都是大跌的哦。啊，多少共点哦？韩国嘞是开低走低啦哦，啊，然后又熔断了哦，咖啡掉头嘞熔断啦，那还安呢？真的是足奇怪啦哦。啊伫个筹码面呐、啊、吼，新闻是写讲嘞，外资吼，以韩国来讲吼。外资买，阿银的法人嘛买，啊，结果上咧逢低承接，哦，不即一寡散户，我感觉吼，诶，即日本也好啦，南韩也好，甲台湾情形有淡薄啊像吼，咱即卖真侪咧大落的时阵哦，拢上几笔抄底，吼，就是所谓的第四法人嘛哦，啊，但是咧，咱毕竟是散户啊，咱咧子弹哪有像因遐尼啊侪嘛，啊，所以当因变嘛卖的时阵吼，咱阁安怎去接吼？逢低去承接，还是该因安尼等的吼，不成正比啦吼，所以还是会成为重灾区哦。一寡甚至有半导体相关的吼，都是重灾区。那唔是讲哦，咱台湾啦、日本、南韩安尼啦，主要吼跟那个雅股诶安尼，就是受到费城半导体吼的涨的影响嘛哦。美光重挫了8%哦，那 Intel 咧也下跌了4%，顶顶啦哦啊，就整个哦对美股，然后拖累了整个雅股的对哦。好，所以我伫网络看到真趣味的哦，对，即卖足侪分析师吼，咱网络。我顶面嘛有嘛吼，我真侪人唔知那拢变大师级的都对吼，吼拢乱讲股票的，跟你讲我跟你保证一个月啦，这季会起到偌济，多偌济吼，哎出一支嘴啊，足侪啦吼，今麦足侪安尼啦吼，啊就要拐一寡散户啊，吼啊要拐钱吼，我觉得有点像诈骗集团，你知不？啊，结果咧，韩国吼嘛有真侪迄分析师啊吼，啊今麦出很什么画面吼。分析师不分析了齁，直接祷告。对着荧幕齁、喔、股票咧涨起咧荧幕底下祷告、喔。啊个我会什么 people 齁、喔、这念经齁底下电脑荧幕齁勾起咧跳起咧荧幕底下念经啊那啦齁、喔。好，那这当然都是笑亏啦。不过我嘛是有一句话我干嘛嘛是快有得力啦齁、喔。科学的尽头是玄学齁。诶有样咧加这代志你也干嘛就奇怪。喔、哦、就是你不要都用科学去解释就对啦齁、啊。所以咧亚得灵亚得行嘛齁、哦。我干嘛这句话讲了真贴切亚得灵亚得行安尼啦。好阿兰多阿哥来讲这个南韩韩国的这个股市齁、哦。主要因比咱较严重齁、哦。我干嘛咱还算蛮幸福的因为咱杠杆没有开很大。喔、哦、咱虽然冇一挂主动式诶冇什么两倍就对。但咱台湾人无像南韩人遐尼啊，
大家很着魔，都着魔，因为大家拢想要赚钱嘛。啊，即卖少年囡啊，确实有影吼。干嘛讲我赚的钱的速度吼追不上物价啦？啊，看遐好家人，有个人就羡慕。啊，就想讲我要压一把，重压一把，看有法度吼改变人生无吼。就是少年囡啊拢安尼吼，啊就去借贷。啊，咱台湾嘛有啊，几代同堂的吼，从三代、四代、甲九代，讲唔知安怎生出九代啦。反正咧就是。一直去玉安尼啊，融资啊，吼、哦、啊，即卖变成安啦，哦，这股市震荡这么大吼、哦，啊，杠杆又开很大，加济原本哦，底下安尼吼，浪头上猪都会飞的情形之下，当然你干嘛有赚到钱？但是咧，你看今安尼那笑的对不？哦，跟那跌高的，跟那中邪安尼。连咪涨停，连咪跌停，连咪涨停，连咪个跌停，吼、哦，咱隔一工尔，更唔是讲隔过六工啊吼。那跌这款的情形之下，啊、哦，足侪人咧，就是获利变为亏损啦哦。因为哦，到底你无法度把钱拿来，你就会强迫被断头嘛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吼、哦。根据南韩因的分析啦吼，讲个人投资哦，有买股票的人啦哦，啊，你那是买热门股，一定是买热门股的啊，咱台湾嘛拢就针对热门股来买对吧吼？讲已经有超过七成的散户是处于亏损的状态，了钱啦啊，鸟话吼，七成的散户了钱啦哦，啊，所以也上来谈啊，当然都一挂可能加法人呐、啊。法人谈到安尼哦，啊，就一般散户就被割韭菜哦。那恐怖的哦，这不是南韩呀，我感觉台湾嘛有吼，就是家庭的悲剧的安尼来发生。因为就是投资人吼，伊为着要投入股市吼，挪用不应该挪的基金吼，比如讲有人准备要结婚啦，啊，有人准备迄厝的房。就投期款吼，咱台湾嘛有人伫个网络哀嚎啊吼，原本来投期款去有另外一半，甲提起买股票啊了输了了安尼吼，那这就是冰冷冷的现实啊！你原本有诶资金虽然无济，但是咧，你为着要互家己更加好诶情形之下，那你误入了这个贼坑，啊，你诶资金

哦，讲卡袂掉的偶音偶音偶音啊哦，啊耶偶音偶音，不是讲哦哦破病啊，不是啦吼，做这人咧，底下呐要当小飞侠吼，拢底下顶楼啦，哎偶音偶音，啊卡还警察家的爱搞嘛吼，啊很多画面都出来哦吼，哎就卡底下顶楼，啊就想袂开安尼，啊拢少年人哦，我觉得这个画面是还蛮触目惊心的哦，所以。南韩的政府爱赶紧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因即摆讲有启动了债务协商甲咨询系统。哦、我记得有一年咱台湾迄卡债嘛，足恐怖哦，各银行各类人去借钱，啊，结果人行袂出啊，对不？啊，当然啦，哦，很多人就被迫什么以卡养卡，吼、哦，啊，办一个十几张的信用卡，啊，结果嘞，哦，欠了一屁股债，啊，怎么办？哦，这迄阵嘛是咱国家的危机哦，因为人太济了哦，啊，所以咱台湾迄阵也启动了债务协商的整个系统哦。那即卖嘞，南韩嘛是同款哦，对，因为这国企的问题吼、哦，已经在想办法整合民间的资源呐、啊，吼、哦，来协助这些崩溃的国民。我够惨的啦，怎么会这样、哦、所以这种断头草齁你们杠杆开很大就是这样齁、哦、因为我是从以前我就感觉什么股票投资齁其实有一半的身份就是跋筊你知道吗、啊、我觉得就是合法的赌局啊啊你了压这支也去压那支也落这样齁大概就是这样齁、哦、好所以呢齁、哦、这数字齁、哦46万户啦齁大概有46万户韩共齁诶他们把它形容叫做杠杆绞肉机啊狼吧咸咸齁落去嘎呢啦齁诶46万户被强制哦、这个诶平仓齁本金归零本金无伊啦哎哟这齁为着要搏一次翻身啊结果拢无啊齁归零啊呢齁好可怜齁我家己是干嘛就可怜啦齁那这不要懂吼，是少年人个底下贪嘛吼，这 B I 也因为讲脚踏实地起来是太慢吼，啊这嘛是大环境的唔对啦，我觉得他们这个世代的少年人嘛是有淡薄啊可怜吼，才能因才会安尼想康想胖嘛哦。好啦，那讲点吼，得讲底下今仔日的时阵吼，韩国股票呢又大跌7%吼，又触动了熔断哦。讲这已经是今年第八届吼，第八度启动熔断都对啦哦。啊，多少讲迄什么投资老师嘛吼，南韩嘛是同款，真侪伫 YouTube 伫网络顶面吼，我是分析师哦。啊你哦吼，对我买股票，你都一定会赚钱哦。啊伊拢晒出账单吼，伊迄什么股票单，我赚几千万啊咧！你只要对着我吼，我嘛吼你赚钱啦哦。啊，足侪人就去追随对吧哦。啊，伫个南韩嘛是同款哦，有一个20通货，这个男主哦，啊，伊嘛是登记去追踪一个财经 YouTube 诶专家就对啊，听伊分析啦哦，啊，就对伊买股票，啊，想袂到咧，伊就足听迄个人诶就对啦，伊讲啥物爱买伊就买啦，啊，啥物爱落落落，啊，结果咧，我一来一往操作了咧，伊投入大笔诶资金咧。全部拢套牢啦，吼！啊，无得拄我讲安平仓都无伊啊，损失真重得着，心生怨恨。结果咧，想办法去知影因兜倒对了咧，揢刀啊，甲埋伏，创啥？当然就是哦，进行攻击嘛，哦。那这个所谓的投资老师啦，吼，去哦面啦，身体吼拄过啦刀啦，好在无生命的危险吼。啊，但是咧，你看这个少年囡啊，都因为安尼算股票，钱无去啊，啊，搁爱去用乖哦，即卖被依这个杀人未遂来个侦办吼，啊，警察这边也申请羁押了哦。好，你看人生本来彩色的，都因为股票，因为 AI。马上变乌白哦，所以有人在赚钱，就有人了钱啦哦。啊，我是感觉讲咧，哈、发财梦要做，不是袂使啦，但是还是要务实一点哦，不要太投机啦哦。好，那这个财经专家阮慕华吼、哦，有对我做一个表示啊，我感觉伊讲了袂歹吼，因为嘛是我即阵嘛一点的心得吼、哦。这个财经专家阮慕华伊的表示讲咧，即卖股票吼、哦，一天大起，一天大落吼，迄、哦、唔是大起大落，直接涨停板啊，隔天连咪跌停板，然后个涨停板，然后个跌停板啊，即卖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哦？因为原本的涨停板的讲咱对这个很乐观嘛，啊跌停板的认为。真悲观啊！啊，但是你那笑的你，今仔日我就乐观，啊，明仔载我变悲观，啊，过来我搁做乐观，啊，过来搁变做悲观，这个真的是很奇怪啦吼。

所以咧，阮慕华伊是认为啦，吼，伊讲咧，即摆股市吼，即款大起大落，已经甲基本面的这行情完全无关系，吼，基本面无关啦，全部拢是纯投机的行情。全部会大起大落，就是全部都是投机就对啊啦哦。那阮慕华讲伊跌过去哦，吼，伊嘛算非常资深的。哈，嘛算财经专家都对吼，讲唔捌看过这款的现象哦。那上麻烦的，就是记忆体吼绑架了韩国股市，然后咧韩国的股市它的波动性吼又传导给美股跟台股吼。所以原本你看，咱嘛曾经有足侪摆咱咧去，结果咧因为南韩一直落一直落，啊，咱台湾嘛对咧落吼，就是这样。就是说，他那一种恐惧啊，吼，哎，那种吼跌的哦，一关尴尬吼，它是会扩散的哦，不但是传给美股，传给台股吼，甚至可能也影响了日股啊那啦哦。好，所以今卖咧全世界股市哦，哦，还 SK 海力士哦，三星哦，美光哦，哦这。股价上，股价跌哦，啊，贵也转连带哦，联动一个丢了哦。好，所以嘞，阮慕华一讲嘞，这个叫做活久见哦。什么叫活久见哦？这啊，哇，顾料什么鬼代志拢看得丢啦。人活久了哈，什么倒灶狗屁的事情都看得到啊呢哈，那是谁把菊花爸爸骂看过嘛哈？好，这活久见的代志哦，竟然呢按那发生了哦。那阮慕华是表示讲，即款的行情未来会安怎行法吼？伊家己嘛无阿多讲一个清楚吼，因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咧，即款无正常的代志一定有一天会终结。虽然伊无阿多预料讲会安怎把即款过哦，那、這个剩那个。大起大落这种鬼故事如何终结他不知道，但是他认为说有一天一定会出现一款非常大的转折点，当这个大转折点出现的时候，就会终结这款反常的现象。好，所以没错，我也觉得很奇怪，其实我在这部季节说超过五次，就是去的时阵吼，哇 ，AI 充满了有未来的憧憬，对不？吼，它是神话啦，偌好都偌好啦。那跌的时候就讲无啦，就景气循环啦。但问题是，无可能是一天嘛，24点钟来，我原本哦 AI 有狂热啊，过一刚刚啊，我 AI 就不狂热吼，这不是说不过去啊？哦，那我嘛是。好啦，既然 AI 对不？我们在雄青，你是不是今麦凡事问 AI 哈？我 A 啦，我今麦做这代志拢直接问 AI 哦。好，那针对咱台湾股市一天大起，一天大落嘞，我就问 AI， 我讲按、啊、你的看法是啥哈？那 AI 给了我一个答案呐哈。雄青吼，你听下看麦吼，伊有。讲这款吼，尤其是记忆体嘛吼，是一款高循环性吼大宗商品吼。伊讲那一传统，譬如讲卖猪肉吼，卖猪肉就安那对讲咧，当卖猪肉的时阵吼，就亲像咱今日这个记忆体嘛吼。供不应求的时阵，是不是就会大起？吼啊，各大厂就会疯狂砸钱嘛，吼啊，就堪像起底赶快哦。那但是咧，当这个产能一出了咧，哇，供过于求吼，价格就会暴跌哦。但呢，这部分哦，你得听哈、哦，我是觉得这是 AI 给的答案之一哈、哦。那我比较不觉得这个是我被爱的答案哈、哦。但一讲这第二个，我干嘛有得力哈、哦？就是焦虑哦，就是讲咧，即卖现在 AI 资料的这个中心跟高效记忆体的需求极度的繁荣啊，繁荣到咧市场的资金变就敏感的就对啦，有一点。一丁点的风吹草动齁、就会引来投资人的恐慌齁、怎么大买跟抛售一样齁、但是譬如说我不小心今天齁因为涨停齁、我就怕嘛啊他们就我被掉了对吧隔天咧，冷静落来，唔对呢，吼，袂使哦，我啊，干嘛吼，还是很强劲咧，吼，的结果资金又一涌而上，吼，所以就等下内心底下一直咧纠结，安尼唔好，一下子担心泡沫破裂了，一下子讲我错过了行情怎么办吼，就底下拉扯吼，所以咧，有个人讲即卖投资人嘛，真可怜吼，那精神很紧绷，拉笑诶吼，一直在那边拉扯，那阿配阿是要讲吼，就是讲，你若真正有投资诶吼，不要压老本呐、啊。
哦，趁钱想要趁会使啦吼，真的不要压老本哦。啊，得闲钱吼，啊紧急呀、啊、备用的啊，有目标本来要创啥代志的钱，千万唔好甲刷去升股票哦。啊，我是感觉讲咱台湾这部分应该做了个未歹啦。哦，那起码我知影吼、哦，有一支一挂老一辈吼、哦。大部分拢趁钱，很多长辈吼，户头内底钱加多啦吼，哎，可能哎断头的是少年囡仔吼，初入社会嘛，唔捌经过大风大浪对无吼，啊，一寡老一辈哦，哎，金融海啸我拢经过啊对无，我怕啥？好，所以咧，第一波吼，大概我感觉拢是一寡较老一辈吼，伊话去哎，那去什么西塔摩啊，做些拢是哎阿奥奥利桑欧巴桑嘛吼，嘿嘿，拢趁钱诶吼，听。在讲拢全部拢趁钱的都对吼，没有什么被断头的啦哦。啊，人因遐就较务实哦。好啊，就是因为安尼啦吼，那就伫个即波的这个股市内底吼，足侪人嘛是有去趁着钱哦。那台湾即届吼有一个叫做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公会吼，又公布一个全球自由繁荣指数啦哦。结果咧，咱台湾。哇，未歹呢吼，咱穿甲真头前吼，咱自由甲繁荣的指标啦吼，分别是第21名甲第19名哦。然后这是2026年今年所公布的自由甲繁荣啦哦。那自由就是安那，想当然就是讲哦，你伫个即个国家内底。政治啦，经济舒缓吼，是不是加自由？是不是在双计啦？也在自由的贸易啊、投资吼，这自由指数。那繁荣呢？想当然就是收入啦，在收入是不是有平等啦？是不是有健康啦？等等啦，吼啊，包括教育哦。那伫个这个部分呢，咱台湾是伫个171个国家内底哦，咱自由度排21名，繁荣度排19名吼，是属于高等级的哦。那你听这個可能无感觉吼，咱来比对日本吼，日本的自由度有啦，伊赢咱啦吼，自由度咱伫因吼，伊是14嘛，但是咧繁荣度，繁荣咱19伊25，咱赢伊咧，表示咧咱台湾受惠于 AI 吼，那是咱竟然繁荣度赢日本啦，那不是赢日本呀，咱的民主甲繁荣拢赢韩国，韩国是25甲28吼，所以咱赢伊舔舔就对啦。那新加坡呢？新加坡咱的这个繁荣属于一名，伊第18，咱第19安尼啦哦。啊，足侪人拢真爱比中国，吼、哦，拢讲中国建设偌好，都偌好，对无？像个馆长安尼哦，偌爱去中国的吼。啊，俄罗斯伊遐月亮比咱台湾较远吼。好，那那伊的自由度当然免讲吼，中国排147名啊，真后边吼。那繁荣呢？伊的繁荣93啦，93名啦，咱排第19，伊排第93。所以不管说是民主民主不用说了，有的人说好，中国经济很好的啦，赚很多钱的，抱歉哈，他的繁荣度才93而已哦。好，所以哦，卖金毛起身啦，吼，老句话吼，咱台湾也是真好诶，吼，提供予咱所有乡亲哦。好啦，啊，有赚到钱人啊，爱感慨啦，对不？善待自己啦，啊，无你欠钱要创啊，有诶人爱欠钱哦，欠欠诶变啦啦，变遗产哦。所以咧，我是感觉讲，若有赚到钱，你一定爱甲金钱化为力量，哦，家己去佚佗也好，甚至买一挂保健品，顾家己诶身体，吼，食好诶，穿好诶，去。上课去佚佗去看医生吼，食好的保健品对家己较大方的啦哦。好啦，第一阶段节目伫遮先过一段落，等下再个等下空中感大家讲，你即卖就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欢迎各位来这部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这部歌是阿佩拄啊顶一段这部来讲的吼，咱人啦哦，辛苦一世人哦，千万唔好把你的钱变成遗产哦，咱人生的下半场咧是爱把金钱化为力量，好你也使快乐的力量哦，你也看，因为每一个人快乐的情形不同啦，有人爱食好料的人，有人爱去佚佗啦哦，啊，除非你感觉讲好哇呢哦，在上。老啊，几千万啊，好我诶，今日是说，我足快乐啊，所以我欠长呢都唔敢塞新车哦，故障啊嘛，搁底下安尼哭哭哭哭哭哭塞安尼哦，啊什么用诶手机啊，拢是今日是说轮流甲无爱用诶吼，揢着已经人用过两年啊，才开始夹迄款老机种顶顶吼，安尼过伤辛苦啦哦，啊，不过我知影吼，有一。我曾经捌看过一个教授伊写配一个文章吼，伊讲伊细汉阵就瘦嘞吼，啊，但是呢，伊就努力嘛吼，啊，结果代科调代代啊，到尾底代代做教授吼，他的生活已经脱离了贫穷的环境吼，伊嘛就好算袂歹啊，过了袂歹，但是他脱离不了贫穷的心态。就讲伊看伊个囡仔吼，食好料的啦吼，啊安尼开钱吼，花钱如流水吼，伊袂讲安怎吼，因为伊经济已经变个足好啊嘛，啊个做教授对无吼，不然出个骨力金吼，但是咧，伊迄款贫穷的心态吼，他摆脱不了，因为细汉的迄款无钱的焦虑吼，一直像个这个梦魇咁款吼，甲伊围绕着。我感觉有真侪是大人，可能嘛是安尼哦，即你已经买啊，钱甲破去啊，啊裤啊破去啊吼，我拢唔敢开，啊户头内底藏过来千万，吼，甚至有诶搁几亿诶。这不何咪苦嘞吼？哎，你脱离了贫穷的环境，但是你脱离不了贫穷的心态。其实，这爱改变呐吼，因为你我感觉一个人吼，人生一摆呢，对不？你后摆有投胎吼，是不是会使够发到？因为有一寡资金是你家己累积的嘛，是不是够发到累积在资金？咱唔知吼，但是咧，这世人，而且说不定没有下辈子啊吼。啊，你若真正吼，户头内底有一寡钱诶，要穿较好诶，要食较好诶，吼，还是讲咧。要对家己较奢侈一嘞，吼、哦，还是讲食健康诶保养品嘞，等等，吼、哦，反正得对家己较大方诶啦，不要太苛刻自己啦。你看今啊今吼，台积电又法说会了，我相信做者长辈不了出来，电拢过来给台积电，你知无吼？哎、哦，今啊今嘞第二季诶法说会哦，讲嘞啊，个美股哦赚破了27块啦，第二季诶毛利率68%吼，帮新闻口一句诶就是赚翻了啦。呵呵呵伊也又再度哦，吼，这个刷新呢，也记录个掉啊啦，吼，超过原先的财报跟市场的预期哦，毛利率接近68%哦，合计营收吼，一条2000多亿啊，吼，税后纯益是2000亿6000多万安尼啦，吼，所以咧，哇，这不得了啊，吼，你那是这伊的股东诶，应该真欢喜，为什么？因为这财报就出来了，明仔。唔在涨停板无，反正咧，这前景一片看好安尼哦。好，所以咧有赚到钱诶吼，再次甲大家强调善待自己哦。那该节能减碳的嘛是爱啦哦，所以经济部叫一个。哦，杀出嘞自动遮断功能的微电脑瓦斯表吼，要来给大家提醒哦。经济部能源署自2014年开始杀动哦，具备有自动遮断功能的微电脑瓦斯表哦。那主要嘞。透过哦，单年啦，增加微电脑瓦斯表的装置率哦，主要冲上来降低天然气意外的灾害哦，因为譬如讲地震，哎，冇可能会带来二次灾害嘛，对不哦？啊，所以到今年三月底为止啦，吼，咱的装置率已经来到70.34%哦。啊，微电脑的瓦斯表吼、哦、有三大安全的遮断的功能哦，包括讲咧漏气会给你断去吼、哦，遮断都对吼、哦。啊，够咧时间吼、哦、超时吼、哦、也可以帮你遮断。啊，再来咧地震啦，我、哦、有时地震咧啊鸟尾吼、哦、就往外跑对吧？不然咧家属咧煮物件真危险吼、哦，它也有遮断的功能哦。这主要就是咧保护，这个、保障咱用户诶用气安全，提升咱居家生活的品质啦哦。
无论是十年以上吼借龄换表的用户，还是讲想要换家属吼新装的这個瓦斯表的用户哦，拢会使向当地的天然气公司来洽询哦。你爱选择咧换这款微电脑瓦斯表，好咱厝内底人会使安心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哦。好，这是公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来提供，所以阿佩不是要给你买这個，我不是要买微电脑瓦斯表，要提醒，这是我们经济部说的，阿佩这部来推广一下，鼓励大家来装这个微电脑的这个瓦斯表。好，所以你们当然阿佩装的啦，这较安全啦，玩玩的啦，装的啦，欠了钱要创啊，对吧？这生命较重要啦。好啦，要七头的嘛是有啦，对，这礼拜开始呢，7月17号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盛大登场，冲上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开始了哦。那为着要迎接暑假哦，这算旅游的旺季哦，新北市进户观旅局哦，观光旅游局今年以高下帕哟，吼，去新北，来做主题啦哦。那这摆咧新北馆哦，伊是采用较清新的蓝色的海洋色哦来做基底的对哦。那同时又融入了新北市的夏日节庆加特色的景点哦。这摆新北市上红的就是淡江大桥啊，新北市美术馆啊，吼啊各位。酒饭啊，叮叮啦齁，哦啊够海河音乐季哦齁，欢迎的就有满满的夏日的这氛围哦。那随着这淡江大桥啊够捷运三莺线齁，这重大的交通建设完工嘛齁，旅客齁，你要旅游要移动都非常的便利啦齁，所以无论你是要去淡水啦巴黎地区诶齁，要去看这个水岸风光诶，还是说呢你要去三莺齁，这所在来看艺术齁，陶瓷老街齁，深度这样哦，这探索艺术的这走廊拢总会使哦，因为交通实在是足方便啦哦。好，所以呢，这摆新北馆集结足侪优质在地的品牌吼，拢伫个这所在就对啦吼，好你也是那打包夏日行程吼，为例哦，吼咱的民众可以一站式的打包夏日行程哦，所以新北馆集结了足侪优质的在地品牌，包括嘞大阪根的温泉的度假酒店呐、啊，吼圣玛丽的亲子乐园，叮叮啦，反正嘞，你来这佚佗吼，住宿券都有打折啦，吼还有推出一些什么双人体验的几折优待都对啦哦，要佚佗的嘞，你得来旅展哦，记得来新北。北馆家行行看看的啦，因为人规划蛮多的哦，譬如讲会使手作啦哦，你譬如讲你来旅馆家，唔是会使买呢，买些什么旅游住宿券呢吼，伊现场嘛有真侪活动，甚至有舞台区嘛有这些主持人快问快答哦，你问哦有扭蛋吼，满偌济吼，你就可以抽奖吼，都有好康的，会使互你拿不完呐哦。那新北市政府观光旅局表示讲咧，新北市拥有独天独厚的主人景观加深厚的人文底蕴，邀请民众吼，7月17号到20号来台北世贸一馆 Go Shopper 哟，去新北展区。好，等的这回来感受一下哈，好好的玩一下新北哦。你若要知道较详细，你可以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或者是新北旅客的脸书粉丝专页拢总会使哈来进行查询啦哦。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段落，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口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哎呦，阿嬷无乖驾驶哦，汤哦就要滚出来了啦！
12: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1: 哦，
12: 也当清清老气，做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驾驶哦。
11: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12: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驾驶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00。

0: 帅气加奖励好康来咯！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卖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招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到要防止鸟鼠啊，爱会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不要让鸟鼠来，再来就是不要让鸟鼠住，还有就是不要让鸟鼠吃。尊公，你一定要用药啊，爱会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葫芦在井下，中磊何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哎呦，老伙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4: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哦，
13: 哎呦
14: 喂呀、
13: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4: 哦，好佳哉，差一点啊，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车灯才通行吼。
15: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2点整。
19: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予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予咱平安健康大赚钱，每日欢喜笑眯眯。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今仔日你的收听。也够有你的陪伴，节目的一个开始，开始就送你一首歌曲。我希望每一个你，虽然咱拢是平凡的小人物，要祝福你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底，拢有平安，甲你相随，也够小块的快乐嘛，甲你相随。譬如我拄只啊，要行起来这个广播台的时阵吼，我捡到五块。我有大声话，我无甲你藏起来哦。我讲这五块食六个，有人出声啊。啊，不过伊出声，伊是讲啥，你知无？迄五块食要扣，爱扣你扣去好啊。不要紧，我得个五块放咧我的落袋仔内底。我感觉今仔日我的资产得比这的人搁加五块银，哇，欢喜啦！所以我希望讲哦，每一日咱若平凡。平凡不要紧啊，平凡其实就代表着有真济平安。咱唔免去呀吼，个人拄着真济个这风风雨雨，也是讲爱拄着真济困难，爱去面对，爱去解决。平凡、平安、快乐，才是上重要的。这首歌曲节目开始，凯奇的送给你，因为你，大哥、大姐。拢是上疼惜凯奇的人，有可能哦。有时啊，我有感觉，我老实讲，恁对我疼惜的爱，比阮家家己的亲人也搁较侪。有时啊，我伫咧广播台头顶，我甲你当作家己的人，会当讲心事的所在，所以我才会甲这讲出来哦。这个工作哦，广播的工作，我有法度做遮尼久，我感觉有时啊，是因为。真大的原因哦，我嘛无虾米甲人下暗去交杯，也是虾米有虾米朋友唱歌，也是失过去，我无有一个所在会当互我来讲真心话，无人敢伫咧电台头顶讲真心话，是我无得讲，所以我伫咧电台头顶，甲你当作我上好的朋友，甲真心话来讲出来。譬如阮头家吼，伊嘛是甲我当作真正是家己人，厝内底的人，所以伊嘛有时啊甲我讲话，拢足真心的啦。像今仔日我拄到伊，大家开完会啊，伊就甲我讲，开始其实哦，你已经真好啊，你已经真赞啊，真正像你安尼。要钱无钱，要生了好看，你嘛无好看，无人爱，命搁较歹。那是我吼，早就想袂开啊！啊，像你逐天搁安尼笑嗨嗨，你真正有厉害呢。我听到阮头家安尼讲，我煞笑出来。我感觉阮头家青眉，煞无看到我生啊水哦，也搁有。我嘛叫伊讲，你爱检讨你家己。你既然知影我无钱，薪水歹加拍一挂，你既然敢甲我笑，哦，你若安尼，我连明要去甲头家娘打小报告哦。你家己较注意咧。伫个工厂内底，伫个公司内底，我嘛是像安尼，大家人拢会当足科学个，啥物话拢会当讲，卖博心机。即款个生活其实真快乐，嘛真轻松。你讲是不是？平凡有啥物无好？我感觉平凡是天公伯啊，予咱诶这个命底内底上好上安稳诶一个金库啊。这首歌《平凡》甲《平安》，凯奇叠加送予你，由着真心梅所唱诶。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也阁有 line 啊，你要加 line 的哦，电话共一支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咱若平凡，天公一定用心听到咱啊，咱若平安快乐。对对咱一世人来对歌词写了非常的好，像我都不是一个感觉爱赚大钱，也是讲我爱足厉害的人，我唔免，我就是希望讲我得安安稳稳上班，稳定赚钱做工课，厝内底人平凡平安顺心，也安尼就好啊！你讲是不是？赚大钱这个，我感觉爱赚大钱爱命中哦。爱有迄个命才会使，像以前毋是拢有一句话，生理囝歹生，我嘛是安尼感觉呢。爱做生理，我看到头家啦，也佫有其他诶，虾米党诶，咧做生理，因咧讲话，人个头壳吼，拢动了比嘴也佫较紧，也佫有伊个行为咧对待别人诶行为，有影是甲咱一般人是无共款诶，因咧交际应酬诶手法，一般人咱我感觉我对袂着啦，所以。我爸爸以前带去用算命，伊就讲我唔是生理囝，无我都做生理，我就去用请，安尼就好啊。我这个人就是认命，认命。我感觉认命这两字嘛是袂歹呢。人若要相拍，我就认输就好啊。安尼较袂互拍，毕竟我靠面食饭的，我那面互拍歹去啊，那我就夭死啊！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其实一个一项，就是袂当学乌白做，袂当乌白做，就甲业障有关系。啊，若讲到业障咧，会想到啥？想到这就是咱佛教、道教教咱的，爱有良心，伫这个社会来过生活。啊，佛教内底有真济神明啊。哦，啊，佛教内底讲过有啥物？业障啦、业火啦，有足侪款呢。哎，你敢有了解？其实开始嘛无了解，

有真方式，用真办法，要甲这个物件，还是要甲钱，还是要甲人达成你的目的，足忝的哦。所以卖贪，一点袂当贪，贪嗔痴，这嘛是佛法内底讲的。这业障要造成，真正不外乎贪嗔痴这三字，无贪哦，无其他的邪念，也是我无其他的这款的执着。有时啊，咱的生活，啊，个心内底、头壳内底，咱会足快活、足轻松的哦。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每天想到的，尽量拢是轻松、快乐的。每一个人每天伊的心情，家己拢有主动会当开阔，看到每一个人拢会当笑眯眯。老实讲，开始以前哦，厝内底无好过，厝内底无好过，收到的。我嘛唔是受足悬足悬的教育，伫个公司十多年来，伫个公司，阮公司内底人对我足好诶，过来做公报，公报所有的人，咱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嘛拢对我足好诶，也阁有头家对我诶栽培，啊，有时啊阁咱诶人客对我诶认可了后，我慢慢有自信。我以前的嘴吼，拢是垂落的哦。啊，不过我即摆的嘴已经无垂落呀，所以人讲面相会随着你的生活来改变，诶，这是真的哦吼。你的面相的改变，这是真的。二十年前的我，甲即摆比，我比二十年前迄个凯奇也搁较水。我无甲你骗，面相是真正会当改变的。二十岁以前，你的面相是父母给你的；要唔过你到三十岁以后，你的面相是你家己真正修来的。这个修咧，就是你平常时有欢喜无？有的人常常看袂起别人吼，伊的嘴就安尼结烂，嘴那结烂，迄个嘴角是不是就会垂落？也佫有的人讲目头悬，真正有的人就是安尼。头拢会举起来，哎，用个目睭安尼用钢劈的吼，无正眼去看别人，拢用目睭用钢劈的，用钢劈了，伊个面卖歪歪哦。有人你看五六十岁啊，嘛是真少年，上重要人伊个目头拢无夹起来，这就是眉眼开阔，伊袂有足济代志的，安尼规个目头夹做伙，哎，久啊了，伊个面就规个开阔，哎，规个变作圆起来、碎起来、蓬起来。会比一般同年纪的也阁较少年，所以只要心情好，也阁有咱尊重别人，看到别人拢安尼笑，咱的面相哪有可能讲愈活的愈歹？真正是有年岁了后，有的是愈来愈好看。你身躯边有这款人无？你身躯边哪有迄款年岁愈大愈好看？佮感觉讲吼，愈耐看，虽然毋是真水诶，毋是林志玲，也是讲林青霞，那敢若细林诶拢足水诶，有无？林志玲啊，林青霞拢足水诶。讲到遮，要无我来考虑一下，我是毋是爱来改姓姓，叫来姓林，姓林诶，可能拢会出美女，较好看。先来听这首歌曲，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5。这首歌曲由着黄飞甲这个许富凯所带来的《望你来》。我希望每一日拢有真好的代志来到你的身躯边，你想的拢会当来实现。心想事成，所以咱常常拢爱想好的代志，常常想，伊就会来。像我，就常常想讲，哪有一天，我嘛想要买厝，我嘛想要买好车，吼、哦，我就一直甲想，无一定有一天，我嘛会当换到一台 Toyota。

0: 来去。
1: 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295123455，陪伴你的是凯奇。

即卖你伫个倒位咧？我感觉即卖你伫我的心肝头内底。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接到一通电话，咱这个关电呢，关电。阮外公伊嘛住咧关电，阿扁阿因兜边啊，边啊遐尔吼，拄好关电敲电话来，就接到关电的电话。感谢咱这个人客，伊讲开始啊。伊甲我考试吼，伊拄啊甲我考试，拄啊考的迄题拄啊我会晓，毋是一加一等于三哦，一加一等于三我嘛会晓哦吼。阮的公司其实老实讲，我对凯奇真久诶，就知影。阮的公司其实有甲足侪选手配合，不管是国手，也是讲即马诶职业选手。哦，咧拍真侪运动界嘅国手，也是讲职业选手，拢有甲阮咧配合。譬如，因若爱去比赛，拢爱去药检哦，药伊去放药啊，去检查看伊有食这个袂当食药啊无禁药。你若有食放药验出来，你是无法度比赛嘅呢。譬如要去国家代表国家去。外口比赛，这拢爱去检验的，所以因食的物件一定爱非常的安全。是安那？你看迄奥运比赛，专门爱有厨师队去，台湾爱有台湾的队去，美国的嘛是爱炸美国的，因家己的厨师队去。是安那？因为因袂当验出来内底有袂譬如讲食这项物件，做这项物件会有产生这个药检袂通过，嘿，我常常袂记得，我就跟你讲。你的体内就有一款的药啊，你食的是健康自然的物件，要唔过你体内就是有一款，让你感觉会刺激的物件，这伫个国际的比赛头顶是袂当用的。所以，阮公司有特别去研究这個。既然药检到个药检拢会过而且佫会当帮助伊的体能佫较好。吼，予伊活动力搁较好，予伊个质量活度搁较好，甚至予伊力度搁较饱。阮拢是经过再去研究的。因个鸡啊，搁来90多岁、100岁，嘛会当安全落去使用。这就是阮公司个目标。啊，即马嘛已经拢有咧配合啊，拢真安全。拄啊好，这个关电呢，这个姐姐大姐，伊敲电话来问我一个问题，伊讲开始。你有去考到中医师的执照吼？啊，我拄啊好，头拄啊，行路的时阵无注意，为行楼梯，触到这个买东柜去撞到，即马非常的疼，要安那？我讲啊，你哪会卡口音啦？你讲你买东柜撞到非常的疼，你唔得爱卡119，对无？去病院急诊照一下 X 光看有问题无？伊讲啊，我得过会当行，是真疼，啊，要安那处理？拄啊好吼，阮头家有送我去，甲真济这个运动员，因拢边有这个防，我嘛有考这个证照哦吼，防护证照哦，防护的证照，讲你若受伤了后，咱要安那来急救，也是讲要安那来帮助伊，互受伤较紧好嘞。我感觉要考这张较简单啦，因为我以前台湾甲大陆的这个急救证照我拢考过去啊。我以前伫咧大陆上班呢，佮讲转来吼，伊讲安尼撞到要安那，伊讲敢若真疼呢安那，也佫会惊啦，都足疼，唔知影要安那。我讲你若足疼，你敢袂怎行去病院照一下 X 光，看你讲有必损无？人台语讲的含烧有裂开无？啊，佮来你会惊，安尼我就放心啊。其实你得安尼无去伤到神经。哦，你连咪试看卖啊嘞，吼，脚手有麻去无？你若有麻去，就是已经伤到神经啊。有的人命可能无你啊好，运气嘛无你啊好，撞落了后就半身不遂啊。因为撞到这个尾端骨，这是神经上济，足济摔落了后半身不遂，就是安尼。哦，足济人摔落了后半身不遂，就是去撞到这个尾端骨，伤到神经。所以你要非常注意，你有脚麻去、手麻去无？还佫会叮当无？伊讲拢无这个问题，就是脚掌足痛的。我讲好。伊讲啊，敢会当咩啊？哪讲吼，麦遐疼。我讲会当。伊讲啊，是不是来热敷？我讲袂当热敷。哦，你啊会记哩哦。拄好一通电话，拄好这个时阵，这个 moment，
我要甲大家人做伙讲，我甲你讲完了，我即马来甲你讲。咱若着伤，第一个是爱做冰敷，袂当用热敷哦，一定爱用冰敷。来，先来爱用冰敷，咱着想着，来用头壳想哦吼。长落了，是毋是开始会肿、会红，对无？会肿、会红，就表示发炎吗？安尼发炎要用啥？先用冰嘛，先解捂内底咧烧嘛。你爱先用冰，互伊消炎，互伊较袂较痛。爱用冰敷，先互消炎，一定爱用冰的哦。你若随拨到去攻到，用烧甲捂落去，迄是会愈来愈严重，愈来愈肿哦。所以你毋好倒毋对哦。哦，想拄啊弄掉，拄啊好去烫掉，迄是内底开始咧发红，开始咧烧。哦，所以你要先用冰敷，先甲冰落去。我讲你先冰十分钟。哦，你摕迄摕啥物冰的物件，凊彩你啦，冰的猪肉嘛会冻啦，讲啊有咧，你就是有十分钟就好啊。十分钟了后，你若有感觉较袂痛，你就过十分钟了后，你搁捂十分钟。只要冰的物件捂落就好啊，你嘛唔免开钱，讲倒爱来去买冰袋，迄拢唔免。冰的甲捂落，若感觉有较袂痛，搁十分钟了后，你搁捂一遍。哦，拢捂十分钟，隔十分钟，阁捂十分钟，连续三个回合。你若感觉较好，隔天你阁捂一遍，哦，阁捂冰的，阁捂一遍。第三天就开始啊，吼，开始咱那个内底，诶，这个乌青樱花啊，爱甲伊散开。第三天咱就爱热敷啊，安尼真紧，你就会当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第一，你嘛袂痛较久；第二，哦。你嘛会当互内底复原较紧，我甲伊镜头小甲伊判断一下，哦，伊甲我讲，我小甲伊判断一下，我讲，应该你普通时吼，有咧食这個骨头的，因为有人搬落了，骨头就含烧就断去呀，你还佫有法度行，佫有法度敲电话，佫遐尼啊清楚拢无问题，安尼只要你先冰敷两工，佮热敷，应该免开啥钱啦，安尼就 OK 啊。在外口的运动员嘛，常常脚会去闹掉啦，变脚刀啦吼，也是讲倒去折掉、用掉，应该马上去处理，袂当食药啊，袂当注射。咱若有时啊，筋慢真硬，是毋是拢去药房注一支这个放筋络的？迄款的是会去伤到腰子的，你知影无？虽然随放你随轻松，袂足酸、袂足痛，也毋过迄款足伤腰子的，足伤身体的，这嘛是。禁忌的物件哦，所以咱唔好贪俗，也是贪方便的安尼做。咱会当家己像安尼冰敷、热敷两三天，其实你嘛是会好起来的。上重要就是，好你家在，你运气好，平常时你一定有咧顾你家己的骨头哦，也是讲你平常时一定有咧运动，也无一般五六十岁跌倒了后，大部分骨头拢会离开，也无得含烧，无啊紧好，这嘛是算你的福气啦。哦，这嘛是胜利的福气。就着节目内底，我甲大哥大姐互动，然后像这款的情形，我都会提出来，顺续甲大家来讲一下。咱有时啊，伫咧厝诶，若拄啊无好，无注意去接到跌倒的时阵，我们要怎么样马上来止痛，马上来判断，安尼有要紧无吼？有个人足惊去急诊诶，我嘛捌接过一项电话，有时我头壳疼，你知咩？我接到伊电话，我头壳疼，疼哪？伊讲开始。那哎、欸，我想要去急诊，啊，敢会当叫人帮我去哈？急诊要叫人帮你去，我头壳疼，我头壳疼。我讲急诊拜托个，你家己去。我、哦、你若叫无车，你去急诊，其实你会当叫这个救护车来给你载，啊，免钱。拜托个，你使用一下吼，你年岁大，唔通安尼急诊啊，搁要叫人代替你去，因为你真疼，所以你无法度去。很牛，我不沾上电话控诉925-1234-5，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又着乔佑所带来的《愈来愈好》，我嘛希望你愈来愈好，也够拄只关电的这个姐姐，你我嘛希望你三天了后，我是感觉应该会好啦，无问题啦，你明仔载就较袂啊疼。这伫职业选手、职业运动员内底是非常常常会当去拄到的，会伤哦，所以。我哪有经验的处理起来是非常的紧，啊，慢慢底下咧爱开一条大钱，我嘛无叫你买任何的产品，而且我嘛无叫你讲爱去买啥东来敷，我讲你哪有猪肉底下落来甲敷咧，嘛是会使，免开钱上重要，咱拢是家己的，我袂叫你讲哦爱开钱呐，我嘛是艰苦囡仔出身的，
咱若会当厝内底随时会当摕来用的，咱就用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 1234 5。

希望你们买单，大家欢喜笑眯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今麦毛真济新的大哥大姐加入凯奇的来，我的小编啊，我的服务人员，你若讲要套相片吼，来来对服务人员，伊就会把我的相片诶，互你看，唔免钱。哦，伊就你讲要看凯奇生做虾米款呢？你就会当加入我的来，马上你就会当看到凯奇生做虾米款。啊，有诶，若无来诶，你会当讲。老公有机会凯奇来替你服务，你买单甲阮的服务人员讲，讲该当偷一张凯奇的相片 ，OK， 我嘛有家己开钱洗相片，我嘛唔知迄张有水无水啦，有合你的口味无？拄只高雄，高雄这个哪边咁高雄，唔是吧？哪边是屏东吧？哪边诶一个陈大哥？哪边的陈大哥？伊讲凯奇，你结婚未？我甲你介绍男朋友好不好？哦，你听起来敢那真少年呢。我以前二十岁的时阵，阮爸爸有甲我交代，我是阮家上矮，阮阿妈嘛170多公分，阮小妹啊嘛170多公分，阮小弟啊180多公分，大哇，真着阮老母160都无够。以前少年的时阵，阮爸的条件。就讲爱180啊！我今嘛已经几岁啊？40岁啊呢！我条件都要提遐悬的啊！今嘛若讲吼，要叫我阁嫁，爱190，啊，若过10年以后吼，我条件就阁爱悬啊，无200的无爱嫁吼。所以今嘛讲要甲我介绍男朋友，歹势190起跳。好啦，你既然甲我问啊吼，我规期伫节目内底就讲啊，我今日咪就接一通电话，我那阁要甲我介绍男朋友。歹势，以我即卖身份甲条件，还佫有年纪哦，提升啊哦，以前百八就会使啊，阮老爸交代180就会使，即卖爱190啊，佫10年以后吼，佫提升，爱200才要嫁。好啦，咱佫倒来节目内底哦，我惊伤侪人甲我问，像讲咱台湾大部分其实叫做道教。佛教甲道教有小夸无同款，你要叫我讲哦，来讲甲真深，我无遐厉害啦，我无遐厉害。啊，不过咱来浅浅啊，来讲一下。你敢捌去过杭州的凌云寺，就是济公禅师迄个所在凌云寺。我以前伫个上海咧做工课，我伫遐8年做工课。我以前伫个美国的公司伫遐做工课，啊伫个上海住8年，我定定拢上爱去西湖伫遐踅来踅去。高铁坐嘞，就去西湖，半点钟就到啊！啊，就去凌云寺去啊求伊有一个挂手的，叫做18指。人讲哦，足侪人若要求生理好诶吼，拢会去求这个18指转来。啊，你唔好去网络头顶乌白买哦，这一定爱去遐求，啊，有一张证书互你，迄才是因内底师傅念经啊，落去做出来的啊，这个挂手的所在，啊，不是所在啦，挂手的这个18指，然后咧做生意的，然后去杭州佚佗，你会当去买遐。我以前一边买拢买10条转来，不是买转来卖，买转来送人，大家人拢讲有效。啊，伊若赚一铺钱了哦，足神奇的哦，伊会家己转去，转去真正足侪人，我唔是买几条转来对无？因有赚钱，第一遍赚钱了后，伊就转去。哎，家己会转去，转去啊，就是要表示讲，你就要去求。所以，自从我提转来了后，大家来就感觉讲，然后去中国大陆的杭州，因就买家己去买这个凌云寺啦吼，伊买家己去买这个18指。有咧做生意的大哥大姐，我讲互你参考一下，这无偌济钱，几十块尔，唔免开真济钱。去佚佗的时阵，你就顺续拜拜，求一下。还是内底的师傅念经，啊去做出来的这个佛珠，逐粒拢无同款哦，足古锥的嘛，足水的哦。过来，咱就来转来，哦，开始来讲，为凌云寺开始来讲这个故事。凌云寺若有一间道会，哦，啊烧咧内底的是啥？叫做花香，因为花香有贪嗔痴，所以有业火会去烧掉。啊，若讲会当得出来的咧，会当得出来的叫做罗汉。罗汉是一个灾难来的时阵，第一个会当救家己，也袂当救别人。这是小乘佛教的境界。过来，家己倒出来，也阁会当救别人。这叫啥？对，
这叫做菩萨。所以咱菩萨吼，拢会讲吼，会度自己，买单度众生，是不是？这句话就是安尼来的，会当得出来，也可以当救别人的，这就叫做菩萨。所以你家己若真欢喜，佮有法度去帮助别人的，咱嘛叫做这款人叫菩萨，敢唔是？一个来坐咧内底上大尊的，含叮当拢无叮当的，这叫做佛德。伊若佛德咧，伊就念一句“唵嘛呢叭咪吽”，哦，这句放落了，这火啊！的花气呀、啊，这佛陀一早就知影讲会起火，这佛陀伊嘛有法度去控制着这个火要花气，也是讲要让伊继续烧，拢是佛陀的一念之间。所以佛法是上大的法力，所以叫这个高西天呐、啊、去这个西方取经，就是要取这个佛陀的这个佛经。以前咱的中国为唐朝开始啦。拢是佛法，伊感觉讲这是法力无边的物件，伊拢学这个佛法。啊，咱台湾人拢是泉州这边搬过去的，其实咯，即马算起来，咱台湾人拢是中原搬过泉州，泉州再个搬来台湾的，所以咱台湾唔是拢泉州福建这边的，其实大部分应该拢是中原，中原就是河南那边过的。像讲咱即马讲你来吹物件，足侪人会讲，哎，你有一下包啊咧，你有一下肉粽咧，这拢是中原迄边讲的，甲因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哦。所以咱有时啊讲台语去迄边会通呢，会通哦，我无甲你骗。灵隐寺也佫有一个名叫做云林禅寺啊，伫大陆拢是佛法遐尔较侪啦，所以我嘛常常去看因的庙，因的庙外口，咱是毋是拢咱的庙外口？门是门神嘛，啊无就是踩这个狮啊，喏，咱外口拢是踩狮啊，较济对无？又搁大陆的庙外口会踩这个韦陀，韦陀就是有一个人拿一支剑，啊，毋过伊徛的姿势，每一个庙拢无同款。我是讲大陆佛法的庙，咱台湾嘛有真济大陆原宗搬过来佛法的庙，伫台湾，咱有时啊，若去游览佚佗，你就会当看一个外口有一个拿一个剑的，啊，毋过伊徛的姿势。每一间庙无同款，是安那会无同款呢？我着第一只要甲你讲啊，有真侪人拢会去庙诶食这个斋饭，我嘛是会去食这个斋饭。第一大陆有一个真特殊诶哦吼，你伫庙内底食诶，无一定全部拢菜，有时啊你个会去食着肉。我嘛毋知影要安那讲啦吼，反正我是捌食过啦，伫内底嘛是有捌食过肉诶吼，去食这斋饭，你着管偌侪钱，爱得诶。这个花香，伊就会旁饭互你食，啊，伫遐甲因做伙来食，结一个善缘，啊，咱嘛食一个平安。咱台湾人毋是上爱去庙内底食平安。这个韦陀是宋朝的，开始有诶，伊就是要甲来庙内底这个香客来甲伊讲，这间庙有饭头食，也无饭头食。哦，若无饭头食，你就是拜拜，你就紧走，卖伫遐咧等食。哦，欸伊若讲徛咧，你看庙外口，伊就先徛咧遐。伊若两只手吼，平平放咧胸坎头前安尼就代表叉叉啦。内底无饭头食啦，你免等啊啦，拜拜，紧走吼、哦，拜拜，去外口家己食炒面吼，这叫做不接待式。过来伫开封，就是以前的中原开封这个所在，有一个叫做相国寺，这间庙嘛非常的大间，开始嘛有去过。伊门外口的韦陀像，就是手甲你比闹一间厝安尼，伊就是甲你讲，表示你会当起来食一顿饭，你若加食，就甲你吐出去。哦，安尼有记起来无吼？会当食一顿饭，就是那比有一间厝安尼，比有尖尖一顿鸟，袂当加食哦，只会吐出去哦。第三种韦陀，伊就是一支脚甲一支手夹起来，威风凛凛的感觉，真歹的感觉。啊，毋过。这不是歹，伊是讲看到你来啊，爱马上冲去甲你款房间，威风凛凛，一支脚一支手举起来的款房间，就是会当伫内底有神房，咱会当伫遐短期修行三天，也是讲过路会当伫遐休困三天哦，有神房通大，也够有斋饭通好食，所以咱后摆若去
大陆去中国去旅行去庙内底的时阵，那会当看一个外口，咱的台湾拢是西啊嘛，伊外口一定有一个韦陀，你著知影会当食饭无？吼、哦，恁内底甲你做伙出去佚佗的拢唔知呐，你若看到迄尖尖的会当食的，还是要去宽房间的，你拢去遐食，咱别人无通食，你拢知影讲晓通食。你敢知影迄团恁迄团的人会偌心神力的？佮伊问讲啊，你哪会知影？卖甲假。这是我们的秘密。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在这陪伴着你的是我凯奇。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希望天公拢会当来给你保庇。天公会保庇，保庇我的大哥大姐，你拢会当平安健康顺心，咱厝内底咧赚大钱，兴旺顺利。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295-1234-5，即马足侪人咧加来啊，吼，嘛足侪人咧讨相片啊。

做人得爱照家己，也个有天理。阮头家，伫我做工课的第一天，伊就甲我讲啊，你莫想要乌白做代志，你乌白做代志，第一个我会甲你收起来，第二个我若无甲你收，天嘛会甲你收去。天公伯也是真公平，要有你痛苦的方式。有可能无伫你的身躯头顶，有可能会伫你上亲的亲人头顶，迄款的痛苦会比你做歹代志痛几啊千倍、几啊百倍。所以你爱照天理做，你爱有你家己的良心来做代志。定，拢甲阮讲这個，也阁有甲阮讲，咱人生啊要拍拼、要努力，这是真重要。要过你唔咯？方向唔对呢，人咧为头前一直骨气，你爱咧为后边一直走去，安尼你搁安那拍拼，你嘛是拢是做唔对的代志，你嘛永远拢无可能会成功。我讲一个真简单的例就好啊啦。你即马若有钱吼，你是要去买台积电的股票，也是要去买一个两三块的股票，台积电都贵呢，是不是一张爱几啊百万，还是几啊十万？我无咧算股票，我唔知。也毋过我知影，大家若有钱，拢想要有一张台积电的股票。伊遐尔贵，你啥啦要买？迄俗的，你就会当可能买几百张、几千张啊。你台积电遐钱，敢若会当买一张尔？你啥啦要买遐贵的？因为贵的物件，台积电伊会当创造着价值，伊会当创造着利润，伊有信用，伊袂倒。谁人要跟凯奇买东西？因为我们是药厂在这走不去，而且药厂还三间，谁人有的人都现在不爱去这个购物台买东西？第一，你如果有问题卡去，叫你转一转二转三，我们怎么能一直移？有的呢，他就去买货买来，这批买这样就没有他的事了。有事情你去找厂商，跟我都没事情，像我们就不行了，我们自己就是厂商物件就是阮家己做诶，要走去倒，药厂都伫咧遮，公司都伫咧遮，走袂去。所以阮只有甲这个扛棒哦，甲伊拍搁较用咧，产品做搁较好咧，互大家食了拢有效果，甲台积电共款。虽然贵淡薄，也毋过成分伫咧遐，效果伫咧遐。有个人拢常常咧问讲，会当食偌久？我咧想，这阵是就是阮头家讲诶。拍拼的方向唔对去啊！你爱问讲我食偌久会好？我希望讲钱开落较紧好咧。你奈要食久啊？食袂好要创啥？你唔得爱食落看较紧好未？较紧轻松未？较紧解决你的问题无？这唔得就是开钱的意义。你食久要创？食三年、食十年，食袂好，开遐钱伤身体。这来讲电台拢敢骗的，这是你家己努力的方向都唔对啊！你讲是毋是？今仔日吼，我特别讲哦，即卖足侪新的听众朋友，你若足讨厌开市的，你千万唔好买。过来，我要犹太的产品，因为这项产品是迄食落了后，唔来变主顾哦，有可能你阁会介绍人客哦，有可能阁像我的人客同款哦，咧开国术馆的，阁甲阮批来，人伊家己伫国术馆一盒卖2000块，卖2500，伫遐咧卖。哦，本来国术馆的生意无好，开始卖阮的产品，这支产品了后，伊国术馆的生意愈来愈好。唔是伊的技术进步啊，伊钢管安尼推尔哦，也唔过啥人客价感都拢好去啊。重要就是这支土龙精，你爱说伊，你若足讨厌我的，你莫买，买了后有可能会爱着，因为你若像讲阿妈赶紧拽着，会知影食下晡就好啊。挂保证的，阿妈赶紧拽着落针呐，食酸痛药啊，非常的多，啊，毋过专门针对着筋络的，哦，手筋、脚筋、大板筋，也阁有你定定拢无法度去甲伊用啊好的隔膜筋，也阁有咱的腰肌筋，哦，要起床要变身迄个拢变袂起来的，也阁有脚筋慢筋硬的，要爬楼梯换袂大步，得阁爱手抱脚才有法度爬楼梯的，也阁有你脚啦手啊吼，弄这个青青乌乌的，这个蛇同款的静脉曲张的，三四十年拢无法度好的，你会当试看卖啊咧，绝对让你信心拢回来。市面上就敢若有这支专门针对筋络的，今仔特别做犹太，电话紧卡，只有今仔日。还要送奖品哦，控诉925
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4: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19: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现在咱台湾吼，这个湿气非常的重，因为咱是这个海岛气候，湿气呢重，会造成着身体真多毛病会走出来。哦，真侪毛病会走出来，就侪人来问讲，开始湿气重会造成虾米毛病？尤其那是看中医的人，中医拢会开这个毒湿气的这个中医的这个药材，互你来调理身体。哦，调理身体。今仔日咱请到咱的检验师来跟咱分享，
1: 谢谢。
0: 咱体内底湿气，要安怎来调理湿气啊？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1: 啊，感谢咱凯奇，包括在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哈。
0: 谢谢杰斯，
1: 今天去凯奇所准啊所收集的哈，而且一挂听众朋友的疑问哈，啊，我嘛有请教到咱的一个中医部的这个张医师哈，啊，伊非常的专业，啊，我本身嘛是一个检验师，嘛是咱台中中国医药学院中草药研究班毕业的哈，
0: 感谢，啊，
1: 对到咱一挂汉。嗯，的运用非常的了解哈。开始你讲台湾是海岛型气候哈，啊，这个湿气带动
0: 哈，
1: 所以造成咱真侪老大人有迄款风湿性关节炎的问题啦。
0: 有影，落雨天就疼。
1: 对，天气那咧变化，啊，就常常酸骨轮、痛骨折啦。
0: 对，
1: 常常咧手脚袂惯啦。
0: 对，
1: 常常咧腰脊骨酸软痛。
0: 对，
1: 常常咧脚头无力啦。
0: 对，
1: 这种叫做风湿。拢叫做湿气，
0: 湿气来产生
1: 来产生的哈、哦哦、啊，所以讲咱要毒湿气哈，在咱中医的角度
0: 是，
1: 干那一味汉方通个使用，
0: 都一味汉方
1: 叫做土龙井翠柱，
0: 土龙井翠柱，咁、哦、是以前人咧讲的，
1: 是
0: 那只要是南部的好野人，
1: 是
0: 因都拢有浸一红这个土龙酒，
1: 啊，是
0: 土龙井，
1: 是，但是哈、
0: 哦，还
1: 是我讲哈、哦，土龙井一定要选定五两以上。
0: 五牛一雄
1: 啊，低温萃取，
0: 低温萃取。
1: 哦、那么，咱这个土龙井的萃取精华，也当安怎呢？
0: 是
1: 针对着咱的气热啦，
0: 气热。
1: 好、哦，比如讲你常常酷酷少，常常咧喘气的感觉，然后烧烧，
0: 嘿、哦，
1: 这个土龙井会当毒湿气，以及外，佮兼会当清除细胞的烧气。
0: 哦，气热。哦
1: 气热，
0: 涩，
1: 哦，帮你做排毒，
0: 气涩，
1: 对，会
0: 帮你排毒出
1: 来。是啊，那个感冒酷酷少的情形，会当较紧改善，
0: 较紧改善。
1: 包括土龙井的萃取物，一个会当明目，
0: 明目，
1: 明目就是和咱的目睭银，乌银甲白银非常的分明啦，
0: 非常的分明哦。
1: 是、
0: 哦，有的人真正老去
1: 啊，是啊，
0: 老久就看无啊。
1: 而且哦，而且咱。低温萃取的这个土龙井的精华哈，佮会当疼心水啊，
0: 疼心水，
1: 互咱较袂下气的流目油啊。
0: 哦，
1: 但是我强调一个，一定爱每一只拢五六以上的这个重量。
0: 所以你爱要求到这个土龙，
1: 是，
0: 伊、哦、一定爱五六，
1: 是，
0: 而且这个土龙
1: 是。
0: 土龙是无多吃的，
1: 无多。
0: 土龙真正无多吃哦，
1: 是。
0: 伊一定爱野生，有专门的人去抓。
1: 是。
0: 这个世界无人饲。
1: 啊，绝对爱急速冷冻干燥。
0: 佮爱急速冷冻诶，
1: 佮来
0: 吼。所以成本真贵。
1: 因为天气咧变化的当中吼，
0: 嗯，
1: 咱真侪老大人血压较袂稳定。
0: 对。
1: 啊，血压咧袂稳定，伫咱中医的概念吼，
0: 嗯，
1: 就是采取着穿刺咧做治疗。
0: 穿刺做治疗。
1: 啊，穿刺有分两种咧，开始。
0: 穿刺分多两种，
1: 穿刺一分春穿刺甲冬穿刺，
0: 啊，多一项较好。
1: 春天的穿刺较好，叫做春穿刺。
0: 春天的穿刺
1: 是
0: 对咱有虾米帮助？
1: 而且春穿刺对着咱的凉血，
0: 嘿，
1: 哦，咱血内面的温度那伤少
0: 吼，是，
1: 咱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都会破坏。
0: 啊、破壞，
1: 所以你的血压呐拢袂稳定，
0: 嘿嘿嘿，
1: 哦，包括着讲你长期间咧食降血压的西药，
0: 是，
1: 愈食愈重的，
0: 嘿嘿嘿，
1: 检验师建议你，
0: 是，
1: 来补充咱土龙井，
0: 嘿，
1: 因为咱内面阁有添加着春川剂，
0: 春川，
1: 而且咱的这个春川剂，
0: 嘿，
1: 伊是采取着第一级20粒头的。
0: 20粒头的，伊爱分激素，
1: 是
0: 啊，无是无迄个效果的哦。
1: 所以讲，你真真正正要防止中风的产生，第一步就是血压爱稳定，
0: 血压爱稳定，
1: 啊，血压要爱稳定，嗯、除了春川剂会当做代替，以及外其他无啦。
0: 其他无法度啊。
1: 所以你若要互你降血压的西药愈食愈少，
0: 是，
1: 我拜托你春川贴一定爱补充。
0: 春川贴其实爱凉血，
1: 是，
0: 袂当用迄个西药硬压啦。
1: 是，
0: 拄则有讲着爱凉血，卖去破坏着咱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
1: 嗯，
0: 血压自然一直稳定。
1: 是，
0: 所以爱用。一级的春川气
1: 啊，血压那稳定，中风的几率上最少减轻掉50%以上，
0: 50%减轻掉嘞。
1: 过来第三点哈、
0: 哦，
1: 开始我唔知影你有这款感受无？
0: 是恰
1: 你有感觉咱台湾足侪女性朋友哈、哦，一款妈妈早期拢安怎主姜去提掉？
0: 哎，对，足侪足侪。
1: 啊，咱台湾因为早期咧医疗水准无够，
0: 是
1: 真侪咱查某人住着初经到天经这段二三十冬的时间，你的子宫壁内面加减拢有卡一挂乌来血角，
0: 有啦，有
1: 啊，这个血角一定爱做排毒、嗯，
0: 一定爱，
1: 啊，这个血角若有做排毒，咱的子宫较袂发炎，
0: 是
1: 子宫生恶毒症的几率才会当降低，
0: 是，
1: 所以咱土壤精这个配方内面佫有添加着一项成分叫做红血甘的萃取物。
0: 安徽甘的萃取物，
1: 啊，这个安徽甘的萃取物也当代谢子宫的乌来血，
0: 代谢咱子宫以前排不出来的乌来血，
1: 和咱查某人的子宫，未来较未产生着恶毒症，
0: 还未产生着恶毒症。
1: 过来，包括着咱查某人下身，赤白带，包括着下身妇人人的问题，
0: 是，
1: 包括困扰，
0: 是，
1: 拢甲恁做排毒。
0: 当然啦、啊，遐恶就是遐歹物啊，还是卡伫遐卡真久诶。
1: 是，
0: 你若排出来，
1: 是
0: 真济毛病，
1: 都减轻，都无去。
0: 对啊，
1: 过来，哦、咱补充红血甘，伊个会当活化着咱诶微血管诶循环。我简单讲，请请目睭看人筋，
0: 目睭看人筋，
1: 莫怪你叶黄素咧食效果歹。
0: 啊，有人就是。
1: 所以，咱土壤精内面添加红血甘，会当活化微循环，
0: 是，
1: 互你诶目睭较袂看人筋，
0: 是，
1: 眼暗若降落来，就袂戴青光眼啦。
0: 有影，像讲咱诶叶黄素咧食，有诶人随食随有效，有诶人可能爱食三甘、食四甘，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嘛，
1: 是，微循环改提升。
0: 把这循环提升。
1: 那么红血甘的萃取物除了改善着目睭看人筋以外，连咱查某人铺卡筋、
0: 铺卡筋，
1: 伊会当甲你做一个调理，做一个改善。
0: 啊，这是真的哦。
1: 是，
0: 包括吼，咱有一个人客吼，咱有一个人客铺卡筋40年呀，
1: 是，
0: 足困了
1: 诶。
0: 啊，毋过人伊即马敢若保养一个疗程了后，
1: 是，
0: 笑甲真欢喜。
1: 包括咱的红血甘萃取物，佮会当活化着大脑的微循环。
0: 微循环，大脑，
1: 咱大脑的血管，然后迄款血管所塌掉的所在，
0: 吼，
1: 习惯性的偏头痛，
0: 是，
1: 包括暗时的歹困，
0: 是，
1: 咱若要做改善，红血甘的萃取物，你更加补充，伊会当帮助着大脑血管的循环做提升，
0: 嘿，
1: 降低着你的脑压，
0: 是，
1: 减轻着咱的脑中风。
0: 这个红血甘会当降低脑压，脑压若降低，拄只咱的这个检验师讲的这个。肝苦症就会当减轻真济哦，
1: 是是是，
0: 尤其是脑压大吼，真正规工戆车车。
1: 过来，我阁补充一点吼、
0: 好，
1: 咱台湾吼，迄款心脏倒颈啊的患者非常济。
0: 那倒颈啊，阁倒电池的咧。
1: 是啊，啊，你敢知啊？咱人心脏的血管非常的幼，
0: 是
1: 比头毛丝较幼，
0: 是
1: 心脏血管阻塞。你得爱看西医去倒血管支架，
0: 是啊是啊。
1: 啊，但是呢，在咱这边土壤精内面，佫有添加着丹参的萃取物，
0: 是。
1: 伊专门针对着咱的心脏血管，甲咱做拍通。
0: 拍通。
1: 啊，安尼咱的夹心症，咱的心肌梗塞的几率，无形中甲你降到最低。
0: 哇，莫怪吼、哦，这个好家人拢爱有这个土壤陪伴在你的身躯
1: 边。是是是，
0: 哎、啊，你土壤不是安尼浸凉，一定爱个参加才有效。
1: 是是
0: 哦，一定爱有这个配比才有效。
1: 当然，
0: 过来上重要啊，有诶有这个骨伤呐，
1: 是
0: 哦，骨伤呐。哎骨伤这款的，
1: 这款的问题哈，
0: 是，
1: 咱过去比如讲你担当、地当，
0: 对啊，
1: 啊，工过做真济，
0: 做过头去，
1: 啊吼，拢对死也做倒来，
0: 对，
1: 所以咱的腹内五脏六腑，而这个气脉循环可能都有阻塞，
0: 是，
1: 所以咱补充土壤精，伊个会当将着咱的十二经脉做拍通，所以你过去有骨头骨伤，
0: 是，
1: 包括着啉凉水的水伤，
0: 啉凉水水伤，
1: 包括着。 去杀掉，
0: 是，
1: 诶，这个杀伤扫，
0: 杀伤扫，
1: 包括过去有骨头的骨伤，
0: 是骨头骨，
1: 拢总甲咱做疏通。
0: 对，尤其是在出车祸过、滑倒过、淋凉水要去杀掉过，常常唔知影是冷扫热扫，就是一直安尼扫的迄款嘞，就是去杀掉。
1: 是，
0: 这款嘞是无法度来改善的，敢会当来调理？
1: 是，
0: 会当靠着土壤精来做调理。
1: 啊，咱这边土壤精吼。我补充一下哈，
0: 好，
1: 早暗两粒个补充，
0: 是
1: 早暗两粒补充，十天内绝对要让你见功效。
0: 十天内有见功效。
1: 你过去的暗内伤、骨伤、北内伤、淋凉水的水伤，
0: 是
1: 包括着咱查某人子宫壁内面的乌来血痂，
0: 是
1: 包括着女性朋友子宫感染、下身感染的一挂妇人人的问题，
0: 是
1: 拢总甲咱做听查。
0: 哇！
1: 过来，伊内面阁有添加着丹参的催促物，将咱心脏血管做拍通。
0: 是，
1: 安尼咱的血管、心脏血管较袂阻断，你就较袂产生着夹心症，啊，加着心肌梗塞。
0: 是，
1: 咱内面阁添加着春川剂，要让你血压来稳定。
0: 是，
1: 血压若稳定，你中风的几率就减轻着50%以上。
0: 春川剂非常的重要，
1: 是，
0: 阁有这个丹参嘛是非常重要，对着男性、女性伊个器官的补充、营养的补充，回春再一遍，
1: 是
0: 哦，拢是爱靠着这哦，拢是爱靠着这哦，尤其是都像咱检验师讲的，咱以前农业社会，大家拢是为死做倒转来的，迄款的伤是十年、二十年。累积的，
1: 是，
0: 噶即马你要来调解，哦，要来啊，要来看
1: 一做疏通，
0: 做疏通，真正足歹用的啦，尤其是这个顶八卦，
1: 对，
0: 有时啊拢拔掉咧，穿袂起来。
1: 包括哦，开始，
0: 嗯，
1: 恰恰迄卡只片吼，拢安尼闷闷，
0: 嘿，
1: 啊卡只片吼，腰只骨拢压袂得咧，
0: 是，
1: 吼、哦。我感谢着咱这个啊，做中医部吼，诶，所有各大中医师，
0: 吼，
1: 啊，甲咱指定这个汉方配方，互咱药厂来研发。
0: 是
1: 啊，即阵吼，

0: 一克也是
1: 2000块，
0: 对，一克也是2000块，
1: 对对，一叠遐一克也就是2000。
0: 啊，最近咱这个春川切的原物料可能会较欠发
1: 啊，
0: 所以讲有可能连伊会起价。
1: 连
0: 伊会起价，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如果你过去捌使用过咱的土龙精，爱把握机会，
1: 好把握机会，
0: 安尼就对
1: 了。咱土龙精以前够一项，叫做这个红花柑。
0: 好来，红花柑就是咧活化着微循环，和咱的大脑血管通透，和咱的目睭血管通透，目睭较袂看人紧，和咱的心脏血管呢啊，这个循环提升，包括着咱的这个长期肝性吼，有迄个静脉曲张，有迄个肩头啊尾麻啦，包括你有糖尿病的患者，绝对要补充土龙精，内面这个所添加的红花柑，会当将着咱目睭血管，包括肩头啊尾血管迄个葡萄糖，甲咱做一个代谢。
1: 紧改代谢出来吼，
0: 啊，安尼代谢出来，你的糖分就较稳定啊，
1: 哦，
0: 啊，就较袂卡手啊，麻痹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这个红花柑真贵的萃取物，会当帮助到这個，尤其是咱的叶黄素，人大家拢是随加随有效，你爱食三工四工的，其实你爱把这个循环的问题来做一个改善。
0: 当然，
1: 啊，你咧改善循环问题的时阵，唔哪讲加改善，咱食叶黄素的循环。好个较紧尔，脑部的循环、手部的循环、
0: 目睭的循环、心脏的循环、
1: 拢会当做一遍，
0: 是
1: 来做调理。
0: 是，
1: 伫咱的土龙井内底，也个有这个春川七对咱身体的帮助哦，也个有这个以前的骨伤啊、卡伤、
0: 暗内伤、啉凉水的水伤、
1: 哦，
0: 包括去散掉、弄掉的骨头骨伤，
1: 对。尤其吼，你那常常去闹掉的啦，吼，
0: 常常去闪掉的，
1: 闪掉的啦吼，
0: 啊腰酸背痛，
1: 慢掉的这個，真正非常的紧，因为伫个咱的中医诊所内底，足济间就是靠这味，人客非常的济，开三公分吼吃尔，开三公分咯吼，会知啊，会暗。安尼鸟哦，
0: 是，
1: 伊就感觉讲哦，就好啊，比起红桥更加有效。
0: 所以开始，阮讲了个较保守的，好、哦，十天见功效，好、哦，是。
1: 这是中医诊所给回馈，
0: 早暗两粒哈，
1: 早暗两粒，对。我就讲中医诊所，伊嘛是这个中医师，伊嘛是安尼开的哦，因为今嘛拢科技中药啊嘛，
0: 对。
1: 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土龙井上尾啊优待的机会，
0: 是。
1: 过来春川七。
0: 可能起价，
1: 吼，够担心，因为咱那要求爱多一个激素的，
0: 拢爱有机的，
1: 爱有机的嘛，吼，啊，够爱20粒头的，
0: 是，
1: 所以这个激素的，伊嘛是会起价，今仔检验师来是要甲我讲。
0: 啊、所以讲吼，希望咱开始节目当中所有的听众朋友爱把握机会。
1: 感谢检验师替咱带来的健康相信吼，咱的人体哪有法度补充这营养素，对咱带来这尼啊济好处。以上的单元是检验师的健康相信分享时间，原来补充一挂特殊的营养素，会当改善咱真济酸痛的问题、艰苦的问题，只要该补充的好，咱就会当。做一个改变，感谢检验师替咱带来的健康消息分享，感谢，再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拄只吼。这首歌完，我那袂讲完呢吼。
1: 好，开始真正对咱这听众朋友非常的照顾。
0: 因为我知影，这个成本一直给它起起来吼，一直在起起来，
1: 是
0: 一压2000块。你已经对这个，你都只搞过嘛
1: 吼。我喊十个名额，吼啊，因为我无聊要起价啊吼，所以是爱把握机会啦。
0: 对吧？是，因为检验师搞讲哦。伊对这个中医的通路全部拢已经起价啊！
1: 是，
0: 咱家一个干那下当含十个名额尔，你
1: 讲
0: 一盒2000块含十
1: 个，十个名额，十个名额。
0: 啊，那犹太
1: 啊，我犹太就是一克啊2000块啊，
0: 犹太
1: 含十个名额啊。
0: 啊，一克啊2000个含，无啦，都只你得讲一克啊2000啊。
1: 是啊，
0: 你个犹太一个，迄十个个犹太一个，迄十个个犹太一个。
1: 安尼哦。
0: 十个尔嘛，
1: 啊好啦好啦，迄、那个要起价进前吼，咱原价一暗2000块，而这个土量金吼，咱十个名额犹太1500块啦。
0: 所以十个会当一暗1500块，
1: 是是是。
0: 啊，干会使佮你要求一个？
1: 无啦，莫佮要求啊啦，开始。哦，我唔知你的要求遮济。
0: 因为我土量金其实我一下暗咧卖吼，
1: 嘿嘿，
0: 有时啊拢是300-400暗咧卖啦，啊所以。这是真正的，所以我这么
1: 当然我是会了解啦。
0: 嘿嘿
1: 啊，但是无你有啥看法？
0: 我看法吼，咱要起价进前，
1: 是
0: 犹太先卡电价的5个，好不好？先卡电价的，
1: 卡电话起来5个，
0: 5个
1: 啊，一盒拢1500吗？
0: 一盒1500，买两盒佮送一盒安尼，5个然后
1: 安尼
0: 10个1500嘛，
1: 嘿嘿
0: 啊5个买2送1的嘛，
1: 安尼唔得爱3盒3000。
0: 差不多买2送1啊，一盒1500，买2盒送一盒对啊。
1: 啊，几个名额你讲？
0: 5个，安尼刚好。
1: 哦好，5个要起价进前最后一摆，
0: 最后一波、哦，
1: 好不？
0: 好不？
1: 好，啊，蛮超过哦。
0: 电话咱来金卡，0295123459，犹太的只有5个尔，这5个今仔日卡起来，搁特别加码，你会当加1000块买大组的，等于是3000块三盒。4000块嘞，加1000块，佮加2盒，4000块5盒，3000块3盒，4000块5盒，这5个你会当佮加嘛？所以今仔日卡定起个3000块3盒，4000块5盒，伫起价进前一定爱把握这边土量精的机会。咱有这个听有筋络的问题，骨头你安那食都食袂好，你爱去想看卖啊？你是不是有筋络去慢掉？筋络安安的问题，筋络只要那放松，真济所在你拢会当轻松。听听腰酸腰痛，其实这都是腰肌筋去慢掉。所以咱的筋有这个腰肌筋、大板筋、胳膊筋、脚筋、手筋，只要去慢掉，你伫咧春灸的时阵，你拢会足痛，尤其腰常常无力，腰常常闪掉。有听过一句话无？阿妈筋筋去闹掉，足侪人阿妈筋筋嘛无顾着，安安酸酸痛痛，常常去闹掉，这就是筋络无放松。咱伫个这市面上唯一一支放松你筋络的产品，唯一一支真紧对你的筋络都有效果的产品，含真侪中医诊所嘛是用咱的土壤精来改善伊的患者。遐个酸痛，遐个筋络的问题，有真好的效果。患者嘛拢非常的欢喜，讲这个医生医术非常的高明。其实就是土壤精对咱带来的好处呢，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前五名，卡电话起来，买2盒送1盒，3000块3盒，而且可以当加码，那加1000块，4000块5盒，3000块3盒，4000块5盒。今仔咱若买一组土壤精，因为年节开始，家己今仔若买咱的土壤精，针对着筋络问题，马上替你解决的土壤精，开始阁加上你一罐一条筋的哦，一条筋抹落会烧烧，马上改善你酸痛这个一条筋药膏。那安尼前五名，那有一条筋的药膏，开始要送给你以外，也阁要送你一包。一条筋的电气石贴布哦，电气灸穴道按摩的贴布，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有效，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好用。今天 特别送给你，把握机会买大组的照送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独立的湿气，也够针对着龟岩区的筋络做一个放松的。土龙精，今仔日买大组的，佮送你一罐一条筋药膏，大家买。大家拢讲有够厉害，有够好用。佮另外佮要加上你加码多送一包电气石贴布哦，吼，非常的好用，而且袂起油漆。喂，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吃西药吃袂惊的人，因为药啊伤济，药都伤济，你的胃袂堪住啦。吃袂惊的时阵，土壤就咱来给补充哦，咱会当增加咱吃西药的吸收度，增加医生开予咱吃的药啊吸收度，安尼咧吃才会更好。咱就唔免吃哈济，吃哈济西药，啊来造成咱肾功能的负担哦。咱只要有法度吸收就好啊。唔通食伤济，所以脑子食药啊，食袂惊诶。拜托你，土壤精一定爱来甲伊补充。也阁有哦，男性朋友，薪水无够八甜，定定下稀流目油哦。也阁有哦，酒啉伤济，西药食伤济，所输得你诶胃药啊，爱配咧食，一直食胃药啊，会济。敢有虾米替代诶成分，会当唔免互你药啊吞甲遮尔济？土壤精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再来咱以前少年时做工弄到磕到的骨伤，在这带的病症，让你到现在非常的艰苦，感觉说哇，那常常在酸，常常在疼，甚至有的如果去动到咱这个顶八怪，整个都拔掉了，开都一直喘不起来，要怎么来改善？找无方法，这么多年啊找医生无效果，啊，找食食啥物偏方拢无效果。其实上重要的这个配方就伫遮啦。土壤精，你补充看卖啊咧。是啊，咱南部人只要那好家人厝诶，拢一定有一盎诶土壤精。伊闹啥物，靠着捂着撒着，拢是咧啉迄人土壤酒啊。浸真久，就是要讲艰苦诶时阵摕来啉，效果非常诶好。所以一盎才几啊万块。嘛是真侪人冒钱去甲伊买转来，今仔日唔免，唔免进，只要逐天甲伊补充，效果非常的紧。咱若讲吼，有这个阿妈棍进去钻掉的啦，腰去钻掉的啦，闹掉的啦，做工课的时阵啊咧啊、做生理的时阵，无说伊去关掉、闹掉、闪掉的，你今仔日土壤精做一遍，你家食三粒甲四粒，隔工只要食一遍就好啊、哦。隔工效果你就出来，隔工这闹到闪到的这马上就改善，让你先去帮敲那些钱，省很多钱。你若常常去闪到的，也是说你要常常去用到腰的，用到手的，用到脚的，会去闹到闪到的，这个机会比别人更大的。土壤精一定要放在厝的，因为你去帮敲一遍三四千块，不然最不也要一两千块，咱放在厝的一遍咱就可以省起来了。今天吃三四粒，发生的时候你吃三粒四粒，隔天你就感觉效果你就出来，轻松有够多，你不用去用敲了。有时候如果遇到两公司一敲，哎呦，不叮当的也是有，所以我们经络的问题咱家己可以解决，就像浸一盎几十万块的土壤酒在家的同样，不只说改善我们经络的问题而已。再来咱的妈妈小姐常常给她补充，以前生孩子的时候为死的走过来，还要去陪孩子，还要去顾孩子，还要去煮饭，还要去做工作，真的这个主工都没去顾到，月来都没去顾到，现在的主工非常的烂，常常苦累背起来，头都晕晕，眼睛都乌暗去了，这就是咱的血都没够去。以前做月来

不做好，所以留下来吃的，自己要去承受。对你母亲好的，对你的妈妈好的，以前若生孩子说若生会过，麻油鸡酒香，生不过四体香，就是这样来的。因为这样好不容易，才把你们捏到这么大，才把这间厝顾到这么好，这个家庭维持到这么好。现在老人的艰苦，自己疼惜自己，你爱疼惜你的妈妈，你也爱疼惜对你打拼这么久的牵手，为你生，真正是用生命替你生子生来，他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身体打拼替你生这些子来，让你有一个很完整的家庭。现在你爱来给他弥补，现在你爱来给他顾好，要不这些你看都是他自己一个爱承受呢。头两种可以对你的妈妈，对你的牵手补充上帝的力量，让他恢复健康的身体，不要以前的艰苦跟现在又让他来承受更加多的拖磨。把握这边的机会哦，我们自己用家里面用，尤其是我们的妈妈，我们的牵手让他用更加更好。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等于是三盒3000块，前五名卡起来的会当加1000块，再加两盒，所以是4000块五盒，3000块三盒，4000块五盒，补充到咱的薪水，和咱的薪水会八甜，常常去闹到闪到的，诶，这款的经络都已经出真大的问题啊！紧加补充，会当真紧的改善，头两针是效果真紧的看的，唔免让你食真久哦，效果。真紧个快吼，那咧酸痛吼，咱拢会去食这个肌肉松弛剂，也是讲去用注射，这种对你腰肌有非常非常大的损害哦。所以今仔日咱唔免食肌肉松弛剂，食头两针，唔那会当顾着你的身体，佮会当有甲肌肉松弛剂同款的效果，顾你的心，袂伤你的腰肌的头两针。今仔日咱若买大组的，佮送一罐。一条筋的药膏非常非常好用，一刮刮的就有效果啊！唔那安尼再加码，再多赠送一包电气灸穴道按摩的这类贴布哦，电气石穴道按摩贴布，今仔日才有哦。买大组，佮加上你一罐药膏，佮加上你一包药布，今仔日才有的机会，请你一定爱把握。空数九二五七。2345

然后这个筋络的问题咧，哦，你常常酸，常常痛，你食这骨头药啊，哦，不管软骨、定骨的药啊，你安那吃，拢吃袂行，你安那吃，拢吃无效的。你若去看中医，其实中医师都会跟你讲，你是筋络慢掉咧，造成你的痛，造成你的这个脚手拢无法度，比如讲脚无法度行真大步。手真正含要夹起来摕头顶的物件，你拢摕袂到，因为咱脚有脚筋，手有手筋，阿妈筋硬僵硬僵安安，有这个阿妈筋，腰无力，真正卡咧吼，这个腰会喘呢，会疼呢，这个坐久坐袂掉，这就是腰肌筋，佮有咱脚只片大板筋吼，胳膊筋，这拢是啊，这若去慢掉，就造成安。酸痛无力，这拢是筋络去慢掉。足侪人，你干咧顾骨头，顾骨头，你将来拢无去顾着你的筋络。唯一一支真正是针对着筋络的，100%针对着筋络的，咱若筋络的问题，真紧就会当解改善。整个安安白白的，白脚白手的，阿妈关筋安尼硬僵硬僵的。头两针真紧，就会当改善你筋络的问题。真侪中医诊所筋络的问题，拢是用头两针来给人改善。因为即马是科技中药啊，唔免搁伫遐行，唔免搁伫遐转，而且抽针萃取真紧，就会当达到予人放松的效果。筋络撩人的效果，所以真侪中医诊所才会用咱这支头两针。再来哦吼，你唔免去食咧别人介绍的什么药草啊，安尼无用去吹、去听、去买，等下也搁爱洗哦，也搁爱抓。你敢知要去听遐药草，我那爱真侪钱，几啊千块呢？而且食药草，唔是像咱安尼，今仔日食有可能隔天就好啊、哦，你可能爱食十天、二十天。开开的我那要几万块呢？咱哪会用上省的钱达成上好的效果，而且阁未造成咱的伤害？你看药草的，若去铺掉这个农药，你阁怎来吃？好啊，歹，家己承受。你讲是不是？啊，咱这科技的全部无任何农药的残留，无任何重金属的残留，嘛无任何化学的残留，就是正纯的土壤中的配方，佮加一寡会当串起，会当增加咱身体健康的啊，即个配方类。你看，咱若补充土壤中，唔呐改善着咱筋络的问题、疼痛的问题，也佮有哦吼，咱贫血的问题也佮有。哦，咱食药啊，食西药，食袂惊的问题，经年期的问题，咱往会当用土壤精补充咱的营养素，改善真济带来的这困扰。所以，请你真正爱把握这本土壤精上尾啊优待的机会啊，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3000块，三盒4000块，五盒。电话请你紧卡，0492-1-2345，你即马要为眠床垫爬起来敲电话，是毋是要徛迄个真痛真酸？无毋对哦，这就是你筋已经慢掉了呀，造成你的酸，造成你的痛，造成你的腰无力，请你家己爱紧卡，卖互你家己逐工活伫迄款的痛苦内底，真紧都会当改善你生活的品质。0492-1-2345

有人吃这个酸痛，安那吃拢吃无效，伊拢在吃这个骨头，甲骨头有关系，补骨的。你敢知呀？啊，伊那去看这个西医，西医开一项叫做肌肉松弛剂好食，一食伊就好啊，伊就袂酸袂痛，这感觉骨头有关系。不是，开始跟你说，你买这么多电台的，吃骨头的，哦，吃酸痛都没效，你就要知道，这可能是筋络慢掉的，将来没一支是针对到筋络的哦，将来没一支针对到筋络的。你看现在我们的头两针已经没几年了，已经没几年了，对不对？现在开始，我们的电视通路也都出来了，当然我们大部分也是都做中医诊所的通路，哦，很多中医诊所中医师来跟我们做配合，因为骨头的很多人在吃，不过筋络的唯一一个有效的就只有土龙针而已，和中医师自己在吃的安全吃的土龙针，土龙针唯一一个有证书有认可的安全的就是跟我们的土龙针卖这么多年了，市面上第一品牌的大部分的中医诊所都是进这支土龙针。你如果去带看中医的时候，他就卖开西药肌肉松弛剂给你吃，伊若知影讲你是因为筋络慢掉的问题，譬如讲阿妈骨筋慢掉咧，真侪人腰痛啊，这个两骨的痛，有的人是腰椎筋慢掉的问题，也佮有这个脚的痛，有的人是这个大板筋慢掉的问题，包括着抽筋。去看西医啊，伊拢开这肌肉松弛剂互你食，随食随有效。也若去看中医咧，伊就是拢甲你。开这个土龙针，唔呐讲改善着你筋络放松起以外，土龙针非常的好哦，会当补你规身躯的血、子宫、胃，总甲你做一个保护、甲照顾哦，保护甲照顾。无像咱以前好野人拢一定爱浸一暗土龙酒咧，伊会当照顾的物件收侪啊啦。顾骨头，咱拢知影要食啥，啊呐顾筋络，唯一一支。就敢那土龙针会使呢，真正市面上若要针对着放松筋络的，就敢那有土龙针呢。要不你去食西药啊，食这个肌肉松弛剂呀、啊。你若常常讲吼，啊，这会酸会痛哦，酸痛甚至会刺痛。你若去找西医，伊就开这个肌肉松弛剂。肌肉松弛剂是安那足侪人唔敢食，因为食落虽然讲吼食两工落袂痛，也唔过伊是甲你的肉。把你放好轻松，放好轻松，你就感觉整个人你都会这样神神，整个人都会爱睡，人在说什么你都没法注意来听。所以很多老伙子医生都不敢开肌肉松弛剂给吃，都叫他说你去看中医吃土龙针，因为肌肉松弛剂吃来后不是说了人会神神没法注意，走路就危险，很多人因为这样跌倒，本来讲吼酸痛，来食一下肌肉松弛剂袂痛，啊，毋过一跌倒，骨头都拢断去啊，甚至有诶一跌倒，都爬袂起来啊，哦，跌落都拢爬袂起来，倒开始倒一世人啊，哦，开始倒倒一世人啊，所以跌倒是非常恐怖诶代志，对老伙仔来讲，所以真侪医生伊拢无爱开肌肉松弛剂，伊讲你着食土龙针，这是有共款诶效果，而且。佮无意外的风险，同款的效果哦。土龙针佮肌肉松弛剂有同款的效果，而且佮无意外的风险。啊，若肝心较无好诶，你若食这个肌肉松弛剂，有时啊，你着胸胸一个，可能着爱洗身啦，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你若佮咧食这个啉酒诶啦，食安眠药诶啦，你若佮食肌肉松弛剂呀，哇，两个药性伫内底，可能。会互相冲突，对着你肝，对着你心的影响都非常非常大。啊，那土龙针无同款，伊甲这你食的这药啊，完全伊都拢无冲突，完全都拢无冲突，而且佮会当保护着咱的胃，吼、哦，会顾着咱规身躯的五脏六腑，顾着规身躯的五脏六腑，所以卖个开，卖个食这个啊肌肉松弛剂呀。跟肌肉松弛剂有同款的效果的，就是咱的土龙针。唔呐，讲筋络给你放松、放凉以外，五脏六腑嘛做一遍，给你做一个保养，
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中医师家己嘛咧食，真正中医师家己嘛咧食。你若食肌肉松弛剂较好诶，食骨骨头诶无效诶，请你一定爱紧诶，家己顾家己，唔好一直食肌肉松弛剂，食完一定爱洗身。你著食咱诶土龙精，即痛拢无法度解决诶，食土龙精，因为经络诶问题，真紧著甲你做一遍诶解决。真紧解决你经络造成的酸抽疼麻哦，经络造成的酸抽疼麻，所以你要把握这边，咱土龙精有咧犹太哦，土龙的数量是愈来愈少，而且土龙是无法度这个人工来饲的。今仔咱若买一组土龙精，因为逆节，所以今仔日要追加加码赠送一罐一条筋，抹落会烧，而且。只要一刮刮，效果都非常好诶！一条筋的这个按摩药膏哦，吼，一条筋的酸痛按摩药膏，今日两买一组土龙精，送一罐。那呢，阮头家有讲，再追加，要追加啥物？要追加这个专利的电气石穴道按摩的这个贴布。哎，有时啊出门，哎，有胳膊方便，对当啥物用大的，这个贴布用大的吼，酸痛的贴布内底佮加穴道按摩，哎，这个电气石，而且袂起油漆，袂加你的皮肤非常的好打，嘛袂因为老干的安尼一直翘起来，拢袂。甲开始买过、打过的人拢讲，哦，开始你这个又高又薄，有够厉害的，今仔日唔免买，今仔日只要买土龙精。开始就送给你，所以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吼，卖个去吃这个什么肌肉松弛剂啊啦！你若感觉筋慢掉嘞，有够痛，关节足酸痛，爱去注射，爱去吃肌肉松弛剂的，唔免，只要土龙精就会当替你做一个解决，改善你因为这个筋络产生的酸、抽、痛、麻，全部做一遍。来替你做改善，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土龙精有咧犹太的机会。唔呐，讲介绍犹太以外，咱今仔个有奖品哦，奖品就是要加速，互你较袂听咧，要加速，互你较紧好诶。咱咧一条筋咧，药膏一罐，药布一包，咱一包内底八袋哦吼，而且是电气石专利电气石，大家打过，大家学了，把握机会，控诉叫。二五一二三四五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们举个举个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6: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9: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8: 哦，
9: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8: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9: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4:00。

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2: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阿嬷，我出门哦。
5: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4: 知啦。啊！
6: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葫芦在井下，兄弟好康来喽！
1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1: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第一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倒用的迄个不粘锅嘛，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我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呢，唔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的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物件？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啊，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 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拍16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4: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可爱的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家去，
9: 没钱
8: 去我那边换设备，
9: 没钱
8: 运钱要还息，
9: 贷款没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9: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8: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子和蟑螂也变很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都去给蚊子咬，真正有够呛。而且厝内底随时嘛看会到蟑螂，这真气咯。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生蚊子、生蟑螂？
1: 啊，我唔知呢，是要怎做？
2: 大声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
1: 哦
2: 安尼则袂生蚊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喷手套买看挂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要要啊！咱赶紧把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把食物看无好，并且伫喷手套顶端来甲加挂。
2: 阿伯，蚊啊跟蟑螂也是足侪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啊，即马架顶有遮尔啊侪杀虫剂，你看你看，遮有凝胶耳剂，啊嘛有喷雾剂，啊佮有熏烟剂，啊你看，啊是要用倒一种才有适合吧？
2: 阿伯，你选环境用药的时阵啊，有一个考官，安全用药爱注意四要撇步哦。
1: 哦，什么是安全用药四要嘞？
2: 第一爱对症，看风敌对象是要敌蚊啊，也是敌蟑螂。针对不同的排糖，爱选有迄项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第二，爱合法，爱有环境部许可证的礼盒，亲像是环部环鼠卫书字、环部环鼠卫之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爱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歹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第四，爱惜漂，爱照漂时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有这个撇步，要要知影，还够真济哦。
3: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蜂糖、砂糖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爱注意四项代志：第一，爱对症。确诊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爱合法，人民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示爱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爱时效，确诊产品制造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爱试标，就是爱依照标示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嬷，我出门哦。
5: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不论在几家中内后康来喽，
1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1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6点整。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

0: 陪家大家温饱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Go Shoppa。哟，去了新北。
6: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艺馆盛大登场。新北馆集结圣玛丽亲子乐园、大阪跟森林温泉酒店、杰士堡悠扬酒店、金山崩溃啊、昌辉养蜂场、深澳铁道自行车特色品牌，超多优惠，还可抽亲子乐园 VIP 券、住宿券。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艺馆新北馆。
5: Go Shoppa！哟，去了新北。
6: 探索山海风景，发现夏日感动。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0: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9: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赶快，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奏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加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一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知影就好，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Happy Ride。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9: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8: 这么严重哦？
9: 对啊，
8: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我们这个这个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1: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0: 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0: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Go Shoppa Yo 去了新北。
4: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艺馆盛大登场。新北馆集结圣玛丽亲子乐园、大阪跟森林温泉酒店、杰士堡悠扬酒店、金山崩灰啊、昌辉养蜂场、深澳铁道自行车特色品牌，超多优惠，还可抽亲子乐园 VIP 券、住宿券。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艺馆新北馆。
3: Go Shoppa Yo 去了新北，
4: 探索山海风景，发现夏日感动。
5: 阿妈，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5: 知啦。
7: 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2: 无钱；
11: 气温要换设备，
12: 无钱；
11: 温室要翻新，
12: 贷款无钱。
1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2: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11: 免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不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哎，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什么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但个问题就出在有人家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茫酥酥、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但个事实上，这根本就是把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到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出现到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吸笑气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吃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地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卖阁讲厝内底的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阁有法律的风险哦。那恁是要安怎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让人快乐的，唔是吸入去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阁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葫芦在酒家中的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